0: 之前先走，人还在。市场下跌时怎么办？ AI 来了，所有的疾病未来五年内都有治了，大家都长寿了，怎么办？把100万这个数字变成一辈子的现金流才叫退休规划。未来几周有旗舰年金大优惠，35%的开户红利可计入身故理赔，并附带长期护理，无需体检。有意者请联系 Forest 于510-318-9999，510-318-9999，318-9999。愿上帝祝福您。
1: You're listening to KSQQ 96.1 Morgan Hill San Jose and 103.3San Martin。
2: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Sound of Hope International Radio， 广告热线888-848-7388，888-848-7388。
3: 希望之声新闻快报。
4: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10月2日星期五，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整点新闻，我是子涵。
5: 我是小芳。
4: 在十月的第一个周末，旧金山湾区及中央海岸地区将迎来高温天气，部分地区的气温可能会突破38摄氏度。美国国家气象局已经发布了高温警报，从周六上午11点会一直持续到周五晚间的10点。警报范围包括北湾内陆的山区、旧金山湾的沿岸、整个的东湾和南湾，以及 Santa Cruz 山脉还有 Salinas Valley 的南部等地区。预计周末最高气温将在32度以上到39度之间，夜间的最低气温也会降到只是19度到24度。气象局表示，高温可能会持续到下周，内陆地区的气温将比正常水平高8到11度，并且面临着中度到严重高温的风险，不过预计呢不会打破历史记录。气象部门提醒居民要及时的补充水分，户外活动尽量安排在清晨或者是傍晚，并且穿凉爽的衣服，尤其要注意老人、儿童等脆弱的人群。
5: 上周六发生在东湾 Dublin 的枪杀案出现了更多的细节。阿拉米达县检方正式起诉了77岁华裔夫妇陈世利和张寿勇，谋杀了自己的女婿麦肯锡，他在职于纽约时报的游戏部主管。监控显示两人都开了枪，警方还在两人身上和车内发现了枪支。张寿勇也承认曾经向死者开枪。检方在起诉中加入了埋伏等待以及使用枪械等加重情节，如果一级谋杀和特殊情节成立，两个人可能会面临是终身监禁，而且不得假释。两人本周三出庭，目前呢都是由公社的辩护体系来处理案件。案发之前，麦肯锡正在和他的妻子进行离婚和子女监护权的诉讼，双方长期指控对方家暴。麦肯锡此前呢也因为涉嫌打儿子而等行为被控儿童虐待，但不认罪。麦肯锡遇害前不久呢，法院刚放宽了他和三名子女的探视限制，离婚案呢也原定要一周后再次开庭。
4: 美国劳工统计局周五最新公布，九月的非农就业只增加了2.9万人，远低于预期的8.9万人。基于通货膨胀和非农就业数据，市场预期美联储在十月按兵不动的概率达到85%。数据还显示，九月的失业率为4.2%，略高于预期。平均时薪按月增长0.1%，按年增长3%，都低于市场的预测。就业增长主要是来自医疗保健和建筑业，分别增加了1.7万和1.1万个职位，政府职位则是减少了1.7万个。七月和八月新增就业人数也被合计下调了6万，显示劳动力市场进一步降温。数据公布之后，美股的期货指数上涨，美国的国债收益率和美元指数走低。 纽约联储的总裁 John Williams 表示，美联储九月已经加息，目前可等待更多数据。高盛也将下一次可能加息的时间从十月推迟到了十二月，并认为美联储最终可能无需进一步加息。
5: 美国司法部周四表示，一名能源部电气工程师当天遭 FBI 逮捕，被控企图向被美国列为外国恐怖组织的胡塞武装提供物质支持。嫌疑人名叫艾拉布迪，现年是51岁。起诉中说， FBI 此前发现艾拉布迪购买制造爆炸装置所需的前体化学品、无人机零件等材料。去年九月，他还使用任职美国陆军工程兵团期间取得的公务护照前往阿曼，并且非法越境进入了也门，企图和胡塞高层建立联系，但没有能够达到目的地。返回美国的时候，艾拉布迪谎称自己是去执行导弹防御系统检查任务。调查期间，艾拉布迪还向 FBI 卧底人员提供了太阳能发电机和通信设备测试、改装方面的技术协助，并讨论如何提升胡塞武装的通讯网络。如果向外国恐怖组织提供物质支持的罪名成立，他将最高面临20年监禁。
4: 台湾前总统蔡英文将于下周访问美国，这是他2024年卸任后首次访美。蔡英文办公室周五证实，他受斯坦福大学 Gordon Knott 格尔迪杰国安创新中心的邀请，将于10月7号出席斯坦福2026科技与国家安全会议，并发表开幕演讲。蔡英文卸任后已经访问过英国、法国、德国和加拿大等国家。蔡英文表示，本次访美他将分享台湾经验以及如何在科技发展、民主韧性与国家安全之间应对新挑战。斯坦福2026科技与国家安全会议聚焦人工智能、太空技术、商业情报等新兴科技，以及如何将科技创新转化为提升国家安全与社会韧性的力量。此外，蔡英文预计10月8号在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发表演说，主题围绕民主、韧性与全球安全，前美国国务卿赖斯将做开场介绍。蔡英文还将与胡佛研究所的资深研究员 Larry Diamond 对谈。以上新闻由秋天编辑，子涵、小芳为您播报，感谢您的收听。
6: 这个周六，希望之声圣和西门店举办健康产品特卖会，韩国济州岛红海参、深黄黑参系列享85折优惠，满200立减10元，还加码送您韩国红海参一支，多款爆品任您搭配凑单。关注牙齿健康，首选台湾牙宝乐草本牙粉，美白去牙渍，舒缓牙龈肿痛。保养推荐德国玻尿酸修护面膜，极致补水抚平细纹，还有韩国蛙力克轻盈防晒霜、台湾有机醋和足弓鞋垫。无论是补气养生还是美肌防晒，搭配红海参、黑参系列都能凑单立减，本周六千万别错过。发送短信健康到号码961961获取活动地址和详情，发送健康到号码961961。
7: 我的房子刚空出来，现在能卖高价吗？
8: 那一定要找 Campus 的 Carmen 和 Jenny 团队，我朋友的豪宅就是他们卖的，成交价比预期高出100多万。
7: 他们怎么做到的？
8: 他们会优化空间，搭配高端软装，再用专业影像呈现价值，很多房子还没上市就吸引了买家抢先出价。
9: Carmen 和 Jenny 团队专注高端房产，帮您卖出更高价格。650-882-6888，650-882-6888。
10: 一份保险，守护两代人的未来。
11: 现在只需要一份人寿保障，就能让全家的保障规划更完整，不只是保护自己，更是为家人的未来提前筑起一道防线。
10: 我们的定期寿险方案内含生前福利功能， 当您符合条件时，可以提前申请部分保险给付，在突发重病时及时减轻家庭财务压力，让您安心面对每一个人生关卡。
11: 保障这件事越早准备越安心，欢迎致电保险理财顾问袁家军，510-396-9699，510-396-9699。
12: 本节目由 GNEX 西洋参黑膏滋冠名播出。黑膏滋从西洋参浓缩萃取而来，纯度高，吸收好，温和滋养，有助于支持身体各项指标的稳定与健康。
13: 体验自然风光，品尝世界美食，感受传统文化，让我们一起踏上一场充满激情和探索的旅程，希望之旅。
5: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希望之旅，我是小芳。
4: 我是子涵。
5: 又到星期五了，刚才的整点新闻当中呢，子涵跟大家报告了一个和我们每个人都影响的一个信息。
4: 就是明天天气会特别特别的热。我知道小芳可怕热了，刚才就发愁这个明天
5: 怎么办
4: 因为明天
5: 真的是很热呀。
4: 对，我们本来也打算出去玩哈，在南湾是有一个游行活动，本来是要去看一看的。
5: 这个它呢是在接下来的几天呢，是南湾呢东湾呢，它都会温度会上升到90多度，部分地区能达到100度，那也就是摄氏35度左右了。
4: 35-38的样子。
5: 对呀，所以呢，如果那个您最近如果出门呢，大家要多补充水分，白天阳光比较强的时候呢，尽量避免长时间在户外活动，那我们要必须在外头也没有办法。
4: 子涵的经验就是你穿的衣服要多层，早晚还是会凉，早上出门还是要多穿点，热了可以一层一层的脱，就像我在办公室经常就是脱好几件，小芳看着我真发愁。
5: 洋葱式的穿搭啊。那么家里如果有老人的小朋友的呢，也留意一下室内的温度。其湾区平常秋天天气蛮舒服的啊，这几天不知道怎么搞的一下子，怎么这叫回暖吗？还是叫什么？一下子高飞回来了。
4: 印象中好像9月底10月初通常都是比较热，
5: 会热一下。
4: 对，往年就是要到双十这个日子，不是也有一些游行活动吗？我印象中参加这些游行活动的时候，真的身上都冒汗，可以穿夏天的衣服，没穿够的话可以多穿几天。
5: 大家出门记得防晒，然后多喝水呢，也是照顾好自己和家人。在这里哈，做一个重复性的提醒。那么子涵在我们这个希望之旅的节目当中已经多次做客了，
4: 特别荣幸，特别高兴。
5: 因为是被我们哈记者一下给派到远方去了啊，说休假，我说休什么假，怎么哪有在家休假，就说
4: 这次
5: 出去玩吧，
4: 根本不用当记者，纯玩，然后被这个导游照顾得好好的，特别的享受。
5: 所以呢，那个不但把我们这个好的台湾的故事带回来了哈，今天其实还有份好的礼物，也是经由子涵的手带给了我们。
4: 对，什么礼物呢？就是这个，大家听不声音猜出来了吗？
5: 猜不出来，太刺激耳朵了。就是那个，我们你稍后也会讲一下，就是台湾的我们这位导游哈，陈导游是非常你对导游的印象是什么？
4: 导游的人特别 nice， 而且呢，他的知识特别的丰富。他一肚子的故事，当他就是真的是很投入的讲的时候，好几次我们一车的人听得安安静静的。那听完了回头互相一问，当时都抹眼泪了。
5: 真的
4: 然后他特别会讲嘛，然后我其实是希望他不要停，但是也不能说让人家导游不休息，是不
5: 是？
4: 然后他不仅是会讲，而且他特别会照顾我们，像有的时候吃饭呀，就是要大家等一下。那有的餐厅有一个餐厅是不能够提前预定的，它是一个叫冠军牛肉面馆。因为太火了，人家不让提前预定。
5: 它是网红打卡的地方。
4: 对，但是导游又想让我们去品尝哈，那就是他自己留在那帮我们，对，排着等座位，然后让我们在中边逛街逛商场。他排到以后就给大家发消息让大家回来。回来的时候那些小碟儿啊、小菜啊、餐巾纸啊都给摆好了。服务太贴心了。
5: 真的就是那种台湾人的味道，是不是？
4: 对、
5: 哎、
4: 对，其实不光是导游，像我有在问路的时候、嗯、问到一位台湾大叔，也是在那儿就是翘着腿玩手机哈、啊。你看，但是当你问他的时候，他特别 nice， 哎，跟你说了一大堆，嗯、前面这么走，走完了再那么走，再那么走，就让我确实感到台湾人真的是蛮热心。
5: 嗯，那种热心是发自内心的，就是像是一种生命的本能的那种温度。
4: 对，很自然。
5: 嗯、哎，很自然，说得太好了哈、嗯。对，那其实。哈，无论说是导游，我们在很多团当中哈、啊，其实我们的司机啊，也是回来的团友，有的时候会向我说，请转达对导游和司机的问候，感谢之情。啊、司机的服务啊，包括有的时候有年长的一些，他就会那个司机会跑到前面来，用手哈、啊，这个就是给搭一把。然后就让这个就是可以老人家可以扶着他肩膀下来之类的，然后就说哇，他说我感觉我就像慈禧太后一样，非常可爱，就大家相处的蛮愉快的。
4: 对，其实我们的司机也很年轻，是80后的小哥，然后特别会玩那个无人飞机，所以给我们拍了好多空拍的小视频。
5: 看看人家，
4: 因为他年轻体壮嘛，然后我们就是意外的购物购了好多，那个箱子沉到没有人能抬动，只有他。每天就给我们往那个旅游车上抬呀、啊、然后住了酒店要往下抬呀，真的非常感激他、
5: 哎、嗯，太棒了，我们是远在这个美国也再次的传递我们的一个谢意哈、
4: 嗯、
5: 那么这个陈导呢哈、啊、陈先生通过子涵哈、啊、给我们办公室的人呢带来了几盒凤梨酥。
4: 小芳你终于说到凤梨酥了、哎、你知道吗，后台大家根本等不及了，早就发抽奖两个字了，虽然你一直没说这礼物是什么、
5: 哎、对，这个呢就拿来哈，作为我们的一个今天抽奖的奖品。对，那太聪明了哈，哎，聪明的一定会有好的运气，所以今天我们就在我们的希望之旅的节目当中将抽出这个从子涵给台湾背回来的这盒凤梨酥，而且是经过是我们这个陈先生陈导游挑选的，
4: 对，帮我们精心挑选的凤梨酥。那之前我们也有就是给大家介绍的时候，后台还有听众朋友问你这个是什么牌子的凤梨酥呀、
5: 啊、
4: 子涵也可以透露一下，它是来自维格饼家。那当时呢我们还特意去了新北市啊，他这个维格饼家有一个叫凤梨酥梦幻工厂、
5: 啊、
4: 小芳去过吗？
5: 没去过耶。
4: 哎，这个梦幻工厂很有意思啊，它先有一个时空隧道、嗯
5: 哦，
4: 时空隧道其实它就是这个自动的滑梯哈，你只慢慢的往上走、啊、然后它两边呢就是有一些互动的一些大屏幕哈、啊、介绍这个凤梨酥的烘焙的历史、
5: 嗯、
4: 然后上到高层之后它还有一个像电影那样的大屏幕，可以就是踩它的灯光啊什么的玩一点游戏、
5: 嗯、
4: 然后现场还有一个导游给我们讲这个凤梨酥的历史，然后还有人专门带着我们制作自己做手工凤梨酥、
5: 嗯、我看到那个子涵做那凤梨酥拿回来蛮好看的哦。
4: 对，三个形状，一个是台湾宝岛型，一个是菠萝型，还有一个金元宝造型、
5: 嗯、
4: 而且味道也特别好，他当时差不多过了半个小时之后就烘焙好了，然后当天晚上不到当天晚上很快我就吃了一个，还是带温度的。对，
5: 真好真好。对，大家可以参与我们今天的抽奖活动哈，发抽奖两个字，如果您刚刚听到的话呢，今天将抽出由子涵从台湾背回来的这个凤梨酥，它的名字是维格饼家。嗯，淡淡的粉色蛮好看的。
4: 这个凤梨酥有多好吃呢？
5: 哎，
4: 它的那个饼皮儿啊特别的奶香浓郁，而且它的那个酥松度啊把握的刚刚好，它又不会掉一地皮儿，但是又非常的酥软、
5: 嗯、
4: 然后它的馅儿呢是用这个冬瓜还有凤梨菠萝它们有一个黄金的比例调制的，所以甜而不腻、
5: 嗯、
4: 所以它的整个的口味是非常的温和，不管是长辈啊还是小孩啊都会喜欢。
5: 哎，是的，我们这真的是有一个非常挑剔的哈、啊。这个今天不在场的摩卡，他对吃东西是非常的我们可以用挑剔这个词吧，就是他
4: 不要生气啊，
5: 他非常知道什么好吃。他一看凤梨酥啊，刚开始没动心呢、啊，后来尝了一个之后，哎，立马把一盒扣下、啊。对，这个凤梨酥真的是口感很好，希望大家喜欢。那今天啊，您发抽奖两个字，我们看看谁是最幸运的。那么我们今天讲到这里，也稍作休息，马上回来。
14: 对很多华人朋友来说，西洋参并不陌生，在传统中医药文化里。西洋参是一味大家熟悉的参类药材，很多家庭也有用西洋参泡水煲汤的习惯， 到了今天，生活方式变了，每天上班工作，照顾孩子，照顾父母，忙了一天下来呀，很多人也开始关注怎么把自己的身体顾好。来自加拿大的 GenX 西洋参黑膏滋，以高品质的西洋参为原料，浓缩提取制成黑膏，不用煲汤，也不用准备复杂的材料，每天一勺，方便日常补充。如果您本来就有食用西洋参的习惯，现在可以多一种方便的选择。GenX 西洋参黑膏滋目前在 FM961.net 上购买，享85折优惠。想了解产品详情和订购方式，可以上 FM961.net 点击961推荐好物查看。GenX 西洋参黑膏滋将传统的西洋参融入现代生活，发送短信黑到961961获取优惠订购链接，发短信黑到961961。
15: 各位精明的朋友，超棒消息，用你的 401k IRA 现金开户，立即获得35%-45%的红利。Yes， 35%-45% 的红利啊，存10万马上就变13万5或者14万5。别等了，立即联络保险理财权威赵世文 Simon Chu 湾区的四大公司团队，免费热线888-746-6688，888-746-6688。别等了，机会不可失，10月5日截止。
11: 你家的空调是不是每个区域温差大，电费又高？
16: Comfort Eco 是大金 Daikin Comfort Pro 专业经销商，专业安装 Daikin 高效变频热泵系统。
11: 不同于传统空调的集中控制，变频系统根据每个房间的温度独立调节，冷暖稳定，舒适又节能，让您的账单每月减少50%。
16: 无论是新装空调、旧系统升级，还是解决温差问题，欢迎咨询有30年资深空调经验的 Ricky 丁，650-716-6666，650-716-6666。
13: 体验自然风光，品尝世界美食，感受传统文化。让我们一起踏上一场充满激情和探索的旅程，希望之旅。

0: 听众朋友好，欢迎回到希望之旅，我是小芳，
1: 我是子涵。
0: 现在带给您的大家很熟悉的啊，罗大佑的《光阴的故事》，
1: 非常好听的歌曲啊，这是我刚才让小芳特意为我们的节目选了一首好听的歌。那为什么选这首歌呢？考一考小芳。
0: 哎，快告诉我们吧。
1: 小芳刚才就问我，你选这个和我们今天希望之旅有什么关系？那我就跟小芳讲
2: 了。秘密是什么？
1: 秘密是这首歌我们小时候都很熟悉的这个《光阴的故事》，其实呢它是和台湾的一个连续剧啊，也叫同名的连续剧，叫《光阴的故事》，是这部连续剧的片头曲。那《光阴的故事》呢，它本身是一个反映台湾眷村生活的一个代表性的一个电影。那这次呢，我们去台湾之旅哈，八天七夜的这个旅游，也去到了一个地方叫彩虹眷村。
0: 对，我看他们发来的照片，哇，好鲜艳呢。
1: 对，其实原来我本来没太期待这个彩虹眷村，相比比如说我们去的池上呀，还有阿里山呀，还有这个日月潭呀，我觉得可能没有那些地方好玩吧。
0: 嗯，
1: 但后来去过之后印象完全不一样，给我的印象非常深刻。去之前我对彩虹眷村这四个字拼在一起完全是无感，没有感觉。
0: 是的，我现在也无感。你要不要让我有感一下？
1: 让你有感一下哈。首先给大家讲一下眷村，不知道是大家是不是都知道这个是什么意思哈？它是这个国民政府迁到台湾以后，当时是为了安置来自大陆的很多的军人还有他们的家属，所以给他们建了一个封闭式的一个特定的居住的社区，这个就叫眷村。那之所以叫彩虹眷村呢，是因为在这个眷村里啊，它有一个本来是普通的退伍军人，是一个老人，已经是86岁了。他呢，这个彩虹爷爷啊，叫的彩虹爷爷，他住在村里也挺无聊的，那他就开始在自己家的墙上还有村里的这个巷弄的小道上开始涂鸦，开始画画。
0: 原来涂鸦是从80多岁老人开始，
1: 80多岁开始，而且他从来没有学过美术。但是他画出的这个画啊，是充满了生命力，线条特别的这个质朴，
0: 就是有种童真的感觉，是是
1: 非常童真，非常可爱。他画了像天真烂漫的小动物呀，植物呀，然后用的色彩特别的鲜艳，像小朋友的那种色彩，然后有的还写成了祝福的词语，比如说平安。但是他画出的这个画啊，是充满了生命力，线条特别的这个质朴，
0: 就是有种童真的感觉，是是，
1: 非常童真，非常可爱。他画了像天真烂漫的小动物呀，植物呀，然后用的色彩特别的鲜艳，像小朋友的那种色彩，然后有的还写成了祝福的词语，比如说平安、百福、身体健康。

0: 然后发到网络上，照片就非常非常的红，然后就引起了巨大的关注。那很多游客就过来看，那大学生们呢也就发起了一个抢救这个彩虹眷村的行动。最终呢，市政府也是顺应大家的意愿了，没有拆迁，就把这一片彩虹眷村就作为了一个文化公园保留了起来。
1: 哇，居然就留下来了。
0: 对，
1: 就是之前那个地方并不是一个旅游的景点，那只是自己那么画了而已，
0: 就很普通的一片小平房、
1: 哦、
0: 就是这些军人住的地方。
1: 是的，
0: 但是现在变成了全世界人过来打卡的一个地方啊、
1: 嗯、
0: 而且它不仅是说它色彩漂亮，其实这个彩虹眷村背后啊，代表着可以说是一段让人很深刻的一段中国近代史、
1: 哦、
0: 在这一个小村儿，在一个彩虹爷爷、
1: 哦、
0: 对，是。那刚才咱们不是提到像光阴的故事，它就是反映眷村生活的一个连续剧、
1: 嗯、
0: 那还有一首歌，我想小芳应该也听过，叫这个苏芮的《酒干倘卖无》、哦、听过吗？
1: 是啊，是啊，大家都很熟悉了。是的，
0: 对，我小的时候也觉得这个旋律特别好听、
1: 嗯、
0: 但是从来不知道这首歌、啊、其实也是反映眷村题材的这个电影的主题曲、
1: 嗯、
0: 它是叫《搭错车》的主题曲、
1: 嗯、
0: 这首歌可不是平平淡淡的一个只是好听的旋律或者是情歌那种啊、
1: 嗯、
0: 其实它背后呢有一个很动人的故事。那这个歌的所对应的这个电影的主人公啊，他叫雅叔，他是一个哑巴的军人、
1: 哦、
0: 那他有一次呢，
1: 你是说这个军人是
0: 这个军人是这个电影的是这个主题曲的故事的主人公、
1: 哦、
0: 嗯，他叫雅叔，一个哑巴的叔叔、哦、那他是在废品里，因为那些军人不是都得到了政府很好的照顾、
1: 嗯、
0: 那有的人呢就
1: 退伍之后
0: 对不得不自己养活自己、
1: 嗯、
0: 那就有这么一位叔叔呢，他是要去找废品、
1: 嗯、
0: 那有一天他在废品堆里发现了一个弃婴，这个弃婴叫阿美、
1: 哦、
0: 那虽然他自己也没什么钱，很穷苦，但是在周围邻居的帮助下就把这个阿美给养大了。
1: 嗯，男孩女孩？
0: 是个女孩、
1: 哦、
0: 那阿美呢她展现出了惊人的唱歌的天赋。
1: 哇，真棒。
0: 是，后来呢就被这个唱片公司给包装成一个巨星。
1: 哇，
0: 但是呢因为商业利益，这个唱片公司啊就不让他告诉大家，不让他承认自己是有一个哑巴靠收破烂为生的退伍老兵的父亲、
1: 哦、
0: 所以阿美和父亲一直
1: 不能相认，
0: 对，关系不好，父亲非常的伤心、
1: 嗯、
0: 但是最终呢，电影的最终，阿美呢终于在一次演唱会上公开献唱了这首《酒干倘卖无》，向父亲表达他的愧疚和感恩、
1: 嗯、
0: 但是那个时候呢他的爸爸已经是在病房离开人世了。
1: 哦，是个遗憾。
0: 嗯，当然我讲的没有我们导游讲的好、啊
1: 哦、
0: 他当时
1: 原来你在重复陈先生讲的故事。
0: 对，这陈先生的故事让我印象太深了、
1: 嗯、
0: 然后当时他讲完这个故事的时候、嗯、司机呢也帮他就是放了这曲
1: 《
0: 酒干倘卖无》、
1: 哦、
0: 那想听的朋友啊、
1: 嗯、
0: 等一下下了节目可以去听啊所以当时我们也是听得非常感动，然后也是从对这个彩虹眷村四个字完全是没有任何感受，然后到现在就是明白了它背后的这么一段中国历史的很深厚的故事哈，也是里面也是裹藏着个人个体的命运在其中、
1: 嗯、
0: 就是让你印象非常的深刻。
1: 谢谢子涵的分享哈、
0: 嗯、
1: 那也谢谢那个陈先生哈，远远的把这些故事也带回到美国来、
0: 嗯、
1: 那么在这里也提醒啊我们的朋友这个导游哈，台湾的导游陈先生也带来了一盒凤梨酥，在这里作为抽奖给我们美国的朋友哈，您发抽奖两个字，那可以获得子涵从台湾带回来的这盒维格饼家的这个凤梨酥啊一盒。那么
0: 如果你去到台湾的话、吃到好吃的可就不止凤梨酥了，能吃好多好多好吃的、
1: 嗯、但是带回来子涵带回来的也 OK 呀、
0: 啊、那如果想去台湾的朋友、
1: 哎、
0: 我们是不是马上就可以给他们提
1: 供机会？对，我们11月16号到11月23号是有一个团的，大家可以报名，我们是正在起团当中，所以名额还有，虽然我们是10人左右的小团，现在还有名额。那您如果时间可以哈，这个时候的台湾还是蛮舒服的、
0: 嗯、
1: 其实子涵去的时候还是有一点热，
0: 有一点热，但是没有小芳提醒我的那么热，因为小芳去的时候是8月、
1: 嗯、
0: 那我去的时候、
1: 啊热坏了哦、
0: 对已经是9月了，感觉没有那么热了、
1: 嗯、
0: 但是还是可以穿平时在我们这个旧金山啊甚至

0: 在南湾都穿不了这裙子，所以穿着裙子拍了好多美美的照片，然后导游给我们服务的那么好，听到了好多动人的故事，简直是开心坏了。
1: 好的，那也是把这份喜悦传递给大家。那如果说您也是想一直对台湾旅游有兴趣的话呢，赶快报名希望之旅，10月16号到10月23号的8天7夜的台湾人文环岛游。那您也是发抽奖两个字参与到今天的凤梨酥的抽奖当中，今天我们稍后就会开奖。
2: 气死我了，我的汽车保险费暴涨，现在房屋的保险公司又突然不续保了，怎么办呢？
3: 别着急，我之前也遇到过同样的情况，后来找了林氏保险，他们一下就轻松搞定了。
2: 林氏保险这么厉害？
3: 当然了，林氏保险做了快40年了，是湾区 A 加级的老品牌，超有经验，而且代理多家顶尖保险公司，能帮你比价，量身找方案，最后给我的价格和保障都比原来好。
4: 无论是个人汽车险、房屋险、出租物业险，还是各类商业险、餐馆、劳工险，林氏保险都能帮到您，省钱又省心，贴心又安心。买保险找林氏，请致电林先生，650-288-3888，650-288-3888。
2: 哎呦，我的腰又疼了，肩颈也僵了，晚上还老失眠。
3: 赶紧找捉妖王。
2: 捉妖王？捉什么妖啊？
3: 哎呀，我说的是腰腿的腰。加州执照中医师王森是原吉林省中医院医生，经验丰富，主治颈肩腰腿痛和失眠，针灸疗法结合柔性正骨与运动康复，疗效好，恢复快。
2: 这么厉害，怎么联系？
3: 王医生诊所位于 Sunnyvale 和 Fremont， 电话408-505-9485，408-505-9485。
1: 宝岛台湾，一个值得一去再去的地方。希望之旅，台湾环岛人文之旅，8天7夜，从台北出发，第一站就到野柳地质公园，欣赏被风和海雕刻了上千年的女王头像，接着到石份点天灯，把心中的愿望送上天空，往南走体验原住民文化，再到静谧的日月潭。高雄的夜晚也很迷人，垦丁的阳光、海浪、沙滩，还有一家家夜市小吃，纯纯的台湾味道。阿里山的千年古树，天然的大氧吧，一切都很疗愈。一路上美食美景不断，回来的团友都说好哦，精品小团。赶快电话855-955-5227，855-955-5227。
5: 本节目由 GNEX 西洋参黑高姿冠名播出。黑高姿从西洋参浓缩萃取而来，纯度高，吸收好，温和滋养，有助于支持身体各项指标的稳定与健康。
6: 体验自然风光，品尝世界美食，感受传统文化，让我们一起踏上一场充满激情和探索的旅程，希望之旅。
1: 听众朋友好，欢迎回到希望之旅，我是小芳。
0: 我是子涵。
1: 感谢我们的赞助商啊，黑高姿。
0: 黑高姿。
1: 加拿大 GNEX 的西洋参黑高姿。那么有少量现货到了，上周来的朋友没有买到哈、那如果说您对这个产品一直想了解它的话呢，那您这周末可以来了，可以有现货了。
0: 嗯，不仅是有黑高姿，也有这个红海参，也有生黄，而且明天啊，我们特意延长了，有一个优惠活动，满200立减10块，可以随意的搭配，搭配的东西也都特别好、
1: 有那么随意吗？
0: 就是从这个足弓鞋垫啊，有机醋啊，这个德国玻尿酸面膜呀、还有什么雅宝乐，
1: 这个、好像是下一轮的有 OK， 好的，就是呢，您到店里来哈，那么有很多的优惠政策等着大家。那真的是希望在中秋节过后啊，也给大家能够把这些优惠延续到。我们也其实跟厂家经常的为大家要优惠、要奖品来抽啊，觉得呢，
3: 大家一个就是在保持健康的同时吧，有一份喜悦的心情。所以呢，这个黑高姿，如果说您觉得身体的一些辛劳呀，就是我们在湾区工作的这些硅谷的朋友们哈，真的有的时候身体其实蛮辛苦的。
0: 特别是现在春困秋乏啊，秋天换季的时候，就是感觉特别累。如果您呢，就是觉得这个睡觉不够好哈，白天工作精力不够集中，那不妨试一试，因为我们。
3: 两点还真说对了，睡觉不够好，精力不够集中，来试一下。有的时候我们真的是，太太给先生来买这个，觉得先生工作很辛苦，一看其实也蛮年轻的。大家爱护好自己的身体和健康啊。那其实心情好是对健康最大的帮助。所以不仅仅是有这些产品，我们还有一些抽奖的乐子哈，让大家来玩一玩。那么您发“抽奖”两个字，就可以来参与到今天的抽这个凤梨酥的这个小奖品当中啊。一会儿我们稍后会开奖。那接下来哈，一样，子涵去趟台湾哈，聊不完的故事呀。那你看看还有什么印象最深的要跟大家分享的？
0: 那先回答后台听众朋友的一个问题哈，手机尾号9481的朋友问我们，希望之旅到台湾是什么日子啊？请告诉我。那请小芳，
3: 11月16号到11月23号是我们今年最后的团。
0: 也就是一个多月之后了哈，所以要报名的要抓紧喽。
3: 对，而且名额真的有限，再有还有个订机票的时间等等，没关系，稍后的话我们可以联系您啊，真的是台湾只懂华人去一趟。
0: 对，台湾那还有一点时间，那给小芳再分享一些台湾的好吃的。
3: 我们的听众朋友也正在竖耳朵，对好吃的非常感兴趣。
0: 不好意思，下班时间只能馋一馋大家了哈。比如说这个卤肉饭，我几乎天天都吃到卤肉饭，因为每天早上的这个大酒店啊，它都是有这个自助的早饭，然后自助早饭
3: 非常丰富，
0: 对，一定是有卤肉饭的，然后让我吃了个过瘾。当然最后一天我们还专门去了一个，就是在明阳山上有一个卤肉饭非常有名的一个
3: 阳明山
0: 、就光记得卤肉饭了然后它那个卤肉饭还不限量的，它是非常经典的，就是你可以那个好吃极了，我跟你说啊，你可以想象一下
3: 我没办法想象卤肉饭
0: 咬一大口米饭啊，然后那个米饭是琥珀色的，上面的酱汁啊是黑红发亮的，然后你一大口下去呢，既有这个肥肉的香，也有这个瘦肉的软烂，然后酱汁的咸甜，还有白米饭的甘甜，吃下去你就知道为什么这个卤肉饭啊被叫做台湾的叫国民灵魂美食。
3: 天哪，被你形容的我都有点动心了。
0: 待会儿咱们那个下的节目去找一找，看湾区有没有
3: 卤肉饭。OK， 然后呢？
0: 那还有好多人喜欢吃台湾的臭豆腐。这个臭豆腐啊，我们在这个夜市上，我们去了六合夜市，还有士林夜市，都很多卖臭豆腐的地方。那它炸的那个豆腐呢，就是外表是金黄的，外皮是酥脆的，咬下去会发出咔嚓咔嚓的声音。但是呢，你如果用筷子把那个豆腐捅一个洞，你就可以看到它里面依然是水嫩的。然后你把
3: 颜色呢？
0: 里面是那种嫩白色、嫩黄色。
3: 可是臭豆腐的颜色不都是深色的吗？
0: 哎，你自己去吃吧，小芳。你把这豆腐它是要浇上汁儿的，你那个深色应该是浇上了，比如说甜辣酱呀，或者是蒜泥酱。然后呢，你用筷子把那个豆腐捅破之后，那个豆腐里面的那些孔洞啊，就把这些酱汁给吸满了。然后你一口咬下去，外皮的酥脆，还有内部的那个嫩嫩的豆腐，还有酱汁，同时就在你嘴里给炸裂了，简直是让人
3: 看出来。哎呀，子涵还会做美食节目
0: 哦，只会吃不会做，
3: 讲得很好呀。
0: 那还小芳还想吃什么好吃的？
3: 好像是原山大饭店的这个早餐呀，或者什么，对你也是印象好深哦。
0: 原山大饭店简直太等级了，一下把我这个整个人的品味拉到了顶级。以前呢，看什么都
3: 好，再给你去个欧洲团，然后你就发现又上了个
0: 等级。是吗？什么时候把我送到欧洲团下？
3: 快了吧，
0: 快了。那比如说还有最普通的茶叶蛋，那我们当时呢是去日月潭的时候，下了日月潭啊，他送了我们每一个团员一个阿婆茶叶蛋。 那那个香的呀，到你吃完了以后，你闻手指头都还是那么香。
7: 你的香指的是什么的香？鸡蛋的香、茶的香？
0: 对，它是那个茶香，还有它的那个咸香，然后从外皮那种就是琥珀色的外皮啊，香味一直能够渗透到那个蛋黄，整个都是香香。
7: 都可以渗透到蛋黄，那我觉得真的是下功夫了呀，
0: 香极了。那我们还吃了一家叫冠军烤鸡。这个冠军烤鸡啊，它的那个味道非常的特别啊，它的皮是焦的，然后那个鸡肉呢是那种木炭香，包括那个骨头里面都渗着木炭香，就让人想起了我们小时候啊，坐那个绿皮火车，不是有那种什么德州扒鸡
7: 啊，
0: 什么山东扒鸡，就想起了很多年前的那个味道。哎呀，简直！
7: 那你说你曾经小的时候吃过那个吗？
0: 我有点记不太清，但是我对他是有印象的，在火车站是见过的，然后也会很羡慕嘛。小的时候就是你如果坐火车能有这么一只鸡翅，你会觉得非常的奢侈哈。那个时候东西没有现在这么丰富嘛。然后他不仅是有好吃的烤鸡，他用那个烤鸡的油啊熬了一锅海鲜粥，一大锅粥啊，然后我们几个团员吃了根本吃不够，然后还想让他加第二锅。但是当天晚上呢，我们要去看一个马戏表演，那天呢刚好赶上住的那个大饭店，我有点忘了是哪一家了哈。他们有俄罗斯来的一个马戏团
7: 在他们酒店演出，
0: 对，酒店演出一个红磨坊，也是非常精彩哈。那我们因为还要去看这个红磨坊的马戏表演，所以不能够熬第二锅粥了，所以留下了深深的遗憾。所以我临走的时候，我们好几个团员啊都管他要了名片了，想着以后再有机会去的时候一定要再去到那一家去他的鸡和他的海鲜粥，还有他的豆腐。
7: 哎呀，太棒了，太棒了！大家千万不要再错过了啊！11月16号到11月23号，这个我们下一轮的这个台湾环岛游哈、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机会。我们来看一看，我们时间差不多快到了。
0: 时间还有2分钟呢，还分享好吃的吗？
7: 来吧。
0: 那再分享一个嘎啦汤，我也是在不同的夜市上啊都点了它的这个叫蛤蜊汤或者嘎啦汤。那它非常的鲜美哈，看着非常普通，清汤寡水的，但实际上呢它是用这个老姜丝还有米酒还有九层塔一起熬制的，所以不管你是配上卤肉饭吃啊，还是配上一个热炒菜来吃啊，那个鲜美的味道都会让你喜出望外。
7: 哎呀，真的是太羡慕了。
0: 那我还喝了这个木瓜牛奶，是台湾六合夜市非常有名的木瓜牛奶哦，很多名人呢都去打卡了。那这个木瓜牛奶有多好喝呢？它这个就是新鲜的木瓜配上新鲜的牛奶，木瓜表面呢浮着一小层微小的泡沫，入口感觉呢就是非常的顺滑，然后呢这个木瓜自然的甘甜，加上台湾的牛奶不知道为什么那么好喝啊，加上这个鲜奶混在一起，味道就非常的浓郁，非常的香甜。好，那我们的这个后台的小编 David 已经是帮我们做好抽奖了。
7: 哎、对，让我来公布一下啊，是510，哎呀，坏了。我们应该说的是尾数，尾数是0667的这位听众朋友，您中奖了啊！尾数是0667的朋友，稍后我们会联系您。非常的感谢大家，也感谢子涵带给我们今天的节目，感谢子涵把这盒凤梨酥从台湾给背回来。
0: 感谢小芳把我送到旅游团，也有机会和大家分享台湾的故事，还有台湾美味的凤梨酥。也恭喜这位听众朋友，也祝所有的朋友有一个愉快的周末，
7: 明天天气热，大家注意保护好自己啊。
0: 我们下次见。
8: 各位精明的朋友，超棒消息，用你的 401k IRA 现金开户，立即获得35%-45% 的红利。Yes， 35%-45% 的红利啊，存10万马上就变13.5万或者14.5万，别等了，立即联络保险理财权威赵世文 Simon Chu 湾区的四大公司团队，免费热线888-746-6688，888-746-6688，别等了，机会不可失，10月5号截止。
9: 万通贷款 TOP 经纪人靳欧阳这次给自雇业主介绍一个非常好的银行流水房屋贷款项目。这种项目通常需要12个月的银行流水单，如果你的生意有做两年以上，这个特殊的项目只需要3个月，也就是说只要你这3个月生意很好，你就可以贷款买房，通常年底房价最低。如果你想买房，真的可以规划了，最大贷款金额可以做到150万。有感兴趣的请致电靳欧阳，408-708-8815，408-708-8815。
10: 几天不见，你的牙齿变得这么漂亮。
2: 我植牙了，当天就安好牙回家吃饭了。
10: 开玩笑吧，我老公做植牙1.5年才完成。
11: 田木林牙医诊所是北加州第一家可以当天拔牙、加骨粉、埋种植体、安装固定牙桥的诊所。他们有技术高超的植牙医生、大师级的假牙技工和高水准的电脑工程师，有专业制作工厂，当天帮您安好一口漂亮耐用的牙齿。
10: 太神了，我植牙可得找他们。
11: 田医生诊所电话415-656-2868，415-656-2868。
12: 这个周末去哪里？好看的、好听的、好吃的、好玩的，请听希望之声的周末直通车。
13: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周末直通车，我是雅贤。这个周末湾区将为您带来时尚、音乐、美食和多元文化相关的精彩活动。您可以走进旧金山时装周，在红毯和 T 台上感受国际潮流，前往金门公园，在大型免费蓝草音乐节中享受3天的音乐盛宴，品尝中东、菲律宾、德国和意大利特色风味，或是带孩子参加轻松有趣的免费古典音乐会。此外，备受瞩目的旧金山舰队周也将在周日拉开序幕。想感受湾区最前沿的时尚浪潮吗？第23届旧金山时装社区周将在本周五晚上举行开幕派对，地点在高端思想会所 Modernist， 这是一个专为潮流达人打造的尊享社交之夜。现场将汇聚众多国际模特、时尚网红、造型师和设计师，您可以身穿心爱的盛装，参与现场专业摄影沙龙，品尝精调鸡尾酒，与时尚界名流面对面交流，共同开启这场湾区年度时尚盛会的华丽序幕。时间是周五10月2号晚上7点到10点，地点在旧金山 Modernist， 早鸟票28.52美元起，需要提前购买，现场不售票，仅限21岁和以上参与。在开幕派对之后，旧金山时装社区周最受瞩目的独家走秀周六将在联合广场的 Clift Royal Sonesta 酒店隆重上演。这场盛会汇集了来自巴黎、加州、伦敦、东京等全球顶尖设计师的奢华走秀作品。晚上6点由红毯社交酒会揭开序幕，7点半上演绝美的主秀走秀，晚上10点之后更有现场音乐和精调鸡尾酒相伴的庆功派对。快穿上最亮丽的华服，来这场顶级时尚盛宴一展风采吧。时间是周六晚上6点到11点，地点在旧金山 The Clift Royal Sonesta Hotel， 早鸟票55.2美元起，需要提前购买，现场不售票，走秀适合全龄，派对仅限21岁以上。乐迷朋友们，湾区年度最值得期待的免费音乐盛宴即将登场，全美最大型的免费音乐节第26届 Hartley Strelley 蓝草音乐节周五在旧金山金门公园重磅开启，为期3天的盛会在3大草坪6大舞台同步登台，呈现整整71场精彩绝伦的演唱会。今年的超级阵容包括多位顶级音乐人，餐饮商家也已经准备好在公园为您服务，近50家本地商家将带来各式美味佳肴，其中包括素食、纯素和无麸质食品。快快带上野餐垫，在公园绿意中感受草根音乐的极致震撼吧。时间在周五10月2号上午11点到晚上7点，10月3号周六周日上午9点到晚上7点，地点在旧金山金门公园 Hellman 谷地 Lindley 草坪 Marks 草坪。本次活动是免费的。 想要品尝来自中东的美食吗？第30届中东美食节周六将在旧金山的圣尼古拉斯教堂登场。在这里，您可以一口气品尝到香气四溢的烤肉串、金黄酥脆的鹰嘴豆饼、沙威玛、鹰嘴豆泥、炸肉丸、葡萄叶卷饭，以及手工制作的中东精致甜点，另有各种清爽可口的手工饮品供您选择。全天还有热情洋溢的现场音乐演出、异域风情舞蹈和特色手工艺品集市。大人可以在水烟休息区放松身心，孩子们可以在专属儿童区尽情玩耍。快带上全家一起来欢度周六吧。时间在周六中午12点到晚上9点，地点在旧金山圣尼古拉斯东正教堂。本次活动是免费的，但是需要您提前预约。详情可以到 Eventbrite 网站，在旧金山地区搜索 Middle Eastern Food Festival。各位美食家和奶酪爱好者们，准备好开启一场舌尖上的奢华之旅了吗？第11届旧金山奶酪节本周六重磅回归金银岛 Go Bar 蒸馏厂，您可以一边俯瞰旧金山湾的浪漫夜景，一边畅想由加州顶尖的手工奶酪师、酿酒师和主厨倾情呈现的美味大餐。现场不仅有无限量供应的精选奶酪品尝，还有巨型美食台和特制饮品， VIP 嘉宾更能享受独家威士忌和奶酪搭配体验。时间在周六晚上6点到9点，地点是旧金山金银岛 Gold Bar 蒸馏厂，票价$98，包含整晚无限量奶酪品尝。带孩子去听古典音乐会，孩子可能坐不住，为此旧金山室内乐团专门为孩子们打造了一系列初体验免费音乐会，针对年龄最小的小听众设计，每场音乐会仅30分钟，气氛轻松活泼，不仅包含短小动听的经典曲目，还有超有趣的互动音乐游戏，让孩子们在欢声笑语中感受音乐的律动和魅力。全场完全免费，在旧金山和 Palo Alto 都有演出，快带家里的小音乐家来体验吧。时间是周六10月3号， Palo Alto 的演出从下午2点到3点15， Palo Alto 第一联合卫理公会 Fellowship 大厅。旧金山的演出从上午11点到中午12点半，地点在旧金山公共图书馆总馆。本次活动是免费的。想要感受热情奔放的岛屿风情吗？第三届菲律宾岛屿节本周六重磅回归阿拉米达水岸，这场盛大的文化嘉年华将带您全方位沉浸在浓厚的菲律宾文化中。现场不仅有充满活力的音乐与舞蹈表演，令人垂涎的传统菲律宾美食，独家手工艺品展位，还设置了特快通道和精美限定周边， VIP 嘉宾更能享受舞台旁的专属休息室和精美餐饮。时间在周六10月3号上午11点到晚上8点，地点在 Alameda Point 滨水公园。本次活动普通预售票$10，活动当天门票$20， VIP 门票$125。详情请到 Eventbrite 网站，在阿拉米达地区搜索 Island Fest。 想要品尝德国啤酒的朋友们注意了，奥克兰呆萌的街区第19届十月啤酒节狂欢来袭，为期2天的欢庆将把整条街区变成充满德式风情的啤酒乐园。现场准备了200多款精酿啤酒，5大音乐与舞蹈舞台，从激情的街舞对决到正宗的波尔卡舞曲，应有尽有。您可以品尝德式香肠和特色拼盘，逛逛手工艺市集，周日还能穿上德式服装参与服装秀，或是带上孩子们去 Family Strasha 专属游乐区全家同乐。时间在周六10月3号上午11点到下午5点，周日上午10点到下午5点，地点是奥克兰 Diamond 的街区。本次活动是免费的，精酿啤酒品尝套餐可以在官网提前购买。一场意大利的美食和文化盛宴本周末将来到南湾，一年一度的圣荷西小意大利节在周日隆重登场，预计将吸引超过20000名游客。现场将呈现全美规模最大的意大利豪车展之一，一辆辆经典复古老爷车和奢华跑车绝对让车迷大饱眼福。此外还有令人垂涎的意式披萨、意大利面等美食摊位，以及全天不间断的意大利音乐和文化演出， 活动的所有收益将全部捐赠给新建成的文化中心和博物馆。快带上全家来感受浓郁的意式风情吧。时间在周日4号上午11点到晚上7点，地点在圣荷西小意大利。本次活动是免费的，欢迎自愿捐赠。备受全城瞩目的旧金山舰队周即将盛大回归，这是湾区年度最具震撼力、最壮观的军事和航空盛会。在整整一周的时间里，旧金山北部水岸将全城沸腾，核心高潮绝对是10月9号到11号举行的舰队周飞行表演。大名鼎鼎的美国海军蓝天使飞行表演队将在金门大桥和恶魔岛上空上演令人屏息的高空特技，同时还有美联航波音777客机独家特技飞行，以及 F-22、F-35B 等顶级战机的演出。除了蓝天之上的视觉震撼，陆地和水面上同样精彩连连。10月9号上午能观赏美西规模最大的舰艇大巡游，10月7号到12号期间游客还能登上海军战舰免费参观。在渔人码头举办的嘉年华上，不仅有美食车和音乐演出，还能参加 STEM 科技互动和紧急救援展。此外 DeBoys Park 还将举办超萌的 K9 搜救犬英雄表演，金门公园将迎来高中军乐团大比拼，更有军乐团在全城各个街区带来巡演。时间从10月4号周日到12号周一，地点是旧金山水岸和全城多个地点，这个活动是免费的。以上就是本次周末直通车节目的全部内容了。如果您想获得以上内容，请给手机号码961961发短信，写周末两个字。给手机号码961961发短信，写周末两个字，就可以获得节目的详细内容了。我是雅贤，祝大家周末愉快。
10: 华夏嘉景，您身边的贷款专家，我们为您提供多种贷款方案，房屋贷款最低利率，重贷 no point no fee， 无论查收入不查收入都可以申请。我们还提供 hard money loan， 利率7.5%起，10到15天放款，最高可贷500万。华夏嘉景，利率低，放款快，20多年品质保证，贷款就找华夏嘉景，立即拨打408-621-9920。408-621-9920。
14: Attention please， 需要翻新屋顶的朋友要赶紧找 Western Shore 屋顶公司预约了。
15: 为啥呀？现在屋顶材料价格飞涨啊！
14: 加州火灾严重，美国政府又对各国提高关税，建筑成本只会越来越高。如果您的屋顶需要翻新或维修，现在是行动的最佳时机。Western Shore 屋顶公司工艺好，质量一流。他们提供高品质材料，经得起时间与天气的考验，高效施工，帮您节省时间与成本。免费咨询，为您量身定制专属方案。
15: 这么厉害？
14: 当然 ，Western Shore 屋顶公司有30多年安装经验，在行业内最受信赖，很多大牌屋顶制造公司都指定他们安装。
15: 太好了！
14: 不要等到价格再次上涨，现在就致电湾区老牌屋顶公司 Western Shore Roofing。华人经理 Terry 正，408-221-7763，408-221-7763，408-221-7763。
16: 湾区房价这么高，自家后院为什么不多建一套？给孩子当婚房，给父母养老或者出租增值一块地，多一个选择。阿里建筑专做 ADU， 成功建成1500套，从设计报价、申请许可到施工装修一条龙服务，让您省心省时又省力。阿里建筑样板房免费参观，预约电话408-900-6688，408-900-6688。阿里建筑一块地多一套房，带给您更多选择。
17: You're listening to KSQQ 96.1 Morgan Hill San Jose and 103.3 San Martin。
13: 您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招商热线888-848-7388，888-848-7388。希望之声伴您走向成功的未来。
10: 希望之声新闻快报。
18: 听众朋友好， 今天是10月2号星期五，欢迎收听希望之声整点新闻，我是郑欣。10月1号周四，加州假释听证委员会的一项新规正式生效，引发犯罪受害者家属、执法人员及权益组织的反对。新规建立了减刑及重新量刑建议的评估程序，其中包括部分被判处无假释终身监禁的人，在连续服刑25年后可以申请假释或重新量刑。反对者当天在州议会大厦外集会，认为新规可能让部分重罪犯获得改变刑期的机会，也质疑如此重大的量刑政策变化却未经州议会立法程序。刑事司法法律基金会等团体已提起诉讼，要求阻止新规实施。不过加州惩教与康复局表示，新规本身并不会直接释放囚犯，而是为假释委员会向州长提出减刑建议，或在法律允许情况下提出重新量刑建议，建立更明确的程序。最终是否改变刑期仍需由州长或法院决定。美国南加州一家科技公司的执行长吕耀江因涉嫌向中国走私芯片，周四被捕并受到联邦指控。38岁的吕耀江居住在圣盖博，被控共谋违反出口管制、走私及洗钱等罪名。起诉书指出，2023至2024年间，吕耀江及同伙通过他的 EarthMade 电脑公司购买受美国出口管制的 GPU 服务器，并提交虚假文件，谎报最终用户及目的地。他们将货物先运往马来西亚、新加坡等地，随后转运中国，来规避出口许可规定。仅2024年1月至10月，该公司就从两家马来西亚运输公司收取超过 1.76 亿美元。检方举例称，吕耀江曾购买27台价值约761万美元的受管制 GPU 服务器运往马来西亚，之后由同伙转交中国买家。检方表示，这类高价芯片涉及美国国家安全及技术优势。吕耀江定于周五在洛杉矶联邦法院首次出庭。美国财政部周四宣布，根据经济弃儿行动扩大对伊朗的制裁，重点打击汽车、铁路产业及协助其规避制裁的海外供应链和金融网络。财政部称，这些产业被伊朗政权及伊斯兰革命卫队利用，为军事活动及导弹研发提供资金。新的制裁对象包括伊朗霍德罗、塞帕两大汽车制造商及伊朗国营铁路等企业，多家中港实体也被列入名单，包括向伊朗车企供应零件的香港两家公司，以及协助伊朗军方建设军事基地与地下设施的工程机械企业黑普口的上海子公司。美方还制裁涉嫌利用香港空壳公司、中国钢铁企业协助伊朗进行石油、钢铁贸易及洗钱的网络。同时，财政部加强打击与俄罗斯有关的 A7 网络，指其协助伊朗等受制裁对象转移资金、销售石油及采购武器。周五，印度 Z 世代青年主导的蟑螂人民党及学生公民社会团体在多地举行抗议，反对选民名册修订，并要求选举委员会主席辞职。印度首都新德里当天有数十名示威者聚集，警方部署数百名警察及准军事人员，并带走部分抗议者。孟买也计划举行集会。蟑螂人民党称，未来数日将把行动扩大到全国。争议源自印度去年启动的选民名册特别密集修订，批评者称该行动导致数百万合格选民被剔除，并质疑选举委员会偏袒总理莫迪领导的印度人民党。选举委员会及政府均否认相关指控，称修订目的是删除重复、死亡及不合资格的选民登记。反对党联盟也计划下周展开抗议。周五，选举委员会指示官员为新符合资格的选民及被从选民名册中遗漏的人士办理登记，被视为态度软化的最新迹象。韩国媒体周四报道，韩国国家情报院正密切关注约80名被中共政府列为招募目标的韩国顶尖学者，提醒他们谨慎对待来自中国的招聘邀请，以防先进技术外泄。名单以半导体领域教授最多，也包括电池等产业专家。韩国学者表示，中国企业和猎头长期以高薪、奖金、科研经费及住房等条件招揽人才， 部分曾任职三星电子、SK 海力士的工程师，甚至营销销售人员，也频繁收到招聘邀请，尤其是即将离职的技术人员。韩国警方数据显示，2025年共查获179起技术泄露案件，其中33起涉及境外泄露，18起流向中国，占 54.5%。 专家指出，企业担忧的不只是人才流动，而是员工擅自携带商业秘密、核心工艺资料。韩国企业目前正加强资料传输管控、保密协议及竞业限制等措施，防范关键技术外流。以上新闻由秋天编辑，郑欣为您播报，感谢您的收听。
19: 我的房子刚空出来，现在能卖高价吗？
2: 那一定要找 Campus 的 Carmen 和 Jenny 团队，我朋友的豪宅就是他们卖的，成交价比预期高出100多万。
19: 他们怎么做到的？
2: 他们会优化空间，搭配高端软装，再用专业影像呈现价值，很多房子还没上市就吸引了买家抢先出价。
20: Carmen 和 Jenny 团队专注高端房产，帮您卖出更高价格。650-882-6888，650-882-6888。
21: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节目。市场有涨有跌，尤其在市场震荡时，很多人都会担心自己的投资、退休金和未来收入会不会受到影响。今天我们邀请到万通互惠理财北加州副总裁 Christina Liu 刘婉贤，和大家谈谈面对市场震荡时应该如何保持冷静，做好理财规划。
22: 市场震荡是投资过程中很正常的一部分，真正需要注意的不只是市场下跌，而是我们在情绪影响下做出不适合自己的决定。很多人看到账户下跌就会担心，甚至想立刻卖出，但如果只是因为恐慌而行动，可能会把短期波动变成真正的损失。
21: 那么对准备退休或者已经退休的人来说，最需要注意是什么呢？
22: 我认为最重要的是现金流。退休规划不只是看资产有多少，更重要的是在不同市场环境下是否有稳定的收入来源来支持生活开支。如果退休后所有收入都依赖市场投资，当市场下跌时可能被迫在低位提取资金，影响长期退休安排。所以除了投资增长之外，也要思考如何建立较稳定的退休收入来源，让生活不会完全受市场波动影响。
21: 非常感谢 Christina 今天的分享。市场有起有跌，我们应该提前做好准备，让自己的退休收入、家庭保障和整体理财安排不会因为短期市场波动而受到太大影响。如果您正在准备退休、已经退休，或者希望为自己和家人建立更稳定的财务规划，或许是其他理财咨询，请马上跟 Christina 联络。咨询专线 510-882-0821。重复一遍 ，Christina 的电话是510-882-0821。谢谢大家。
23: 本节目由 GNEX 西洋参黑高滋冠名播出。黑高滋从西洋参浓缩萃取而来，纯度高，吸收好，温和滋养，有助于支持身体各项指标的稳定与健康。
24: 探透新闻表面，捕捉真知亮点，希望之声新闻看点。
25: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希望之声新闻看点，我是邓梅。接下来的时间啊，我们来看最新的国际方面的消息。首先呢，来看根据 Anxious 的独家报道，美国在最近几周呢，在中东送了两套爱国者防空系统，一套呢就是保护沙特的关键石油设施，还有一套就是保护卡塔尔的天然气设施。为什么要先送这个呢？在今年八月，沙特和卡塔尔的领导人呢有劝过川普，说不要先打伊朗的能源设施，怕伊朗报复，反过来呢会炸他们的油气田。那么还有一层更为关键的是什么？就是根据联合早报的报道呢，美国如果对伊朗大打，得借助沙特的领空，那么如果沙特觉得自己的油田没有人保护，就不太可能会点头。其实呢，不只是防空，罗斯福号这个航空母舰在上周日呢就离开了圣地亚哥，它的目的地啊官方并没有公布，外界普遍认为还是会去中东。 马进岛号呢，它的两栖战备群在周一呢也是出发了，船上有攻击舰、有战斗机，还有2200名海军陆战队员。那么现在中东呢已经是有布什号和华盛顿号两艘航空母舰了，大约有20艘军舰、50000名美国士兵。罗斯福号也是要到了，就要恢复到美伊开战初期的3艘航母。根据美国官员透露说啊，五角大楼呢很快可能就会在往海湾增派1艘航空母舰和10000名军人，预计11月底前就会到位。那么这给川普呢也是多留了几张底牌。美国中央司令部说，出于作战安全，并不想谈部队的日程。不过呢，3艘航空母舰同时部署，对于美国海军也是一个不小的负担。那么从开战呢到现在，海军一直有在缺物资，长时间在外，像罗斯福号的官兵啊，也已经是准备好了，这次要待的比平时要更久。美国同时也在补弹药，加大制裁。五角大楼昨天给了雷神公司呢一份244亿美元的5年的合同，加快生产 SM-6 导弹，再补上这场仗里面消耗掉的弹药。财政部在同一天宣布制裁伊朗的铁路还有汽车业，再去制裁他们的外国供应商。美国封锁伊朗港口之后呢，德黑兰只能更多的靠着汽车和铁路运石油、化肥这些物资。那么现在把这条陆路呢，也是要给卡住了。川普的话说的也是越来越直接了，他说呢，现在呢就是我得做决定了，要么呢伊朗签协议，要么伊朗就不存在了。不过呢，川普也是讲了一个没有想到的难处啊，他说呢，伊朗的领导人大部分都没了，我们根本不知道应该和谁打交道。另外一边呢，根据彭博社的报道，伊朗外长阿拉格吉在纽约的联大期间，其实有私下和欧洲还有中东的外交官员说，伊朗是愿意让核检查人员重新进入到被炸过的这个核设施，来换除解除这个制裁。外界认为啊，这可能有利于帮助打破谈判的僵局。无论如何，你认为目前呢，美国的这3艘航母到中东去了，伊朗这边呢私下松口说愿意让核检查人员回来重新检查。如果您是川普，现在还会再给伊朗最后的一次谈判的机会吗？如果你认为会，请选一；不会呢，会直接动手，那么请选二。再来看第二个消息，有报道说啊 ，FBI 在周四呢就逮捕了美国能源部的一个51岁的电气工程师，这个人叫做埃拉布迪，他住在华盛顿州的里奇兰，这里呢也是美国能源部汉福德核设施的所在地。那么检方就指控他，他说他想帮助伊朗支持的也门胡塞武装，他到底做了什么呢？美国检方说，他买了可以用来做土炸弹的一些化学颜料，还买了无人机的零件。在去年9月呢，他就跑去也门，想帮助胡塞武装改进通讯能力，还给他认为是胡塞成员的人提供技术建议。那么回美国入境的时候呢，他自己和海关说自己是去检查政府的国防设施的。但是呢，他的上司说根本就没有这个任务。那么在和 FBI 线人的录音的对话里面，他说呢想去也门首都萨那建立政府层级的联系。这个人呢现在已经被指控向外国恐怖组织提供物质支持。美国助理司法部长艾森伯格说，这些指控是令人极度不安，几乎是让人难以想象。那么胡塞武装的麻烦呢现在可不只是在美国，有报道说巴基斯坦外长达尔说，巴基斯坦、土耳其还有沙特呢，下周要召开战略政治防务委员会的一个紧急会议，重点呢就是要讨论胡塞武装对于沙特发动的袭击。我们再来看另外一个消息，在今天早上路透有一个最新的报道，他说今天啊有2架美国制造的 F-16 V-Block 70战斗机已经降落在台湾台东的制航基地，这是台湾2019年订购的66架 F-16V 里面第一批交付到手的飞机。这批飞机其实已经等了很久了，原计划呢是在2023年开始交付，2026年底就把它交完，可是呢因为生产线搬家、供应链卡住、软件整合出了问题，就一拖再拖了。那么这次呢是第一批，也比原定的8月底晚了大约一个月，中途呢经过了夏威夷还有关岛，终于飞达了台湾。台湾国防部长顾立雄说啊，今年还会有更多的飞机到 当然不会只有这两架。那么后面的时间表呢，要和美方来协调。这批采购大约总共是80亿美元，全部到位以后呢，台湾的 F-16 战斗机就会超过200架。其实呢，中共方面一直在反对美国对台湾的军售，说呢这是干涉内政。那么川奇会之后啊，北京也再次要求美方对台湾的军售要极度谨慎。那么对今天这两架飞机落地呢，中国官方到现在也并没有表态。还有呢，我们再来看看那架飞往以色列30秒急坠14000英尺的迪拜航空客机，今天呢终于听到了机长本人的声音。路透在今天早上有一个采访视频，那么在这个视频中呢，有报道说印度籍的这个机长叫做马查尔，在阿布扎比的医院病床上和印度总理莫迪通了将近10分钟的视频。莫迪的鼻子里面呢插着管子，头上和手上缠着绷带，一边讲是一边在擦眼泪。他说呢，我知道飞机要掉下去了，我摔倒在地上，我跟自己说门就在那里，把它打开就行。他就拼尽最后一口气打开了驾驶舱门，乘客还有机组人员呢这才冲了进来，制服了动手的副驾驶。他说呢，我飞了17年，当机长11年，我知道飞机要坠毁了，为什么还要撑着爬起来呢？印度媒体报道说啊，他对媒体说，我不能让其他人死掉，机上总共有174个人。莫迪称赞他临危不乱，救了人命，也保住了印度飞行员的声誉。另外一边呢，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说啊，那一名副驾驶经过伊斯兰极端化，以色列官员呢就把这件事情定义为是一起没有得逞的恐怖袭击。不过呢，阿曼还有迪拜航空到现在也没有正式确认这名副驾驶的身份。阿联酋总检察长呢已经下令专案调查，要查清楚到底是不是恐怖活动，事先有没有策划，背后有没有人指使。迪拜航空呢也是暂停了往返以色列的航班。那么接下来还有什么样的消息呢？美国美东时间今天早上8:30，美国劳工统计局呢就公布了9月的就业报告，数字比市场想的要差，只是新增加了29000个工作岗位，市场原本预计呢是增加84000个到90000个，失业率呢是从4.1%升到了4.2%。先说一下哈，为什么大家这么盯着这个数字看呢？其实如果在美国呢工作机会太多，工资涨得太快，物价呢就会压不下来，美联储呢就有可能会逼着加快加息，那么太少呢就会担心经济在降温。那么今天公布的这个数字就说明啊，美国的就业市场呢是在明显的降温的。前一阵子呢市场还在担心说工作太多，工资涨得太快，就会逼着美联储加息。现在这个数字出来呢，美联储加息的这个压力就小很多，市场就开始猜测啊，说美联储会不会反过来又采用比较鸽派，也就是放松的这种态度呢？那么比特币今天呢是在86000到87000美元之间，也是和就业数据之间有了一个反应。此外呢，我们看到今天油价回落了，布伦特原油跌了2%，还要多一点点，已经是跌破每桶100美元。路透报道说啊，在美国的施压之下呢，欧盟国家今天有开一个电视会议讨论法国的提议，欧洲国家会释放5000万桶的柴油，国际能源署重研国呢就再释放5000万桶原油。消息人士有说，他说欧洲呢会在20天内放出一部分柴油储备，来回应美国总统川普要求尽快释放燃料库存的这样的一个会议。因为呢川普正在考虑禁止美国柴油出口，这样呢就有可能会压低国内的油价。法国总统马克龙今天下午呢还要主持7国集团领导人的视频会议，专门就谈啊说这个全球能源。消息一出，欧洲柴油期货呢就下跌了4%，还要多一点。那么在债市方面呢，美国国债收益率变化不大，昨天呢全球债市都有被抛售，今天德国英国的国债收益率呢是有所回落的。最让人担心的是法国2年期的国债收益率啊已经快冲到了2008年以来的最高。美股期货呢在就业报告之前呢也是小幅走高。那么殖利率上升啊，也就是借钱会更贵，股票股市的压力呢就会更大，买房成本呢就会更高。但是呢哈，对于存款还有货币市场基金还有新买的债券投资人来说，收益呢反而是更好。所以怎么样配置自己的投资资产，大家可以根据现在的情况啊找一个最新的方案。最后呢，我们再来看有离奇的事件。大约在10几年前呢哈，有一个人在洛杉矶开了一架 麻辣火锅店，也就是昨天吧，他就戴着手铐被美国的联邦探员给带走了。罪名呢，就是把价值3亿多美元的人工智能芯片偷偷的运到了中国。加州邮报有报道说啊，今年38岁，住在加州圣盖博的这个人叫做格雷格刘，他是电脑公司创始人兼 CEO。 那么昨天啊，他和 FBI 还有商务部的探员呢，就一路跟着他的那辆白色的特斯拉 Cybertruck 从他的豪宅一直开到了公司门下。他一到公司呢，就被持枪的探员直接给戴上手铐给铐走了，全程呢他都一言没有说。检方说呢，2023年到2024年这个人就用公司的名义拿着假文件向英伟达等供应商下订单，谎称啊是货要运不过去呢，可能不需要许可证的一个地方，就是运到不需要许可证的这样的一个地方。那么这些高端的人工智能服务器呢，就先运到了马来西亚，又运到了新加坡，最后呢就偷偷的转手运到了中国。光是2024年1月到10月，他的公司就从2家马来西亚货运公司收了1亿7600多万美元。他知道这么做是犯法的吗？他知不知道呢？那么检方说有证据。2024年1月呢，他就在一封邮件中和同伙有提到，他说有一家马来西亚的公司呢，想要买70台受到管制的服务器。邮件里面呢就提到了说是禁止出售的这个法律，邮件里面干脆就有提到，同一个月呢，他就花了大约760万美元买下了27台服务器到吉隆坡，也就是说他知道还是这么做。两个月之后呢，有一名同伙呢就在邮件里面告诉马来西亚这边的人说，这些服务器呢已经转运到中国了。那么这种芯片呢，如果落到中共的军方手里，是很容易被拿去增强中共的军力的。美国联邦首席助理检察官埃塞利他说啊，保护美国的国家安全就是不能让我们的先进超级智能技术被对手拿去增强他们的军事能力。这个刘姓的人被指控3项罪名，共谋违反出口管制法、走私还有共谋洗钱，罪名成立的话呢，最高可判50年。这个人在被捕之前呢，刚刚把自己那栋9个卧室的豪宅刚刚翻新了一遍。以上呢就是今天的新闻看点，感谢您的收听。

0: 开你，我每天都忙，忙得跟个陀螺似的。
1: 忙啊，快成现在人的常态了。不过，照顾好家人的同时，也别忘了关心自己哦。
0: 可不是吗？我这个贤内助可不能垮了。哎，有没有可以信任的日常保养品推荐推荐？
1: 有啊，每天我都会给自己留几分钟的时间，一杯温水加一勺 JNEX 香参黑膏滋，作为日常营养补充。
0: 这个黑膏滋好在哪儿啊？
1: JNEX 香参黑膏滋来自加拿大，是以西洋参为主要原料制成了方便食用的黑膏，每天一勺，温和滋补，帮助维持好状态，建议你也试试吧。
0: 去哪儿买啊？
1: 去网站 FM961.net， 在961推荐好物这里下单，输入优惠码961就可以享受85折优惠，还可以短信订购，发短信黑到号码961961获取优惠订购链接。
0: 好，我现在就去下单。
1: 照顾好自己，从每天一勺黑膏滋开始，去 FM961.net 网站下单，或发短信黑到961961。
2: 你家的空调是不是每个区域温差大，电费又高？
3: Comfort Eco 是大金 Daikin Comfort Pro 专业经销商，专业安装 Daikin 高效变频热泵系统。
2: 不同于传统空调的集中控制，变频系统根据每个房间的温度独立调节，冷暖稳定，舒适又节能，让您的账单每月减少50%。
3: 无论是新装空调、旧系统升级，还是解决温差问题，欢迎咨询有30年资深空调经验的 Ricky 丁，650-716-6666，650-716-6666。
4: 好消息，奥家保险来到湾区了。我们提供车险、房险和商业险，并与多家知名保险公司合作，帮您一站式比价，保额高，价格低，服务快速又贴心，让您轻松省下大笔钱。专业团队，服务可靠，深受华人家庭的喜爱和信赖。买保险就选奥家保险，立即拨打650-461-4880，650-461-4880。
2: 位于 New Work 的先锋汽车修理厂全新推出手机 APP 了，打开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索先锋汽修在线，立即下载，只要告诉先锋您是希望之声的听众，修车保养立享9折优惠，还额外送您40元现金券。更贴心的是，下载先锋汽修在线 APP， 万一路上遇到紧急状况需要道路救援，先锋第一时间就能找到您。先锋修车厂咨询电话：510-706-5758，510-706-5758。
5: 轻松时刻。
0: 今天呢，邓梅看到了一句话，想和大家分享一下，叫做“忽觉浮生苦作舟”，什么意思？其实这是一首诗中的一句话。那么这首诗呢，原来是这么说的：雪打寿眉相遇远，千磨百琢玉光柔，飞沙孤影长河暮，忽觉浮生苦作舟。大意可能大家都能听得出来哈，就是说呢，雪呢吹打着这个寿眉。什么叫做寿眉？就是在风雪中开了一枝眉，这个眉呢瘦瘦的，但是它就是开了。结果看眉相遇远，千磨百琢玉光柔，飞沙孤影长河暮，忽觉浮生苦作舟。大意可能大家都能听得出来哈，就是说呢，雪呢吹打着这个寿眉。什么叫做寿眉？就是在风雪中开了一枝眉，这个眉呢瘦瘦的，但是它就是开了。结果开出来的这朵梅花呢，就像

的文化所说的这个苦，可不只是痛苦和不幸哦，它更是一种磨练心智、砥砺德行、涵养品格的这样的一个历程。孟子怎么说的来着？古天将将大任于世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大家还记得这首诗吗？我们在考大学之前，这首诗都是要背得过的，对不对？民间呢也有一种说法，叫做良药苦口，皇天不负苦心人，全是大白话。但是呢，反映的意思是一样的，就是说一个人如果想要成就德行，想要承担重任，往往他必须啊要经过困苦的磨练。苦可不仅仅是可以磨练人的意志，也可以成为反省内心、去除执着、修心养性的这样的一个契机。所以呢，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啊，这个修身之道呢，就是常常把逆境看作是砥砺自身的一个机会。咱们刚刚说的这首诗《雪打寿眉香欲远》，越是冰雪压制，环境酷寒，这梅花可就越是散发着清香。寿眉，咱们说它并不是衰败的眉，它就是经过风雪的磨砺之后仍然挺立傲然这样的一朵梅花。它可能开的不多，但是呢它香愈远，就是一种奇特的生命的规律，处在艰难的环境，内在的品格呢反而越能显现。还有人怎么说的，梅花香自苦寒来，也就是说啊，苦寒并没有毁掉梅花，反而成就了它的幽香。对人是不是也是如此呢？困苦往往就能够显露一个人的品格，让他在逆境中呢就更加的坚定，就更加的清正了。这首诗的第二句叫做千磨百琢玉光荣，一块璞玉没有经过雕琢就难以看到它的价值，如果反反复复的去切磋琢磨，这个玉呢就能呈现出温润的光泽。那我们知道啊，玉在中国的文化中常常用来比喻君子，礼记说玉不琢不成器，人生也是如此吧，经历了磨难挫折还有磨练，就可以去除浮躁还有棱角，让人的心性呢就用粗枝大叶趋于温润，浅薄趋于深厚。还有句话大家记得吗？叫做温润而则仁也。所以呢，通过这些话我们就看得出来，苦因此不只是承受哦，它应该是磨练中可以成就自己。这首诗的第三句话叫做什么呢？飞沙孤影长河暮，漫天的飞沙，孤身独行，夕阳西沉，就有一种苍凉而孤静的感觉。那么人在漫漫的长路中，往往有的时候就需要独自去面对风沙，面对困顿，面对未知。这种孤独本身就是人生之苦的一部分。那在这样的处境中，如果反而能够由外而内反观自己的心念啊，或许还能在苦难中获得更深的生命的体悟呢。所以啊，这首诗的最后一句就叫做忽觉浮生苦作舟啊，就是说苦呢从阻碍就化为是渡人的一个工具了。人生呢本来就像是一叶浮舟，苦难并非是偶然出现的风浪，可是我们因此能够在困难中磨练意志，放下执着，提升心性，原本让人畏惧的这个苦难啊，就可以成为渡过人生风浪、抵达更高境界的渡船。所以这个舟就是抵达更高境界的一个渡船咯。好吧，不管怎么说呢，我们看得出来，我们也听得出来，甚至其实啊，我们有的时候人过半百哈，当然很多人没有过半百了，咱们打个比喻，就是我们趋于成熟，苦呢就可以体会到它其实可以磨练品格，它可以成就人生，它也可以成为修心悟道的一个契机。所以呢，孟子说的苦其心志，他在强调逆境对人的心智的磨练。
那么中国的传统修身

0: 的思想就更进一步，他要求，他认为人在困厄中如果能够反求诸己，涵养心性，他就能够真正的把这个苦难化为是一种受益。梅花因为苦寒而香远，玉因为琢磨而光荣，人当然也可以因为经历苦难而变得心坚志韧，生命得以厚实。所以说啊，苦作舟正是把人生的苦难由阻力转化为力量，砥砺自己，用苦去度过浮生，是不是很有意思呢？我们休息一下，我们消化一下，广告之后呢还有一首好听的歌曲送给大家。广告之前和大家分享一下黑高姿的好处。休息之前呢，想和大家推荐一款湾区听众都很喜欢的加拿大的 GNX 西洋参黑高姿。有听众朋友反馈啊，他说自己以前很在意血糖平衡、睡眠状况，那么持续使用黑高姿之后啊，感觉精神变得好了，睡眠也更稳定了。还有的听众朋友反馈说啊，以前晚上呢要常常起来好几次，后来呢作息和睡眠的品质都感觉舒服很多。那么这款 GNX 西洋参黑高姿采用加拿大安大略省的优质西洋参，严格的制作流程，喝起来呢很温和，不燥热，是长辈、上班族、全家人非常好的一个选择。现在希望之声听众订购呢可以享有85折的优惠哦。拿起手机发送短信黑这个字到9619611，您就可以收到专属的优惠链接了。提醒啊大家，这个产品呢并不用于诊断治疗或者是预防任何疾病，所以呢还是要按照产品的说明建议来使用。还有一个好消息，如果听众朋友您正在为父母找一个安心舒适适合华人长者生活的养老的环境，那么今天还为大家介绍一个在湾区就有的晨光之家华人养老院。对于华人家庭来说，给父母选择养老院最为关心的就是照顾的专不专业，吃饭习不习惯，老人住的舒不舒服，晨光之家在这些方面都特别的重视。采用的是温馨舒适的家庭环境，庭院里还种着有机的瓜果树，还有丰富的室内户外社交活动，老人除了有人照顾之外，还有人聊天，还有活动，还有陪伴。如果您正在想要找一个湾区的华人养老院，那么晨光之家值得您来了解一下。欢迎您咨询晨光之家的李小姐，她的电话呢是510-606-8455 510-606-8455 510-606-8455。
1: 这个周六希望之声圣荷西门店举办健康产品特卖会，韩国济州岛红海参、深黄黑参系列享85折优惠，满200立减10元，还加码送您韩国红海参一支，多款爆品任您搭配凑单。关注牙齿健康，首选台湾牙宝乐草本牙粉，美白去牙渍，舒缓牙龈肿痛，保养推荐德国玻尿酸修护面膜，极致补水抚平细纹，还有韩国蛙力克轻盈防晒霜，台湾有机醋和足弓鞋垫。无论是补气养生还是美肌防晒，搭配红海参黑参系列都能凑单立减，本周六千万别错过。发送短信健康到号码9619611获取活动地址和详情，发送健康到号码9619611。
2: 各位精明的朋友，超棒消息，用你的 401k IRA 现金开户立即获得35%-45% 的红利。 Yes， 35%-45% 的红利啊，存10万马上就变13万5或者14万5。别等了，立即联络保险理财权威赵世文 Simon Chu 湾区的四大公司团队，免费热线888-746-6688 888-746-6688。别等了，机会不可失，10月5号截止。
3: 松柏园服务湾区130年，提供一条龙的完善殡仪服务和公园化的墓园福地，永久维修和保养，常年开放供祭祀参观。松柏园依山而建，山清湖秀，环境清幽，绝佳风水宝地，福泽子孙。现松柏园及属下安乐园推出全新开发区，多种选择预购优惠高达30%， 欢迎预约参观，电话650-297-7820，650-297-7820。
1: 轻松时刻。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轻松时刻，我是邓梅。非常的偶然啊，邓梅听到了一首歌曲，叫做《月亮替我望故乡》。好像不是在8月15听这首歌呢，觉得也不是那么的应景啊，但是呢好像也挺好听的。歌曲表达了游子在异乡漂泊的思乡之情，最打动人的歌词呢就是，月亮你替我望望故乡，把我的思念全部带上，不要讲我在外受的风霜，只说我安然无恙。就是这么样的一首特别普通的，但是呢又特别适合我们一个人开车的时候，或者是一个人独处的时候，放上这么一首歌曲，默默的听上那么一听的这样的一首。

怎么样，听众朋友还喜欢这首歌曲吗？那么接下来呢，邓美还有为大家准备另外一首歌曲，叫做《大梦归》。没错，它就是电视剧啊《兰香如故》的主题曲。我们先来听听看。

先问一问大家，听得出来这是谁唱的吗？欢迎听众朋友您发送短信到96196，告诉邓梅这是谁唱的。那么听不出来的听众朋友呢，发送一个一字，邓梅就会回复你这是谁唱的。歌词说的是什么呢？歌词说，春尽枝头荒在一季，花开无人赏再一句，感人间万般皆寻常，离乱心上霜，地老和天荒，岁月漫过熙攘，就让火一堆酒一杯，送一袖清辉，就让阴后退裹上追，大梦终不归啊。听众朋友，有没有看过兰香如故这个电视剧？看到第一集的时候，有人说啊，这纸巾呢都用了半箱啊。邓梅当时听到朋友这么说的时候，心想至于吗？然后邓梅就看了这第一集，真的好后悔，确实是纸巾用了很多。咱们不说自我了结是怎么样的一种情怀哈，只是说它整个里面反映了一种叫做义的东西。古人嘛，有的时候为了坚守一个道义和他们心目中的那个真理，就宁愿会放弃自己的生命，哪怕是几岁的孩童，再到年近古稀的老人。这个真理真的就是这么的重吗？这难道就是古人所说的这个道义吗？大家怎么想？有没有人也是看过《兰香如故》这个电视剧的，尤其是第一集的？有看过的话呢，也欢迎您留言和邓梅一起来聊一聊，喜不喜欢这个电视剧？您怎么想的？最能打动到您的又是它在什么地方呢？邓梅觉得这个电视剧啊，也是拍得非常的细腻哈，有些演员的处理，你就觉得他不是演的，他就是一种真实的体现。众生相，有人是文人，有人是武者，有人就是街头的市井小市民，可是他也活得有滋有味，真的就是演出了真实的烟火味儿。他没有文化，但是他有真情实感。那有的人呢，就是从小受着这种教育，诗书礼义，你就会发现他的言行举止啊，确实不一样，他的思维啊，他的智慧啊，就跟开了挂一样哈。但是同时呢，真正支持他走过来了，就是他心中的那股子的正义和良善。邓梅是这么看的这个电视剧，您怎么想呢？是否是同意呢？当然啦，这个电视剧啊，毕竟也是唯美化的，但是不管怎么说呢，就觉得好像善良最终一定会有善良的回报，最起码不会让人留有太多的遗憾。

0: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来到 Forest 理财课堂。有了 401k 为什么还要年金呢？首先声明，我不讨厌股市，甚至鼓励所有人都应该持有一定比例的股市资产。其实股市资产和年金资产不是对立，而是风险分担的团队协作。 401k 多以生财为主要目的，上不封顶，下不保底，而年金在生财的同时更偏重保财，所以不是谁取代谁，而是要随着年龄的增长必须做相应的配置比例调整。会赚钱是本事，守得住才是财富。未来几周有旗舰年金大优惠，35%的开户红利可计入身故理赔，并附带长期护理，无需体检。有意者请联系 Forest 于510-318-9999 510-318-9999 318-9999。愿上帝祝福您。
1: 最近我一直在想，爸妈退休后住哪里比较放心？
2: 我听说德州休斯顿有个永春庄豪华退休生活村，专为老年华人打造的，提供中餐和专业照护，还有24小时紧急救援。现在他们有首批入住优惠，一居室月租金最高能省2000元，还有押金抵租金的方案，能大幅降低租金，押得越多折扣越大。
1: 这个可真不错。
2: 优惠仅限于前20位入住者，想预约参观永春庄就打这个电话：713-518-5377，713-518-5377。
3: 为什么越来越多的人选择 GY 装修？
4: GY 装修创始人 Chris 高有15年装修经验，亲自带团队施工，坚持不外包。从加建 ADU、 厨卫翻新到室内装修，门窗、地板、油漆、水电等工程都是自己的团队负责施工，报价合理，免费上门评估。
3: 多年来 GY 装修收获湾区家庭的认可，因为好的口碑不是说出来的，而是一项项工程做出来的。
4: GY 装修 Chris 高，669-269-0141，669-269-0141。
5: 生活百分百。
6: Hello，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持续的收听希望之声的生活百分百，我是艾琳。
7: 我是子涵。
6: 哎，今天呢我跟子涵一起客串一下，为大家带来周五晚上的一个收尾。今天呢我们抽了好多的奖品哦，子涵。
7: 对，今天有抽饺子，有抽凤梨酥，我们本周还抽了不止一瓶黑高粢哈。
6: 对，
7: 中奖的朋友一定开心坏了哈。
6: 对，当然也谢谢子涵在后台为我们贴心的服务啊，好多奖都是他帮忙抽出来的呢。
7: 很荣幸哈。
6: 嗯，
7: 那今天特意在本周末最后的这个时间呢，子涵和艾琳想给大家多送一点福气。没有中奖的朋友也不要着急，我们现在送给您打5折的美味的鲜味的手工水饺。
6: 嗯，这饺子真的特别好吃。怎么个好吃法呢？就是艾琳是北方人啊。 就是记忆中父母包饺子的那个味道，真的是一直都是记忆里挥之不去的那一抹故乡的思念。然后呢在湾区来了之后就没吃到过太好吃的水饺啊，当然自己去买的速冻不算了。嗯，但是后来啊经过同事先发现了那一家，然后买回来给我们吃的时候，我就觉得哇太好吃了吧，我说这不就是比我爸妈包的还好吃吗？
7: 你怎么说出我想说的。我本来想说不好意思，实在是比我家包的要好吃。
6: 是的是的。然后他的老板呢也是做了几十年的这个手工方面的这个师傅了，一直都是面点师傅，然后做包子做饺子啊都做得特别的棒，特别的地道。
7: 对，他很喜欢琢磨，他有自己的秘密。
6: 嗯，
7: 可以小小的透露一点，我也有问他你家的饺子馅为什么调得这么好呢，他说里面的那些料啊放的时候是有顺序的。
6: 哦，
7: 但具体怎么个顺序
6: 那是人家的独门绝活。不能透露。
7: 对，而且他家的这个饺子口味特别多哈，白菜猪肉还有三鲜，然后还有牛肉、洋葱，还有这个鱼肉香菇，这个很让我惊奇啊！鱼肉香菇我第一次吃，
6: 鱼肉香菇特别好吃，这个是我认证的 number one。 然后 number two 我喜欢的就是韭菜鸡蛋。
7: 嗯，咱俩的 number one 是一样的。我也特别爱吃那个鱼肉香菇，从来没吃过这么好吃的鱼肉饺子。那个韭菜鸡蛋也很棒，很清香。那另外它还有一个非常显功夫的素水饺，别看人家是素的，但是味道特别的鲜，还带汤汁儿的。
6: 哇哦！而且呢，这家店在 Sunnyvale， 离我们南湾也很近啊。
7: 对，很方便，
6: 嗯、很方便、
7: 哦嗯。咱们没说送大家什么福呢？
6: 对，快点说吧，怎么送啊？送什么礼物？
7: 只要大家发送饺子或者发送水饺也可以，那您就可以拿到50%的优惠。只要发送饺子或者是发送水饺，都可以去 Sunnyvale 这家鲜味水饺馆吃。50%优惠，真是我们力度很大的一次送福哦。
6: 对，老板都说了，亏本赚吆喝啊！因为你想想，一份手工水饺给你煮好，人家还有店租，各方面的给你包好、弄好，然后端到你的桌头上，你拿筷子就吃哈。
7: 而且他家多给两个，老板说一般加一盘12个，他家14个大饺子
6: 啊、哦！而且那个个头真是很大，很良心啊、哦嗯，得吃得饱饱的。要是女生的话，都够两个人的分量。而且呢，总共也就才卖十多块钱，这次呢就可以打50%，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划算。
7: 嗯，这个非常好的福利，不知道能持续多久，所以爱吃饺子的朋友们别错过，可以发饺子。嗯，也行，发水饺也可以。
6: 对，我们这份福利在今天周五我们最后搂一波再给大家哦。那周末它只有一个星期的赏味时间，所以呢大家周末如果说包括下周啊，您工作在附近或者说正好在那边办事儿，您呢都可以去到 Sunnyvale 的这家店去看一看，然后吃上一份水饺啊，轻松解决一顿晚饭，50%哦，这个在湾区这是太良心的价格了、
7: 嗯、很划算。那给大家一个建议哈、嗯、明天周六呢可以先到我们希望之声的圣荷西的门店来看看我们的健康产品的特卖会，那下午呢结束之后可以去吃水饺。
6: 嗯，
7: 那明天的特卖会啊，艾琳也是给我们精心准备了各种搭配，然后可以买200减10块，是不是？
6: 对，但是这个不是艾琳的能力了，是我们厂家。我们本来其实这个是中秋的优惠，买200减10块钱。您购买红海参、深黄黑参，以及像我们热卖的足弓鞋垫呐、醋啊、牙粉呐、还有什么防晒霜，都可以参与凑单买减。但当然了，红海参是我们现在卖的头牌啊，这个产品真的是一经销售到湾区就是热卖。前两天在对接用户的时候，有一个姐姐一次性买了9盒，
7: 啊，
6: 首先自己的女儿吃，然后觉得有改善，好像他跟我讲，他女儿是膝盖方面有一点点会有点微痛啊，吃了之后呢，就觉得说有缓解。然后他中间也停过一段时间，停了之后呢，他女儿就说停完了之后会有点不舒服了。后来他又继续买了、
7: 嗯，
6: 那么他也想把这个好产品推荐给更多的朋友嘛，送人嘛，中秋节，所以一次性来买了9盒呢。那还有的一位是越南的华侨，那个阿姨呢也很可爱啊。虽然普通话说的不是特别流利，但是感觉跟这个先生关系很好，两个人一起来的、嗯、然后也咨询了很多。他的问题呢就是说，他说他的那个膝盖已经磨损很严重了，那个半月板都已经是就是很磨损的很厉害了，然后关节就是不舒服、
7: 嗯、
6: 会很痛。因为一般中老年人嘛，其实多方面都会有一些问题，
7: 不少人都会有关节的问题。
6: 对，然后呢他就了解，他说那这个产品有什么好处呢？那我也跟他介绍了，这个是韩国济州岛野生和红海参做的，含有丰富的海参皂苷，然后海洋里面的多糖，这个多糖呢就是硫酸软骨素的一种成分，那还有这个胶原蛋白，总之呢作用在人体呢，对细胞啊，然后一些这个修复啊，包括关节的一些问题可能都会有一些缓解。但是因人而异啊，咱们不能说它是怎么样的，这个也不现实，但是确实会有一定的帮助，因为它是天然的硫酸软骨素。
7: 我们跟大家分享的它的效果呢、嗯、也都是我们的听众啊客人跟我们分享之后啊，我们也为他们开心，所以现在也和您来分享他们的感受。
6: 对，
7: 那
6: 怎么来呢？明天就是您呢现在发送健康两个字到号码961961，就有机会来参与我们的这次优惠了。本来厂家说优惠就结束了，但是我们说那不行啊，周六开门还是再给我们延续一下吧，那么就将这个福利优惠到这个周六啊。所以呢明天是最后的一个满200减10元还送您一根红海参的最后一天了。
7: 好棒，一根红海参其实也是至少7块钱咯，
6: 7块钱呢，是你多买多送，上不封顶、嗯、当然了后面有没有活动我就不知道了，要等厂家再次通知我们啊。总之这波满200减10元再送您红海参一只，是我们现阶段的一个诚意，也是很优惠的。 那也欢迎大家可以过来看看。
7: 透露一下，明天艾琳看店哈，想和艾琳 say hi 的朋友，明天记得一定要过来哦。
6: 对对，艾琳打扮漂亮一点啊、哦，我们一起 say hi。对，明天我们是11点钟开始，11点到下午的3点钟。如果您真的对我们的健康产品感兴趣，想要试吃看一看、体验，然后来门店瞅一瞅，您都可以发送"健康"到号码9619611，咱们呢就一起看看我们的活动，然后地址和详情就会发到您的手机上了。那么希望有听众朋友，我们可以明天见。
7: 希望明天见喽。那也感谢您的收听，我是子涵。
6: 嗯，我是艾琳。明天希望大家三号线门店不见不散。同样了，这个水饺也强烈安利大家要去参与啊，你就发送水饺两个字，反正我自己已经发送了，我已经准备。
7: 天哪，你发送了。
6: 对，我已经准备
7: 发送的。
6: 我可以发送。我要给老板钱。对，真的真的很好很好的一个水饺。所以呢大家可以去参与一下，发送水饺两个字到号码9619611就可以来领这个5折饺子了。然后呢先来中午买完红海参，再去这个吃5折水饺啊，非常
7: 好。
6: 好，
7: 那祝您有一个愉快的周末。我是子涵。
6: 嗯，我是艾琳，拜拜。
8: 各位精明的朋友，超棒消息，用你的 401k IRA 现金开户立即获得35%-45% 的红利。 Yes， 35%-45% 的红利啊，存10万马上就变13万5或者14万5。别等了，立即联络保险理财权威赵世文 Simon Chu 湾区的四大公司团队，免费热线888-746-6688 888-746-6688。别等了，机会不可失，10月5号截止。
6: 这个周六，希望之声圣河西门店举办健康产品特卖会，韩国济州岛红海参、深黄黑参系列享85折优惠，满200立减10元，还加码送您韩国红海参一只，多款爆品任您搭配凑单。关注牙齿健康，首选台湾牙宝乐草本牙粉，美白去牙渍，舒缓牙龈肿痛。保养推荐德国玻尿酸修护面膜，极致补水抚平细纹，还有韩国蛙力可轻盈防晒霜，台湾有机醋和足弓鞋垫。无论是补气养生还是美肌防晒，搭配红海参、黑参系列都能凑单立减，本周六千万别错过。发送短信健康到号码9619611获取活动地址和详情，发送健康到号码9619611。
9: 重阳将至，百灵园邀您与家人敬祖思亲祈佛纳福。10月10号、11号，中半岛百灵园隆重举行重阳敬祖思亲秋季活动，现场有诵经祈福、免费午餐、精彩舞狮及精美礼品赠送，更特别邀请陈宝全师傅免费提供福地风水咨询，预购最高可享40%折扣优惠，详情请电888-812-6613888-812-6613。
10: 我特别喜欢希望之声这台节目，每一天晚上一定要听1到2个关于整个世界发生什么事了。我喜欢这种真善美的声音，
11: 时事新闻啊，有一些股市的动态哈，请一些专家过来分析市场动态啊，我觉得印象非常深刻，在我的上下班时间给我增加了不少乐趣和一些信息和知识，我觉得非常感谢你们的节目。
12: 希望之声，我蛮喜欢你们这个节目，特别是2020那个 election 以后那段时间，有很多新的消息外面找不到的。
13: 感谢希望之声啊，方伟啊、新田啊、丁月啊，还有这些主持人对湾区华裔这些贡献啊，非常感谢你提供真实的讯息。
14: 希望之声捐款捐车热线855-578-0088。855-578-0088，你也可以上网搜索“希望之声捐款”，希望之声捐车。
15: 听众朋友，希望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广播到此结束。您还可以通过希望之声的网站 FM961.net 来继续收听我们24小时的线上节目。 希望之声 FM96.1 在下周一早上5点到晚上7点还会继续为您准备及时的新闻、热门的话题和最具价值。
14: 希望之声新闻快报。
16: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10月2日星期五，欢迎收听希望之声整点新闻，我是程松。九月底 ,Santa Clara 县起诉了 Cupertino 一家台湾餐厅，指控该餐厅10多年前被判支付员工近$9.3万的欠薪，却至今没有清偿，还涉嫌通过成立新的公司来逃避责任。涉事餐厅名为梁妈妈的家，早在2013年加州劳工专员裁定该餐厅拖欠加班费及最低工资，法院随后维持了判决。2019年该餐厅由于仍未支付拖欠的薪水被勒令停工，随后解散了经营餐厅的原公司，并成立了新公司 Judge Foods， 继续在同一地点以相同的名称和菜单营业。县政府认为新公司属于原公司的寄售企业，仍需承担欠薪责任。最新的诉讼要求该餐厅支付原判决款项以及10多年累积的利息，外加民事罚款，并禁止继续违反劳工法。依据加州新法，部分金额最高可提高到3倍。县政府表示，如若胜诉，被告最高可能支付大约$60万。周四10月1日是中共国庆日，当天10余个民间组织以及多个族裔的抗议人士分别在旧金山和洛杉矶的中共领馆前举行国殇日集会，打出没有国庆日只有国殇，清算共产党等标语，谴责中共对人权的迫害及对香港、台湾和宗教团体的打压。香港人权组织人士刘雅雅表示，中共建政以来历次政治运动造成大量的民众死亡，并批评北京破坏香港自由以及经济，导致大批港人移居海外。台美社区人士吴兆峰则提及64、大饥荒及文化大革命等历史，并呼吁年轻人了解未经中共过滤的信息。八九学院人士王丹、赵长青等也在社交平台发文，将10月1号称为国殇日，主张追究中共责任。当天参与活动的团体包括中国民主党以及香港、藏人、维吾尔人等多个民运和人权组织。日前，派拉蒙天舞公司收购华纳兄弟探索的$1100亿交易，在经历数月监管审查及法律纠纷后正式敲定。首席执行官大卫·艾里森周五宣布，合并后的公司将命名为天舞，标志两大好莱坞娱乐巨头正式合流。艾里森表示，新名称赋予合并公司独立身份，同时保留派拉蒙和华纳兄弟两个百年品牌及其文化价值。公司计划10月6日正式更名为天舞公司，并将 B 类股票从纳斯达克转至纽约证券交易所，代码改为 SKYD。 此前12个州曾因反垄断疑虑对这项合并提起了诉讼，联邦法院本周三批准和解，为交易扫清障碍。合并后，美泰首席执行官伊农克雷兹将出任联合首席执行官。新公司未来还需实现削减$60亿成本的目标，并应对约$800亿的债务。美国川普政府周四公布，明年将推出一项新的联邦奖学金，面向全美几乎所有学童。目前至少30个州决定参与该奖学金的项目。美国教育部估计，参与州中的学童大约有96%符合申请资格。这项联邦奖学金税收抵免计划将于明年1月1日启动，允许纳税人向奖学金组织捐款，并获得同额的联邦税收抵免，个人每年最高$1700，联合报税夫妻则可能提高到2倍，符合条件的家庭收入不得超过当地平均家庭收入的3倍。奖学金可用于私立或宗教学校的学费、在家教育、课后辅导、特殊教育、书籍及电脑等费用，公立学校学生也可申请。财政部和国税局预计，随着捐款增加，未来该奖学金每年的资金规模可达到$260亿，汇集最多220万学生。各州可自行决定是否加入，但参与州不得限制奖学金用途或发放机构的类型。 周五在美国施压后，七国集团 G7 决定释放最多1亿桶紧急石油和柴油储备，以抑制不断上涨的燃油价格。法国总统马克龙在新闻发布会上宣布，此次释放行动由国际能源署 IEA 协调，将在未来四个月内完成，重点释放柴油储备。此前美国曾警告，如果欧洲国家不释放更多的储备，美国将实施严厉的柴油出口禁令，此举将威胁到欧洲大陆关键供应来源，因为欧洲大陆严重依赖进口来弥补柴油产量的不足。马克龙表示，七国集团成员已承诺按比例释放战略储备，同时不会实施出口禁令。美国总统川普随后在社交媒体发文，对欧洲的决定表示欢迎，称柴油库存将立即开始释放。消息公布后，市场预期供应增加，柴油相对原油的价格溢价明显下跌。以上新闻由秋天编辑程松为您播报，感谢您的收听。
9: 宝岛台湾，一个值得一去再去的地方。希望之旅，台湾环岛人文之旅，8天7夜，从台北出发，第一站就到野柳地质公园，欣赏被风和海雕刻了上千年的女王头像，接着到石份点天灯，把心中的愿望送上天空，往南走体验原住民文化，再到静谧的日月潭。高雄的夜晚也很迷人，垦丁的阳光、海浪、沙滩，还有一家家夜市小吃，纯纯的台湾味道。阿里山的千年古树，天然的大氧吧，一切都很疗愈。一路上美食美景不断，回来的团友都说好哦，精品小团。赶快电话855-955-5227，855-955-5227。
17: 我的房子刚空出来，现在能卖高价吗？
18: 那一定要找 Campus 的 Carmen 和 Jenny 团队，我朋友的豪宅就是他们卖的，成交价比预期高出100多万。
17: 他们怎么做到的？
18: 他们会优化空间，搭配高端软装，再用专业影像呈现价值，很多房子还没上市就吸引了买家抢先出价。
19: Carmen 和 Jenny 团队专注高端房产，帮您卖出更高价格。650-882-6888，650-882-6888。
8: 各位精明的朋友，超棒消息，用你的 401k IRA 现金开户，立即获得35%-45% 的红利。Yes， 35%-45% 的红利啊，存10万马上就变13万5或者14万5。别等了，立即联络保险理财权威赵世文 Simon Chu 湾区的四大公司团队，免费热线888-746-6688，888-746-6688。别等了，机会不可失，10月5号截止。
6: 本节目由韩国济州岛红海参养生胶赞助播出。红海参养生胶同时含有皂苷、多糖和胶原等独特的海洋营养，从细胞、循环、关节到皮肤，多方面支持身体健康。
20: 讲述美国往事，品味人性温度，欢迎收听《美国故事》。
21: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广播电台的《美国故事》，我是主持人唐韵。刚才我还在想这个故事的片头啊，也许换成韵味故事会更合适一些。今天唐韵想跟大家讲的这个惊险的故事呢，还是在2天前刚刚发生在迪拜到以色列的这个航班遇到恐袭的这个事件。但是仔细一想，这个事件其实和美国也有关系，因为这个事件改变了中东的一些格局，美国也派出了航母去到中东，所以其实真的是联系在一起的。尽管说这个事件啊，已经这两天已经有不少的报道了，但是唐韵今天呢，还是想把它作为一个完整的故事跟大家呢再重现一下，也希望这里面的有些细节是您头一次才听说的。好，我们回到2026年的9月30日，迪拜航空叫做 FZ1073 号航班，在当地时间早晨7点05分从迪拜起飞。 他的目的呢，本来是以色列的特拉维夫，机上有174名乘客，还有机组人员。一般来讲呢，这条航线平均飞行的时间在3个多小时，在少于3小时45分这个时间里。所以呢，前2个多小时飞行一直是非常的平静的，直到飞机呢接近到马上就快到以色列的领空了，驾驶舱里突然爆发了一场足以让所有人丧命的搏斗。那么据后来媒体的报道，当然也援引内塔尼亚胡他本人的转述啊，他是从乘客那里听来的。那么他说呢，就是这个飞机的副驾驶突然持刀朝正在驾驶的飞行员，也就是机长啊，叫做斯米特马查尔，他是一位印度籍的机长，朝他身上呢就直接就猛扎数刀，他身负重伤。而这个副驾驶呢，他当时是一边压制着受伤的机长，一边呢就用他的脚啊去踩踏和破坏飞机的操纵仪表盘。这个情况呢，第一个察觉到的竟然是一个6岁的小女孩，她叫做妮娜哈。妮娜呢，当时啊，她是要求她的妈妈，她的妈妈也被认为是这场事件当中的英雄，叫做塔利马内斯，她要她的妈妈陪她一起去洗手间，而那个洗手间刚好就在驾驶舱的后面。然后呢，当她俩母女俩起身走向机舱前面靠近驾驶舱的位置的时候，里面就发生了这个打斗。然后妮娜她呢就透过，据她事后采访的时候她说，她透过某一个小缝隙和开口亲眼目睹了里面的惨烈的场面。她后来接受的是以色列12频道的采访啊，她描述是说驾驶舱里到处都是血，动作非常的凶猛剧烈。所以呢，塔利她当场就尖叫说，她在捅机长，她在捅机长，快来帮忙。但是他周围的人反应不过来，就看着他，不知道他在说什么。这个时候呢，他的父亲听到动静呢，就冲过去了，把女儿从洗手间门前就把他给带走了，因为他认为这是危险地区。然后他的爸爸还回忆，后来回忆说，他的女儿一直在他的耳边就是尖叫说，爸爸，我们不想死啊，我们不想死。然后呢，这个时候他的妈妈就是塔利马内斯立刻向周围的乘客就说明了这个情况。那就几乎在与此同时，飞机是毫无征兆的，就是一个俯冲就开始紧急向下坠落。因为它冲得很急，所以客舱里的乘客呢被这个强大的冲击力甩得东倒西歪，有的人啊连同行李啊就被狠狠地砸向了机舱两侧。这个就是大家后来都听到的那一段描述，飞机在大约30秒的时间内直接就下降了1万多英尺哈，大概4000多米的一个高度，是相当高的。当时飞机是在3万多尺的高空中巡航的，所以这个下降的幅度是非常的大，导致飞机的尾翼都受损。后来有人采访一个专业的飞行机长哈，他说就是这种降落的速度都有可能让整个飞机就碎掉，是非常危险的。就在这个混乱当中呢，有一个人叫做亚尼夫哈尤恩，他呢就是挺身而出了，这是我们整起故事当中的主角和英雄哈，也是内塔尼亚胡亲自接见的这一位。他是一位50岁的以色列乘客，他平时是一个管子工。那么当时呢，他就没有像很多人啊被甩得东倒西歪的，就或者是蜷缩在自己的座位上，他就奋力地冲向驾驶舱。那而这个时候也非常的巧啊，这个被控制的机长他就用尽他最后的力气，在他失去意识之前，他把开关，就是舱门的开关给打开了。而据后来人描述说，这个舱门如果不是从里面打开，外面的人是无论如何也打不开的，就是你用枪都打不开这样的一个门。而里面的机长就把这个按钮给按开了，于是呢，这个哈尤恩就第一时间冲上去了。哇，了不起的一位管子工！大家想一想哈，管子工他是干什么的？他的这个手和手臂一定是非常有力的哈，所以他就一个锁喉啊上去，直接呢就把那个副驾驶长哈，副驾驶员飞行员，他在那儿控制飞机呢，就把他给
0: 卡着脖子就把他拖出了驾驶舱。那么然后又有别的乘客这个时候也冲进来了，大家就七手八脚，也没有绳子，就用那个就是机组人员发给他们看电视的那个耳机的线呢，细线把这个人给捆起来，给他制服了啊，放在那边。然后这个时候呢，这个管子工他做的第一件事，他就是直接就坐到那个驾驶舱那里哈。他说后来接受采访的时候，他说他脑子里瞬间闪过的是曾经看过的一档还原空难事故的纪录片，叫做《空中浩劫》。然后他就拼命的往后搬飞机的操纵杆，结果呢，这个从来就没有操纵过飞机，没有接受过训练，甚至没有坐过几次飞机的人，竟然呢把飞机拉回了平稳的状态。那他后来回忆说，这个时候呢就有另外的机组人员就进来了驾驶舱，接手了他，然后他才松开了手里的操作杆。那么这个飞机的另外一个巧合呢，就是说怎么还有后备的飞行员呢？这两个飞行员呢，他是叫做吊岗飞行员，这也在航空业里是非常常见的一种安排。航空公司需要把自己的飞行员从一个机场调配到另外一个机场去执行某一趟航班的飞行任务。那么这两个飞行员呢，就是接受，就是属于这种吊岗的飞行员，他们就坐着这个飞机到以色列去，要再开别的飞机啊，完成下一班任务。所以在这个生死时刻，他们呢接管了飞机，能够才得以把飞机的平稳的保持，最后是降落哈，这样的一个巧合吧，也算是一个幸运。那么讲讲刚才的这位机长啊，斯米特马查尔，他呢是一个印度的机长啊，他挺有意思，挺可爱的。我相信我们很多的听众朋友已经看过他的照片。说实话，看他的照片，真的觉得这个人，呀，看起来满面的阳光，露着白牙哈，看起来非常的可亲。不管怎么说，让我自己是改观了对印度人的印象吧。这里并没有种族的偏见，但是确实是突然觉得哇，了不起啊！这位机长飞行时间是超过9500小时啊。担任机长的飞行时间超过6400小时，所以呢，他是一个非常有经验的飞行员。他呢，在紧急的关头，等于是说打开了机舱门，为所有的人争取到了一个生的机会。那么他当时是受伤非常严重的啊，不仅是溅得满哪都是血，有人接受采访的时候，就是形容说他的手好像都被劈开了，几乎整个被劈开哈。说他的手被劈成两半几乎，这是 ABC News 的他的一篇报道，是从一位目击者的描述当中写出这样的一个描述。所以他受伤非常的严重。这时候呢，飞机上有一个医生，他是一个格鲁吉亚裔的以色列牙医，他叫做沙塔穆萨耶夫哈，他正好坐在13排。他听到尖叫声的时候呢，他也冲上去了，他就想我怎么能帮上忙哈。他进入驾驶舱后看到的就是这个浑身是血、伤势极重的机长马查尔整个人倒在地上。他说他的头部和双手都在大量出血。然后呢，他呢就想办法帮他止血，徒手啊压迫止血哈，控制伤口的出血，稳住他的血压。整个抢救的过程呢持续了大概40分钟。根据他的回忆哈，这个印度机长和他之间有一段让人非常揪心的对话。机长当时一边流血一边非常艰难地对穆萨耶夫说，帮帮我，求你了，帮帮我，我不想死在这里。而且那个机长他也说他一直是在祷告哈，请求神对他的帮忙。那穆萨耶夫一边帮他处理伤口，一边不断地安慰他说一切会好起来的。而刚好相反哈，就是那个被制服的副驾驶员哈，他呢只透露了是自己是阿曼人，然后他却一直对周围的人说杀了我吧，杀了我吧，求求你们了。这就是真实发生的这样的一些情况。所以说真正让这架飞机能够转危为安的，并不仅仅是某一个人的孤军奋战，而是飞机上多名乘客大家协力完成的一场生死救援哈， 包括我们刚才说的医生啊，包括我们说的这位管道工啊，包括我们说的那个六岁的小女孩和她的妈妈呀，还有包括其他的乘客哈。整个客舱的局势稳定下来之后呢，飞机就在接管的飞行员哈的这种驾驶之下，最后是安全的降落在了沙特阿拉伯的塔布克机场。174人呢是没有一个人受伤身亡哈，当然可能会有受伤，没有重伤的身亡的。所以呢，以色列总理他也第一时间接见了哈尤恩，并且宣布要授予他总统平民英雄奖。和他一起获得提名的还有那名医生还有这个小女孩的妈妈等等。更有趣的是，内塔尼亚胡在自己的 X 账号上专门发了一个帖子给这个水管工哈尤恩打广告哈，原话翻译成中文大意就是说，他是一位拯救过许多英雄生命的英雄啊，他也能帮到你，我强烈推荐他。所以这个等于是总统亲自为他背书哈，非常的有意思。另外呢，驻美国耶路撒冷的大使他还也登门拜访了哈尤恩，送他了一顶川普总统亲笔签名的 MAGA 的帽子。非常有意思的是，当这个内塔尼亚胡接见哈尤恩的时候，据说哈尤恩还用他们的本地的语言哈对内塔尼亚胡说了一句话，说请你转告川普总统我爱他。所以这也是一个川普的铁粉看起来。整个事件呢目前依然是在调查当中，涉案的阿曼籍的副驾驶员呢他的身份还没有完全对外公布，具体的作案动机呢并没有给出最终的结论。那以色列方面呢正在将此事作为一起恐怖袭击的案件进行调查，嫌疑人呢目前是被交到了阿联酋接受进一步的调查。哦，这个事情给大家又再一次还原了一下啊，不知道大家是不是有什么样的感慨。我们说真正的英雄主义哈，有的时候真的不是提前准备好的，就是在你遇到危险的那一个瞬间，也许你并不是被训练有素的一个安保专家啊，就像这位管道工一样哈尤恩，但是他能够就是放下个人的安危，能够勇敢地冲出去的那一个瞬间。还有就是也许你在某一个不经意的傍晚啊，在电视机前随手看过的一档节目，就好像哈尤恩看过的那场关于空难的那个片子啊，竟然帮到了他，竟然救了这一个飞机的人174条生命。毕竟这是起了一定的作用啊，所以整个故事里面有非常多的巧合点。不知道听众朋友您觉得这是不是有，我们中国人有一句话叫做有如神助啊，您觉得会不会真的是有神在背后帮助呢？如果您认为真的是，您可以发送一到961961啊。如果您觉得没有的，这只是就是说这些事实上的巧合造成了这样的一个完美的结局，请您发二到961961。好的，那我们今天的故事就跟大家讲到这儿了。如果您对这个故事也有您的一些感慨，同样也欢迎您发送短信到961961，让这些英雄们的精神哈也能够激励到我们每一位普通人。休息一下，我们来看今天的美国股市。
1: 各位精明的朋友，超棒消息，用你的 401k IRA 现金开户立即获得35%-45% 的红利。 Yes， 35%-45% 的红利啊，存10万马上就变135,000或者145,000。别等了，立即联络保险理财权威赵世文 Simon Chu 湾区的四大公司团队，免费热线888-746-6688 888-746-6688。别等了，机会不可失，10月5号截止。
2: 湾区房价这么高，自家后院为什么不多建一套？给孩子当婚房，给父母养老或者出租增值一块地，多一个选择。阿里建筑专做 ADU， 成功建成1500套，从设计报价、申请许可到施工装修一条龙服务，让您省心省时又省力。阿里建筑样板房免费参观。预约电话：408-900-6688，408-900-6688。 阿里建筑一块地多一套房带给您更多选择。
3: 我想买新车了，旧车可怎么办呢？要不捐了吧，可还是有点舍不得呢。
4: 那就卖了呗。
3: 卖了呢，又不想卖给 dealer， 因为 dealer 给的价格低。
4: 那就自己上网卖。
3: 别提了，我有个朋友自己卖车，新买家不及时去 DMV 过户和注册，什么过桥费、乱停车、闯红灯，接到好几个罚单了，担惊受怕的，可上火了。
22: 希望之声现金收购二手车，价格更优惠，卖车经验丰富 ，DMV 直通车，直接办理过户和转责任，免除后续烦恼。希望之声华人公益组织为华人发声。把车卖给希望之声，一样的卖车，不一样的意义哟。希望之声二手车收购专线4084598098，4084598098。
19: 想要了解时事政治，还有美国的社区生活，咱们可以一路畅聊，轻轻松松全掌握。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的《话说美国》。
21: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来继续收听今天的《话说美国》。我们来看看今天的股市的一个情况哈。今天呢，我们来看看收盘的数据。10月2号星期五，一周又结束了。今天的美股是全线大涨的，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上涨了250点，涨幅是 0.49%， 收在了51176。标普500上涨了 0.73%， 收在了77022。纳指呢，涨幅最大，上涨了 1.19%， 盘中一度触及日内历史新高。那么英伟达呢，是带动纳指上涨的核心点，涨幅是 0.49%， 收在了51176。标普500上涨了 0.73%， 收在了77022。纳指呢，涨幅最大，上涨了 1.19%， 盘中一度触及日内历史新高。那么英伟达呢，是带动纳指上涨的核心力量，恐慌指

啊，但是今天周五嘛，给大家回顾一下这一周。本周呢，纳指是唯一一个出现一周上涨的一个指数，本周累计上涨 0.45%， 也是一点点了。道琼斯工业指数呢，本周下跌了 1.26%， 标普500呢，本周同样是收跌。这说明就是一周市场的主线呢，依然是科技股在独撑，传统的蓝筹股依然在承压，这样的一个稍微有一点分化的格局。那我们再来看看说今天让市场大涨的原因是什么。原因就是今天出了一个九月份的非农就业报告。美国劳工统计局呢是今天上午公布了九月份的非农就业一个数据哈。就业人口呢只增加了 2.9 万人，远远的低于市场预期的 8.4 万到 8.8 万人。失业率呢也从8月的4.1% 升高到 4.2%， 也是同样高于预期。而且呢7月和8月这两个月的数据呢也被同步下修，加总起来呢比此前公布的数字啊也少了6万个就业岗位。那失业率上升的原因呢，劳工统计局解释的是说，这次失业率升高很大一部分原因是更多人重新加入了劳动力市场开始找工作，而不完全是因为原本有工作的人大量失业。那这个细节呢对判断整体的就业市场的健康程度其实还挺关键的，因为它说明劳动力供给端出现了一些变化，不完全是需求端啊，也就是企业招聘的意愿出现了问题。总之呢，这个数据就是显示出美国的就业市场在降温，而且降的比市场预期更加明显啊，这就直接压低了市场对联储十月会议继续加息的预期。嘉信理财的分析就指出说，收益率走低、就业数据偏软的叠加，正是今天股市走强的直接原因。另外还有经济学家埃利安评论说呢，这份就业报告基本上已经把联储十月维持利率不变这件事给定死了。那十年期美债收益率呢今天也回落到 5.18% 附近，美元指数是小幅走弱，报在了 101.9 附近。此前美元指数是一度突破102，创了2025年4月以来的新高。那今天市场情绪的转变呢也跟联储官员释放的信号有关。根据彭博社报道，有多位联储官员最近表态了，他们需要更多时间评估下一步利率决策。市场目前呢普遍预期联储十月维持利率不变的概率已经是大幅的上升了。那我们接下来再看一下大宗商品和加密货币的具体情况。黄金呢今天早盘上涨了 0.29%， 报每盎司4214美元。白银呢今天上涨了 0.4%， 报每盎司61.42美元。原油方面呢，因为市场传出可能释放战略石油储备，所以油价是下跌的。西德克萨斯轻质原油下跌了 1.5%， 报在了每桶89到91美元之间。加密货币这边呢，比特币昨天上涨了 2.4%， 报在了87165美元附近。那这一周的整体表现刚才已经说了哈，标普500本周下跌了 1.2%， 是八月以来最差的一周了。道指也下跌了，只有纳指是逆势上涨的。我们常常说九月份历史上都是叫做九月魔咒哈，道指呢整个九月累计是下跌了 4%多，标普500呢下跌了一点点啊，不到 1%， 纳指呢是逆势上涨了不到 2%。那根据股票交易者年鉴哈，从1950年以来9月份下跌的比例呢是占这个道指下跌的比例占 59%， 标普下跌的比例占 54%。 那所以这两个指数呢今年可以说同样也都是应验了9月魔咒这一指标，但只有是纳指是例外了。那9月份标普500的11个板块里呢，只有科技板块是收红的，公共事业和非必需消费品呢跌了 6%， 金融、材料、房地产、信托跌了 7%。 不过呢
尽管如此吧，这三大指数今年还会估计还是有望实现第四年上。

0: 涨的。这是我们今天的股票市场的一个情况啊，跟大家就说到这儿。那接下来呢，我们再进入到休息时间。休息过后呢，我们来看看今天各大主流媒体都报了哪些重要的新闻。
1: 很多华人都爱吃海参，但传统干海参泡发繁琐，高温炖煮还会让营养流失。现在你有了更轻松的选择，来自韩国的红海参养生胶，采用济州岛野生红海参为原料，捕捞后迅速急冻，有效保留三大海洋营养：海参皂苷、硫酸软骨素、胶原蛋白。通过专利酶解技术，把大分子变成好吸收的小分子，蓝莓口味像果冻一样好吃。每天一条，撕开即食，随时随地补充营养。不论是忙碌的上班族，还是孝敬父母，红海参养生胶都是绝佳的选择。现在去 FM961.net 下单，单次购买享85折优惠，全美免费邮寄，湾区还能线下取货，加入月订更划算，固定配送最低8折，再送精美好礼。发短信红到号码961961获取优惠链接，发送红到号码961961。
2: 生命中有很多东西值得我们感谢和保障。拥有25年经验的万通互惠理财 Northern California 理财代表 Grace 顾佩可以帮助您计划财务，让您和您的家人对未来无后顾之忧。万通互惠理财提供人寿保险、伤残收入保险和长期护理保险，以及年金产品，为您提供最高利益是 Grace 顾佩的本职。起电510-409-2066或408-429-9956。Grace 为顶尖顾问 ，Blue Chip 基油代理和百万圆桌会议的优秀会员。
3: Local firms are sales offices of Massachusetts Mutual Life Insurance Company, Mass Mutual, Springfield, MA01111100001, and are not subsidiaries of Mass Mutual or its affiliated companies.
4: 照顾老人是我们的工作，让老人过得像在家一样是我们的心愿。
5: 晨光之家华人养老院位于湾区，正规执照，由注册护士亲自主理，提供24小时专业护理及药品管理。地点临近医院，南北式中餐可按老人口味制作，提供中英文服务，家庭式环境温馨舒适，庭院有有机瓜果树，有丰富室内外及社交活动，晨光之家温暖相伴，欢迎咨询510-606-8455510-606-8455。
6: 想要了解时事政治还有美国的社区生活，咱们可以一路畅聊，轻轻松松全掌握。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的话说美国。
0: 听众朋友好，欢迎回来继续收听话说美国，我是唐韵。刚才看了一下我们的后台啊，我们不少听众朋友回复短信都是回复的一哈，大家都觉得是有神在保佑啊。这个很有意思哈，对，大家都是这样看的，感谢大家的参与。另外还有听众留言说，按照回教的法律啊，那个劫机犯应该被吊死的。哦，也许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他在飞机上才说杀了我吧，杀了我吧，他也不想活了，他也知道他可能活不成了哈。还有我们另外一位听众留言说，我觉得无论是在紧急情况下，就是表现出的英雄行为，还是魔鬼的恶行，这都是平常日积月累的。真善美的意识形态的构建搭乘，在这一个关键的时刻就会自然的表现出来。啊，也感谢我们听众朋友发表的自己的感慨哈，确实是这样。所以一个人他的品行如此的好，能够不惧危险，能够去为别人而挺身而出，真的会为别人谋，就是造成这么大的一个善的一个结局哈，我觉得这种力量真的是很感人的。另外这个故事里面有很多提醒我们的，比如说以色列，你看这个飞机上100多人都是以色列人，不得不说这个民族它因为这种地缘政治的原因和战争的原因，导致着感觉上他们的这种安全方面的教育还真的是不错的。从小女孩她的那种有问题要找家长求助，家长她知道去反映情况啊，还有就是我们刚才说的那个管子工哈，他所表现的那种勇敢和他的那个力量，真的还是让人觉得说，哇，这个锻炼身体是有好处的。所以唐韵这里面也鼓励大家，我们一起都平时还是要多锻炼。对， 那针对这个情况呢，其实今天也是有一些媒体哈、对这个事情做了一些后续的深入的报道的。我们来看看有一个Breitbart 的新闻网哈、他今天呢就是报了这个消息，他呢是对这个事情的最新进展做了一些跟进哈、那么他认为呢，就是说以色列他采访了以色列的总理内塔尼亚胡披露的一个细节，说这个实施袭击的阿曼籍的副机长是经历过伊斯兰极端主义的激进化的灌输。那Breitbart 的报道详细的梳理了内塔尼亚胡做出这个判断的背后的依据。他们报道提到呢，说以色列的情报部门目前正在做深入的调查，这名袭击者是否跟某一个更大规模的极端主义的网络存在关联。那这起事件如果最终被证实涉及有组织的极端主义的渗透，那就会让这起原本被外界认为是单一精神失常个案的这种空中袭击，偶发的这种空中袭击就不一样了，它就会升级为一个牵扯国际反恐层面的重大安全的一个事件。那报道还援引了多位航空专家的分析，讨论这类就是内部人员激进化的风险，就是这个阿曼籍的副机长嘛，该如何在未来的飞行员招募流程和定期的背景审查机制里能够有更有效的防范。目前全球航空业对飞行员的心理健康和意识形态的背景审查普遍存在着一定的制度的空白，所以这起事件呢可能会推动国际民航组织还有各国的监管机构重新审视现行的这个审查标准了。好吧，那这是讲的这个布莱特巴特的一个报道。同时呢，这家媒体还有一个独家报道，就是说川普总统呢预计将任命现任的国家情报总监克莱顿J. Clayton 出任一个全新设立的职位，叫做人工智能事务负责人 AI Czar， 叫 Czar， 就是负责 AI 的这么一个人，专门呢负责统筹协调整个联邦政府层面的人工智能政策的制定工作。那这个消息如果公布了的话呢，将是川普政府在 AI 治理这个议题上迄今为止呢最明确的一次机构化的布局动作。报道呢就分析指出，说选择一位情报系统出身的官员，而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科技政策专家来统筹 AI 政策，这个人事安排的本身就释放出来了一个很明确的信号。白宫呢很显然把 AI 技术的发展更多的放在国家安全而不是单纯的产业政策这个框架下来看待的。这条消息呢也跟我们之前也报道过的说 AI 行业内部围绕着是否应该放慢发展速度加强安全监管这场持续升温的争论会形成直接的呼应。那从 Anthropic 的首席执行官他的这个呼吁行业减速，到白宫这次的人事布局，整个美国社会对 AI 技术治理的讨论呢已经从单纯的行业内部的辩论，现在大家可以感受到已经在逐步的上升到国家政策制定的一个层面上了。接下来呢给大家再带来的一个媒体的头条啊，就是来自纽约太阳报的一个分析文章。那这个分析的文章呢它也是对这个迪拜的劫机未遂事件做了一个深入的分析，他认为说这个事件对阿以关系还有川普总统倡导的亚伯拉罕协议会带来一个新的转机。那么纽约太阳报呢他发文就是指出说这个飞机发生的这个事故最后幸免于难，很可能呢为阿以关系打开一个新局面，让亚伯拉罕协议的合作会更加紧密，甚至有进一步扩大的空间。在他的分析文章里提到呢，说惊魂一刻过后，耶路撒冷和阿布扎比之间的电话线啊，现在就已经忙碌起来了，就连沙特这方面呢也在相对低调的情况下跟以色列保持着沟通。 内塔尼亚胡的前高级顾问，也是前以色列驻英国大使，叫做马克·雷根夫。他接受了纽约太阳报的采访的时候就表示说，这起事件呢，反而可能让双方关系进一步加强。总之，这个报道它传递的核心逻辑就是，恐怖主义的行动呢，原本的意图是要破坏阿拉伯国家和以色列之间这几年刚刚建立起来但是还很脆弱的外交关系。但从以色列的官员的反应来看呢，他们想借着这个机会向外地传递一个相反的信号，那就是恐怖主义不但没能得逞，反而呢让各个国家都意识到我们之间彼此的安全合作和外交关系是需要进一步巩固的啊，因为这对大家都是有好处的。那这篇文章的分析视角呢，更多的是聚焦在以色列和阿联酋这个关系上啊。阿联酋呢是2020年最早跟以色列签署亚伯拉罕协议建立正式外交关系的阿拉伯国家之一啊，所以呢这就是这个一个背景吧。那他的分析呢，应该说还是显得比较乐观哈。整个这个恐袭事件对整个中东的格局会带来什么样的改变呢？那还有待于咱们后续继续观察。好的，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一个白宫的新的人事任命哈，这个很有意思。就是马斯克在前一阵儿川普总统会见川普的时候，和川普总统坐在一个桌上哈，大家都看到了，觉得说哎呀，看来他们的关系现在不错啊。那么最新的消息呢，是马斯克呢将以新的身份重返美国政府事务。在9月30号呢，美国国防部长海格塞斯就宣布说，马斯克将与国防科技公司的叫做 Andrew 他的创始人帕尔莫拉基以及美国前众议院的议长纽特金里奇共同领导一项名为子午线计划的研究项目。这个是一个120天的计划，研究未来的战争形态以及美国军方到底需要哪些新技术和武器装备以应对未来战场的一个挑战。研究的范围包括人工智能啊、无人机、机器人、自主作战系统，甚至涉及太空等新型的作战领域。那五角大楼表示呢，项目最终会提交一份公开报告，提出相关的建议。啊，这是马斯克再次重返政府了，所以大家也会继续关注啊，会未来带来一个对美国的战争一些计划的制定，会带来一些什么样的变化吧。好吧，那接下来呢，唐云想让大家换一下脑筋啊，我们先来看一个和健康有关的消息。有的时候呢，我们身边会遇到一些朋友啊，或者是甚至是家人呢，身体突然出现了一个变化哈，就出现了很大的一个挑战。这个挑战不是一般的小病小灾，而是非常严重的一些状况哈。那么遇到这个情况的话呢，怎么办？当然你是要接受一些正常的医治啊等等，但是呢，个人身体的补充也是非常重要的。吃什么补什么，怎么样进补？有一个产品呢，也要跟大家介绍一下，就是有一个叫做海之滴褐藻糖胶的产品。褐藻糖胶呢，它是天然存在于海蕴裙带菜里面的一个成分。那么来自日本冲绳的褐藻糖胶呢，它是非常有名的，因为冲绳呢是世界最有名的长寿地区之一了。那么它的产的褐藻糖胶做出来的这个产品呢，对身体能够提供非常深层的免疫支持还有健康防护的一个功效，能够让人呢免疫力提升，补充体力，维护身体的这种自然的防护能力，保护细胞的健康，让身体充满活力。那海之滴呢，它有多个产品啊，它已经持续20多年去研究褐藻糖胶，然后用它的产品针对不同的人能够给予一个不同的帮助，包括普通的人，你说我想提升一下我的体力啊，增强一下我的免疫力啊，那么有普通人的版本。那如果是 很严重的人，你可能都是生死攸关的那种大病啊，然后你又接受了手术，身体特别的虚，又经过了一些什么化学的疗法呀，这个时候特别的虚，那么这个产品某种程度上会帮你提升你的抵抗能力。所以有需要的朋友呢，请记住日本海之滴鹤藻糖胶他们的免费电话，如果你现在拨打，他们会给你做专业的介绍，还可以为大家提供免费的试用装。电话是888-482-5888 888-482-5888。好了，那我们又到了休息时间，休息过后呢，我们继续。
6: 硅谷销售冠军德利昂地产倾情奉上独家代理的两套白金豪宅，1700 Asperg Road Las Altos 温馨奢华私密庄园，五房4.5浴，居住面积4087平方英尺，占地51400平方英尺，要价1298.8万8。1127 Hill Slope Place Las Altos奢华优美空间，现代时尚生活，6房5全浴2半浴，居住面积5108平方英尺，占地14375平方英尺，要价768万8。详情请致电德利昂地产650-785-5822，650-785-5822。
7: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私益美容的杨老师。我从事美容行业呢，已经有30多年了。对面部上的各种问题，像雀斑呐、老年斑呐、晒斑呐，以及黄褐斑呐，各种斑斑点点，都有很多的经验了。我们思义美容引进了一个特殊的美容激光射频，它针对雀斑、黄褐斑、老年斑以及色素斑，还有呢色沉暗黄的和松弛的皮肤呢，在治疗过程当中都有一次性的非常明显的效果。这个效果呢特别好，也不会影响工作，也不疼也不肿，可以洗脸呢化妆啊。这个科技突破对于大家都是一个福音，所以呢思义美容针对各种像皮肤护理啊、纹眉的设计啊、像那个眼睛上脖子上凸起的幼粒呢，都有特殊的治疗方法。思义美容在 Fremont 46164 Worms Brins Boulevard， 思义美容的电话是510-252-9393 510-252-9393。思义美容恭候大家的光临。
8: 神韵经典

大海是我的胸怀，大海是我的胸怀，原是为男高音和钢琴创作的独唱曲目，改写为三个小号的协奏曲。音乐使人联想到一望无际的磅礴大海，它象征贤人应有的品德，宽容广大的胸怀。乐曲中活泼的段落表现海中跳跃的浪花，它象征生活中的快乐美好。请听神韵交响乐团演奏的曲目《大海是我的胸怀》。

0: 万通贷款 TOP 经纪人靳欧阳这次给自雇业主介绍一个非常好的银行流水房屋贷款项目。这种项目通常需要12个月的银行流水单，如果你的生意有做2年以上，这个特殊的项目只需要3个月，也就是说只要你这3个月生意很好，你就可以贷款买房，通常年底房价最低。如果你想买房，真的可以规划了，最大贷款金额可以做到150万。有感兴趣的请致电靳欧阳，408-708-8815，408-708-8815。
1: 这个周六，希望之声圣和西门店举办健康产品特卖会，韩国济州岛红海参、深黄黑参系列享85折优惠，满200立减10元，还加码送您韩国红海参一支，多款爆品任您搭配凑单。关注牙齿健康，首选台湾牙宝乐草本牙粉，美白去牙渍，舒缓牙龈肿痛。保养推荐德国玻尿酸修护面膜，极致补水抚平细纹，还有韩国蛙丽可轻盈防晒霜，台湾有机醋和足弓鞋垫。无论是补气养生还是美肌防晒，搭配红海参、黑参系列都能凑单立减，本周六千万别错过！发送短信“健康”到号码961961，获取活动地址和详情。发送“健康”到号码961961。
2: 退休是另一段人生的开始。位于德州休斯顿的永春庄豪华退休生活村，专为华人长者打造。提供中餐和专业照护以及丰富的文化娱乐活动，现在推出首批入住优惠，一居室月租金最高可省2000美元，另有押金抵租金方案，押金10万美元起可大幅降低月租，优惠仅限前20位入住者，立即预约参观永春庄，了解适合您的入住方案。电话713-518-5377，713-518-5377。
3: 希望之声新闻快报。
4: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10月2号星期五，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整点新闻，我是子涵。
5: 我是小芳。
4: 在十月的第一个周末，旧金山湾区及中央海岸地区将迎来高温天气，部分地区的气温可能会突破38摄氏度。美国国家气象局已经发布了高温警报，从周六上午11点会一直持续到周五晚间的10点。警报范围包括北湾内陆的山区、旧金山湾的沿岸、整个的东湾和南湾，以及 Santa Cruz 山脉还有 Salinas Valley 的南部等地区。预计周末最高气温将在32度以上到39度之间，夜间的最低气温也会降到只是19度到24度。气象局表示，高温可能会持续到下周，内陆地区的气温将比正常水平高8到11度，并且面临着中度到严重高温的风险。不过预计呢，不会打破历史记录。气象部门提醒居民要及时的补充水分，户外活动尽量安排在清晨或者是傍晚，并且穿凉爽的衣服，尤其要注意老人、儿童等脆弱的人群。
5: 上周六发生在东湾 Dublin 的枪杀案出现了更多的细节。阿拉米达县检方正式起诉了77岁华裔夫妇陈世利和张寿勇，谋杀了自己的女婿麦肯锡，他在职于纽约时报的游戏部主管。监控显示两人都开了枪，警方还在两人身上和车内发现了枪支。张寿勇也承认曾经向死者开枪。检方在起诉中加入了埋伏等待以及使用枪械等加重情节，如果一级谋杀和特殊情节成立，两个人可能会面临是终身监禁，而且不得假释。两人本周三出庭，目前呢都是由公社的辩护体系来处理案件。案发之前，麦肯锡正在和他的妻子进行离婚和子女监护权的诉讼，双方长期指控对方家暴。麦肯锡此前呢也因为涉嫌打儿子而等行为被控儿童虐待，但不认罪。麦肯锡遇害前不久呢，法院刚放宽了他和3名子女的探视限制，离婚案呢也原定要一周后再次开庭。
4: 美国劳工统计局周五最新公布，九月的非农就业只增加了 2.9 万人，远低于预期的 8.9 万人。基于通货膨胀和非农就业数据，市场预期美联储在十月按兵不动的概率达到 85%。数据还显示，九月的失业率为 4.2%， 略高于预期，平均时薪按月增长 0.1%， 按年增长 3%， 都低于市场的预测。就业增长主要是来自医疗保健和建筑业，分别增加了 1.7 万和 1.1 万个职位，政府职位则是减少了 1.7 万个。七月和八月新增就业人数也被合计下调了6万，显示劳动力市场进一步降温。数据公布之后，美股的期货指数上涨，美国的国债收益率和美元指数走低。纽约联储的总裁 John Williams 表示，美联储九月已经加息，目前可等待更多数据。高盛也将下一次可能加息的时间从十月推迟到了12月，并认为美联储最终可能无需进一步加息。
5: 美国司法部周四表示，一名能源部电气工程师当天遭 FBI 逮捕，被控企图向被美国列为外国恐怖组织的胡塞武装提供物质支持。嫌疑人名叫艾拉布迪，现年是51岁。起诉中说， FBI 此前发现艾拉布迪购买制造爆炸装置所需的前体化学品、无人机零件等材料。去年九月，他还使用任职美国陆军工程兵团期间取得的公务护照前往阿曼，并且非法越境进入了也门，企图和胡塞高层建立联系，但没有能够达到目的地。返回美国的时候，艾拉布迪谎称自己是去执行导弹防御系统检查任务。调查期间，艾拉布迪还向 FBI 卧底人员提供了太阳能发电机和通信设备测试改装方面的技术协助，并讨论如何提升胡塞武装的通讯网络。如果向外国恐怖组织提供物质支持的罪名成立，他将最高面临20年监禁。
4: 台湾前总统蔡英文将于下周访问美国，这是他2024年卸任后首次访美。蔡英文办公室周五证实，他受斯坦福大学 Gordon Knott 格尔迪杰国安创新中心的邀请，将于10月7号出席斯坦福2026科技与国家安全会议，并发表开幕演讲。蔡英文卸任后已经访问过英国、法国、德国和加拿大等国家。蔡英文表示，本次访美他将分享台湾经验，以及如何在科技发展、民主韧性与国家安全之间应对新挑战。斯坦福2026科技与国家安全会议聚焦人工智能、太空技术、商业情报等新兴科技，以及如何将科技创新转化为提升国家安全与社会韧性的力量。此外，蔡英文预计10月8号在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发表演说，主题围绕民主、韧性与全球安全，前美国国务卿赖斯将做开场介绍。蔡英文还将与胡佛研究所的资深研究员 Larry Diamond 对谈。以上新闻由秋天编辑，子涵、小芳为您播报，感谢您的收听。
1: 这周六，希望之声圣荷西门店举办健康产品特卖会，韩国济州岛红海参、深黄黑参系列享85折优惠，满200立减10元，还加码送您韩国红海参一支，多款爆品任您搭配凑单。关注牙齿健康，首选台湾牙宝乐草本牙粉，美白去牙渍，舒缓牙龈肿痛。保养推荐德国玻尿酸修护面膜，极致补水抚平细纹，还有韩国蛙力克轻盈防晒霜，台湾有机醋和足弓鞋垫。无论是补气养生还是美肌防晒，搭配红海参、黑参系列都能凑单立减，本周六千万别错过。 发送短信健康到号码961961，获取活动地址和详情。发送健康到号码961961。
6: 我的房子刚空出来，现在能卖高价吗？
7: 那一定要找 Campus 的 Carmen 和 Jenny 团队，我朋友的豪宅就是他们卖的，成交价比预期高出100多万。
6: 他们怎么做到的？
7: 他们会优化空间，搭配高端软装，再用专业影像呈现价值，很多房子还没上市就吸引了买家抢先出价。
8: Carmen 和 Jenny 团队专注高端房产，帮您卖出更高价格。650-882-6888，650-882-6888。
9: 一份保险，守护两代人的未来。
10: 现在只需要一份人寿保障，就能让全家的保障规划更完整，不只是保护自己，更是为家人的未来提前筑起一道防线。
9: 我们的定期寿险方案内含生前福利功能，当您符合条件时，可以提前申请部分保险给付，在突发重病时及时减轻家庭财务压力，让您安心面对每一个人生关卡。
10: 保障这件事，越早准备越安心。欢迎致电保险理财顾问袁家军，510-396-9699，510-396-9699。
11: 本节目由 GNEX 西洋参黑膏滋冠名播出。黑膏滋从西洋参浓缩萃取而来，纯度高，吸收好，温和滋养，有助于支持身体各项指标的稳定与健康。
12: 体验自然风光，品尝世界美食，感受传统文化，让我们一起踏上一场充满激情和探索的旅程，希望之旅。
5: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希望之旅，我是小芳。
4: 我是子涵。
5: 又到星期五了，刚才的整点新闻当中呢，子涵跟大家报告了一个和我们每个人都影响的一个信息。
4: 就是明天天气会特别特别的热。我知道小芳可怕热了，刚才就发愁这个明天怎么过、因为明天
5: 真的是很热呀。
4: 对，我们本来也打算出去玩哈，在南湾是有一个游行活动，本来是要去看一看的。
5: 这个它呢是在接下来的几天呢，是南湾呢、东湾呢，它都会温度会上升到90多度，部分地区能达到100度，那也就是摄氏35度左右了。
4: 35-38的样子。
5: 对呀，所以呢，如果那个您最近如果出门哈，大家要多补充水分。白天阳光比较强的时候呢，尽量避免长时间在户外活动。那我们要必须在外头也没有办法。
4: 那子涵的经验就是，你穿的衣服要多层。早晚还是会凉，早上出门还是要多穿点，热了可以一层一层的脱。就像我在办公室经常就是脱好几件，小芳看着我真发愁。
5: 洋葱式的穿搭啊。那么家里如果有老人的、小朋友的呢，也留意一下室内的温度。其湾区平常秋天天气蛮舒服的哈，这几天不知道怎么搞的，一下子怎么这叫回暖吗？还是叫什么？一下子
4: 我印象中好像九月底十月初通常都是比较热，
5: 会热一下。
4: 对，往年就是要到双十这个日子，不是也有一些游行活动吗？我印象中参加这些游行活动的时候，真的身上都冒汗，还可以穿夏天的衣服，没穿够的话可以多穿几天。
5: 大家出门记得防晒，然后多喝水呢，也是照顾好自己和家人。在这里哈、做一个重复性的提醒。那么子涵在我们这个希望之旅的节目当中已经多次做客了，
4: 特别荣幸，特别高兴。
5: 因为是被我们记者一下给派到远方去了说休假。我说休什么假，怎么哪有在家休假，只说
4: 这次
5: 出去玩吧，
4: 根本不用当记者，纯玩，然后被这个导游照顾得好好的，特别的享受。
5: 所以呢，那个不但把我们这个好的台湾的故事带回来了哈，今天其实还有一份好的礼物，也是经由子涵的手带给了我们。
4: 对，什么礼物呢？就是这个，大家听声音猜出来了吗？
5: 猜不出来，太刺激耳朵了。就是那个，我们稍后也会讲一下，就是台湾的我们这位导游哈，陈导游是非常你对导游的印象是什么？
4: 导游的人特别 nice， 而且呢，他的知识特别的丰富。他一肚子的故事，当他就是真的是很投入的讲的时候，好几次我们一车的人听得安安静静的。那听完了回头互相一问，当时 都抹眼泪了，
5: 哦，真的，
4: 然后他特别会讲嘛，然后我其实是希望他不要停，但是也不能说让人家导游不休息，是不 是然后他不仅是会讲，而且他特别会照顾我们，像有的时候吃饭呀，就是要大家等一下，那有的餐厅哈，有一个餐厅是不能够提前预定的，它是一个叫冠军牛肉面馆，
5: 嗯，
4: 因为太火了，人家不让提前预定，
5: 它是网红打卡的地方，
4: 对，但是导游又想让我们去品尝哈，那就是他自己留在那帮我们，对，排着等座位，然后让我们在周边逛街逛商场，他排到以后就给大家发消息让大家回来，回来的时候那些小碟儿啊、小菜啊、餐巾纸啊都给摆好了，哎呀，服务太贴心了，
5: 真的就是那种台湾人的味道，是不是？
4: 对，
5: 就是哎，
4: 对，其实不光是导游，像我有在问路的时候，问到一位台湾大叔，也是在那儿就是翘着腿玩手机哈，你看，但是当你问他的时候，他特别 nice， 哎，跟你说了一大堆，前面这么走，走完了再那么走，再那么走，就让我切实感到台湾人真的是蛮热心。
5: 那种热心是发自内心的，就是像是一种生命的本能的那种温度。
4: 对，很自然。
5: 哎，很自然，说的太好了哈。对。那其实哈，无论说是导游，我们在很多团当中哈，其实我们的司机啊，也是回来的团友，有的时候会向我说，请转达对导游和司机的问候，感谢之情。啊，司机的服务啊，包括有的时候有年长的一些，他就会那个司机会跑到前面来，用手哈，这个就是给搭一把。然后就让这个就是可以老人家可以扶着他肩膀下来之类的，然后就说哇，他说我感觉我就像慈禧太后一样，非常可爱，就大家相处的蛮愉快的。
4: 对，其实我们的司机也很年轻，是80后的小哥，然后特别会玩那个无人飞机，所以给我们拍了好多空拍的小视频。
5: 看看人家，
4: 因为他年轻体壮嘛，然后我们就是意外的购物购了好多，那个箱子沉到没有人能抬动，只有他。每天就给我们往那个旅游车上抬呀，然后住了酒店要往下抬呀，真的非常感激他。
5: 太棒了，我们是远在这个美国也再次的传递我们的一个谢意哈。那么这个陈导呢哈，陈先生通过子涵哈，给我们办公室的人呢带来了几盒凤梨酥。
4: 小芳，你终于说到凤梨酥了，你知道吗？后台大家根本等不及了，早就发抽奖两个字了。虽然你一直没说这礼物是什么，
5: 对，这个呢就拿来哈，作为我们的一个今天抽奖的奖品，对。那太聪明了哈，哎，聪明的一定会有好的运气，所以今天我们就在我们的希望之旅的节目当中，将抽出这个从子涵给台湾背回来的这盒凤梨酥，而且是经过是我们这个陈先生陈导游挑选的，
4: 对，帮我们精心挑选的凤梨酥。那之前我们也有就是给大家介绍的时候，后台还有听众朋友问你这个是什么牌子的凤梨酥呀，子涵也可以透露一下，它是来自维格饼家。那当时呢，我们还特意去了新北市啊，他这个维格饼家有一个叫凤梨酥梦幻工厂，小芳去过吗？
5: 没去过耶。
4: 这个梦幻工厂很有意思啊，它先有一个时空隧道。时空隧道其实它就是这个自动的滑梯哈，你就慢慢的往上走，然后它两边呢就是有一些互动的一些大屏幕哈，介绍这个凤梨酥的烘焙的历史，然后上到高层之后，它还有一个像电影那样的大屏幕，可以就是踩它的灯光啊什么的玩一点游戏，然后现场还有一个导游给我们讲这个凤梨酥的历史，然后还有人专门带着我们制作自己做手工凤梨酥，
5: 我看到那个子涵做那凤梨酥拿回来蛮好看的哦。
4: 对，三个形状，一个是台湾宝岛型，一个是菠萝型，还有一个金元宝造型，而且味道也特别好。他当时差不多过了半个小时之后就烘焙好了，然后当天晚上不到当天晚上，很快我就吃了一个，还是带温度的。对，
5: 真好，真好。对，大家可以参与我们今天的抽奖活动哈，发抽奖两个字。如果您刚刚听到的话呢，今天将抽出由子涵从台湾背回来的这个凤梨酥，它的名字是维格饼家，淡淡的粉色，蛮好看的。
4: 这个凤梨酥有多好吃呢？
5: 哎，
4: 它的那个饼皮儿啊，特别的奶香浓郁，而且它的那个酥松度啊，把握的刚刚好，它又不会 掉一地皮儿，但是又非常的酥软。
5: 嗯、
4: 然后它的馅儿呢是用这个冬瓜还有凤梨、菠萝，它们有一个黄金的比例调制的，所以甜而不腻。
5: 嗯、
4: 所以它的整个的口味是非常的温和，不管是长辈啊还是小孩啊都会喜欢。
5: 哎，是的，我们这真的是有一个非常挑剔的哈、啊。这个今天不在场的摩卡，他对吃东西是非常的，我们可以用挑剔这个词吧，
4: 嗯、
5: 就是他
4: 不要生气啊，
5: 他非常知道什么好吃。他一看凤梨酥啊，刚开始没动心呢、啊，后来尝了一个之后，哎，立马把一盒扣下、啊。对，这个凤梨酥真的是口感很好，希望大家喜欢。那今天啊，您发抽奖两个字，我们看看谁是最幸运的。那么我们今天讲到这里，也稍作休息，马上回来。
13: 对很多华人朋友来说，西洋参并不陌生。在传统中医药文化里，西洋参是一味大家熟悉的参类药材，很多家庭也有用西洋参泡水煲汤的习惯。到了今天，生活方式变了，每天上班工作，照顾孩子，照顾父母，忙了一天下来呀，很多人也开始关注怎么把自己的身体顾好。来自加拿大的 GenX 西洋参黑膏滋，以高品质的西洋参为原料，浓缩提取制成黑膏，不用煲汤，也不用准备复杂的材料，每天一勺，方便日常补充。如果您本来就有食用西洋参的习惯，现在可以多一种方便的选择。 GenX 西洋参黑膏滋目前在 FM961.net 上购买，享85折优惠。想了解产品详情和订购方式，可以上 FM961.net 点击961推荐好物查看。 GenX 西洋参黑膏滋将传统的西洋参融入现代生活，发送短信黑到961961获取优惠订购链接，发短信黑到961961。
14: 各位精明的朋友，超棒消息，用你的 401k IRA 现金开户，立即获得35%-45%的红利。 Yes， 35%-45% 的红利啊，存10万马上就变13万5或者14万5。别等了，立即联络保险理财权威赵世文 Simon Chu 湾区的四大公司团队，免费热线888-746-6688 888-746-6688。别等了，机会不可失，10月5日截止。
15: 你家的空调是不是每个区域温差大，电费又高？
16: Comfort Eco 是大金 Daikin Comfort Pro 专业经销商，专业安装 Daikin 高效变频热泵系统。
15: 不同于传统空调的集中控制，变频系统根据每个房间的温度独立调节，冷暖稳定，舒适又节能，让您的账单每月减少50%。
16: 无论是新装空调、旧系统升级，还是解决温差问题，欢迎咨询有30年资深空调经验的 Ricky 丁，650-716-6666650-716-6666。
12: 体验自然风光，品尝世界美食，感受传统文化，让我们一起踏上一场充满激情和探索的旅程——希望之旅。

0: 众朋友好，欢迎回到希望之旅，我是小芳，
1: 我是子涵。
0: 现在带给您的大家很熟悉的啊，罗大佑的《光阴的故事》，
1: 非常好听的歌曲啊。这是我刚才让小芳特意为我们的节目选了一首好听的歌。那为什么选这首歌呢？考一考小芳。
0: 哎，快告诉我们吧。
1: 小芳刚才就问我，你选这个和我们今天希望之旅有什么关系？那我就跟小芳讲了。
2: 秘密是什么？
1: 秘密是这首歌，我们小时候都很熟悉的这个《光阴的故事》，其实呢它是和台湾的一个连续剧啊，也叫同名的连续剧，叫《光阴的故事》，是这部连续剧的片头曲。
0: 嗯，
1: 那《光阴的故事》呢，它本身是一个反映台湾眷村生活的一个代表性的一个电影。
0: 嗯，
1: 那这次呢我们去台湾之旅哈，8天7夜的这个旅游也去到了一个地方叫彩虹眷村。
0: 对，我看他们发来的照片，哇，好鲜艳呢。
1: 对，其实原来我本来没太期待这个彩虹眷村，相比比如说我们去的池上呀，还有阿里山呀，还有这个日月潭呀，我觉得可能没有那些地方好玩吧。
0: 嗯，
1: 但后来去过之后印象完全不一样，给我的印象非常深刻。
0: 嗯，
1: 去之前我对彩虹眷村这四个字拼在一起完全是无感，没有感觉。
0: 是的，我现在也无感。要不要让我有感一下？
1: 让你有感一下哈。嗯，首先给大家讲一下眷村，不知道是大家是不是都知道这个是什么意思哈？它是这个国民政府迁到台湾以后，当时是为了安置来自大陆的很多的军人还有他们的家属，所以给他们建了一个封闭式的一个特定的居住的社区，这个就叫眷村。
0: 嗯，
1: 那之所以叫彩虹眷村呢，是因为在这个眷村里啊，它有一个本来是普通的退伍军人，是一个老人，已经是86岁了，他呢这个彩虹爷爷啊，叫的彩虹爷爷，他住在村里也挺无聊的，那他就开始在自己家的墙上还有村里的这个巷弄的小道上开始涂鸦，开始画画。
0: 哦，原来涂鸦是从80多岁老人开始。
1: 80多岁开始，而且他从来没有学过美术。哎，
0: 哦，
1: 但是他画出的这个画啊是充满了生命力，线条特别的这个质朴，
0: 就是有种童真的感觉，是
1: 非常童真，非常可爱。
0: 哎，嗯，
1: 他画了像天真烂漫的小动物呀，植物呀，然后用的色彩也特别的鲜艳，像小朋友的那种色彩，然后有的还写成了祝福的词语，比如说平安百福身体健康。那他们这片眷村呢本来是要被拆除的。
0: 嗯
1: 嗯，要拆除建高楼的，但是因为这个彩虹爷爷画了这一片色彩缤纷之后呢，有附近的大学的学生啊，就无意中把他拍了照，然后发到网络上，照片就非常非常的红，然后就引起了巨大的关注。那很多游客就过来看，那大学生们呢也就发起了一个抢救这个彩虹眷村的行动。最终呢，市政府也是顺应大家的意愿了，没有拆迁，就把这一片彩虹眷村就作为了一个文化公园保留了起来。
0: 哇，居然就留下来了。
1: 对，
0: 就是之前那个地方并不是一个旅游的景点，那只是自己那么画了而已，
1: 就很普通的一片小平房。
0: 哦，
1: 就是这些军人住的地方。
0: 是的，
1: 但是现在变成了全世界人过来打卡的一个地方啊。
0: 嗯，
1: 而且它不仅是说它色彩漂亮，其实这个彩虹眷村背后啊，代表着可以说是一段让人很深刻的一段中国近代史。
0: 哦，
1: 在这一个小村，在一个彩虹爷爷。
0: 哦，
1: 对，是。那刚才咱们不是提到像《光阴的故事》，它就是反映眷村生活的一个连续剧。
0: 嗯，
1: 那还有一首歌，我想小芳应该也听过，叫这个苏芮的《酒干倘卖无》。哦，听过吗？
0: 是的，是的，大家都很熟悉了。是的，
1: 对，我小的时候也觉得这个旋律特别好听。
0: 嗯，
1: 但是从来不知道这首歌啊，其实也是反映眷村题材的这个电影的主题曲。
0: 嗯，
1: 它是叫《搭错车》的主题曲。
0: 嗯，
1: 这首歌可不是平平淡淡的一个只是好听的旋律或者是情歌那种啊。嗯，其实它背后呢有一个很动人的故事。那这个歌的所对应的这个电影的主人公啊，他叫雅叔，他是一个哑巴的军人。
0: 哦，
1: 那他有一次呢，
0: 你是说这个军人是
1: 这个军人是这个电影的是这个主题曲的故事的主人公，他叫雅叔，一个哑巴的叔叔。那他是在废品里，因为那些军人不是都得到了政府很好的照顾，那有的人呢就
0: 退伍之后
1: 对不得不自己养活自己，那就有这么一位叔叔呢，他是要去找废品。那有一天他在废品堆里发现了一个弃婴，这个弃婴叫阿美，那虽然他自己也没什么钱，很穷苦，但是在周围邻居的帮助下就把这个阿美给养大了。
0: 男孩女孩？
1: 是个女孩。那阿美呢，她展现出了惊人的唱歌的天赋。
0: 哇，真棒。
1: 是，后来呢就被这个唱片公司给包装成一个巨星。
0: 哇，
1: 但是呢因为商业利益，这个唱片公司啊就不让他告诉大家，不让他承认自己是有一个哑巴靠收破烂为生的退伍老兵的父亲。所以阿美和父亲一直
0: 不能相认，
1: 对，关系不好，父亲非常的伤心。但是最终呢，电影的最终，阿美呢终于在一次演唱会上公开献唱了这首《酒干倘卖无》，向父亲表达他的愧疚和感恩。但是那个时候呢，他的爸爸已经是在病房离开人世了。
0: 哦，是个遗憾。
1: 当然我讲的没有我们导游讲的好啊，他当时
0: 原来你在重复我们陈先生讲的故事。
1: 对，这陈先生的故事让我印象太深了。然后当时他讲完这个故事的时候，司机呢也帮他就是放了这曲
0: 《
1: 酒干倘卖无》。那想听的朋友啊，等一下下了节目可以去听啊。所以当时我们也是听得非常感动，然后也是从对这个彩虹眷村四个字完全是没有任何感受，然后到现在就是了。然后当时他讲完这个故事的时候，司机呢也帮他就是放了这曲
0: 《
1: 酒干倘卖无》。那想听的朋友啊，等一下下了节目可以去听啊。所以当时我们也是听得非常感动，然后也是从对这个彩虹眷村四个字完全是没有任何感受，然后到现在就是明白了他背后的这么一段

0: 朋友，这个导游哈，台湾的导游陈先生也带来了一盒凤梨酥，在这里作为抽奖给我们美国的朋友哈，您发抽奖两个字，那可以获得子涵从台湾带回来的这盒维格饼家的这个凤梨酥啊一盒。那么
1: 如果你去到台湾的话，吃到好吃的可就不止凤梨酥了，能吃好多好多好吃的。
0: 但是带回来，子涵带回来的也 OK 呀。
1: 那如果想去台湾的朋友，我们是不是马上就可以给他们
0: 提供机会？对，我们11月16号到11月23号是有一个团的，大家可以报名。我们是正在起团当中，所以名额还有。虽然我们是10人左右的小团，现在还有名额。那您如果时间可以哈，这个时候的台湾还是蛮舒服的。其实子涵去的时候还是有一点热，
1: 有一点热，但是没有小芳提醒我的那么热。因为小芳去的时候是8月，那
0: 我
1: 去的时候，对，已经是9月了，感觉没有那么热了。但是还是可以穿平时在我们这个旧金山呀，甚至在南湾都穿不了的裙子。所以穿着裙子拍了好多美美的照片，然后导游给我们服务的那么好，听到了好多动人的故事，简直是开心坏了。
0: 好的，那也是把这份喜悦传递给大家。那如果说您也是想一直对台湾旅游有兴趣的话呢，赶快报名希望之旅，11月16号到11月23号的8天7夜的台湾人文环岛游。那你也是发抽奖两个字参与到今天的凤梨酥的抽奖当中，今天我们稍后就会开奖。
2: 气死我了，我的汽车保险费暴涨，现在房屋的保险公司又突然不续保了，怎么办呢？
3: 别着急，我之前也遇到过同样的情况，后来找了林氏保险，他们一下就轻松搞定了。
2: 林氏保险这么厉害？
3: 当然了，林氏保险做了快40年了，是湾区 A 加级的老品牌，超有经验，而且代理多家顶尖保险公司，能帮你比价量身找方案，最后给我的价格和保障都比原来好。
4: 无论是个人汽车险、房屋险、出租物业险，还是各类商业险、餐馆、劳工险，林氏保险都能帮到您，省钱又省心，贴心又安心。买保险找林氏，请致电林先生，650-288-3888，650-288-3888。
2: 哎呦，我的腰又疼了，肩颈也僵了，晚上还老失眠，
5: 赶紧找捉妖王。
2: 捉妖王？捉什么妖啊？
5: 哎呀，我说的是腰腿的腰。加州执照中医师王森是原吉林省中医院医生，经验丰富，主治颈肩腰腿痛和失眠，针灸疗法结合柔性正骨与运动康复，疗效好，恢复快。
2: 这么厉害？怎么联系？
5: 王医生诊所位于 Sunnyvale 和 Fremont，电话408-505-9485，408-505-9485。
0: 宝岛台湾，一个值得一去再去的地方。希望之旅，台湾环岛人文之旅，8天7夜，从台北出发，第一站就到野柳地质公园，欣赏被风和海雕刻了上千年的女王头像，接着到石份点天灯，把心中的愿望送上天空。往南走，体验原住民文化，再到静谧的日月潭。高雄的夜晚也很迷人，垦丁的阳光、海浪、沙滩，还有一家家夜市小吃，纯纯的台湾味道。阿里山的千年古树，天然的大氧吧，一切都很疗愈。一路上美食美景不断，回来的团友都说好哦，精品小团，赶快电话。855-955-5227，855-955-5227。
6: 本节目由 GNEX 西洋参黑膏滋冠名播出。黑膏滋从西洋参浓缩萃取而来，纯度高，吸收好，温和滋养，有助于支持身体各项指标的稳定与健康。
7: 体验自然风光，品尝世界美食，感受传统文化，让我们一起踏上一场充满激情和探索的旅程，希望之旅。
0: 听众朋友好，欢迎回到希望之旅，我是小芳，
1: 我是子涵。
0: 感谢我们的赞助商啊，黑膏滋，
1: 黑膏滋，
0: 加拿大 GNEX 的西洋参黑膏滋，那么有少量现货到了，上周来的朋友没有买到哈。那如果说您对这个产品一直想了解它的话呢，那您这周末可以来了，可以有现货了。
1: 不仅是有黑膏滋，也有这个红海参，也有参

0: 黄，而且明天啊，我们特意延长了有一个优惠活动，
1: 哎，
0: 满200立减10块，可以随意的搭配，搭配的东西也都特别好，
1: 有那么随意吗？
0: 就是从这个足弓鞋垫啊，有机醋啊，这个德国玻尿酸面膜呀，还有什么雅宝乐，
1: 这个、好像是下一轮的有。OK， 好的，就是呢，您到店里来哈，那么有很多的优惠政策等着大家，那真的是希望在中秋节过后啊，也给大家能够把这些优惠延续到。我们也其实跟厂家经常的为大家要优惠要奖品来抽啊，觉得呢，大家一个就是在保持健康的同时吧，有一份喜悦的心情。所以呢，这个黑高姿，如果说您觉得身体的一些辛劳呀，就是我们在湾区工作的这些硅谷的朋友们哈，真的有的时候身体其实蛮辛苦的，
0: 特别是现在春困秋乏啊，秋天换季的时候，就是感觉特别累。如果您呢，就是觉得这个睡觉不够好哈，白天工作精力不够集中，那不妨试一试，因为我们。
1: 两点还真说对了，睡觉不够好，精力不够集中，来试一下。有的时候我们真的是，太太给先生来买这个，觉得先生工作很辛苦，一看其实也蛮年轻的。大家爱护好自己的身体和健康啊。那其实心情好是对健康最大的帮助。所以不仅仅是有这些产品，我们还有一些抽奖的乐子哈，让大家来玩一玩。那么您发“抽奖”两个字，就可以来参与到今天的抽这个凤梨酥的这个小奖品当中啊。一会儿我们稍后会开奖。那接下来哈，一样，子涵去趟台湾哈，聊不完的故事呀。那你看看还有什么印象最深的要跟大家分享的？
0: 那先回答后台听众朋友的一个问题哈，手机尾号9481的朋友问我们，希望之旅到台湾是什么日子啊？请告诉我。那请小芳，
1: 11月16号到11月23号是我们今年最后的团。
0: 也就是一个多月之后了哈，所以要报名的要抓紧喽。
1: 对，而且名额真的有限，再有还有个订机票的时间等等，没关系，稍后的话我们可以联系您啊，真的是台湾只懂华人去一趟。
0: 对，台湾那还有一点时间，那给小芳再分享一些台湾的好吃的。
1: 我们的听众朋友也正在竖耳朵，对好吃的非常感兴趣。
0: 哎呀，不好意思，下班时间只能馋一馋大家了哈。比如说这个卤肉饭，我几乎天天都吃到卤肉饭，因为每天早上的这个大酒店哈、它都是有这个自助的早饭，然后自助早饭
1: 非常丰富，
0: 对，一定是有卤肉饭的，然后让我吃了个过瘾。当然最后一天我们还专门去了一个，就是在明阳山上有一个卤肉饭非常有名的一个
1: 阳明山
0: 、就光记得卤肉饭了然后他那个卤肉饭还不限量的，他是非常经典的，就是你可以那个好吃极了，我跟你说、你可以想象一下，
1: 我没办法想象卤肉饭
0: 了，咬一大口米饭哈，然后那个米饭是琥珀色的，上面的酱汁啊是黑红发亮的，然后你一大口下去呢，既有这个肥肉的香，也有这个瘦肉的软烂，然后酱汁的咸甜，还有白米饭的甘甜，吃下去你就知道为什么这个卤肉饭啊被叫做台湾的叫国民灵魂美食。
1: 天哪，被你形容的我都有点动心了。
0: 待会儿咱们那个下的节目去找一找看湾区有没有
1: 卤肉饭。OK， 然后呢、
0: 那还有好多人喜欢吃台湾的臭豆腐。这个臭豆腐啊，我们在这个夜市上，我们去了六合夜市还有士林夜市、都很多卖臭豆腐的地方。那它炸的那个豆腐呢，就是外表是金黄的，外皮是酥脆的，咬下去会发出咔嚓咔嚓的声音但是呢，你如果用筷子把那个豆腐捅一个洞，你就可以看到它里面依然是水嫩的、然后你把
1: 颜色呢，
0: 里面是那种嫩白色嫩黄色，
1: 可是臭豆腐的颜色不都是深色的吗？
0: 哎，你自己去吃吧，小芳。你把这豆腐它是要浇上汁儿的，你那个深色应该是浇上了，比如说甜辣酱呀，或者是蒜泥酱。然后呢，你用筷子把那个豆腐捅破之后，那个豆腐里面的那些孔洞啊，就把这些酱汁给吸满了。然后你一口咬下去，外皮的酥脆，还有内部的那个嫩嫩的豆腐，还有酱汁，同时就在你嘴里给炸裂了，简直是让人。
1: 后来呀，子涵还会做美食节目
0: 哦，只会吃不会做，
1: 讲得很好呀。
0: 那还小芳还想吃什么好吃的？
1: 好像是圆山大饭店的这个早餐呀，或者什么，对你也是印象好深哦。
0: 圆山大饭店简直太等级了，一下把我这个整个人的品味拉到了顶级。以前呢，看什么都好。
1: 再给你去个欧洲团，然后你就发现又上了个
0: 等级。是吗？什么时候把我送到欧洲团上？
1: 快了吧，
0: 快了。那比如说还有最普通的茶叶蛋，那我们当时呢是去日月潭的时候，下了日月潭啊，他送了我们每一个团员一个阿婆茶叶蛋。那个香的呀，到你吃完了以后，你闻手指头都还是那么香。
1: 你的香指的是什么的香？鸡蛋的香、茶的香？
0: 对，它是那个茶香，还有它的那个咸香，然后从外皮那种就是琥珀色的外皮啊，香味一直能够渗透到那个蛋黄，整个
1: 都
0: 是香香。都
1: 可以渗透到蛋黄，那我觉得真的是下功夫了呀，
0: 香极了。那我们还吃了一家叫冠军烤鸡。这个冠军烤鸡啊，它的那个味道非常的特别啊，它的皮是焦的，然后那个鸡肉呢是那种木炭香，包括那个骨头里面都渗着木炭香，就让人想起了我们小时候、坐那个绿皮火车，不是有那种什么德州扒鸡
1: 啊，
0: 什么山东扒鸡，就想起了很多年前的那个味道。哎呀，简直！
1: 那你说你曾经小的时候吃过那个吗？
0: 我有点记不太清，但是我对他是有印象的，在火车站是见过的，然后也会很羡慕嘛。小的时候就是你如果坐火车能有这么一只鸡翅，你会觉得非常的奢侈哈、那个时候东西没有现在这么丰富嘛。然后他不仅是有好吃的烤鸡，他用那个烤鸡的油啊熬了一锅海鲜粥，一大锅粥啊，然后我们几个团员吃了根本吃不够，然后还想让他加第二锅。但是当天晚上呢，我们要去看一个马戏表演，那天呢刚好赶上住的那个大饭店，我有点忘了是哪一家了哈。他们有俄罗斯来的一个马戏团
1: 在他们酒店演出，
0: 对，酒店演出一个红磨坊、也是非常精彩哈。那我们因为还要去看这个红磨坊的马戏表演，所以不能够熬第二锅粥了，所以留下了深深的遗憾。所以我临走的时候，我们好几个团员啊都管他要了名片了、想着以后再有机会去的时候一定要再去到那一家去他的鸡和他的海鲜粥，还有他的豆腐。
1: 哎呀，太棒了，太棒了！大家千万不要再错过了啊！11月16号到10月23号，这个我们下一轮的这个台湾环岛游哈、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机会。我们来看一看，我们时间差不多快到了。
0: 时间还有2分钟呢，还分享好吃的吗？
1: 来吧。
0: 那再分享一个蛤蜊汤，我也是在不同的夜市上啊都点了它的这个叫蛤蜊汤或者蛤蜊汤。那它非常的鲜美哈、看着非常普通，清汤寡水的，但实际上呢它是用这个老姜丝还有米酒还有九层塔一起熬制的，所以不管你是配上卤肉饭吃啊，还是配上一个热炒菜来吃啊、那个鲜美的味道都会让你喜出望外。
1: 哎呀，真的是太羡慕了。
0: 那我还喝了这个木瓜牛奶，是台湾六合夜市非常有名的木瓜牛奶哦，很多名人呢都去打卡了。那这个木瓜牛奶有多好喝呢？它这个就是新鲜的木瓜配上新鲜的牛奶，木瓜表面呢浮着一小层微小的泡沫，入口感觉呢就是非常的顺滑。然后呢这个木瓜自然的甘甜，加上台湾的牛奶不知道为什么那么好喝啊，加上这个鲜奶混在一起，味道就非常的浓郁，非常的香甜。好，那我们的这个后台的小编 David 已经是帮我们做好抽奖了、
1: 对，让我来公布一下啊，是510，哎呀坏了，我们应该说的是尾数，尾数是0667的这位听众朋友您中奖了啊，尾数是0667的朋友，稍后我们会联系您。非常的感谢大家，也感谢子涵带给我们今天的节目，感谢子涵把这盒凤梨酥从台湾给背回来。
0: 感谢小芳把我送到旅游团，也有机会和大家分享台湾的故事，还有台湾美味的凤梨酥。也恭喜这位听众朋友，也祝所有的朋友有一个愉快的周末。
1: 明天天气热，大家注意保护好自己啊。
0: 我们下次见。
2: 各位精明的朋友，超棒消息，用你的 401k IRA 现金开户立即获得35%到45%的红利。Yes， 35%-45% 的红利啊，存10万马上就变13.5万或者14.5万。别等了，立即联络保险理财权威赵世文 Simon Chu 湾区的四大公司团队，免费热线888-746-6688 888-746-6688。别等了，机会不可失，10月5号截止。
3: 万通贷款 TOP 经纪人靳欧阳这次给自雇业主介绍一个非常好的银行流水房屋贷款项目。这种项目通常需要12个月的银行流水单，如果你的生意有做2年以上，这个特殊的项目只需要3个月，也就是说只要你这3个月生意很好，你就可以贷款买房，通常年底房价最低。如果你想买房，真的可以规划了，最大贷款金额可以做到150万。有感兴趣的请致电靳欧阳408-708-8815 408-708-8815。
4: 几天不见，你的牙齿变得这么漂亮。
5: 我植牙了，当天就安好牙回家吃饭了。
4: 开玩笑吧，我老公做植牙1.5年才完成。
6: 田木林牙医诊所是北加州第一家可以当天拔牙、加骨粉、埋种植体、安装固定牙桥的诊所。他们有技术高超的植牙医生、大师级的假牙技工和高水准的电脑工程师，有专业制作工厂，当天帮您安好一口漂亮耐用的牙齿。
4: 太神了，我植牙可得找他们。
6: 田医生诊所电话415-656-2868 415-656-2868。
7: 这个周末去哪里？好看的、好听的、好吃的、好玩的，请听希望之声的周末直通车。
8: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周末直通车，我是雅贤。这个周末湾区将为您带来时尚、音乐、美食和多元文化相关的精彩活动。您可以走进旧金山时装周，在红毯和 T 台上感受国际潮流，前往金门公园，在大型免费蓝草音乐节中享受3天的音乐盛宴，品尝中东、菲律宾、德国和意大利特色风味，或是带孩子参加轻松有趣的免费古典音乐会。此外，备受瞩目的旧金山舰队周也将在周日拉开序幕。想感受湾区最前沿的时尚浪潮吗？第23届旧金山时装社区周将在本周五晚上举行开幕派对，地点在高端思想会所 Modernist， 这是一个专为潮流达人打造的尊享社交之夜。现场将汇聚众多国际模特、时尚网红、造型师和设计师，您可以身穿心爱的盛装，参与现场专业摄影沙龙，品尝精调鸡尾酒，与时尚界名流面对面交流，共同开启这场湾区年度时尚盛会的华丽序幕。时间是周五10月2号晚上7点到10点，地点在旧金山 Modernist， 早鸟票28.52美元起，需要提前购买，现场不售票，仅限21岁和以上参与。在开幕派对之后，旧金山时装社区周最受瞩目的独家走秀周六将在联合广场的 Clift Royal Sonesta 酒店隆重上演。这场盛会汇集了来自巴黎、加州、伦敦、东京等全球顶尖设计师的奢华走秀作品。晚上6点由红毯社交酒会揭开序幕，7点半上演绝美的主秀走秀，晚上10点之后更有现场音乐和精调鸡尾酒相伴的庆功派对。快穿上最靓丽的华服，来这场顶级时尚盛宴一展风采吧。时间是周六晚上6点到11点，地点在旧金山 The Clift Royal Sonesta Hotel， 早鸟票55.2美元起，需要提前购买，现场不售票，走秀适合全龄，派对仅限21岁以上。乐迷朋友们，湾区年度最值得期待的免费音乐盛宴即将登场，全美最大型的免费音乐节第26届 Hartley Streely 蓝草音乐节周五在旧金山金门公园重磅开启。为期3天的盛会在3大草坪、6大舞台同步登台，呈现整整71场精彩绝伦的演唱会。今年的超级阵容包括多位顶级音乐人，餐饮商家也已经准备好在公园为您服务。近50家本地商家将带来各式美味佳肴， 其中包括素食、纯素和无麸质食品。快快带上野餐垫，在公园绿意中感受草根音乐的极致震撼吧。时间在周五10月2号上午11点到晚上7点，10月3号周六周日上午9点到晚上7点，地点在旧金山金门公园 Hellman 谷地 Lindley 草坪 Marks 草坪。本次活动是免费的。想要品尝来自中东的美食吗？第30届中东美食节周六将在旧金山的圣尼古拉斯教堂登场。在这里您可以一口气品尝到香气四溢的烤肉串、金黄酥脆的鹰嘴豆饼、沙威玛、鹰嘴豆泥、炸肉丸、葡萄叶卷饭以及手工制作的中东精致甜点，另有各种清爽可口的手工饮品供您选择。全天还有热情洋溢的现场音乐演出、异域风情舞蹈和特色手工艺品集市。大人可以在水烟休息区放松身心，孩子们可以在专属儿童区尽情玩耍。快带上全家一起来欢度周六吧。时间在周六中午12点到晚上9点，地点在旧金山圣尼古拉斯东正教堂。本次活动是免费的，但是需要您提前预约。详情可以到 Eventbrite 网站，在旧金山地区搜索 Middle Eastern Food Festival。各位美食家和奶酪爱好者们，准备好开启一场舌尖上的奢华之旅了吗？第11届旧金山奶酪节本周六重磅回归金银岛 Go Bar 蒸馏厂。您可以一边俯瞰旧金山湾的浪漫夜景，一边畅想由加州顶尖的手工奶酪师、酿酒师和主厨倾情呈现的美味大餐。现场不仅有无限量供应的精选奶酪品尝，还有巨型美食台和特制饮品， VIP 嘉宾更能享受独家威士忌和奶酪搭配体验。时间在周六晚上6点到9点，地点是旧金山金银岛 Gold Bar 蒸馏厂，票价98美元，包含整晚无限量奶酪品尝。带孩子去听古典音乐会，孩子可能坐不住。为此，旧金山室内乐团专门为孩子们打造了一系列初体验免费音乐会，针对年龄最小的小听众设计。每场音乐会仅30分钟，气氛轻松活泼，不仅包含短小动听的经典曲目，还有超有趣的互动音乐游戏，让孩子们在欢声笑语中感受音乐的律动和魅力。全场完全免费，在旧金山和 Palo Alto 都有演出，快带家里的小音乐家来体验吧。时间是周六10月3号， Palo Alto 的演出从下午2点到3点15， Palo Alto 第一联合卫理公会 Fellowship 大厅。旧金山的演出从上午11点到中午12点半，地点在旧金山公共图书馆总馆。本次活动是免费的。想要感受热情奔放的岛屿风情吗？第三届菲律宾岛屿节本周六重磅回归阿拉米达水岸。这场盛大的文化嘉年华将带您全方位沉浸在浓厚的菲律宾文化中。现场不仅有充满活力的音乐与舞蹈表演，令人垂涎的传统菲律宾美食，独家手工艺品展位，还设置了特快通道和精美限定周边。VIP 嘉宾更能享受舞台旁的专属休息室和精美餐饮。时间在周六10月3号上午11点到晚上8点，地点在 Alameda Point 滨水公园。本次活动普通预售票10美元，活动当天门票20美元， VIP 门票125美元。详情请到 Eventbrite 网站，在阿拉米达地区搜索 Island Fest。 想要品尝德国啤酒的朋友们注意了，奥克兰呆萌的街区第19届十月啤酒节狂欢来袭，为期两天的欢庆将把整条街区变成充满德式风情的啤酒乐园。现场准备了200多款精酿啤酒，五大音乐与舞蹈舞台，从激情的街舞对决到正宗的波尔卡舞曲应有尽有。您可以品尝德式香肠和特色拼盘，逛逛手工艺市集，周日还能穿上德式服装参与服装秀，或是带上孩子们去 Family Strasha 专属游乐区全家同乐。时间在周六10月3号上午11点到下午5点，周日上午10点到下午5点，地点是奥克兰 Diamond 的街区。本次活动是免费的，精酿啤酒品尝套餐可以在官网提前购买。一场意大利的美食和文化盛宴本周末将来到南湾， 一年一度的圣荷西小意大利节在周日隆重登场，预计将吸引超过20,000名游客，现场将呈现全美规模最大的意大利豪车展之一，一辆辆经典复古老爷车和奢华跑车绝对让车迷大饱眼福。此外还有令人垂涎的意式披萨、意大利面等美食摊位，以及全天不间断的意大利音乐和文化演出。活动的所有收益将全部捐赠给新建成的文化中心和博物馆。快带上全家来感受浓郁的意式风情吧。时间在周日4号上午11点到晚上7点，地点在圣荷西小意大利。本次活动是免费的，欢迎自愿捐赠。备受全城瞩目的旧金山舰队周即将盛大回归，这是湾区年度最具震撼力、最壮观的军事和航空盛会。在整整一周的时间里，旧金山北部水岸将全城沸腾，核心高潮绝对是10月9号到11号举行的舰队周飞行表演。大名鼎鼎的美国海军蓝天使飞行表演队将在金门大桥和恶魔岛上空上演令人屏息的高空特技，同时还有美联航波音777客机独家特技飞行，以及 F-22、F-35B 等顶级战机的演出。除了蓝天之上的视觉震撼，陆地和水面上同样精彩连连。10月9号上午能观赏美西规模最大的舰艇大巡游，10月7号到12号期间游客还能登上海军战舰免费参观。在渔人码头举办的嘉年华上，不仅有美食车和音乐演出，还能参加 STEM 科技互动和紧急救援展。此外 The Boys Park 还将举办超萌的 K9 搜救犬英雄表演，金门公园将迎来高中军乐团大比拼，更有军乐团在全城各个街区带来巡演。时间从10月4号周日到12号周一，地点是旧金山水岸和全城多个地点，这个活动是免费的。以上就是本次周末直通车节目的全部内容了。如果您想获得以上内容，请给手机号码961961发短信，写周末两个字。给手机号码961961发短信，写周末两个字，就可以获得节目的详细内容了。我是雅贤，祝大家周末愉快。
9: 华夏家景，您身边的
10: 希望之声，整点新闻。
11: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10月1号星期四，欢迎收听希望之声整点新闻，我是舒怡。加州洛杉矶县的销售税已经是全美最高水平，而从10月1号起，该县多地的销售税再次上调。根据选民今年6月通过的洛杉矶县基本服务恢复法案，县级基准销售税由 9.75% 提高至 10.25%， 加上各城市附加税后，部分地区税率超过 11%， 帕萨迪纳和西好莱坞销售税升至 11%， 圣莫妮卡为 11.25%， 帕姆戴尔和兰卡斯特最高达到 11.75%。 新增的税收将进入洛杉矶县普通基金，措施暂定实施5年。县政府计划将资金优先用于医疗、安全网服务、县属医院和公共卫生项目，食品杂货、处方药及医疗设备等仍依法免征销售税，因此日常基本生活用品并非全部受到影响。湾区10月1号没有城市或县上调销售税，不过坎贝尔、贝西尼亚和科塔蒂已于今年4月提高税率。美国网络安全公司Proofpoint 周四表示，疑似中共政府指使的黑客曾冒充美国 AI 前高官及 Anthropic 公司高管，针对美国高校智库和律师事务所专家发动网络间谍活动，试图获取 AI 监管、出口管制、军事应用及国家战略等政策信息。今年2月和7月，黑客冒充美国国家人工智能倡议办公室前主任帕克，邀请专家加入虚假的 AI 政策顾问委员会，并发送植入恶意软件的文档。还有黑客冒充 Anthropic 高管，以讨论 Cloud 军事应用为名，试图骗取智库分析师的电邮凭据。Proofpoint 表示，目前没有发现目标机构遭成功入侵的证据， 此次攻击涉及不到十名专家，主要目的可能是搜集美国 AI 政策制定情报，而非直接窃取技术。专家指出，相关行动显示 AI 人才与政策圈也成为网络情报目标。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周四表示，前一天迪拜航空疑似劫机未遂事件中的嫌疑人正接受调查。现有资料显示，此人曾受到伊斯兰激进思想影响，并具有明显自杀倾向，但目前判断其是否与伊朗有关为时过早。事件发生于周三迪拜飞往以色列特拉维夫的一架航班上。调查人员认为，发动袭击的阿曼籍副驾驶可能是单独行动，他涉嫌使用利器重伤印度籍机长，并试图破坏驾驶舱设备，令飞机坠毁，被乘客和机组人员合力制服。受伤的机长在重伤情况下成功解锁驾驶舱，使其他人员得以进入并控制局面。飞机随后在沙特阿拉伯紧急降落，机上170多人获救。机长目前已转往阿布扎比治疗，恢复情况良好。调查人员还在查明嫌犯使用的武器来源，以及机场安检是否存在漏洞。周三，美国参议院一项永久禁止中国智能汽车进入美国市场的法案暂时卡关，预计可能等到11月中期选举后再议。这项智能网联汽车安全法案由共和党参议员莫雷诺与民主党参议员斯洛特金共同推动，拟禁止与中国、俄罗斯、朝鲜及伊朗有关联的企业在美销售联网汽车及相关软硬件。汽车和软件限制预计2027年生效，硬件限制2030年实施。法案原计划以快速程序通过，但共和党参议员保罗反对其中禁止中国实体持股超过 15% 的企业在美售车的规定，认为拥有近 20% 中国被动持股的奔驰会受到影响。莫雷诺表示，最终版本将排除这一问题。目前法案已有51名参议员支持，并获得主要汽车制造商及工会的支持。拜登政府2025年已通过行政规则限制中国联网汽车，议员希望通过立法使相关禁令永久化。日前，法国多地高中生因课程过密、班级人数过多及教师短缺等问题发起抗议，周三抗议升级并蔓延到巴黎、里昂、里尔等地。法国内政部称，全法356所高中受到影响，当天625人被拘留，多数为未成年人，另有83名警察与宪兵受伤，前一天也有超过440人被拘。部分地区出现纵火、投掷石块及盐酸等暴力事件，警方释放催泪瓦斯驱散人群。教育部长热菲赖表示，抗议以来已有119名学生及教职员工受伤，并呼吁尽快恢复正常教学。法国总统马克龙谴责校园暴力，执政阵营则指责极左团体煽动学生。不过，参与抗议的学生强调，他们主要要求改善教育环境，包括缩短过长的上课时间、解决师资不足及学校设施老旧等问题，并表示不支持打砸破坏。以上新闻由秋天编辑，舒怡为您播报，感谢您的收听。
12: 你家的空调是不是每个区域温差大，电费又高？
13: Comfort Eco 是 Daikin Comfort Pro 专业经销商，专业安装 Daikin 高效变频热泵系统。
12: 不同于传统空调的集中控制，变频系统根据每个房间的温度独立调节，冷暖稳定，舒适又节能，让您的账单每月减少50%。
13: 无论是新装空调、旧系统升级，还是解决温差问题，欢迎咨询有30年资深空调经验的 Ricky 丁，650-716-6666，650-716-6666。
14: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思义美容的杨老师，我从事美容行业已经有30多年了。那么也看到面部上形形色色的各种斑斑点点，有腮斑呐、黄褐斑呐、雀斑呐、老年斑呐，还有一些皮肤暗黄暗沉，显得衰老。我们有一种机器呢，是新型的，在美容行业有一个新的突破。那么这台机器的特点呢，无痛、不结痂、不肿，它对眼睛部分呢比较薄的、比较脆弱的皮肤，它也呢能彻底的清除面部上的各种问题，像这些老年斑、黄褐斑、雀斑， 这样呢能把皮肤表面上的暗沉、暗黄以及衰老的组织呢都能通通的解决，皮肤呢感觉特别干净，比较年轻化。这台机器呢它的治疗时间短，并且呢能彻底把面部上的所有的问题基本上呢都给治愈。那么思义美容的地址呢是在 Fremont 46164 Warm Springs Boulevard。 思义美容的电话是 510-252-9393 510-252-9393。 在这里恭候大家的光临，感谢听众朋友。
8: 喜悦搬家，湾区最大的搬家公司，专业的本地和长途搬运，全程认真负责，让您搬家100%满意。喜悦搬家 Joy Moving， 电话408-887-8895 408-887-8895。
12: 本节目由 GNEX 西洋参黑膏滋冠名播出。黑膏滋从西洋参浓缩萃取而来，纯度高，吸收好，温和滋养，有助于支持身体各项指标的稳定与健康。
15: 天南海北话汽车节目由王师傅汽车修护厂赞助。
16: 天南海北话汽车，
1: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天南海北话汽车。今天是10月1号了，今天是周四，我是邓梅，
17: 我是李进。
1: 哎，李进大哥好啊。
17: 先和
1: 大家说一个好消息吧，就是我们今天呢其实每一个时段啊都有在和大家说要抽奖哦。我们今天要抽第12瓶的黑膏滋，那么这12瓶的黑膏滋的开奖时间就在6:40左右啊，就在我们这个节目中，所以大家留意收听哦。然后在这里也是提醒大家，如果喜欢我们的黑西洋参黑膏滋啊，那么就现在请你不要犹豫啊，发送抽奖这两个字到9619611，一会儿就要开奖了哈，我们不要犹豫啊，马上要开奖，所以大家一定要试一试，试试自己的运气。那么昨天啊其实有一个中奖的参与抽奖的听众朋友，这个人呢是尾号4582的这个听众朋友，他是10点到11点哈上午的这个节目参与的抽奖，结果抽到他了。那么我们现在也不要错过哈，昨天没有抽到的今天就更要试试我们的手气了啊。然后呢我们因为是直播节目，相信大家也是听出来了，那么李进大哥呢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些关于汽车方面最新的消息，如果你有任何方面的问题，也欢迎您发送您的问题到9619611这六个数字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中。好，我们的开头就到这儿哈。李进大哥今天有一个消息是这么说的，说最近呢准备买新车的朋友需要注意了，因为川普呢他宣布了一个批准了一个新的企业平均燃油经济性的指标。好嘛，就是说未来的车厂可能不用再被要求那么高的平均油耗了。那么川普是说这可以降低造车成本，有人说会吗？那么问题就来了，李健大哥会吗？
17: 哎，这一点呢我可以分享一下我的看法，同时我也想听听咱们听众朋友对这个看法怎么样。那川普呢他是什么意思呢？你知道在美国啊每年啊这个交通部底下的这个 NHTSA 和 EPA 啊，然后呢他们基本上有一个叫做燃油经济这个经济性的标准 CAFE啊，就是说 corporate average fuel 这个 economy 的标准。那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比如说邓梅汽车公司一年卖100万辆车。
1: 嗯。
17: 然后呢你有的车是很省油的小车嘛，对不对？
1: 嗯。
17: 但是你也有很多车是豪华车，大的 SUV 那种油老虎啊，对不对？那它的那个车的油耗就很高。但是呢美国政府就是说每一个汽车公司啊 corporate, 每一个汽车公司好，你就100万辆车，你说我卖了10万辆这个经济型的，然后20万辆中间的，就像那个丰田 Corolla Camry 啊等等等，然后你把所有的这些车卖出去的加上你的 mileage, 你比如说这架车一家人可以走50里，好，你就说卖了1万架走50里，那1万乘50哈，然后呢比如说中间那款呢你卖了30万，但是它只能走30英里，你就30万乘30。全都加起来，哈姆朗加起来，然后呢你再把这个100万除100万，那就说你的油耗肯定是在这个最费油的车和最省油的车之间吧，对不对？
1: 啊，
17: 这 这个
18: 取个平均数 ，OK，
17: 取个平均数。那这个平均数呢，就是这个美国政府要求每一个汽车公司所必须达到的标准。
18: 嗯，
17: 啊，那以前呢，还有一个就是说达不到怎么办？达不到呢？以前拜登政府呢，他还有另外一手，什么意思呢？你比如说我达不到，你可以跟电动车公司，什么意思啊？就是马斯克的那种公司。
18: 嗯嗯。
17: 你说，哎，老马，我这边呢啊，手头上有点短呢。
18: 对。
17: 这个政府
18: 救济一下。
17: 对，那我就给你买这个电动车的 credit， 因为电动车嘛，它不用汽油，对不对？
18: 嗯。
17: 而且排放超低，所以呢，他就这个跟他买这个 credit， 当然要钱了。说他要给这个马斯克不知道几百万、上千万哈。
18: 哎呀，这些政府补助原来还有一些隐形的哈。
17: 对。那就是说，咱不管怎么样吧，那汽车公司呢，就被告知，就说呢，你看啊，到了2031年呢，就离咱们今年还有多少？还有4年5年，对不
18: 对？
17: 对，
18: 不到5年的时间。
17: 不到五年了，那就是说你必须要达到 corporate 的这个标准是50.4英里。你想看，你现在即便丰田，也就是 Prius。和这个什么车可以超过50英里吧？
18: 嗯，
17: 啊，你买个 Camry Hybrid， 那你走不到50。
18: 哇 ，Camry 都走不到哦。
17: 对，那你说2031年的时候，你要平均值达到50.4英里，那就是说你必须得有些车走到60英里，甚至更好，对不对？再费油的车也不能说10英里吧，你至少得走个40吧，或者怎么样啊？好，那川普大笔一挥。就是说 forget it， 这个是一个非常不现实的。
18: 嗯，好的，嗯，
17: 对，那我们就是改成2031年降低1%。
18: 哇 ，OK， 一下降了将近1/3。
17: 对，
18: 嗯，
17: 就说你只需要达到34.9英里一加仑。
18: 嗯，
17: 那汽车公司当然很高兴了，对不对？
18: 对，压力少了很多了，这不
17: 压力
18: 毕竟心机的，对，
17: 对，
18: 还得买 credit， 对不对？
17: 对，那你说这是好事还是坏事呢？
18: 看起来好像应该是个好事吧，对不对？没有政府那么多的限制了啊。
17: 对，但是呢，你说刀没两头利啊，对不对？双刃剑，双刃剑。
18: 来吧，那一边是啥？
17: 啊
18: 嗯、
17: 那一边是啥？就是说，横也是一刀，竖也是一刀，
18: 又咋的了？嗯、
17: 啊，怎么办呢？就是说呢，你还记得那时候就是第一次这个中东石油禁运的时候啊？
18: 嗯，
17: 当时你知道日本车怎么打击美国市场？就是那场禁运的时候。本田的这个 Honda Civic， 啊，那个时候的 Corolla， 什么就是说，美国一看，美国人呢就是说，哟，我这个以前开的 Buick、Oldsmobile、Pontiac， 这个以加仑为就是走10几20里，啊，对不对？
18: 传说中的油老虎 ，OK。
17: 对，
18: 嗯，
17: 这个而且呢，汽油站现在没油了，所以呢，大家都是就说可以说是 overnight， 消费者的注意力就全都集中在。很省油的日本车，
18: 嗯，然后他们就来了，嗯，
17: 对，那这里一炮当红啊，所以呢，你看这是一点，还有一次呢，就2008、2009年的时候，那时候不是金融危机嘛，金融海啸啊还是怎么的，而那个时候呢，突然间也是 overnight， 这个所有的美国消费者呢，几乎是把他们的这个大的油老虎的 SUV、皮卡什么那些呢，简直是当瘟疫一样啊，全都推出去了，不要。那dealer
18: 就是太费油，
17: 对，太费油，没人想买这种费油的车。
18: 嗯哼。
17: 所以呢，就说这说明什么呢？李进只说，其实消费者的这个改变方向是很快的。
18: 嗯，
17: 他就看他兜里
18: ，OK，
17: 一个字儿，然后我这架车行还是不行？所以呢，就是根据这样的这些历史的教训呢，我这里就说。你像美国车，虽然川普这大笔一挥哈，大家不是省事儿一点了吗？对不对？但是不要忘了，你改一辆车可不是2年就完事儿。你看，川普在位只能有2年了吧？对不对？对，过2年这就是不管是民主党还是共和党，至少不是川普。那个新的总统呢，可能就是说
18: 改回来吗？
17: 对呀、啊，有可能啊。特别是假如是民主党当选的话，那肯定会改回来。
18: 对呀、啊嗯。
17: 哎，那你怎么办？这是第一点，第二点，那就是说，作为一个美国汽车公司来讲，
18: 嗯，
17: 你虽然是说我这个车，那我就，哎，随便点吧，啊，一加仑走30几英里，对不对？
18: 嗯，
17: 但是日本车、韩国车， 欧洲车他们可能不会觉得这个是一个这个机会，反而觉得这次呢他们要更谨慎一点。假如他们的这个研发程度脚步不停，
18: 嗯，
17: 假如过几年突然间美国政府又提高了这个油耗经济的话呢，那时候美国汽车公司假如它是以低端的这个来约束自己来推出产品，那个时候可能又来一次大家都不买美国车。
18: OK。
17: 就不买油老虎吧，那么说。
18: 嗯嗯，就是还要省油了又回到嗯。
17: 对。呀，甚至那个时候呢已经不是什么油老虎不油老虎，因为再过五年电动车的这个充电速度呢肯定都会到了差不多十来分钟。五年啊，我说五年。那这个时候你即便你这个汽油车一家轮走30几里，
18: 嗯，
17: 又咋地呢？
18: 是啊，对，是这样的，又咋地呢？所以其实他说了就跟没说差不多，能那么理解吗？川普这个，
17: 至少我那么理解，就是说当然川普这样做是为了当然就是为了照顾美国的三大汽车公司哈，
18: 嗯，
17: 对不对？通用、福特和斯达兰蒂斯。但是呢他这个照顾我觉得呢真的是要深入一点的去，就是从美国汽车公司的观点来讲，就是说呢假如过了几年你的这个美国车油耗那方面没有别人好
18: OK
17: 质量啊，这个就是美国汽车工人的这个质量了哈。因为大家你有的人说我买车我一定要买日本车，而且是日本制造的日本车，
18: 嗯，
17: 你看这就说明什么问题呢？就说难道美国汽车的质量确实稍微差一些吗？啊，
18: 嗯，对。
17: 今天我就讲到这儿哈，就说这个问题呢，也值得咱们听众朋友跟我们一起分享一下。
18: 对对，
17: 您觉得是怎么好？
18: 那对对对，是这样哈，就是说现在的看来这个趋势就是，哪怕就是松绑了，美国汽车也不敢敞开了跑哈，就好像这个马儿一样，松绑了也不敢敞开了跑。那么如果真的就是说，咱们这个美国车现在就便宜几千美元了，听众朋友您怎么选？您会就是选因为便宜就选个美国车呢，还是说无所谓，我还是喜欢？现在我觉得 Toyota 啊什么丰田本田都不错，您会怎么选？您觉得便宜几千元我就会选美国车，那么请选一，对不对？如果您觉得我没有，对我没有什么太大的影响这个政策，那么就选零，请给我们投个票，是这个意思吧，丽锦？嗯，
17: 好吧，
18: 好好，
17: 假如他们也可以留言跟我们分享一下他们的看法。
18: 对，好，那我们就在线等等大家，看大家真实的想法是什么。我们在这里呢，趁着节目的机会啊，一起说一说，一起看一看咱们老百姓的真实的想法。那么我们休息一下，广告之后呢，还有更多的消息。
19: 这个周六，希望之声圣河西门店举办健康产品特卖会，韩国济州岛红海参、深黄黑参系列享85折优惠，满200立减10元。还加码送您韩国红海参一支，多款爆品任您搭配凑单。关注牙齿健康，首选台湾牙宝乐草本牙粉，美白去牙渍，舒缓牙龈肿痛。保养推荐德国玻尿酸修护面膜，极致补水抚平细纹，还有韩国蛙力克轻盈防晒霜，台湾有机醋和足弓鞋垫。无论是补气养生还是美肌防晒，搭配红海参、黑参系列都能凑单立减，本周六千万别错过！发送短信“健康”到号码961961，获取活动地址和详情。发送“健康”到号码961961。
20: 好消息，奥家保险来到湾区了，我们提供车险、房险和商业险，并与多家知名保险公司合作，帮您一站式比价，保额高，价格低，服务快速又贴心，让您轻松省下大笔钱。专业团队，服务可靠，深受华人家庭的喜爱和信赖。买保险就选奥家保险，立即拨打650-461-4880，650-461-4880。
21: 我的房子刚空出来，现在能卖高价吗？
22: 那一定要找 Campus 的 Carmen 和 Jenny 团队，我朋友的豪宅就是他们卖的，成交价比预期高出100多万。
21: 他们怎么做到的？
22: 他们会优化空间，搭配高端软装，再用专业影像呈现价值，很多房子还没上市就吸引了买家抢先出价。
0: Carmen 和 Jenny 团队专注高端房产，帮您卖出更高价格。650-882-6888，650-882-6888。
15: 天南海北话汽车节目由王师傅汽车修护厂赞助。
16: 天南海北话汽车。
18: 听众朋友好，欢迎继续收听天南海北话汽车。今天是10月1号周四，我是邓梅。
17: 我是李进。
18: 诶，在这里啊还是要提醒大家不要忘了抽奖，因为再过十几分钟我们就马上要开奖了，所以大家可以试试看哦。然后今天呢是送出的我们第12瓶的黑高姿啊，价值都是过百美元的，然后对身体也非常的健康，大家可以借这个机会不用花一分钱啊，就是参加一个抽奖，我们来试试看啊，就是抽中了我们很高兴，抽不中大家一起热闹热闹，乐呵乐呵，何乐而不为呢，对不对？发送抽奖两个字到961961这六个数字上，我们就可以参与到我们的抽奖活动中。那么6:40啊，邓梅会为大家公布这个中奖名单。如果大家想看这个抽奖是怎么抽的，那么在6:40之前这么一分钟呢，您可以到我们的 FM961.net 上面看一看，我们会给大家有一个抽奖的视频哈。之后呢也会发送给大家来看一下。那么接下来呢还是要和大家说一说，但可能很多人都知道我们希望之声有捐车，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一定说要捐车给希望之声呢？有什么好处呢，李进？
17: 嗯，捐车呢，首先就是，当然
18: 免一税呀，
17: 都是对，就是说，首先你想，就是有时候我也知道很多朋友他说，哎，抵不抵税没关系，但这车我就要捐给你们希望之声啊，能够
18: 这就谢谢
17: 照顾一下，对，但是呢，就是说他这个税是为什么要捐给希望之声，而这个税是怎么弄的呢？就说呢，希望之声我觉得他提供的这个服务啊，就是可靠，这是最重要的。就是说呢，在你捐了的这个车哈，希望之声呢，他们一定会把这架车尽量打理好了之后，然后把它卖出去。
18: 嗯，
17: 所得到的这款项全部是用来支援希望之声的这个运作哈。那但是你把这车卖出去之后，马上就牵扯到什么问题呢？新的这个车主，
18: 嗯，
17: 新的这个车主他要不要注册？啊，这架车要不要需要通过这个废气的排检，
18: 嗯，
17: 所有的这些，这些呢，有时候有的这些接受捐车的这些机构呢，他做事不是很严谨啊，所以呢，我们听众朋友都会反映，时不时的就说，哎，李静，我几年前捐给另外一个这个机构，然后呢，我就突然间会收到一些莫名其妙的账单。
18: 啊，
17: 比如说被罚款啦，这个过桥没给钱呐、啊，等等等。那当然，我们也会帮助这个听众朋友，因为这次他是捐车给我们嘛，对不对？
18: 啊，
17: 就是以前那个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会告诉他怎么去做。那很麻烦，因为这是他之前就是捐过的嘛，对不对？所以他要亲自的去，比如说 DMV 啊，要提供这个当时的这个文件呐、啊，等等等。这个说明呢，就是对，就是他卖给另外一个人的时候，那个过户不干净，
18: 啊，
17: 就这样。
18: 那希望之声就不会，对不对？
17: 因为希望之声呢是有 license，
18: OK。
17: 然后我们是跟 DMV 有这个registration， 这个 agreement。所以呢，就像你去车规，有的时候你不需要，就说到 DMV 排队，对不对？车规就帮你办理。那当然我们。就是由我们自己的，就是完全是和 DMV Things Up 的这样的一个服务，所以我们把那车卖给新的车主的时候呢，我们会确定所有的这些过户的条件是100%搞定。
18: 好的，好的，
17: 不会有任何漏洞。
18: 好的，那也就是说我们捐车也可以抵税，然后呢可以省去您卖车前后的各种各样的烦恼，因为我们也很专业，我们也很靠谱，也可以延长我们爱车的生命哈，让它尽量的发挥它的作用，同时呢也是支持我们华语公共电台，是这样吧，李静？嗯，
17: 是。
18: 好的，那就如果哈，听众朋友您家里有闲车，不要老是放着哈，如果您愿意的话呢，就是在这里先对您说声谢谢啊，希望您能给捐车到支持希望之声电台，我们呢也会非常为您做好这个 service。 那么接下来还是提醒大家，不要忘了参与到我们的抽奖。我们今天在6:40会公布这第12瓶的黑膏滋啊。这个参与写发送抽奖两个字到9619619就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大家可以尽情的投票哈，各个手机号码都拿起来，然后发起来，短信发起来，希望大家可以中奖哦。那么接下来哈，还有一个消息是什么呢？如果哈有一个车企，它最畅销的这个车型，哎呀，突然少卖了这16%，那么按正理来说，整个车牌的销量是不是也应该往下掉呢？你最畅销的车型你都掉少卖了16%，那是不是整个品牌就应该往下？正常是这样，对不对？丰田它偏不，那这是发生什么事儿了？李青跟我说，他为什么他就能做到偏不呢？
17: 对，这个虽然是偏不啊，但是呢，咱们也是丰田也是抹一把汗吧。怎么说呢？就是大家知道很多的这个听众朋友呢，他们都很喜欢丰田，而且特别是丰田有几款车，比如说 Prius， 比如说 RAV4， 特别是 RAV4 啊，它是一个几乎是最畅销的这个跨界车。
18: 对，
17: 结果呢，这个突然间呢，这个 RAV4 呢，它的销量出了问题啊？为什么会出问题？你说这丰田
18: 啊？
17: 对不对？
18: 对，我也想知道，那不是很有保证吗？怎么就16啊？啊，100%。
17: 出了什么问题呢？就是帮助这个丰田 RAV4 生产那个悬挂系统那个弹弓，弹弓的这间公司呢，突然间它在一处厂房区呢发生爆炸，是一种就是那个烟尘的爆炸，你知道这个工厂有时候你这个喷漆啊或者什么那种 dust。你一定要 collect， 不然的话 ，dust 本身哈、和配合某一种化学品的时候就会发生爆炸，结果发生了爆炸，导致呢，因为丰田呢，它和很多的日本车都一样，它叫做 just in time， 什么意思啊 ？just in time 呢，就是说我呢从来不存货
18: 啊， okay.
17: 我不存货，那就是说呢，比如说我今天要生产10,000辆车。那我的下游供应链呢，就必须在今天把这个10,000个，一架车实际上用4个弹簧，对不对？4个轮嘛，那就是要40,000个弹簧，今天给我送到我的什么地方？送到我的厂家，这个生产工厂的这个地方。OK， 那突然间，这个弹簧工厂爆了。
18: 完了，没得用了。
17: 对，因为丰田它不会。其实他也不说完全不会，他最多是储藏可能1,000,000个弹簧，但是你一天要生产10,000辆，甚至10,000辆、10,000辆的车咋办？
18: 他为什么这么自信？不存点呢？这很贵嘛啊、
17: 哎！对，但是现在呢，他们就是说，因为日本呢，他就是非常讲究这个效率，生产线的效率，所以呢，他基本上是，因为你想，你这个弹簧存一点，那发动机要不要存点？变速箱要不要存点？
18: 哎呀，
17: 避震器
18: 就压大了。
17: 对，那你这要存点，你是不是要在工厂生产线旁边再建一个货仓？
18: 仓库，
17: 建了这个仓库又要
18: 也是啊，
17: 对呀、你的仓库要有自动化的，你这个弹簧放这儿，避震器放那儿，等等，哇，这一讲起来，那你要存多少？
18: 好嘛，那弹簧就一家嘛，我这家爆了，我另外一家在生产量、
17: 这是应该是这样想的。对不对？在英文叫 second source，
18: 对啊，
17: 就说有另外一个，但是呢，丰田就不知道怎么搞的。这个呢，它就是这一家，所以呢，这个你可以说他自己托大了也好，或者怎么也好，但是就是因为这个是一个重要的原因，丰田的这个 RAV4 就断供了。断供了不要紧，而且呢，还有一些其他的，就是他没有想到的，就是中东的这个战局哈。搞的这个航运呢、也是紧张，但是你说这紧张不影响日本往加州送货啊？这是太平洋那块儿、
18: 啊，
17: 对不对？
18: 对，我又不让你中东走，对。
17: 对，说是那么说，但是因为中东的这个航运呢，已经就是说对整个世界的航运格局造成了打击，所以呢，他可能原来那个船，比如说我原来要从中东这边过来，其实船不是说，当然有的船是我专跑，比如说东京和这个三藩市，或者是。横滨去洛杉矶或者怎么样，但是呢，也有的是，就说我是另外这个船先到了，从什么地方到了日本，然后再装了货再去这个美国， 在美国卸完货又可能去南美，他是这样跑
18: 啊。
17: 哎，这样的话呢，结果他这个船的运输绝对受到了中东的影响啊。哎，所以呢，抱歉，你原来可能你原来订的那个船呢，突然间到不了了。
18: 这样啊？
17: 哎，当然，这还是其中几个原因了。对于你刚刚讲这个库存呢、啊，那当时呢，他们已经想了，因为刚刚就是2027年呢，是这个 Red Ford 的第六代推出。那第六代推出，你是不是马上把第五代清仓啊？
18: 嗯，对呀、啊。
17: 对，
18: 让它驾

0: 哈。
1: 那
0: 好吧，我货卖了，新的货源到不了。
1: 对，然后这大家对这个 Red Four 也非常喜欢呢、啊嗯，所以那个邓维生产出来的那一批货呢，一下子就给人家全都沽光了。
0: 啊，抢光了 ，OK。
1: 完了，
0: 那怎么办呢？丰田，那人销量
1: 丰田就没货了、嗯。结果呢，丰田还好，丰田呢就说底子厚，人家毕竟有这个实力啊，所以呢，丰田马上就让这个销售啊说。假如他们想买 Drive Four， 你千方百计的要让他、嗯，比如说买这个丰田的全电动那个 BZ4X 那家车，
0: 嗯，
1: 或者让他买这个什么，买这个 Crown， 啊，或者让他买这个 4Runner， 啊，甚至买这个 Corolla Cross，
0: 嗯，
1: 总之就是别让他，就是说你告诉他，
0: 好了，哎、
1: 现在 Drive Four 没货呀，邓梅你就别买这个嗯，你看这个丰田这 Corolla Cross 不错啊，就这儿，我还给你一个好 deal。
0: 啊啊，
1: 邓梅掐指一算，算了，我也不一定非得要买 Rav4， 对不对？
0: 对，他这个也不错哦。嗯，
1: 啊，结果呢就这样，比如说这个损失了的这个丰田的这些销量呢，至少补回来79%。
0: 嗯，哇塞，
1: 啊，
0: 可以啊！我觉得这是这个新闻最有意思的一个地方。就虽然 Rav4 少卖了，可是并不代表这个顾客一定会离开丰田。如果一个经销商哈，真能够把一个原本买 Rav4 的人留下来，让他还是开走这个厂家的另外一个车型，哇，丰田还是蛮有口碑的哈。
1: 是，
0: 看来是蛮有信誉的。嗯，
1: 是。
0: 好吧，不过呢，我们也知道这也不是第一次供应链出问题了哈。那么丰田呢，它的这种即时生产其实本来是它一个非常有名的代表之一，结果呢，果然就是出问题了。好，那么今天咱也是为大家准备准备这个问题哈。就如果说哈，听众朋友您去丰田，本来你说我就要买个 RAV4， 但是或者你买一个心仪的车，销售说你要等几个月啊，那么你是会等还是会被这个销售劝着说同一个品牌的其他的车型，您会不会改变主意？如果您觉得您会的话，那么就发一个一，不会的话就发一个00吧。那么我们休息一下，
1: 一和00，不是一和零啊。好
0: 啊，一和00，因为我们已经是第二个问题了嘛，嗯，对不对？还有呢，就是马上我们就要啊，开奖了哈！大家可以试试看，不要错过，有机会为什么不尝试呢？发送抽奖两个字，我们马上就要开奖第12瓶的黑高姿了。发送抽奖这两个字到961961这六个数字上，我们马上就会选择开奖，不要错过，现在就发起来哈！我们休息一下啊，李静，我们马上回来。
2: 车是越放越不值钱，如果家里多了台车，暂时也用不上，那就建议赶快卖掉。
3: 希望之声为您提供卖车解决方案，比如说卖车前提供尾气检测 smog check， 如果车辆有安全问题，最好啊是修好了再卖，否则呢可能产生 liability 责任。
2: 卖了车可不是仅仅数了钱就完事儿了，最好要确保新买家做过户手续，不然开着你名下的车闯红灯乱停车，万一撞了人， liability 可全是你的呀。
3: 希望之声 Car Center 提供卖车一条龙服务，把车子卖给希望之声，您那就什么心都不用操喽。
2: 我们现场看车，免费估价，现金收购，快速简单，安全无后顾之忧。
3: 希望之声二手车专线408-45-98098，408-45-98098。
4: Attention please，需要翻新屋顶的朋友要赶紧找 Western Shore 屋顶公司预约了。
5: 为啥呀？现在屋顶材料价格飞涨啊。
4: 加州火灾严重，美国政府又对各国提高关税，建筑成本只会越来越高。如果您的屋顶需要翻新或维修，现在是行动的最佳时机。 Western Shore 屋顶公司工艺好，质量一流，他们提供高品质材料，经得起时间与天气的考验，高效施工，帮您节省时间与成本，免费咨询，为您量身定制专属方案。
5: 这么厉害？
4: 当然 ，Western Shore 屋顶公司有30多年安装经验，在行业内最受信赖，很多大牌屋顶制造公司都指定他们安装。
5: 太好了！
4: 不要等到价格再次上涨，现在就致电湾区老牌屋顶公司 Western Shore Roofing 华人经理 Terry 正，408-221-7763。408-221-7763，408-221-7763。
6: 生命中有很多东西值得。

0: 们感谢和保障。拥有25年经验的万通互惠理财 Northern California 理财代表 Grace Gupay 可以帮助您计划财务，让您和您的家人对未来无后顾之忧。万通互惠理财提供人寿保险、伤残收入保险和长期护理保险，以及年金产品，为您提供最高利益是 Grace Gupay 的本职。起电510-409-2066或408-429-9956。Grace 为顶尖顾问 Blue Chip 基油代理和百万圆桌会议的优秀会员。
1: Local firms are sales offices of Massachusetts Mutual Life Insurance Company, Mass Mutual, Springfield, MA01111001, and are not subsidiaries of Mass Mutual or its affiliated companies.
2: 天南海北话汽车节目由王师傅汽车修护厂赞助。
3: 天南海北话汽车。话汽车，今天10月1号，我是邓梅，
4: 我是李进。
3: 哇，李进啊，我们再开始就是9:41了，真的要为大家公布一下这个中奖名单了哈。这次呢，我们的后台已经抽出来了啊，这个中奖的听众朋友啊，是尾号是9632的这位听众朋友，先恭喜您哦，
4: 9632，恭喜。
3: 哈哈，然后这一位听众朋友可真的就是我们的老听众了，邓梅有的时候还会和他互动。9632的这位听众朋友，恭喜恭喜您哦。好，那么李静啊，其实呢没有抽到，我觉得大家可能会有遗憾哈。那么还有一个好消息呢，就是其实我们的明天7点早上哦，还有8点，还有中午的12点，下午的5点呢，都有抽奖，大家一定要注意收听我们的节目。其实7点到8点，还有12点到5点开奖的呢，都是不同的礼品，可能发送抽奖的这个方式也不一样啊，大家一定要注意收听我们的节目。没有这次没抽中不要紧，明天还会接着抽，明天日子接着过，我们抽奖接着进行，大家明天再试试运气哦。
4: 好，我来接着过日子。好，
3: 接着过日子好不好？那个李进，我们还有2分钟的时间，快来和我们说说还有什么样的好消息，就是上面的新闻和我们分享分享。
4: 这一次呢，就是很快讲这个 SpaceX 的这个星舰哈，第14次发射。那么说吧，这次是成功发射。成功进入轨道，300多公里啊，真的是这个轨道了，太空轨道，成功的部署了它这个第3版的星链卫星。这个星链卫星和第2版有什么不同？它那个 size 大概几乎是10倍那么大，很大。这个 performance 就是都是乘10吧，或者是这样哈。然后呢，而且软着陆，但是它的猛禽发动机的可靠性仍然有待改善，因为它发射的时候，在上升的过程之中呢，有2个发动机在第1级火箭就熄火了，啊，一定是没有做好的 tune up 啊。然后第2级的这个火箭发动机也有一个熄火了，这样呢就导致它返回的时候，你想它这次射的更高，对不对？那你更高回来的时候就更快啊，那个能就是 energy 啊，就是你要刹车啊，就等于对不对？你从一个更高的斜坡往下，对，所以呢，这次呢就是降下来了，但是呢没有像上一次那么非常轻飘飘，像羽毛一样掉在水上，而且拖回了美国。你看这次呢就啪一下，啪嗒，然后就爆了，但是它还是很准的降落了，但是因为火箭发动机没有全都打开，少了2个，那就没有那么理想。
3: 啊，但是也应该不要算成任务失败，对不对？
4: 对，任务其实就是说它所有的任务的这个目的是已经成功了，只是这个火箭发动机还有待于改善。那我们就看下一个第15次，说不定在今年年底之前
3: 会有什么样的惊喜给大家哈。好嘞，那么就谢谢大家收听这一次的我们的天南海北话汽车，我们下周四同一时间和您再见咯。
4: 再见。
5: 艾米，我每天都忙得跟个陀螺似的。
6: 忙啊，快成现代人的常态了。不过照顾好家人的同时，也别忘了关心自己哦。
5: 可不是吗，我这个贤内助可不能垮了。哎，有没有可以信任的日常保养品推荐推荐？
6: 有啊，每天我都会给自己留几分钟的时间，一杯温水加一勺 JNEX 香参黑膏滋作为日常营养补充。
5: 这个黑膏滋好在哪儿啊？
6: T-NEX 箱身黑高姿来自加拿大，是以西洋参为主要原料制成了方便食用的黑膏，每天一勺，温和滋补，帮助维持好状态，建议你也试试吧。
5: 去哪儿买啊？
6: 去网站 FM961.net， 在961推荐好物这里下单，输入优惠码961就可以享受85折优惠，还可以短信订购，发短信黑到号码961961获取优惠订购链接。
5: 好，我现在就去下单。
6: 照顾好自己，从每天一勺黑高姿开始，去 FM961.net 网站下单，或发短信黑到961961。
7: 几天不见，你的牙齿变得这么漂亮。
8: 我植牙了，当天就安好牙回家吃饭了。
7: 开玩笑吧，我老公做植牙一年半才完成。
9: 田木林牙医诊所是北加州第一家可以当天拔牙、加骨粉、埋种植体、安装固定牙桥的诊所。他们有技术高超的植牙医生、大师级的假牙技工和高水准的电脑工程师，有专业制作工厂，当天帮您安好一口漂亮耐用的牙齿。
7: 太神了，我植牙可得找他们。
9: 田医生诊所电话415-656-2868，415-656-2868。
10: 各位精明的朋友，超棒消息，用你的 401k IRA 现金开户立即获得35%-45%的红利。Yes， 35%-45% 的红利啊，存10万马上就变13万5或者14万5。别等了，立即联络保险理财权威赵世文 Simon Chu 湾区的四大公司团队，免费热线888-746-6688，888-746-6688。别等了，机会不可失，10月5号截止。
11: 音乐里的人生，一首歌，一个故事，一段人生。
12: 春天花会开，这是任贤齐自己作词作曲，唱给他自己的，也是唱给所有还在苦苦坚持的人的一首歌。您知道这首歌是怎么录出来的吗？那个时候的任贤齐正在外地拍戏，住在酒店里，灵感一来啊，他就没有办法跑去什么高级的录音棚了，怎么办呢？他就直接钻进了酒店房间的一间小小的卫生间。为什么是卫生间呢？因为卫生间空间小，它有回声，唱起来特别好听。不知道听众朋友们，您有没有试过啊？猫卡是知道的，一开始不理解，有的人怎么喜欢在厕所里唱歌，是不是？这是什么嗜好啊？后来他们说，哎呀，卫生间的空间小，唱歌有回声，真的很好听。所以听众朋友，您也可以去试一下，真的是很有意思。任贤齐呢，就抱着一把吉他，用一台老旧的录音机，把这首歌录下来，寄回公司。结果公司一听，哎呀，太真实，太感人了，干脆呀，就连他在卫生间里对着录音机轻轻地说的那几句开场白都原原本本地保留下来了。莫卡看到这个故事的时候就感觉到，哎呀，又感动又好笑，一个红遍了亚洲的天王录起歌来却还是这么的朴素，这么的接地气。而这首歌呢，唱的就是熬过了最冷的冬天，春天总会来，花总会开。这不就是任贤齐自己的故事吗？那个曾经在冷板凳上熬了6年，差一点就要放弃的年轻人，最终呢，等来了属于他自己的那个春天。他好像是在用自己的这一生，轻轻地在告诉我们吧，别怕熬，也别怕慢，只要您心里的那点火还没灭，肯拼，也肯等，那您的那朵花，终有一天一定会开的。那这首歌是叫《春天花会开》。

0: 一首《春天花会开》，真的是很好听的歌。那今天呢，摩卡呢就是想用任贤齐唱过的这些歌来过一遍任贤齐的音乐人生，从背水一战的心太软，到唱尽漂泊的伤心太平洋，从洒脱不甘的任逍遥，到浪迹天涯的天涯，最后呢就停在了那首温暖又充满希望的春天花会开。当然了，还有那首人人都会唱的，猫卡特别喜欢的《对面的女孩看过来》，很有意思，也是被他唱红的，陪了我们好多年。所以今天最后啊，莫卡想跟您分享的就是任贤齐身上的那种拼命又踏实的劲儿。为了一个梦想，任贤齐肯在冷板凳上熬足六年，为了他的热爱，他敢把命都豁出去，可以拼成天王。即使是拼成了天王，那么红，他还是会躲进卫生间里去录歌，一个一点都不端着的实在人。所以湾区的朋友们，咱们这些漂洋过海把日子一天天拼出来的人，其实身上莫卡觉得都有一股小齐的劲儿。愿这些陪伴过我们走过许多年的歌，永远的提醒着我们，无论熬得多苦，走得多远，都别丢了自己心里当初的那个不服输但是呢又实实在在的自己。因为冬天再长，春天总会再来，只要肯拼肯等，花就一定会开。那感谢您的收听，我是摩卡，我们下期节目再见。一首歌，一段人生，我是摩卡，感谢您的收听。
1: 各位精明的朋友，超棒消息，用你的 401k IRA 现金开户，立即获得35%-45% 的红利。Yes, 35%-45% 的红利啊，存10万马上就变13.5万或者14.5万。别等了，立即联络保险理财权威赵世文 Simon Chu 湾区的四大公司团队，免费热线888-746-6688 888-746-6688。别等了，机会不可失，10月5号截止。
2: 自家后院多建一套房，阿里建筑1500套 ADU 成功案例，样板房免费参观，预约电话408-900-6688，阿里建筑408-900-6688。
3: 用心准备每一餐，开心享受每一餐，爱美食，爱生活，尽在希望之声的每日餐桌。
4: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每日餐桌节目，我是唐韵。现在呢已经是九月末了，按道理啊已经是典型的秋天的季节，凡是起居啊、饮食啊、精神啊、运动啊，都离不开养收这样的一个原则。那在饮食上，所谓的收还有收敛之意，什么意思呢？比如说我们吃酸的，它就是收敛的，而吃辣的，它就是发散的。特别是在肺这样的一个问题上，吃酸的呢是属于补肺，而吃辛辣的呢是属于泻肺。所以在秋天呢，饮食上大家是易收不易散，所以要尽量的少食辣的东西，像葱啊、姜啊、辣椒啊等等，而要适当的吃一点酸味的东西，比如说酸味的蔬果啦，或者是吃点滋阴润燥的食材，像百合、银耳、淮山、秋梨，还有藕、芝麻、柿子等等，都是可以的。那在今天的节目上呢，唐韵想再给大家介绍一款秋季很适合的汤，那就是花旗参苹果雪梨汤。那这个汤要怎么做呢？首先来看看需要准备的原材料。首先呢就是花旗参，建议呢就是20颗，大家可以用参须子都可以。那么量呢，如果你家里没有秤，基本上就是手心握上一小把这样的量，然后呢配上1磅的瘦肉，用猪肉就可以了，另外再配上2个苹果、1个雪梨。那具体的做法呢，就是先把花旗参或者是参须啊用水把它泡软，泡软了之后呢，我们再用剪刀把它剪成段儿，这样子的参呢味道容易煮出来。好，那肉呢我们提前把它过一下热水，目的呢也是去去血水和里面的味道。苹果和雪梨呢我们不用去皮，把它洗干净了之后切成块儿。那熬汤的步骤呢，就是找一个锅，当然最好是砂锅，然后把照烫好水的瘦肉 放到锅里面去，同时呢加上几片姜，然后把花旗参连同泡参的那个水一起倒入锅里，先煮上个30分钟，然后我们再把切好块的苹果和梨倒入到锅里面一起炖煮，再炖煮个1-1.5小时。那这时候呢，我们的这一锅花旗参汤基本上就炖好了，出锅的时候加少许的一点点盐就可以直接喝了。那现在入秋了，早上的天啊还是很凉的，想想看啊，如果早上一起床的时候能喝上这样一碗滋补的热汤，生活真的是非常的美好。更何况呢，这个花旗参对我们的身体健康有很多的加分，比如说它可以保护人的心血管系统，让血液充满活力，还能够降一些血压，另外呢还能够平衡血糖，所以对糖尿病患者也很好。对于春困秋乏、秋季容易疲劳的人来讲，它还能够解除疲劳，另外呢还有提升人的免疫力，可以少感冒，还能够抗癌，总之吧好处多多，建议听众朋友呢可以尝试一下。那我们今天的每日餐桌节目时间也就到了，祝您吃好每一餐，过好每一天，让我们空中再会。
5: 做这个，我就是喜欢这个，我就是把这个事情做好，就是很纯粹的一个东西，就是说我做这个事就是因为我想做，我应该做，我就是要把这个事情做好，所以它不会牵扯很多其他东西。再说他们也不需要，马斯克现在已经被 S 上市以后已经就是这么多钱，他根本不需要星链这个东西。就是从星链来说，现在是全球其他国家都求着马斯克，求着星链，这马斯克星链做出来，他刚开始做的时候遇到多大的阻力，你这个让政府去主导是不可能做成的，也就是马斯克和 Lucky 这种人才能把这个事情做成。所以我认为这些担心在这件事情上可能是有些多余的。
6: 嗯，对对，你说到星链啊，这个前两天好像 Delta 那个航空公司的总裁说我们不用星链，因为他说他不喜欢马斯克这个人。紧接着United 和那个另外一个航空公司是什么，他们就说如果你想转公司的话欢迎来我们公司，哦 American Airline 和 United Airline 说如果你想转公司欢迎来我们公司，我们公司有星链。然后马斯克发了一个说针对 Delta 这个，他就直接转发了一个，他说这家公司会因为这个破产的，就说你没有信念以后人家不选你了。
5: 我是这样，就是说你在商言商，你不用信念的话最后伤害的就是自己，因为是很简单的一个问题，就是说你对于航空公司来说，你在飞机上来说，就是信念是性价比，就是性价比最高，能够给各乘客带来更好用户体验的一个事情。就全世界不喜欢马斯克人很多，但是你不喜欢马斯克，有的时候你还得用他的产品，有的时候他就是这样的。就比如说苹果，我有的时候对苹果的一些做法看不惯，没办法，但我还得用苹果的手机，也没有办法，真的是没有办法。对，
6: 是是是，反正我觉得挺有意思的。就美国真的是非常的有意思一个国家，就是它的那种强大，你都不知道在什么地方会突然冒出来啊！像这种天才型的人，就突然之间从一个地方就冒出来了，然后这个东西就改变了整个的行业，甚至是划时代的一些改变，所以接下来我们看一看吧，战争部推出这个我也很期待啊，看他们能推出什么样的东西来。那非常感谢子定，我们今天就先聊到这儿啦。
4: 压力、老化、用脑过度造成的眼睛问题困扰着您的生活吗？美好生活小铺曾经销售过的原版视慧灵是采用纽西兰优质黑醋栗活性花青素，以其强大的抗氧化能力帮您改善青光眼、白内障、飞蚊症、黄斑病变、眼干眼疲劳等各种眼睛问题，深得用户好评。
7: 我爸爸他开始吃是花青素，因为他有一些飞蚊症，但效果不是那么好，他吃了这个以后眼睛就恢复到 1.0， 他说他跟年轻的时候一样，他已经75岁左右了。所以我觉得施慧灵真的是蛮不错的。那我妈妈最近也有白内障，有吃了施慧灵也觉得说有改进。
4: 了解或购买请 Google 搜索美好生活小铺，咨询电话408-915-6658，408-915-6658。
2: 希望时刻在您身边，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4: 高血糖、高血压、高血脂三高在严重地威胁着我们的健康， 来自台湾的三高代谢宝，以两大传统医学汉方本草和印度的阿育吠陀为理念，选取纯天然食材，全食物配方，有效地调整三高症状，还可消除自由基，抗发炎。
8: 第一个就是头晕，我这个糖尿病很久，但是这个头晕是两年前的，可吃过以后第一件就是头晕没有的，我很高兴，谢谢谢谢。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的小便它改变很多，变成很轻的样子，还有我的左手就是好像打起来是有一点问题，吃过三合以后他的手臂就改变得很好，而且这心肌的话没有什么问题，我真的谢谢你。
4: 三高代谢宝，遵循自然疗法，健康的新选择。购买请到美好生活小铺，咨询电话510-850-8680，510-850-8680。
9: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10: 哎，李记啊，我的车找不到车主证，可以卷吗？
11: 您放心，您在我们提供的车主证补发申请书上签个字就 OK 了。
10: 那我的车 SMUG 不过，注册好像过期，行不行啊？
11: 车子给我们后，这些麻烦事儿您就甭费心了。车子我们处理后会发给您一份正式的抵税单。
12: 希望之声捐车电话855-578-0088，855-578-0088。感谢您对华人公益事业的支持。
13: 每一个小朋友都是天使。
14: 从怀孕的那一刻起，您的心是不是就被这个小天使占据了？看着他从嗷嗷待哺到自己拿着小勺吃饭，吃得满脸满桌子，从清晰地叫出第一声
13: 妈妈，
14: 到七八岁时的讨人嫌，再到青春期的叛逆，以及被变异理念带动的越来越陌生，孩子的纯真和可爱被谁偷走了？我们可以做什么来守护天使？希望之声少儿故事平台，听故事的天使，帮助家长把传统理念从小根植在孩子的心田，帮助他分辨是非善恶。听故事的天使少儿故事平台，以干净、传统、经典、温暖为理念，以中华传统文化和经典故事为蓝本，以孩子的视角和理解力讲述属于他们的故事。
15: 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天心姐姐。
16: 我是安吉阿姨。
17: 我是奇文叔叔。
18: 我是唐韵阿姨。
19: 我是小芳姐姐。
20: 贾岛叔叔画西游，
21: 陆平爷爷分享一个传说。
14: 近500集不同风格的优秀少儿故事，欢迎订阅收听。好的故事可以启发孩子的善良，守住他们的纯真，听好故事，培养好品行。希望之声与家长朋友们一起守护我们的天使。暑假期间，年度会员可享受7折优惠。订阅请发短信“听故事”三个字到888-275-1628，888-275-1628。
13: 听故事的天使。
22: 希望时刻在您身边，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家好，你现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美好的希望让生命更茁壮。

0: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九平共产党联播，由陈刚为您播出。
1: 大纪元系列社论：九平共产党，九平之八，评中国共产党的邪教本质。前言：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以前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土崩瓦解，约百年之久的共产国际运动宣告失败。但是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艺术存留下来，而且统治着占世界五分之一人口的中国。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就是，今天的共产党还是不是共产党？首先，在今天的中国，包括中共在内，已无人再信共产主义。搞了五十多年的社会主义之后，他现在搞的是股份制、私有制，引进独资外企，对工农进行最大限度的压榨，与所谓共产主义的理想背道而驰。但与此同时，中共继续坚持共产党的绝对领导权，在2004年最新修订过的宪法中依然硬性规定，中国各族人民将继续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指引下，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社会主义道路。今天的共产党犹如抱死犹留皮一席的一个皮囊，被中共继承下来，维持着共产党的统治。那么中共继承的共产党这张皮，这个组织，它的本质是什么呢？

一，共产党的邪教特征。共产党的本质，其实就是一个危害人类的邪教。共产党虽然不称自己是一个宗教，但是它具足了宗教色彩。其成立之初，就把马克思主义当成天地间的绝对真理，奉马克思为精神上帝，以所谓共产主义的人间天堂来诱惑党徒为之奋斗终身。中共的宗教色彩。宗教有教堂、讲坛，中共有各级党委，讲堂从党的会议到整个党控制的媒体。宗教有教义，中共有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江氏三个代表、党章。宗教有入教仪式，中共有宣誓，讲永远忠于共产党。宗教讲信仰专一，中共讲只信共产党。宗教有教士，中共有党委书记等各级党务人员。宗教讲神的崇拜，中共诋毁一切神，再自立为不称神的神。宗教把死称为升天下地狱，中共把死称为去见马克思。宗教有经书，中共有领袖们的理论著作。宗教有布道，中共有大会小会领导讲话。宗教有念经盘道，中共有政治学习、党员的组织生活会。宗教有圣歌，中共有歌颂党的歌曲。宗教讲捐献，中共收敛党费、应拨预算，人民的血汗。宗教讲惩戒，中共有党纪，从双规清除出党，直至害死株连。共产党与政教有鲜明的区别，因为正统的宗教都是相信神的，相信善的，以欲化人的道德和拯救人的灵魂为目的，而共产党不相信神灵，并且反对传统道德。共产党的所作所为证明它是一个邪教。以阶级斗争、暴力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为中心的共产党教义，导致了充满血腥暴力与屠杀的所谓共产革命。共产党政权的红色恐怖持续约一个世纪，祸及半个世界，导致数千万至上亿人丧生。这样一个创造人间地狱的共产党信仰，正是人世间的头号大邪教。对于共产党的邪教特征，我们可以总结出以下六条。一，编造教义，消灭异己。共产党奉马克思主义为教义，标榜为颠扑不破的真理。共产党的教义缺少仁爱宽容，充满狂妄自大。马克思主义是生产和科学很不发达的资本主义初期时代的产物，对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关系根本没有正确的认识。这样一个异端邪说，却不幸发展为一个国际共产运动，危害世间约百年之久，直到被实践证明完全错误，被世人所抛弃。从列宁以来的共产党领袖们还不断为共产邪教教义添加新的内容，从列宁的暴力革命理论到毛泽东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论，再到江泽民的三个代表，共产党的历史上充斥着诸如此类的歪理邪说。虽然这些理论在实践中不断导致灾难，而且前后自相矛盾，却还是要标榜为一贯正确，并强迫人民学习。消灭异己是共产邪教传教的最有效手段，因为共产邪教的教义和行为太荒谬，所以他只有靠暴力消灭异己，
才能强迫人民接受它。中共在夺取政权后，土改消灭地主阶级，社会主义改造消灭资本家，肃反消灭了民间宗教势力和前政权中的人士，反右派让知识分子吸音，文化大革命中把传统文化连根铲除，真的实现了人人读红宝书、跳中字舞、早请示、晚汇报的共产邪教一统天下。在后毛后邓时期，共产党又认定信奉真善忍的法轮功会与共产党争夺群众，故必欲铲除而后快，因此发动了一场灭绝性的大迫害，至今无法收场。二，崇拜教主，唯我独尊。从马克思到江泽民，共产党领袖的画像要悬挂起来让人膜拜，领袖的绝对权威不容挑战。毛泽东成为红太阳大救星，他的话一句顶一万句。身为普通党员的邓小平曾太上皇似的主宰中国政治，江泽民的三个代表含标点符号才一共四十几个字，却被中共四中全会的决定笑话式的标榜为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创造性的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问题，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的继承和发展。斯大林滥杀无辜，毛泽东发动文革浩劫，邓小平下令六四屠杀，江泽民搞迫害法轮功，都是这种教主独裁的恶果。中共一方面在宪法中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利属于人民，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而另一方面却在党章中规定，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把党凌驾于国家和人民之上。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则到处发表重要讲话，称人大这个最高国家权力机关要坚持党的领导，根据中共的民主集中制原则，全党服从中央。说到底，人大实际要坚持的是一党独裁，并以立法的形式保障共产党的一党独裁。三，暴力洗脑，精神控制，组织严密，能进不能出。共产党的组织非常严密，发展党员要有两个介绍人，入党要宣誓永远忠于党，党员要交党费，要过组织生活，要集体政治学习。党组织遍布各级政权，每一个乡镇村庄、每一条城市街道都有党的基层组织，党不仅管党员党务，连非党群众也同样在其控制范围之内，因为整个政权都得坚持党的领导。而共产党教会的神父、遍布各级组织的党委书记们，在阶级斗争的年代里，从来都是干什么都外行，只有整人最内行。生活会上的批评与自我批评，是一种普遍而长期的对党员的精神控制手段。共产党在历史上多次清党、整风、抓叛徒、杀 AB 团、整党，周期性的利用暴力恐怖来培养党员的党性，使他们永远与党保持一致。入党如卖身，在国法之上还有党纪家法，党能开除党员个人，个体党员却不能脱离共产党而不付出沉重的代价，如要退党就是叛徒，更有甚者
在共产党邪教一统天下的文革时代，党要你死，你不能活；党要你活，你不能死。如果自杀，那是自绝于人民，还要连累家人，也要为之付出代价。党内决策黑箱作业，党内斗争绝对秘密，党的行文是机密文件，做了坏事最怕曝光，动辄以泄露国家机密罪处理异议人士。

四，鼓吹暴力，崇尚血腥，鼓励为教牺牲。毛泽东说，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邓小平讲，杀20万换20年稳定。江泽民讲，肉体上消灭，名誉上搞臭，经济上截断。共产党鼓吹暴力，在历次运动中杀人无数，教育人民对敌人要像严冬一样冷酷无情。红旗被说成是烈士的鲜血染成，共产党对红色的崇拜实际上是对鲜血的崇拜。共产党大树英雄榜样，鼓励人们为党牺牲。在延安，为生产鸦片烧窑而死的张思德，被毛泽东称之为他的死是比泰山还要重的。在疯狂的年代里，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唯有牺牲多壮志，敢叫日月换新天等豪言壮语，充实着物质贫乏的疯狂。70年代末，越共出兵推翻了中共培植的作恶多端的红色高棉政权。中共虽然气恼万分，但是因为中国和柬埔寨没有共同边界，所以无法直接派军队去支援红色高棉。于是中共以对越自卫反击战为名，行教训越共小兄弟之实，在中越边境发动对越战争。结果是数万名中国士兵为这场共产党之间的争斗付出了宝贵的生命和鲜血。他们的死其实与国家领土主权毫无关系。数年后，中共却廉价地借用一首歌曲血染的风采，把那些被无畏牺牲掉的天真灿烂的年轻生命化作对革命英雄主义精神的祭奠。而1981年死了154名中华烈士才夺回的广西法卡山，又被共产党在中越勘分边界时轻轻一笔划给了越南。2003年非典流行时，中共让年纪轻轻的护士小姐们火线入党，然后封闭在医院中护理非典病人，将这些年轻人推到面临生命危险的最前线，并借机树立共产党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光辉形象。而与此同时，江泽民却贪生怕死的率亲信从北京躲到上海避严。五，否定有神，扼杀人性。共产党宣传无神论，把宗教说成是麻醉人民的精神鸦片，在其统治范围内把所有的宗教或者消灭或者征服，然后再把自己神化，实现共产邪教的一统天下。共产党在破坏宗教的同时破坏传统文化，他把传统道德人伦说成是封建迷信反动，以革命的名义而铲除。文革中大量出现的夫妻相互揭发，学生打老师，父子反目，红卫兵滥杀无辜，造反派打砸抢等违背中华传统的丑恶乱象，正是中共扼杀人性的结果。建国以来，强制少数民族归顺共产领导，导致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丧失或变异。89年六四，人民子弟兵屠城，国民对政治前途彻底失望，从此全民向前看。99年至今，残酷迫害法轮功，与真善忍为敌，导致社会道德飞速下滑。进入新世纪以来，新一轮圈地、圈钱、圈物，使不少民众被抛落街头，上访人数急增，社会矛盾激化，
大规模抗议多次发生，遭到军警暴力和武装镇压。共和国的法西斯性质凸显出来，社会更无道德可言。以前兔子不吃窝边草，现今行骗要骗亲朋好友，约杀熟。以前国人最重贞洁，现今孝贫不孝娼。以前医生教师是最受人尊敬的有德之士，如今医院坑病人，学校坑学生最黑。中华民族人性道德被破坏之历史，一首民谣尽情表现。50年代人帮人，60年代人整人，70年代人哄人，80年代个人顾个人，90年代见人就宰人。6，武装夺权，垄断经济，有政治经济野心。共产党成立的宗旨就是武装夺取政权，进而实施国有制和垄断性的计划经济。共产党的野心不可谓不大，拿一般的邪教敛财与之比较，只能是小鬼见魔王。在共产党统治的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国家里，在通常的国家机构之上，又附着着一个权力更大的党组织，各级党委及支部。党附体控制着国家机器，直接从各级政府调用经费。共产党如吸血鬼，不知从国家社会抢走了多少钱财。

二，共产党邪教的危害。一提起奥姆真理教沙林毒气杀人，科学神殿教自杀升天，人民圣殿教900多人集体自杀，人人不寒而栗，恨之入骨。但是共产党这个邪教害人要超出1000万倍，因为它有几个一般邪教做不到的独到之处。一，邪教国教化。在一个正常的国家里，你说你不信哪个宗教，你可以不看那个宗教的书，不听那个宗教的理，照样能活得好。但是生活在中国大陆，你就不能不学习共产党的邪教教义，不得不听邪教宣传，因为共产党夺取了政权，把共产邪教变作了国教。共产党灌输其政治说教，从小学、幼儿园就开始。以后的升学晋级总脱不了政治考试，而那些政治考试题根本就不容学生独立思考，必须靠死记硬背共产党的标准答案才能及格。可怜的中国人为了考试，不得不从小自动重复着共产党的说教，一遍又一遍地自己给自己洗脑。政府的上层干部提升，不论是不是中国共产党员，都要到党校去学习，合格的毕业之后才能晋级。以共产党为国教的中国，不容任何意见团体，连被拿来当政治花瓶的民主党派和被改造了的三自教会，都得宣告接受共产党的领导，先忠于共产党，再信奉上帝。这就是共产党的邪教逻辑。二，社会控制极端化。邪教国教化的基础是共产党对人民的控制和对自由的剥夺。这种控制空前绝后，因为共产党剥夺了人民的私有财产，而私有财产是自由的基础。在80年代以前的中国，城市里的人只能在党控制下的企事业里工作谋生，农民必须在党的公社土地上种田吃饭，谁也别想摆脱共产党的控制。在社会主义的国度，共产党的组织从中央直达乡村街道社会最基层，通过党委、支部等各级党组织，把社会牢牢控制。这种严密控制的结果，人民彻底丧失了自由，迁徙的自由、户口制、言论的自由，55万右派都是犯的言论罪，怀疑的自由，林昭、张志新因怀疑党而被杀害，获取信息的自由，看禁书、听敌台皆有罪，上网也要受监视。可能有人说，现在中共也允许私有制了，但是我们不应忘记，改革开放是因为社会主义搞到了吃不饱饭的地步了，搞到了国民经济崩溃的边缘，共产党为了免于灭亡才不得不退一步求生存。即便是在改革开放以后，中共并没有放松对人民的控制，目前仍在进行的对法轮功民众的残酷迫害，也只有在共产党国家才会出现。如果中共真的如愿成为经济巨头，可以肯定其对人民的控制只会更加变本加厉。三，崇尚暴力，蔑视生命。几乎所有的邪教都会使用暴力来控制信徒或对抗外来压力，但是很少有像共产党这样毫无顾忌地使用暴力手段的。把世界上所有邪教害死的人数加起来，也无法和共产党邪教害死的人数相比。在共产党邪教来看，人只是实现目的的手段，杀人也是一个手段。
所以共产党迫害起人来毫无顾忌，谁都可能成为迫害的对象，包括党的支持者、党员、党的领导人在内。中共扶植豢养的红色高棉，典型的说明了共产邪教的残暴和对生命的蔑视。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启发下，波尔布特领导的简共为消灭私有制，在执政的3年8个月中，在这个人口只有不到800万的小国，却屠杀了200万人，其中包括20多万华人。为了人们不会忘记共产党的罪恶和纪念死难者，柬埔寨修建了红色高棉罪恶馆。该处原是一所高中，被波尔布特改造成专门对付思想犯的 S21 监狱。大批知识分子被关进这里，并以酷刑折磨致死。今日，这 S21 监狱被改成红色高棉罪恶馆。馆中除了监狱及各种刑具，还陈列所有牺牲者临死前拍下的黑白照，许多令人毛骨悚然的酷刑，割喉、钻脑、活摔婴儿等，皆传自中共援柬的专家与技术人员。连专门拍摄临刑囚犯的照片以供存档与欣赏的摄影师，也是中共培训的。就是在这个 S21 监狱，为了给柬共领导人进补，竟然特制了钻脑机，取人脑来制造补品。将要被处决的思想犯被绑在一个椅子上，置于钻脑机前，在被害者极度的恐惧中，快速旋转的钻头就从被害者的后脑钻入，快速有效地进行活体取脑。至于钻脑机前，在被害者极度的恐惧中，快速旋转的钻头就从被害者的后脑钻入，快速有效地进行活体取脑。

当共产党这个幽灵来到人世间时，他带着一个可怕的使命。共产党宣言最后有一段很著名的话：共产党人不屑于隐瞒自己的观点和意图，他们公开宣布，他们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才能达到。让统治阶级在共产主义革命面前发抖吧。无产者在这个革命中失去的只是锁链，他们获得的将是整个世界。这个幽灵的使命就是用暴力公开挑战现实人类社会，要砸烂旧世界，消灭私有制，消灭资产者的个性、独立性和自由，消灭剥削，消灭家庭，让无产者统治世界。一个公开声称要打砸抢的政党，不仅不承认自己的观点邪恶，他在共产党宣言中还理直气壮地宣告，共产主义革命就是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毫不奇怪，他在自己的发展进程中要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社会的传统观念是从哪里来的呢？按照无神论的自然法来说，是自然规律与社会规律的必然，是宇宙运动规律的结果。按照有神论的观点来说，人类的传统和伦理道德都是神传给人的。不管怎么来的，最基本的人伦道德、行为规范、善恶标准都有其相对不变性，是千百年来规范人类行为、维系社会生存的基础。如果人类没有了道德规范和善恶准则，岂不是要堕落为兽类？当共产党宣言要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时，它威胁的是人类社会正常生存的基础，注定了共产党是一个破坏人类的邪教。共产党宣言这篇纲领性的文献，通篇流露着偏执情节，却不见仁爱和宽容之心。马克思、恩格斯自以为通过唯物主义发现了社会发展规律，于是真理在手，怀疑一切，否定一切，执意把共产主义的虚幻强加于人，不惜鼓吹暴力摧毁已有的社会结构和文化基础。共产党宣言为新生的共产党注入的正是这样一个反天理、灭人性、狂妄自大、极端自私而又为所欲为的邪灵。四，共产党的末日论，亡党恐惧。马恩为共产党注入了一个邪灵，列宁则在俄国建立共产党，通过流氓暴力颠覆了二月革命后新成立的临时政府，扼杀了俄国的资产阶级革命，夺取了政权，为共产邪教在人世间夺得了一块立足之地。但是革命的成功不仅没有能使无产者获得整个世界，相反的，如共产党宣言第一段所言，旧欧洲的一切势力都联合起来了，对这个幽灵进行神圣的围剿。共产党产生之后，立即陷入生存危机，随时有被消灭的危险。十月革命后，俄共布尔什维克掌权，既没给人民带来和平，也没有带来面包，又胡乱杀人，前线接连打败仗，后方经济困难更因革命而加深，于是人民就起来反抗，很快内战席卷全国，农民纷纷拒绝向城市供应粮食，顿河流域发生哥萨克大规模暴动，和红军血腥拉锯，双方那种原始的野蛮、残忍和血腥，在肖洛霍夫《顿河故事集》《静静的顿河》等文学作品中得到了体现。
高尔察克邓尼金。

等前白军将领率领的起义队伍一度几乎推翻了俄共的统治。一个政权出生便激起几乎全部人民的反抗，盖因共产邪教太邪恶，太不得人心。中共在中国的遭遇也很类似，从马日事变、四一二屠杀到苏区五次围剿以及大溃逃的25000里长征，中共长期面临着被消灭的危机。共产党抱着不惜一切手段也要砸烂旧世界的决心出世，却发现他不得不首先面对一个更为现实的问题：如何能不被消灭而生存下来。因此共产党始终生活在害怕被消灭掉的恐惧之中，生存成为共产党邪教的头等大事。一切的一切到了今天，在国际共产阵营完全解体的情况下，中共的生存危机愈加严重，亡党的劫难论在89年以后越来越接近现实。

五，共产党邪教的生存法宝，残酷斗争。共产党一贯强调党员对党的绝对忠诚，强调组织性和铁的纪律。中共的党员入党必须宣誓：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拥护党的纲领，遵守党的章程，履行党员义务，执行党的决定，严守党的纪律，保守党的秘密，对党忠诚，积极工作，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随时准备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永不叛党。共产党把这种献身入教的精神称之为党性。他要求一个共产党员必须随时准备放弃一切个人的理念和原则，绝对服从党的意志和领袖的意志，要你为善就为善，让你作恶就作恶，否则就达不到党员的标准，就是党性不强的表现。毛泽东说过，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就是斗争的哲学，对党性的培养和维持靠的是周期性的党内斗争机制，通过不断发动的对内对外的残酷斗争，共产党一方面消灭异己，制造红色恐怖，一方面不断清理党的队伍，严肃加法教规，培养党员的党性，增强党组织的战斗力，这成为共产党保持其生存的一个法宝。毛泽东是中共领袖中最善于利用这一党内斗争法宝的大师，其斗争方式之惨烈，手段之卑鄙，早在苏区时期就已经显露出来。1930年，毛泽东在江西苏区搞了一场大规模的革命恐怖浪潮，肃 AB 团。几千名红军官兵和根据地内的党团员及普通群众惨遭杀害。这场事变的直接原因是，毛在江西苏区的权威刚刚建立，却遭到以李文林为首的赣西南地方红军和党组织的挑战。毛不能容忍在他鼻子底下有任何违抗自己权威与意志的有组织的反对力量，不惜采用极端手段镇压被他怀疑为异己力量的党内同志。毛泽东为了造成一个肃 AB 团的大气候，不惜首先拿跟随自己的嫡系部队开刀，于11月下旬至12月中旬在红一方面军迅速发动快速整军，其主要内容就是在师团营连排成立肃反组织，捕杀军中地副出身的党员和牢骚不满分子。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在4万多红军中肃出4400余名 AB 团分子，其中有几十个总团长，指 AB 团总团长，这些人都遭处决。接下来毛反手开始整治苏区的异己力量，在1930年12月指派红一方面军总政治部秘书长兼肃反委员会主席的李少九代表总前委到达江西省苏维埃政府所在地富田，将省行委和红二十军8个主要领导人段良弼、李白芳等人予以逮捕，适用打地雷公、烧香火等多种刑罚，被打者皆体无完肤，手指折断，满身烧烂，行动不得。据当时资料记载，被害人哭声震天，不绝于耳，残酷言行无所不用其极。12月8日，李白芳、马明、周勉的妻子来看被拘押中的丈夫，也被当作 AB 团抓起来，并施以严刑，用地雷公打手，香火烧身，烧阴户，用小刀割乳。在残酷的刑讯下，段良弼供出李文林、金万邦、刘迪、周勉、马明等是 AB 团首领，并供出红军学校有大批 AB 团。12月7日至12日晚，在短短的5天时间里，李少九等坐镇富田，例行肃反，抓出 AB 团120多名，要犯几十名，
先后处决40余人。李少九等的残酷行动终于引发1930年12月12日震惊苏区的富田事变。毛泽东靠着斗争学说和实践，从苏区到延安，逐步谋取和奠定了其党内绝对领导地位。建国后，这种党内斗争仍然继续。例如，毛泽东在庐山会议上搞突然袭击，整掉彭德怀。与会的中央领导们没有一个能不表态过关的。仅有的几个敢于发表或保留自己意见的，通通被整成了彭德怀反党集团。到了文革时期，中央的老干部们一个接一个的被整治，竟然都束手就范，哪个敢对毛泽东哼一声？共产党一贯强调对党的忠诚，强调组织性和铁的纪律，强调对教主领袖的绝对服从。这种党性就是这样在接连不断的政治斗争中培养和锻炼出来的。曾经做过中共领袖的李立三，在文革中被整治的走投无路。68岁的人还要每月平均被批斗7次以上。他的夫人李莎作为苏修特务处理，早已投入监狱，音讯全无。他在别无选择的绝望中吞下大量的安眠药自尽。李立三在临死前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真正反映出一个共产党员死到临头也不敢放弃的党性。主席，我现在是走上了自杀叛党的道路，没有任何办法来辩护自己的罪行，只有一点，就是我和我的全家绝没有做过任何里通外国的罪行，只有这一点，请求中央切实调查和审查，并做出实事求是的结论。李立三，1967年6月22日。虽然毛泽东的斗争哲学最终把中国拖入一场史无前例的大浩劫，但是这种隔7-8年来一次的政治运动和党内斗争，的确成了保证共产党生存的一个机制。每一次运动都要整5%左右的少数，让95%的多数乖乖地统一到党的路线上，由此增加党组织的凝聚力和战斗力，并由此淘汰那些不肯放弃良知的不坚定分子，打击任何敢于对抗的力量。靠了这样一个机制，共产党内最有斗争精神、最善于耍流氓手段的人才能掌控权力。也就是说，共产党邪教教主保证都是富于斗争经验和党性十足的强悍分子。这种残酷斗争也给经历过的人以血的教训和暴力洗脑，同时不断在斗争中能够给共产党充电，愈加强化其斗争精神，保证党不被消灭，也不会被演变成一个放弃斗争的温和团体。共产党所要求的这种党性，正是从共产党的邪教本质演变出来的。共产党为了实现自己的目的，决心与一切传统原则决裂，决心不惜一切手段，与一切妨碍自己的力量为敌。所以他就需要把自己的党员都培养成无情无义、无信的党的驯服工具。共产党这种本质源自于其对人类社会和传统的仇视，源自于对自我的虚妄估价和由此衍生出的极端自私和对他人生命的蔑视。共产党为了自己所谓的理想，不惜用暴力砸烂整个世界，消灭一切异己。这样一个邪教遭到一切有良知的人的反对，所以他就一定要设法消灭人的良知善念，才可能让人信服他的邪说。
所以共产党要保证自己的生存，首先就是要破坏人的良知善念和道德准则，把人变成驯服的奴隶和工具。在共产党的逻辑看来，党的生命、党的利益高于一切，甚至大于全体党员集体的利益总和。因此，任何个体党员都随时要准备为党牺牲。从中共的历史看，像陈独秀、瞿秋白这种多少保留一些传统知识分子思想的人，像胡耀邦、赵子阳这样心里还存有人民利益的人，像朱镕基这样立志做清官为民干点实事的人，不论他们对党贡献有多大，也不论他们如何没有个人野心，最后都难免不被清洗或搁置起来，被党的利益和纪律制约住。多年斗争中培养出来根深入骨的党性，使他们往往在关键时刻妥协，束手就范。因为在他们的下意识里，党的生存是最大的利益，宁可牺牲自己，宁可眼看着党内的邪恶势力行凶，他们也不敢因为坚持良知善念而影响党的生存。这正是共产党的斗争机制的结果，他把好人也变成为其所用的工具，却用党性最大程度的限制甚至消灭人的良知。中共十几次路线斗争，打倒了十多个党的领导人或是内定的接班人，党的领袖没有一个落得好下场。毛泽东虽然称王43年，但尸骨未寒就见其老婆和侄子锒铛入狱，全党还欢呼这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喜剧乎，闹剧乎。共产党夺取政权以后，政治运动不断，从党内斗到党外，毛泽东时代如此，改革开放以后依然如此。80年代人们的思想才稍有点自由，共产党就搞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提出4项基本原则。因为共产党要绝对领导权。89年青年学生和平要求民主，遭到血腥64镇压，因为共产党容不得民主思潮。90年代出现了大批信奉真善忍的法轮功学员，却引来共产党自99年至今灭绝型的迫害。因为共产党容不得人性和善念，一定要动用暴力把人内心的良知摧毁，共产党才能放心自己的权利。进入新世纪以来，互联网把世界连通在一起，却唯有中共花大笔的钱搞网络封锁，抓网上自由人士。因为共产党特别害怕人民得到自由的信息。

六，共产党邪教的恶变。邪教共产党在本质上否定天理，扼杀人性，本性上狂妄自大，极端自私，为所欲为。虽然在实践中不断犯下祸国殃民的罪恶，但是他永远不会承认自己的罪恶，也永远不敢让人民看清自己的本质。另一方面，共产党从来不在乎改换口号和招牌，因为这一切在共产党看来都是手段，只要有利于共产党的生存这个大目标，共产党什么都可以干，因为他毫无道义原则可言。这样一个制度化、社会化了的邪教，其发展方向只有走向彻底的堕落。由于权力的高度集中，由于对社会舆论及各种可能的监督机制的扼杀，没有任何力量能够阻止共产党走向堕落和腐败。今天的中共已经堕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贪污党、腐败党。据中国官方统计，全中国有2000万党政官员在位，20多年以来已经有超过800多万党政官员被查实有腐败犯罪，受到中国党纪、政纪、法律惩处。再加上未被查出的腐败分子，实际上中国党政官员的腐败已经超过三分之二，而被查出的仍不过只是一少部分。贪污腐败，为自己捞钱，捞取好处，这种物质利益是中共今天抱成一团的最大凝聚力。贪官们知道，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他们腐败的机会。如果共产党倒台，他们失去的不仅是权力官职，还可能面临着被清算的危险。在黑幕文学《天怒》中，小说家用市委办公厅副主任郝向寿的嘴道出了这个党的天机：腐败使我们的政权更加稳定。老百姓看得很清楚，反腐败亡党，不反腐败亡国。但是共产党是不会冒着亡党的危险反腐败的，他要做的只是在不得已的时候杀几个腐败分子给人看，用几颗腐败分子的脑袋来为共产党延续几年的时光。共产党邪教到了今天，唯一宗旨就是保住权力，避免党的灭亡。今天的中国伦理道德被破坏得极为惨重，假货泛滥，娼妓遍地，毒品复燃，官匪勾结，黑社会横行，聚赌、行贿、贪污腐化等危害社会的现象泛滥猖獗，共产党却在很大程度上听之任之，而且许多高官直接就是收取保护费的黑后台。南京大学专门研究黑社会现象的学者蔡少卿估计，中国黑社会性质组织成员至少有100万人左右，每破获一个黑帮组织，总会连带出背后的政府要员、法官、警官等共产党腐败分子。中国共产党害怕人民有良知善念，所以不敢给人民以信仰自由。对于追求信仰的好人，如追求真善忍的法轮功学员，如信仰耶稣和上帝的地下教会成员，中共极尽其残酷迫害之能事。中共害怕民主政治会终结一党专制，所以不敢给人民以政治自由。对于有独立思想的自由人士，甚至对民间维权人士，也是动辄以大牢伺候。但是中国共产党却给了中国人以另一种自由，那就是只要你不关心政治，不反对党的领导，你就可以把自己的任何欲望都放纵开来，甚至去干任何邪恶的、伤天害理的事。随之而来的就是中共的大堕落，以及令人痛心的中国社会道德大滑坡。
堵死天堂路，打开地狱门。这正是当今中共邪教败坏社会的写照。

七，对共产党邪教统治的反思。一，共产党是什么？这个看似简单的问题，却无法简单的回答。虽然共产党披着一个卫公的外衣，以一个政党的名义出现，的确能够迷惑很多人，但是共产党却不是一个通常意义上的政党，而是一个邪灵附体的害人邪教。共产党是一个活的生命，党组织也即邪教的世间表象，是它的机体。从根本上主宰着共产党的是最早注入的那个邪灵，它决定着党的邪教本质。共产党的领袖们虽然有教主的身份，但他们只是邪灵和党的代言人与管家。当他们的意志和目的与党一致，并能为党所用的时候，他们被选择为领导者。但是当他们不能满足党的需要的时候，他们会被无情地打倒。党的斗争机制保证了只有最狡诈、最邪恶、最强悍的分子才能坐稳共产党教主的席位。中共历史上十几个党领袖都难有好下场，恰恰说明了这个问题。党的最高领导其实出路有限，要么破门出教，像戈尔巴乔夫那样名垂青史，要么像中共其他总书记那样被党吞噬。群众是共产党奴役和压迫的对象。在共产党控制的范围内，人民群众没有拒绝共产党的权利，却被强迫接受党的领导和承担支持供养共产党的义务。他们还要在党的铁血威胁下经常接受邪教式洗脑。共产党在中国强迫全民信邪教，供养邪教，却是举世罕见，甚至可以说在全世界独领风骚。党员是被用来充实共产党机体的人群，这部分人中不乏忠厚善良的好人，甚至在社会上取得了杰出的成就。越是这样的人，中共就越要拉拢进党内，利用他们的名誉和能力为党服务。还有很多人为了当官，为了高人一等，捞取私利而积极加入共产党，助纣为虐，如鱼得水。也有的人希望一生中能有所作为，因为在共产党统治的天下，除了入党外，没有个人发展的机会而选择加入。生活中还有不少人是为了分套房子，甚至争个进步的面子而入党的。所以中共几千万党员，其中好人坏人都不少。但不管入党的动机是什么，是否自愿，只要在共产党党旗下宣誓，就意味着自愿献身。从此每周的政治学习和组织生活就是不断的洗脑过程，以至于相当比例的人变得少有自我意志，被共产党的邪灵所附体、所主宰。这样的人在共产党内的职能好比是人体的细胞，为机体的存活而不停工作。更悲哀的是，从此党性的紧箍圈加于头上，再想摘下来就难了。一旦人性显露，就很可能遭到整肃和迫害。此时即使想退党，但因为共产党邪教许进不许出，就会被当作叛徒对待。所以人们常常看到共产党员身上普遍存在的双重人格，政治场合的党性一面和日常生活中的人性一面。党的干部是党员中掌握了权力的一个群体，他们虽然在个别的地点、个别的时间和个别的事件上能够表现出个人的善恶或做出个体的决定，但是他们在总体上只能遵照党的意志办事。所谓全党服从中央，
他们承上启下，是共产党的中坚力量。但是他们起的作用只是党的工具。这些人在历次运动中也是又被利用又被打击。这背后的标准则是看你是否跟对了教主，是不是忠心无二。为什么人民不觉悟？中国共产党统治中国50多年，作恶多端，邪恶无比。但是为什么全民对他的邪教本质却缺乏认识呢？难道中国人笨吗？不是。至今还生活在共产党的统治之下而不敢言其不满。关键的原因在于共产党邪灵禁锢了人民的思想。请设想，如果中国人民享有言论自由，如果共产党的孰是孰非可以公开讨论，我们不难想象，智慧的中国人会早已识破了共产党的罪恶本质，也早已摆脱了共产党邪教。但是不幸的是，中共统治下的半个多世纪，中国人民丧失了言论和思想的自由。1957年，在知识分子中抓右派，为的就是从此钳制言论，禁锢思想。在这样一个无自由的社会里，就连文革时期，那些曾诚心钻研马列原著的青年人，也多数被以反党集团的罪名镇压，更不要说讨论共产党的是非了。共产党是邪教，相信很多中国人连想都不曾敢想过。但一旦立论，相信在中国生活过的人都不难从自身的经历和亲朋的遭遇中找出充足的论据。人民除了被禁锢思想自由，还要被灌满共产党的说教和党文化。于是人们只能听到对党的歌功颂德，头脑中除了共产党的东西之外就贫困的可怜。举个例子，六四镇压时，天安门广场附近一开枪，许多人一下子本能地躲到灌木丛后去了。等人们缓过一点神，马上从各自躲藏的地方不约而同地高唱着国际歌，勇敢地走出来。那些中国人诚然勇敢，纯真可敬。但是为什么面对共产党的屠杀，他们还要高唱共产党的国际歌呢？原因也很简单，党文化的教育下，可怜的人们被共产党搞得只知道共产主义，除了国际歌和其他为共产党歌功颂德的歌曲，就再也没歌可唱了。三，出路在哪里？中共已经走向彻底的堕落。可悲的是，这个邪教灭亡之前，还在力图将其命运与中华民族绑在一起。行将就木的中共，他的力量明显在衰退，对人民思想的禁制也开始越来越不灵了。现代电信和互联网的发展使得中共很难继续垄断信息，封锁言论。贪官污吏对人民的掠夺和压迫日趋严重。对中共心存幻想的大众逐步觉悟。不少人走上民间维权抗争之路。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不仅没有达到中共巩固思想禁制的目的，相反却大泄了中共的元气。暴露了中共的残暴。在这样一个大环境下，反思共产党成为可能，成为中华民族解除思想禁制、彻底摆脱共产党邪灵控制的一个契机。在中共邪教统治下生活了50多年的中国人，需要的不是暴力革命，而是灵魂的救赎。
这需要中国人自救才能达到。而自救的第一步就是认识共产党的邪教本质。总有一天，人民会把附着在国家行政体系之上的共产党组织剥落，让靠社会中坚力量维系的社会体系独立运作。这一天已经不远了。减少一个盘剥吸血和整人害人的党组织，只会改善和提高政府机关的工作水平。其实，把共产党从政府中剔除的道理，早在80年代就被搞党政分家的党内改革人士所认识、所实践过。但是如果不能在意识形态上否定党的绝对领导，这种邪教体系内的改良努力，事实上证明是不够的，也是难于进行的。党文化是共产党邪教组织所需要的存在环境。在思想上清除党文化和共产邪教的烙印，也即清除思想上的党附体，可能要比清除行政机构中的党附体困难得多，但却是真正清除共产党邪教的根本方法。这只能靠中国人自救才能行。思想上正本清源，人性上返本归真，才能实现社会道德重建，从而顺利完成向一个没有共产党的良性社会的过渡。解除附体的妙方，就是认识到邪灵的本质和危害，从思想上与之决裂清除，让附体再无立脚之地。共产党最重视对意识形态的控制，因为共产党就是一种意识形态罢了。当中国人民全都在心灵上否定共产党的歪理邪说，主动清理党文化，清理共产邪教对自己观念上和生活上方方面面的影响时，共产党的意识形态就面临崩溃，共产党就会在人民的自救中解体。凡是共产党统治的国家，多与贫困、集权、迫害联系在一起，这样的国家已经所剩不多了。中国、北韩、越南、古巴屈指可数，末日可期。以中国人的智慧，找历史上中华民族的辉煌，摆脱了共产党邪灵附体的中国，将是一个大有希望的社会。

0: 结语。共产党已经不再信仰共产主义，其灵魂已死，但是阴魂未散。中共承袭了共产党的皮囊，其中依然充满了狂妄自大、极端自私和为所欲为的邪教本性。在中共这个邪教中，共产党否定天理、扼杀人性的本质一脉相传，并没有改变。今天，中共用来统治中国的，正是共产党多年积累的斗争手段、严密的组织制度和党附体的统治形式，以及国教化了的邪教宣传。前文总结的共产党的六大邪教特征，今天的中共条条俱全，诸善不作，诸恶奉行。这个越来越走进灭亡末路的共产党邪教，正在加速的腐败堕落。最可怕的一点，是这个不甘灭亡的邪教还在尽其所能把中国社会也带向腐败堕落的深渊。中国人需要自救，需要反思，需要摆脱共产党。
1: 您刚才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九评共产党联播，九评之八，评中国共产党的邪教本质，是由陈刚为您播出的。

0: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们是全球第一家向中国大陆播出的民营独立电台。我们的播出时段是北京时间早上6点到7点，9点635兆赫，早上7点到8点，7点310兆赫，九频专题广播；晚上9点到10点，7点310兆赫，凌晨0点到1点，11.765兆赫。
1: 温馨小贴士：希望之声捐车收到听众求助，说自己房客的车停在出租房好长时间了，再也找不着这个房客了，或者房客自己明确表示自己无法返回不要这台车了，但此时您却没有钥匙，没有车主证 title， 你也没有车主本人的授权。希望之声再次提醒您，作为房东，您无权擅自处理这台车，但希望之声可以帮您解决这个烦恼。如果您碰到这样的情形，请致电希望之声捐车855-578-0088，855-578-0088。
2: 希望时刻在您身边，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3: 如果您家有一台多余的旧车，是捐还是卖呢？卖车最大的好处是卖车后能拿到一笔现金，但是这笔现金会不会增加您的税务负担呢？这是其一。其二，自己卖车您需要花时间和成本打理一下，需要自己带人看车，跟车行或私人买车者讨价还价吧，需要自己找网站做推广吧。如果这些环节您都不太擅长，卖车流程可是让人比较头痛的。最重要的是，如果您通过自己卖车之后，买家不到 DMV 做过户转责任，而是开着您的车过桥闯红灯，您不断地收到罚单要去应对，这些后续的挠头事遇到了，你抓狂不？而捐车虽然不能给到您现金，但可以用作抵税，而且从捐车签字那一刻，希望之声就 take over 了所有的手续和责任，是所有哦，不会让您有一点麻烦和操心，而且不管什么状况的车都可以捐。希望之声可以快速取车，免费拖车，省心抵税，还支持了华人媒体。希望之声的发展壮大，我们记得您的一份付出。希望之声捐车服务热线855-578-0088，855-578-0088。
4: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5: 干净世界是一个全新的网络平台，没有色情暴力，没有有害信息，适合家庭和孩子观看。干净世界提供政治、文化、艺术、科技、生活等领域的丰富内容，供您学习娱乐，带您回归传统。欢迎来到一个全新的世界，欢迎浏览干净世界。谷歌搜索干净世界进入网站，或输入网址干净 .com， GANJING.com。
6: 在以下情形 ，DMV 要求您必须出具 smog 尾气检测报告。第一种情况，就是在卖车时，原车主必须提供汽车尾气检测通过的报告。第二种，即便是私人车辆，每两年 DMV 也要求车主提供尾气检测通过的报告。
1: 希望之声 smog 尾气检测站免费为听众测试车辆能否通过尾气检测，不通过不收费。如果能通过呢，轿车检测40元，皮卡、厢式货车及卡车50元，免费提供检测报告。
6: 希望之声 smog 尾气检测站在 San Jose 机场附近，近880-101-87高速出口。
1: 预约电话855-663-0009，855-663-0009。
2: 希望时刻在您身边，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大家好，你现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美好的希望让生命更茁壮。

0: 温馨小贴士，出了事故车子不能开了，车子该怎么处理呢？希望之声提醒您，在经过保险公司定损理赔之后，车主可以自行处理这台车祸车，您可以把它捐给希望之声，让它继续发挥余热，希望之声可以快速取车，免费拖车，车子处理后还给您一份捐车抵税单。捐车抵税又支持华人公益，希望之声捐车热线855-578-0088，855-578-0088。
1: 希望时刻在您身边，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大家好，你现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美好的希望让生命更茁壮。

之前和大家分享过孙美华大姐被拐卖的悲惨遭遇。一个亭亭玉立的北京姑娘失踪了整整26年，被志愿者发现的时候啊，已经是在山东农村成了疯癫老妇。当时有观众看完节目后呢，在留言区就问她到底是怎么被拐卖的，她现在过得好吗？如果这是一部电影，故事写到志愿者解救哥哥接他回家，大概就可以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了。但是呢，现实远比电影更残酷，也更加匪夷所思。根据独立媒体自由娜拉发表的最新独家调查，就在过去这短短的十几天里，事情发生了惊天的逆转。美华大姐确实被接回了北京，但她并没有迎来梦寐以求的尊严和自由，反而陷入了另一个令人窒息的禁锢之中。这中间究竟发生了什么？为什么美华一回到北京，有些人就急着要让所有人都闭嘴？今天我们带大家追踪孙美华案的最新进展，揭开这起案件背后更深层的黑幕。之前传言称这个孙美华出生在北京的一个高知家庭，但是事实并非如此啊。孙美华呢是出生在北京一个普通的家庭，父亲曾经是北京著名的友谊宾馆的大厨。美华初中毕业以后呢，为了减轻家里的负担，就去了粮食局下属的国营旅馆做服务员，后来转到前台做收银。那时候的美华长得漂亮又爱打扮，生活过得平淡而美好。可是呢，命运的转折点往往来得猝不及防。根据美华的姐夫刘安军回忆，美华在旅馆工作期间疑似遭遇单位领导的性骚扰。当时的美华年轻害羞，遇到这种事情不敢声张，也没有得到及时的精神干预，所以呢就落下了病根，开始患上了抑郁症，变得沉默寡言。后来在家庭和长辈的催促下，1992年美华就嫁给了三元奶厂的职工方某某。美华曾经偷偷跟姐姐透露说自己根本不想嫁给这个人，但是为了让父母放心，她还是妥协了。在婆家的日子也并不好过，丈夫不仅让生病的她去街上摆摊卖牛奶，还让她给婆婆做饭。婚后第二年，美华生下一个可爱的女儿，但是后来呢，因为精神分裂，美华办理了内退，领了残疾证。不过当时美华的病情并不严重，她完全可以生活自理，甚至能够一个人坐20多公里的公交车，在娘家和婆家之间往返。美华想家，几乎每个月都要回娘家一趟，那每次呢都是丈夫送她去。然而到了2000年8月的一个大热天，怪事发生了。孙美华到底是怎么从北京被拐卖到山东的？我们稍后详细来说。这里呢先耽误大家一分钟，进一个工商广告。感谢我们的赞助商蓝莓优品。我们的红海参养生胶中秋节的特惠活动就快要结束了，现在点击我们节目下方的链接，输入我的优惠码 WEIYU 微语，可以享受85折优惠，再立减25美元，然后再加送德国玻尿酸保湿面膜一片，折减送三重优惠啊。我们老观众都知道，这款韩国的济州岛红海参养生胶呀，它是济州岛的海女徒手捕捞的野生的红海参，富含海参皂带、海参多糖和胶原蛋白，可以把我们身体的体力和元气都补回来。那跟大家分享一位观众的反馈啊，新泽西州72岁的阿姨，2年前呀，感染这个 COVID 之后呢，一直都是一种疲乏状态，每周4天的水中运动课，上完以后累到连饭都不想煮。看到我们节目推荐呢，就试了试，她说只是吃了几支就觉得有力气了，现在运动完呢还觉得还挺轻松，吃到半盒的时候呀，脸色也红润了，一天下来体力精力都比以前好得多。他特别打电话来复购，说真的非常感谢你们推荐了这么好的产品。那这款呢是我们回购率最高的产品之一，有很多观众全家大小都一起吃，确实是全家大小一起吃啊。我们有个朋友青春期的孩子脸上长痘痘，他吃了以后呢脸上变得干干净净。因为这个红海参的制作方法呢也是很独特的，口感呢就像是吃零食果冻，所以孩子也爱吃。中秋节快到了，海外的朋友们不能回去和父母团圆，但是呢，心意可以先到，可以给家人先送上一份真正用得上的健康。好，下方链接优惠码 WEIYU。 有一天呢，丈夫方某某突然跑到孙家，张口就问美华呢，
我来接她回家。美华的母亲当时就愣住了，说美华没回来呀，你不是没送她过来吗？这时候方某某才吞吞吐吐地说出了一句让人毛骨悚然的话，他说，我上星期送她回来的，因为着急去上班，我就把她放在离你们家不到一公里的十字路口了，我想着她自己能走回家。姐夫刘安军得知以后冲上前质问方某某，你送了两三年，哪一次不是送到家门口，为什么偏偏这一次把他扔在路边？面对质问，方家人的反应呢，更加让人疑惑。他们没有惊慌，没有内疚，反而极其平静地接受了美华失踪的事实。美华的姐姐痛心地说，美华平时非常的怕生，绝对不可能跟着陌生人走。当年刘安军冲到派出所报案，怀疑方某某故意遗弃，甚至参与拐卖，但是警方却以缺乏直接证据为由拒绝立案，全家人贴了大半年的寻人启事，却像大海捞针一样没有任何的音讯。更加蹊跷的是呢，美华失踪大约四年后的2004年，她在北京丰台的户口竟然被正式销户了，一个活生生的人就这样在首都北京人间蒸发了。一个被丢在路口的北京姑娘究竟去了哪里？美华再次出现在人们视线中啊，已经是26年以后了。山东省菏泽市曹县的一个偏僻的村庄里，民间寻亲志愿者初心在村里的路边遇到了一个落魄的妇人。当时这个妇人饿得头昏眼花，志愿者递给她一袋炒面，她狼吞虎咽地吃了起来。旁边的村民冷眼看着，随口说了一句，这女人有文化，会写字。志愿者大吃一惊，试着给了他纸和笔。令人震惊的是啊，这个精神恍惚、说话语无伦次的妇人竟然在纸上清晰地写出了自己的名字孙美华，父亲的名字，还有两个字北京。有时候他甚至还会不自觉地吐出几个英语单词。随着调查的深入，一个隐藏在村庄深处26年的罪恶秘密被彻底掀开了。当地村民爆料，美华来到这个村子已经有20-30年，带她来的是村里的一个被称为龙叔的老头。刚来的那些年，美华还年轻漂亮，龙叔根本没把她当人看，而是把她当成了生财工具。龙叔强迫美华卖淫，村里或者十里八乡的光棍流氓只要给龙叔掏点钱，就能够进屋随意摧残美华。在长年累月的暴力、虐待和性侵犯之下，美华的精神彻底崩溃了，身心遭到重创。到了后来，她的生活完全不能自理，甚至出现了大小便失禁。随着美华年纪越来越大，不再有人愿意掏钱，这个龙叔才停止了强迫卖淫，把她关在屋里，变成了类似夫妻的同居关系。今年8月底，著名的寻亲志愿者杜小华接到网友的举报，亲自来到了龙叔家探访。杜小华回忆，他进屋的时候呀，房门是从外面死死锁住的，直到有人敲门喊送东西了，龙叔才把门打开。杜小华看到美华战战兢兢地走出来，靠在门边，眼神里满是畏惧和恐慌，根本无法进行正常的语言交流。看到这一幕，杜小华出于正义感立刻拨打了110报警。然而当地警方的态度却让人心寒到极点，面对如此明确的虐待和拐卖线索，当地警方采取什么态度呢？志愿者杜小华又是如何用一己之力把美华从火坑里救出来的呢？当杜小华向曹县警方报案以后呀，他明显感觉到警方在推诿扯皮。万般无奈之下，杜小华选择在抖音上发布视频，把美华的惨状公开给全网。这一下，网络舆论瞬间炸开了锅。视频发出的当晚，曹县公安的人就找上门来，对杜小华进行粗暴的施压，严令他立即删除视频。但是杜小华是个硬骨头，他断然拒绝了。第二天，曹县刑警大队的人约见了杜小华，给出了一个令人匪夷所思的初步调查结果。警方说，孙美华是1997年龙叔从河南商丘一个村子领过来的，当时他就已经有精神障碍了。警方还信誓旦旦地强调说，经过调查，没有发现龙叔对孙美华有任何虐待、拐卖和强迫卖淫的行为。
杜小华当场提出三个字字见血的质疑。第一，2020年当地给美华上户口的时候，为什么不按规定采集血样做人像识别？第二，今年志愿者已经帮他采血寻亲了，在身份没有查清之前，为什么还要让他继续留在这个恶魔老头家里？第三，一个北京姑娘是怎么样流落到河南，又怎么样被龙叔给领回来的？这不是拐卖又是什么？杜小华当场拍桌子表态，如果官方不管，我们寻子家长群集体集资捐款，也要把美华接走安置。在强大的舆论压力下，曹县警方终于坐不住了。8月31号，美华被官方紧急安置到了当地的养老院，随后 DNA 对比成功，北京西城警方接到了通知。9月8号，美华的哥哥孙宝华带着儿子坐火车赶到了山东菏泽，在北京警方的全程护送之下，终于把离家26年的美华接回了北京。看到这里，大家是不是觉得这是一个正义战胜邪恶、亲人终获团聚的大团圆的结局呢？然而美华回到北京以后发生的事情让人更难接受。美华被接回北京的消息原本应该是全家人天大的喜讯，远在美国定居的美华的姐姐以及一直在北京默默寻找美华的姐夫刘安军得知消息以后呀，高兴得热泪盈眶，他们迫不及待地想要见美华一面，想看看这个受尽折磨的小妹现在怎么样了。然而奇怪的事情发生了，哥哥孙宝华把美华接回北京后，竟然自始至终都没有通知姐姐和姐夫，直到姐姐主动打电话过去，才在视频通话里见到了美华。姐姐回忆说，当时在视频里看到美华坐在哥哥家里，虽然穿上了干净的衣服，但她的眼神里依然透着无比的畏惧和害怕，显然创伤深重。可没有想到呀，这居然是姐妹俩唯一的一次视频。在那次通话之后呢，哥哥孙宝华态度大变，他不仅立刻把远在美国的姐姐和在北京的姐夫刘安军全部都拉黑了，还断然拒绝让他们再和美华视频，甚至连姐夫刘安军亲自上门探视都被哥哥孙宝华拒之门外。孙宝华甚至对这个妹夫叫嚣道，你们这么折腾到底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目的？不光是阻挠亲人探视，哥哥孙宝华还以舆论压力太大了为由，态度强硬的要求最初救出美华的志愿者初心立刻删除网络上所有关于美华的视频。大家想一想，这正常吗？一个找回了失散26年妹妹的哥哥，正常反应不应该是感谢志愿者，感谢帮忙寻亲的那些亲戚，然后带着妹妹去最好的医院检查身体吗？为什么这个哥哥却像防贼一样的防着自己的亲姐妹？为什么他急着要让志愿者去删视频闭嘴？他在害怕什么？他在遮掩什么？姐夫刘安军再也忍不下去了，他在网络上持续公开发声，提出了一连串核心的诉求。第一，要求哥哥立即停止阻挠探亲，保障姐妹之间的法定探视权，防止美华再次被偷偷的隐匿，或者被送进封闭的精神病机构遭受二次伤害。第二，必须立刻安排美华到正规的三甲医院进行全面的身体和伤情检查。第三，也是最关键的一点，彻底重查26年前美华失踪的真相，追究相关人员的刑事责任。刘安军再次将重大嫌疑指向了美华当年的丈夫方某某。面对姐夫的呼吁，北京警方介入了，但是警方提出的会面条件却让所有人大吃一惊。9月14号，在北京西城公安分局的协调下，警察联系了姐夫刘安军。警察表示，警方已经启动了对美华的伤情鉴定程序，并提出可以协调安排刘安军和美华会面。但是这个会面的背后竟然附带了一个极其苛刻的封口条件，会面过程中严禁拍照录音录像，刘安军必须立刻解散所有的网络寻亲群聊，今后不得再在网络上或者公开场合提及孙美华的事件。面对这种霸王条款，姐夫刘安军表现出令人敬佩的骨气，他当场断然拒绝了。
刘安军明确表示，我绝不妥协，妥协和沉默只会害了美华，我不接受这种带有封口性质的单次会面，我要求的是法律赋予我们的未来可以随时探视美华的权利。刘安军还表示，不管官方最终出具什么样的体检报告，只要他能够见到美华，他将自费委托北京具有资质的第三方独立司法鉴定机构对美华进行全面的伤残、病因和身体状况的鉴定。目前美华的姐姐和姐夫正在紧急筹建律师团，准备通过法律武器彻底撕开这层笼罩在美华身上的迷雾。根据最新消息，随着舆论的持续发酵，山东当地警方近期已经把那个罪恶累累的龙叔给带走调查了。虽然目前还不确定是否采取了刑事强制措施，但是这至少说明正义的声音正在发挥作用。相信大家和我一样，听了美华大姐的遭遇心情无比的沉重，同时呢又充满了愤怒。这不是个案，在这个罗刹国里，每天都有无数的人在失踪。女生被拐卖到山村里变成了铁链女，然后年轻人被送上器官买卖的手术台，然后孩子也被送进各种狼窝。然而中共的警察呢，随时可以找到网络上匿名发言的帖子的主人，却找不到任何一个失踪的普通人。美华大姐的亲哥哥为什么要这么做？是不是受到警方的威胁？北京的女子都被拐卖，那这对于皇城里的大老爷们是不能承认的。幸好有志愿者初心和杜小华的勇敢发声，独立媒体自由娜拉的独家调查，才让真相不至于被掩盖。希望终有一天正义得以昭彰。好，今天我们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我是微雨，我们下次见。

大纪元系列社论，解体党文化，后记。中国曾是神眷顾和传播文化的主要地方，在远古时代，人神共存，在神的引领下，人们直接奔人体、生命和宇宙去研究探索，留下了太极、河图、洛书、周易、八卦、中医、汉字和预言等辉煌的成就。历史上慈悲世人的神佛下到人间救度众生，留下了许许多多神迹，演绎了无数可歌可泣的悲壮故事。他们共同缔造了独具东方神秘色彩的中华神传文化，或曰半神文化。正是这种独特的文化内涵，在斗转星移、沧海桑田的一场场以天作幕、地作台的人类文明兴衰的历史大戏中，让东方的华夏古文明奇迹般的一脉相承、延绵不绝。宇宙在那漫长的岁月中，层层叠叠、纵向和横向空间的无数的生命，经历了成、住、坏、灭的过程，走到今天，各个空间中败坏了的势力安排了共产邪灵，利用邪灵在人这个空间的表现形式共产党来危害人间。在短短几十年的时间里，在神州大地上，共产党采取了高压浓缩的方式，用无神论、唯物论破坏神传文化的精华，否定传统文化，宣传马恩列斯毛的伟大，从而系统地替代传统文化，确立共产党的文化理论，采取铺天盖地的暴力方式批判儒释道，批判传统观念，灌输斗争思想和弱肉强食、适者生存的邪说，灌输进化论和所谓的现代科学，进行了系统的思想改造，把人变成了共产党的基本粒子。共产党更是利用无所不在的灌输手段，从宣传机器到教科书，从犬儒文人到各种文艺形式，彻底把人洗脑了。人们开始用颠倒的是非标准、变异的思维方式、八股的话语系统、暴力的行为方式作为日常思考、语言和行为的基础。中共由此建立起了为维持其生存而需要的邪恶的土壤环境——党文化。当神再来到人间时，神的子民们已经不再信神，而且还要用最恶毒的语言诅咒神，用最刻薄的语言去嘲笑信神的人们。但是，历史跟共产党开了一个大玩笑，把中国的传统文化破坏殆尽之后走到今天，如何满足十几亿国人的文化需求，如何面对同世界接轨时的文化输出，如何因应世界兴起的中文热，如何平衡与西方文化和宗教的关系，共产党遭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文化危机。在中国制造的廉价产品走向世界的时候，号称代表先进文化的共产党居然羞于让他的先进文化、无神论、唯物论、马列主义、毛思想等等跨出国门半步。在西方总统访问中国要高调去教堂做礼拜敬仰神时，中共领导人出国访问却从不敢搞一个公开的马列主义先进文化的讲座。终于，中共在其文化走向死胡同的时候，把眼光投向了被他批倒批臭的所谓封建落后的中国传统文化。央视的晚会上出现了千手观音，孔庙门前也变得熙熙攘攘，中共甚至也号称要大力发展本土宗教了。
舞蹈《千手观音》中所表现的观音菩萨是中国人最熟悉和崇拜的神。不过从编导到演员，在戏说作品的创作和排练过程时，并不认为其中有神的内涵。官方的解说是，观音菩萨不过是劳动人民善良的化身，也就是一介凡人而已。相由心生，艺术作品是艺术家们心灵的直接反应。无神论者展现神的故事，人们除了欣赏到表演者纯熟的技艺外，体悟不到救苦救难的觉者的慈悲和圣洁崇高，也没有超凡脱俗的与神沟通的心灵感应及自我灵性的升华与超越。孔庙祭孔却忘记了如何祭孔，祭孔典礼乱如菜市场，更闹出共生中牛尾巴猪屁股正对着孔子像的笑话。就算能够把表面的礼数学到家，人们心里并没有对神传文化的尊崇，不过是为了用孔夫子赚些钞票。这种形似而神非的炒作，反而是对传统文化的进一步破坏。宗教的归宿在彼岸，而中共发展的宗教首先要接受不信神的共产党的领导，这样的宗教何以面对神的教诲？用传统文化包装党文化，是中共对传统文化的再次糟蹋。博大精深的神传文化被共产党掏空了神的内涵，掏空了文化的灵魂，只剩下了一堆杂耍和古董。信仰的失落必然导致道德的沦丧，并引发文化的堕落。今天的中文热，热的只是外人们想到乱世的中国捞一把银子，哪里有历史上万邦来朝时对大唐盛世和中华文化的仰慕？中华文化被中共破坏得如此不堪，还有多少文化的神韵如何立足于世界？失去了文化之根的中华民族还能走向哪里？历史给了中国一个机遇，也成为了一个结束。共产党走投无路，为自救而启动的改革开放，把中国带入了一个扑朔迷离的境地。穷怕了的中国人，在稍稍松绑之后，爆发出对生活的热烈追求。廉价的劳动力加上勤劳智慧，创造出了经济的奇迹。经济的发展必然需要文化的支撑，需要道德信仰的支撑，需要一个适应发展的政体的支撑。但是承载着一个十几亿人的巨大经济体的却是党文化，而党文化正是扼杀传统文化和道德信仰的刽子手。于是一方面世界掀起中国热，中国变得日益举足轻重，另一方面中国社会危机四伏，道德诚信全面崩溃，整个社会极度腐败，生态环境高度恶化，贫富两极分化，社会不公，民怨民愤，信仰真空，媒体钳制，人权恶化。外面的人想去中国淘金，里面的有钱人想方设法资金外逃和移民他国。有人说中国要崛起，有人说中国要崩溃，真个是乱象丛生。人们并不是认识不到，乱的根源就是共产党，包括中共媒体都在讨论，反腐败是体制问题，治理环境是体制问题，解决金融危机也是体制问题，人权和信仰问题还是体制问题。都知道一切问题的最后都卡在了体制问题，而体制问题就是党的问题，而中共的底线就是绝不放弃共产党的领导。于是党的因素成为解决中国一切问题的障碍。
去除党的因素成为正常讨论和解决中国问题，包括重建中国文化的先决条件。人们找到了乱的根源，却找不到问题的出路，因为卡在了党文化上。人们被共产党制造的各种谎言和造成的恐惧包围着，或者被谎言所误导，或者被恐惧所震慑。在如何对待党、如何清除党因素时，人们的思维表现扭曲混乱至极。明明知道共产党危害中华，却要去为共产党寻找各种借口。解体党文化一书正是详细论述了党文化的建立过程和在方方面面的种种表现，以期帮助人们摆脱党文化，解体党文化，恢复正常的思维。其实那些中共编造出来的谎言，无论表面看起来多么的貌似完备、高深或诱人，如果我们回到基本的道德是非层面，那些谎言都不值一驳。每个中国人都希望中国崛起，中共也在利用这个口号为自己贴金，继续蛊惑民众。但应该清楚的是，如果中共不解体，人们不从党文化思维中走出来，中国就不可能真正崛起。在历史上，中国曾被称为天朝上国，九天昌河开宫殿，万国衣冠拜冕旒。我们的强大不仅仅是经济的强大或武力的强大，亚历山大、凯撒大帝乃至纳粹德国的武力及经济都曾盛极一时，但他们的帝国却迅速衰落，分崩离析。唯有中国依靠文化的力量，让我们民族的血脉延续了五千年。在破解党文化的过程中，我们不断对比党文化与中国正统文化或现代自由社会的文化，尤以前者为多。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主张文化复古。中国几千年流传的文化中也存在着许多糟粕，为党文化的推广与建立提供了着力点。我们所推崇的是儒释道信仰中所包含的敬天敬神、珍惜生命、重德行善的精神，并由此达至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之间和谐共处。解体党文化一书所描述和批判的很多问题，共产党并不都是始作俑者，很多其实源于人性自身的弱点。神传文化能够帮助人们对这种人性弱点进行反省修正，而党文化却恰恰是有意的引诱甚至强迫人们向外寻找问题的原因，千方百计放大和利用人性弱点，加以极端化，使其破坏性的规模和强度超过任何其他社会和时代。正因为如此，没有真正对自我道德良知的反思和拷问，我们就清除不了生命微观中的党文化，甚至会为自己在党文化建立过程中的推波助澜而寻找借口，不敢正视。共产党摇摇欲坠，却又是个庞然大物，其巨大的阴影造成了许多人的无奈。三年、五年、十年、三十年，人们在数着共产党什么时候垮台。其实，人们在直线外推历史发展时，常常没有意识到改写历史的经常是一些意想不到的因素。历史上无数强权在突然之间倒塌了，那一切看似偶然，其实都是神的安排。对神不敬，必遭天谴。天灭中共，此乃天意。共产党不可一世，但天意难违。九平共产党及其掀起的退党大潮，正是天意在人间的展现。而解体党文化、清除党文化的毒素，正是顺天意而行的必然之举。
解体党文化才有未来中华可一世，但天意难违。九平共产党及其掀起的退党大潮，正是天意在人间的展现。而解体党文化，清除党文化的毒素，正是顺天意而行的必然之举。解体党文化才有未来中华民族的崛起，才能重

纪元系列社论解体党文化序论。在地球的东方，生活着我们中国人。在这片辽阔的土地上，风俗各异，方言口音千差万别。是什么纽带把我们维系在一起，使中国人成为中国人呢？显然不仅仅是地域，更重要的是文化和传统。数千年里，中国人同敬天地，祭奠共同的祖先，使用同样的文字，学习一样的典籍。在西方人的眼里，那里曾经是礼仪之邦。然而，还是在那块土地上，今天的中国人却和历史上任何时期都不同。从小学到大学，我们使用简化字编成的教科书，我们的必修课是两个德国人在100多年前创立的如何摧毁世界的理论，和一个俄国人应用这个理论的暴力实践。我们曾经被告知，一切和历史传统有关的物品都叫做四旧，而应该被烧毁或者砸烂。我们今天的语言、风俗、习惯、思维方式早已和自己的历史格格不入，和传统文化格格不入，和世界格格不入。我们不知道自己来自哪里，要去往何方。我们成了一个失去了自我的民族，尽管我们的血脉仍在延续，但是华夏文明的薪火乘船却已被截断。从文化上看，中国人已经是亡国奴，这并非危言耸听。纵观欧洲、亚洲各国，在其现代化进程中，从来没有如此彻底的丧失民族性。如果去除了高科技工业化因素，在日本人身上仍可以看到传统日本人的影子。就是按中国人观点，没有历史的美国人，和200年前独立战争时也还有很多相似之处。中国人的变化不是工业化、现代化过程中不可避免的自然过程，而是强制性的人为的过程和结果。这个变化开始于1949年，一直持续至今。老一代被强制性的放弃传统，新一代则完全浸泡在这种无所不在的环境中成长。以为中国人、中国文化就是这样的。这就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大陆创造出来的文化怪胎——党文化。文化一词本身很难进行精确定义。现代的文化词义大约在19世纪之后才逐渐定型。1952年，美国的克罗伯和克拉克洪在《文化概念和定义的批评考察》一书中给文化下了一个综合定义。文化由外显的和内隐的思维和行为模式构成，这种行为模式通过象征符号而获制和传递。文化代表了人类群体的显著成就，包括他们在人造器物中的体现。文化的核心部分是传统的，即历史的获得和选择的观念，尤其是他们所带来的价值。文化体系一方面可以看作活动的产物，另一方面则是进一步活动的决定因素。这个定义被大部分后来的

学者所接受。在这个定义中，文化包括了两个部分，一是内在的价值观，二是外显的和内隐的行为和思维模式。所谓党文化，指的正是由共产党价值观为基础所支撑而成的思维方式、话语系统及行为模式。这里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党文化可包括三种类型。第一种为共产党强行建构和灌输的文化。第二种为民众为了在中共暴力和谎言下生活和自保而产生的便衣文化。第三种为古已有之的糟粕，而被中共重新进行理论包装，并推广普及和充分实践的文化。在其他文化系统中，终极价值观都来源于一个超越世俗的最高权力存在。在古代社会中，担任这个角色的是神，在现代社会则由神和法律共同担任。和所有传统文化不同，共产党的价值观是一种不断变动和调整的动态系统，其核心简单的说就是权力和利益。在党文化下，我们祖先留下的半神文化似乎离我们已经无限遥远。人们不相信那些美好的事物曾经存在过，祖祖辈辈教给我们对天地神明的敬畏，今天已经被战天斗地所取代。殊胜的修炼文化今天被扣上了封建迷信的帽子。历朝历代的先人贤哲被轻易地用阶级立场一脚踩翻在地，几千年来重德行善、仁义礼智信的美好价值被当成了封建糟粕，成为讥笑嘲讽的对象，取而代之的是一套中共的反天反地反人性的邪恶党文化系统。在这里，道德原则的最高标准是党的权力和利益。中国人的一言一行、一思一念，无时无刻不被这个党文化左右着。人们深受其害而却难以察觉，更难以摆脱与归正。本系列文章将分析中共是如何系统的替代传统文化，如何系统的进行思想改造，采用何种灌输手段，以及被改造思想后人们的种种表现。宣传中常见的党文化、党文化的话语系统、生活中的党文化以及习惯性的党文化思维，这些遍及思想、语言以及行为上的具体表现，也将在本文中详加论述。落叶归根，中国人对自己根的寻求和渴望从未停止过。近几年，海外流传着一句话：要做中华儿女，不做马列子孙。让无数海外游子燃烧起对自己民族的强烈的归属感，对党文化进行清醒的反思和抛弃，驱除马列毒瘤，解体党文化，回归中华民族正统文化，恢复民族的神韵，此其实也。刚才您收听的是大纪元系列社论《解体党文化》，由陈刚为您播报。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再见。

大家好，你现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美好的希望让生命更茁壮。

0: 发生了许多震惊世界的事情。今天呢，在欧美国家，包括呢英文世界，大家满屏都在看法国的这一次的极左翼的暴动。那么这件事情呢，涉及到整个法国呢1000多所学校，涉及到呢几十名校长以及教职员工呢被打伤，同时呢也涉及到警察和消防队员的受伤。那么这件事情呢已经变成了一个从周四到高峰，周五呢现在整个街道包括呢公共汽车、消防车全都被烧毁的一个整个的治安事件。那么这一次法国的暴乱背景到底是什么？那么现在呢恰逢呢法国的大选，那么这个对法国的未来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所以今天呢我们会和石山、秦鹏呢我们一起呢好好的聊一聊法国又暴乱了。这个又我们都在讲法国是革命的发源地，这个革命呢这一次让我们看到那种打砸抢，您脑子里会想起的是什么呢？10月1号呢还有几件事情，我们看到台湾方面啊一共是两件事情。昨天我们有台湾的朋友就告诉给我们，赶快呢要宣布一下川普又挺台了。我们这位朋友非常的激动，没错，川普呢是在第一任卖给台湾66架美国的飞机，但是呢时隔7年之后，昨天终于有2架已经是到台湾着陆，已经是下降了。同时呢我们知道这个时间点是刚刚跟习近平开完会，所以呢川普这样的一个举动意义太明显了。那我们呢不妨呢好好的去聊一下。同时呢在东沙群岛附近呢，台湾的国防巡警啊终于呢开始怒了，他们呢今天用水炮的方式将越境捕鱼的中国的渔船呢直接赶出了界海。那么东沙群岛呢其实是非常敏感的地方，为什么而呢我们石山呢一直认为这个地方很有可能最先发生一些事情。那我们一起呢放到好好的去聊一聊，有台湾的朋友也可以谈谈您自己的看法。十一啊这一天呢对中共来讲也不消停，习近平这边开什么国庆宴会啊，他围着纪念碑啊走了一圈之后呢，有3件事情成了世界的事件。一个我们看到呢是日本名古屋女子柔道的比赛当中，中国的选手直接呢咬了日本选手20秒钟啊，牙印呢直接透过那个柔道服直接在这个手臂上留着深深的一圈牙印，这件事情简直是炸了锅了，日本炸了锅了。中国呢现在不敢提这件事情，但是呢开始出来洗地，说呢日本选手呢去堵住了他的鼻嘴不能呼吸。那么到底事实真相是什么呢？第二件事情呢大概今天朋友都看到了，0-5，哎，中国男足实在是太长脸了，11县里呢用0-5在主场输给了巴勒斯坦。所以呢整个的中国网民都怒了，他们都说你们简直太没脸了吧，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第三件事情呢就是十一长城啊景点都是旅游的旺季，人潮汹涌，结果呢两位中国的女子的上访的访民脱光了衣服在十一长城最敏感的地方呢裸奔喊冤，身上写满了冤枉的这样的字样，真的令人唏嘘。好了，那今天呢我们一起聊一聊这些引人瞩目的事件。节目正式开始之前呢，高姐还是拜托早安中国和大时局的朋友们给我们的频道点击一下关注，按下小铃铛，别忘了给我们点个赞。今天呢有石山，
1: 大家好，大家好，
0: 秦鹏，
2: 大家好。
0: 嗯，其实呢今天讲到法国骚乱的这件事情，我们在下午选题的时候呢当时网上只是开始新闻媒体是有点报道，到了今天我们在做节目的时候，全网满屏都在去 po 他们的录像，而呢这个录像当中我们看到非常的惨，因为油管呢有规定，我们没有办法呢把这个录像给大家放出来，烧了巴士，烧了汽车，烧了建筑，甚至呢拿火往这些女性的脸上直接拿这个喷火的那种东西喷火呀，然后呢刚才我们看到的那些暴徒啊从巷子里面涌出来，真的很吓人，打着那种那个巴勒斯坦旗帜，然后呢去砸这个商店呢等等。所以呢现在呢他们内政部已经把它定义为是一个叫做政治治安事件了。那你怎么看法国的这一场骚乱到底为什么呢？
1: 这个没什么为什么，一定会发生，每个人都知道会发生，只不过是什么时间啊，多大程度，怎么个用什么形式，所以这个呢也一点奇怪吗？我不觉得奇怪。
0: 哎，起因呢它涉及到全国法国一共3700多所高中，
1: 对，
0: 现在呢涉及到1027所高中全闹起来了。他们的理由呢是 最严重的是222所哈，然后呢30个大学校园都被封掉，当天抓了2000多个人，然后呢他们这些闹事的学生呢说是校园里边太挤了，一个班级有40个人，然后呢教室的这个什么设施啊等等的
1: 老师不够
0: 啊、老师不够，设施很不好等等等等，用这个方式呢开始呢去进行在学校打砸抢。
1: 不是他们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当这个后面是有人统一组织的，这个是很清楚的。全国的很多部门一起，很多这个地区啊，一起都同时这一天开始干，
0: 同时爆发。
1: 而且他们干嘛呢？他们先放火烧学校的大门，烧学校大门呢，这个时候消防员呢，校长啊。就是会去干预啊，或者当地市民，然后就发生各种各样的暴力活动。那这一批人呢，很明显的都是什么呢？就是打着巴勒斯坦的旗帜，然后主力呢是蒙着头的那一批人，
0: 打得最狠的，
1: 对，
0: 到各个商店里边打砸抢的，对警察出手的都是这帮人。学生呢也宣布说我们跟他切割，我们跟那些暴徒没关系。刚才大家看的那个录像呢，是学生啊，他们闹事的呢要把学校门堵着，拿着个大垃圾桶。但是呢，学生也分为两派，那些不愿意沉默的学生和一些居民呢，都把这个垃圾桶往回拉，不让他们堵住校门，所以在校门口就已经发生了刚才的冲突，
1: 就很多很多的冲突开始。
0: 对，
1: 他们有一个。法国的什么极左的组织，就是
2: 叫做法国不屈法国，这个极左翼的一个政党，他们的话呢，这个法国政府其实指责是他们发起的，
1: 对，
2: 但这个政党本身呢，他是不承认，
1: 但他事实上在到处去，所有的那个大部分啊，这个暴动的场合，他们都有人去，
2: 对，
1: 而且呢，他们的议员，跟他们这个党有关的议员都到了现场，然后警察在执行逮捕的时候，他们会去抗议警察，说这个是种族歧视，因为你要抓人的话，你为什么只抓这个黑人呢？只抓这个伊斯兰的人呢？他就认为
0: 那谁是凶手吗？
1: 那不管。那不管，这个原因是另外一回事，他就是，所以现在就是大家都看到，每个人其实都知道怎么回事。我们看到被这个，我看到一个画面，其实我挺悲哀的。那个后面的一个就是学校的一个建筑正在烧，消防员想去救火的时候被打倒在地，而且在他身上放火，
0: 就这张，然后你看到。
1: 他身上这个他是被别人
0: 消防员呀，
1: 直接汽油丢上去点火。
0: 那
1: 个是一个消防员，他就是为了灭火，结果他自己身上就叫引火烧身了。
0: 更要命的是，你看周围的人，那些孩子们，那些年轻人，
1: 开心的很，看到在
0: 他们在拿手机拍摄，而不是去救人。
1: 他不可能去救人的，不可能救人。像这种事情，还有就是说，打老师的。校长打校长的什么这一系列的这个东西对于中国人来讲应该很熟悉啊。
0: 65名教职员工受伤，40名是校长，学生受伤170人，超过100所高中都是严重损坏。
1: 对，现在法国那个400多所这个高中全部都停学停课了。
0: 今天晚上呢还是在严，今天晚上整个一个晚上法国现在啊，就现在这个时候仍然是打砸抢烧啊，仍然还在持续进行当中。刚才那个有一段录像啊，这是其中的一个。那个录像有一个那个黑人呢是市长。
1: 对。
0: 是那所的市长。
1: 那个城市的市长选出来的。是一个。
0: 他也帮着，哎，就这个。他也去跟着
1: 一起
0: 放火。
1: 一起放火。
0: 然后呢还去跟那些闹事的人去握手。法国到底怎么了？你刚才讲到很多中国人看到这很熟悉什么呢？
1: 这是不是文革吗？你还看到的有那个人跳到那个圣母像上面去做很猥亵的动作。
2: 对。
1: 那个我这个我们太熟悉了，中国人很熟悉，说砸学校、打老师、打校长、
0: 砸公检法，
1: 然后公检法，然后把什么孔子庙、岳飞庙全部砸了，这是啊，那个法国人继续革命。
0: 法国本来就是大革命的输出者，那么现在呢他又开始呢做这样的事情。我看到一个法国人呢，他呢是这样的， 留了这么一个帖子哈，他说我在法国呀住了25年，我出生在巴黎，在那里生活了25年，但是现在我甚至根本不想知道那个鬼地方发生了什么事儿，不是陷入困境，不是正在衰退，也不是正在经历一段艰难的时期，不，那就是一个鬼地方，一个所有东西又脏又贵，充满敌意，官僚主义横行，而且永远运作失灵的国家。你缴着荒谬高昂的税换来的公共服务，却越来越像是只要你要求他们提供服务，就仿佛是在提出什么不合理的私人要求。巴黎充斥着噪音、攻击性、脏乱、塞车、罢工、鹰架、警笛、排队、损坏的基础设施，以及一种挥之不去的感觉，仿佛每一件最基本的事情都被人刻意重新设计过，就是为了浪费你的时间。没有任何事情能毫无阻碍的运作，没有任何事情不需要填写文件，没有任何问题能直接解决而不必先经过一个委员会、一场咨询、一次工会的争议、三层行政程序，最后还要有人来向你解释为什么期待事情正常运作在政治上是有问题的，政府拿的越来越多，提供的却越来越少，然后再用一顿说教来弥补其中的差距，每隔几个星期就有什么东西被烧掉，有什么东西停止运作，有人对封锁什么地方了，有人砸烂什么东西了，法国正沉沦于野蛮之中，我在那里生活了25年，够了。这是今天一个法国人的帖子，啊，他就不奇怪的，就像你说的是不奇怪的，早晚会发生这件事。
1: 没错，
0: 嗯，
1: 没错，因为这个就是这些年这种所谓激进的左派的政策嘛，最重要的就是大概10多年前开始大规模的引入中东的这种所谓的难民啊，法国现在外国人有多少？你现在不知道，但是他那个信就是中东移民的总数量大概只占，就是这个穆斯林移民占法国的人口，大概只有10%多一点，但是你知道出生的孩子，婴儿。30%是他们的人，也就是说这30%啊，而且他们还在上升，那边还法国本土的人还在下降，也就是说大概你看15年到20年之间，这个整个人口的比例就会颠倒过来，这是一个对一个国家来讲，如果法国人民喜欢这样的状态，那我恭喜你们。得偿所愿啊！如果你们觉得要有所改变的话，恐怕就必须要从你的基本政策和基本的这个一些价值观里面去找一下这里面到底出了什么问题，这个是必须要做的。
0: 他们在这里边，你知道他们不光是这个，然后警察里边有很多女警察嘛，这帮人就去过去，就是对这女警察直接扑上去，就各种侮辱了，就是这样的。你说你还怎么去进行维护治安呢？
2: 我觉得其实让我想起来什么呢？就是2020年的时候，美国，美国那个时候是叫 BLM，
1: 对，
0: 黑人命贵嘛，
2: 黑命贵的这个运动，当时呢是他们也是打砸抢，而且呢他们的那个这种社会阶层看起来呢，你也任何人不能去挑战他。这一点上和今天的我看到的法国其实是非常像的，
1: 他只不过换了一个名字，但是他的用的方法、形式、目标，这个全部都是一样的，
2: 非常像。而且呢，现在还甚至很多人在讲说，这个法国可以改名了，有点跟英国一样，可以改成叫法兰西斯坦。就是说你现在变成了一个穆斯林或者是这样的一个这种外来民族。族群所统治的这样的一个国家，所以这个其实我觉得对法国原来传统的它的文化、它的社会的这个结构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而且呢，就是刚才谈到的这个法国的极左翼的政党叫不屈法国，它的执政纲领，你听起来它非常像什么呢？像那个社会主义。因为它都叫民主社会主义、生态社会主义，还有呢另类的全球化，要废除这个总统君主制，要去搞这种财富的平均分配，搞这种 打击资本寡头，恢复扩大这种财富税，然后实行这种累进所得税，然后提高所谓的这个最低工资，然后进行物价管控，然后再去搞一个环境的这种平均主义啊等等等等，脱离北约，就你发现来讲，这是个非常典型的无政府主义和社会主义那一套东西。
1: 对，没错。其实很多中国共产党在上台以后一直在打击无政府主义，但是无政府主义和共产主义是在早期就是一伙人，就是一伙人，后来他们内部也斗得很厉害，当然这个其实他们就是一个派别。
0: 法国今天出了这件事情之后呢，网上很多人就在讨论呢，他说呀，以为可能这件事情要从英国最先开始，因为呢英国呢现在多个城市的市长都已经是穆斯林信穆斯林的，或者是甚至就是穆斯林裔的这个，然后呢很多人说英国已经变得不认识了，也是应该后面坠入斯坦了，但是没想到呢法国走到了英国的前边，所以法国现在马上呢就要进入大选了。然后呢今天那个席勒吧，就那个女的
2: 勒庞
0: 对，勒庞他呢就在说，他也指出说是这次骚乱背后就是有那些极左翼的，还有呢其他的一些非法移民的一些组织在有组织的煽动这场暴乱。那你煽动这场暴乱又怎么样呢？你这样的话，其实我们看到呢这次很多法国人也站出来了，开始阻止嘛，受不了了嘛。那你这样的话呢，你下一步对法国的大选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呢？
1: 我们不知道法国人会怎么去选啊。因为按照这个法国的这种极为幼稚的白左们，其实这个早就怎么说呢，早已经做出了他们的选择。当初勒庞在法国大选里面获得这个相当大的选票的时候，我看到的那一幕是极为讽刺的。当勒庞的那个他们那个右翼，我不认为他们是极右翼，
2: 对，
1: 我认为他们只是右翼，就是稍保守派的人，他们上去这个在上面的时候，所有的左派的议员过去拒绝跟他们握手，就是说一个选举大家是公平的，用一个公平的游戏，就像比赛一样，对不对？
2: 对，
1: 就是你现在比赢了比输了，大家行个礼是吧，必也射乎嘛，是吧，君子之争，就是这样一个事情，完全失去了这个
2: 民主的一种风度，对吧，
1: 失去了一个尊严，
2: 对，
1: 失去尊严，然后就这样做。现在他全世界都在喊，哎呀，极右翼怎么怎么样，如何如何。我们现在没看到一起由极右他们嘴里面说的极右翼的人引发的社会骚乱和暴乱和这种什么事件不公平，我们没看到啊。我们看到是接连不断的这由极左翼的这一批人去做的各种各样的这种事情啊。我不知道法国人怎么选啊，那是法国人的法国啊，对不对？他们虽然全球化，但是对不起，我不认为我是法国人。但是在我心目中，法国是一个曾经是一个极为美丽的地方，不管是塞纳河也好，巴黎也好，或者是法国其他的，包括南部的葡萄酒庄也好啊，实际在我们心目中，它是完全是另外一个景象。哪怕20年前，大家还对巴黎、对法国抱有一个浪漫主义的这个观感啊，这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地，如何如何。但是现在的法国，你有人跟我提起法国，我想到的是巴黎的地铁绝对不安全。我知道那个所有的景区都是脏乱差、一塌糊涂，然后等等诸如此类。对我来讲就是损失。OK， 这个地方我不去了，我不可能再去这种地方。我又不是法国人，关我屁事啊！你们愿意怎么折腾怎么折腾，但是法国人自己愿意这样吗？我觉得这个背后就是那个世界政府，就包括极左的那一批欧洲的那种傻叉白左，把自己折腾死。这是他们的选择，你怎么办了？
2: 我觉得有几个国家其实现在非常危险的，就是包括法国，包括加拿大。其实他们在这么多年的选举当中，已经在选出来他们所要的人了。你像这个马克龙，你说他有什么样的一个能力，或者对这个国家他能够做出什么样的一个方向性的？看起来是完全相反的。包括这个加拿大，这是大选全民选出来的，所以法国他到底最后会选出个什么样的一个人，说实话不知道。而且呢，就是法国这个现在的这个政党，他们现在形成了一个，这叫那种反勒庞联盟。就是即使呢你的这个组织及一个政党你获得了一个这种相对多数，我不跟你组成联盟，那你根本执政不了。所以这个其实也是一个，就是
1: 他还政策上不跟你合作
2: 啊，不合作，
1: 任何合作都不，这就是这个很毛泽东啊，毛泽东就是永远孤立一小撮，
2: 对，
1: 这个这种办法来做这个事情。
0: 毛泽东的革命不也是从法国输出的吗？
1: 对啊，没错。
0: 法国到了这历史，法国经常闹革命哦，闹了很多次革命了。
1: 所以我今天本来说那个题目是法国大革命8.0版。
2: 嗯，
1: 我为什么这样说呢？
0: 嗯。
1: 因为现代的这种革命，这就是
2: 共产主义革命，说白一点啊，
1: 共产主义革命，甚至这个资产阶级革命，最开始都从法国开始，
0: 对呀、
1: 啊，都从法国开始。但是就是法国大革命，大家可能都知道这个名词啊，这个熟悉这个大概那个情况。法国大革命打到最后的时候，所有的革命领袖，大部分革命领袖都被咔嚓砍头，从这个反革命领袖啊，其实根本别人也没反，这是这法国的国王，包括他们的皇后，包括他们的很多主教，包括他们的贵族，都被咔嚓咔嚓砍了头，砍完头以后，到了后面就开始砍自己人的头，最后一直到罗伯斯菲尔自己。被砍头，然后法国陷入极度混乱，巴黎啊，主要是巴黎陷入极度混乱，根本就没有办法治理那样一个乱七八糟、完全乱
0: 彻底的无政府了。
1: 对，这法国大革命把这个教堂烧掉的，法国的著名的建筑，法国有很多很好的建筑，那个一些东西给摧毁的非常多，最后大家没办法了。碰到了一个人，拿破仑带军队回来了，全体人欢迎他，你来当执政，你来他们的做这个独裁者。拿破仑就是带着军队进了巴黎，然后全一顿收拾，然后就好了。然后拿破仑呢，他究竟他不是贵族出身，然后他做了一个非常妥协的。各个阶层相互照顾的这个拿破仑的这个宪法，当然他最后也自己当了皇帝啊，贝多芬气的那把这个献给拿破仑的这个第五交响曲都改名了，全部改名了，法国才能稳定下来，才真正成为一个就是。现代的一个社会的一个有力量的一个国家，才开始出现。所以现在我的感觉就是，法国可能要等另一个拿破仑出来了。
0: 现在越来越乱了。整个的欧洲还不光是法国，英国可能已经在路上了。
1: 嗯。
0: 然后呢，德国最近他们有一个叫做 AFD， 这个被标为是极右翼
1: 选择党。
0: 选择党。然后他现在人气整个呢，在他们这次选举当中，他们是投票率是最高的。
1: 对
0: 啊，在所有的政党当中，投票率最高的。
1: 他高到什么程度？
0: 嗯，
1: 他们那个基民盟大概只有13%，他们是接近40%，37%、38%，到这种地步，就是说，金融你执政联盟啊，你这简直是。你可以看到民心所向啊，这种事情。
0: 而他呢，提出他们现在就表在这个胜利嘛，他选举在胜利的时候，他们就直接就说出来，如果他们能赢得选举胜利的话，他们就会退出欧盟。
1: 对
0: 啊，直接就喊出来要退出欧盟啊，德国耶。
1: 对，这个绝了，就是说一退出欧盟，这个不过说实话，在2000年。我刚到美国那一年，我曾经帮大学写过一篇文章，我说我一点也不看好欧盟。
0: 嗯，当时
1: 欧盟这个组织，
0: 2020年你当时基于什么呢？
1: 2021年他们实行这个货币统一，就是
2: 欧元
1: 、嗯、那时候欧元、
2: 共同货币，
1: 但是我绝对不看好欧盟。欧盟是一个就是大政府，因为欧洲这个所有这些国家它的价值观不一样，民族不一样，语言不一样，宗教也不一样，经济发展程度也不一样，但他却要实行一个大一统的一个政策。你可以看得到，欧盟就是布鲁塞尔在推动的这个政策，尤其是那个这个欧洲委员会、欧盟委员会，
2: 对 对，
1: 欧盟委员会是没有经过欧洲人选举的，
0: 对呀、
1: 啊，他是哪来的这么一帮人呢？这个世界上号称民主的发源地的地方，他们的最高行政这个推动行政政策的没有经过选举、
0: 嗯、
1: 这个很莫名其妙的，
0: 就弄出一帮人来。
1: 对、
0: 啊、
1: 他就什么顶层设计、嗯、定于一尊，真的他就是这么干的。他觉得这个方向是
0: 顶层，是谁
1: 顶层？就是我跟你讲，顶层就是欧洲有一帮金融寡头，我不想点名，
0: 嗯，
1: 背后有一帮金融寡头，
0: 嗯，他们在设计未来的整个的社会架构。
1: 没错没错，他们在设计，他们觉得他们是绝顶聪明，然后他们以为他们可以这个控制人群，可以控制这个社会，控制这个一切啊。就走下去以后，你像你秦鹏去搞经济，你知道欧洲要搞一个成立一个欧洲央行，欧洲央行你是不是有一个会那个利率是解决什么问题？利率是解决经济的发展啊，这个速度的问题。问题是你欧洲，你不是一个火车，你是一堆破破烂烂的车和有一些好车，有一些破车。好，你说现在大家踩油门踩到二统一，真是搞笑了。你说这个。
0: 大政府
1: 啊、哦，对啊，他就是用这种模式、
0: 嗯、
1: 然后所有的全部来统一，最后一定是有冲突。我们现在看到各种冲突，
2: 嗯，
1: 南北的冲突，东西的冲突，是吧？各种各样的冲突，
2: 移民的，
1: 对，移民的冲突，
2: 非法移民的冲突，对，
1: 这个是，所以为什么欧洲有很多国家，像匈牙利，像斯洛伐克，像有一些国家，他为什么亲俄罗斯啊？他觉得普京对啊，普京把国境吭哧给你卡住了。俄罗斯是俄罗斯人的俄罗斯，他们就是这个政策。我不管你那么多，我是基督教文化传统，我就这样。他们觉得哦，可能你起码他提供了一个解决的方案，你这个提供的这个方案是越运行越糟糕啊，他们就会有另外的想法。所以现在欧洲作为这个一个统一的政治体，现在我看很快可能3年到5年之间就会解体，就会崩溃。
0: 你现在德国已经明显非常明显了，撕裂或者是对立的，或者是转向已经很明显了。现在法国我看到那个勒庞这一次呢，这不就在闹吗？就最近呢，他的这种就这两天整个的网上他的呼吁等等的民众的这种威望又在不断的再去上涨，
1: 一定会，
0: 是吧？所以有也在说，你再这么这一次再闹的话，法国大选的话很有可能也是要再向右转，而且会呢急速的再向右转、
1: 嗯、没错。
0: 因为这次你看到呢，他们就在街上不仅是打砸抢杀烧了，而且他确实打着巴勒斯坦的旗帜，开着摩托车啊，就在这么去做。而且你文化宗教信仰的冲突已经到了表面上了嘛，
1: 没错
0: 啊、嗯、德国现在也是这样。
1: 对，
0: 嗯，
1: 其实这个文化冲突已经不只是在欧洲了，在其他地方都非常严重。最严重是哪儿呢？经济最好的地方最严重，
0: 美国，
1: 美国也很严重啊。美国今天我还看一个，有一个人对着电视在那哭，他说我在做祈祷的时候，有人在我的对面吃 bacon， 所以他就痛不欲生在那哭。我说你干嘛在别人那个吃贝克的地方去祈祷
0: 呢？祈祷呢？对，
1: 应该有那个清真寺啊。你说到里面去祈祷不就完了吗？
2: 没有，按照他们的价值观的话，他在祈祷的时候，所有的他们待的地方就是他们的清真寺的。
0: 太吓人了。
2: 对，所以这个其实和现代的这种信仰自由以及这种相互的尊重这样的一个价值观，它其实是格格不入的。它是一个垄断性的，而且其实是要抹杀其他所有的这种种族信仰的这么一套东西。
1: 嗯，
2: 所以这个其实就会对整个社会对原来的这种社会运行的秩序会产生一个颠覆。
0: 像你这一说的话，其实跟你讲的文化大革命非常的像。
1: 对，
0: 你要能搞成某种革命，你要能想用某种意识形态去做一个新的统治的这种体系，你就必须把原来的社会架构、原来的社会的信仰、原来社会的这种秩序全部都得砸烂。
1: 没错，毛主席教导我们不破不立啊，小破小立，大破大立。
0: 所以他在那边就是搞文革、搞无神论，把你所有的宗教全部给你灭掉。
1: 嗯、
0: 现在呢，他们是用另外一种宗教的形式、意识形态的形式来冲击他们已经既有的几千年、两千多年留下来的。
1: 你们发现现在全世界的这个冲突啊，
0: 嗯、
1: 基本上都是这样，就是。
0: 嗯，
1: 极左，
0: 嗯，
1: 和这个宗教，和这个第三世界这移民
0: 结合
1: 在一起，
2: 再加上这个极端伊斯兰，
1: 对，
0: 嗯，
1: 他们就完全就放在一起去做这个事情。
0: 所以1979年有一个叫做什么，就未来的就叫什么文明的冲突嘛，那本书，那他呢？
1: 九十年代初
0: 是吧？对对，他不就在说吗？
1: 嗯，
0: 就是未来的冲突是文明的，已经不是军事方面的冲突，是文明和宗教信仰上的冲突。
1: 亨廷顿大概已经去世了，
0: 嗯，
1: 对吧？
0: 嗯、
1: 他去世，他在出这本书的时候被大肆的批判，
0: 嗯，
2: 搞种族主义，
1: 对，
2: 搞这种什么歧视啊，
1: 对，所以被批判的非常厉害，最后他都不怎么出来说话。但现在所有发生这个事情，你发现真的就是这么回事。
0: 而他呢说，最让他担忧的就是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和极端伊斯兰的意识形态结合在一起，那就是最恐怖的一件事情。
1: 他当时就已经说了，预计了，就会、
0: 嗯、
1: 一定会发生。
0: 那么现在在法国是不是这样呢？
1: 对，现在就开始，只是他没有预测到欧洲会走得这么
0: 快、
1: 啊，这么远啊。
0: 嗯，
1: 欧洲这个地方，像我们讲欧盟啊，欧盟的发端是从哪儿呢？就是德国和法国，就这两个国家，因为他们历史上老打仗，法国和德国啊老打仗，变成了世仇，争什么呢？争中间有一块地方，那一块地方就是盛产煤炭
2: 和钢铁、
1: 铁矿，所以这一块地方呢，就双方就拼命的打，打了几百年还在打，最后二次世界大战打完了，打完了以后呢，两个国家说这样吧，咱们以后不打了，咱们把这个地方共管，去成立一个公司啊，钢铁这个钢煤的联合体，然后这个地方的所有的利润呢，大家就一起共享了，就是用这种方式，然后由这个钢煤的联合体，然后再扩展变成经济联合体。最开始也就是这么两个国家，加上旁边的荷兰、什么比利时，加上那么几个，英国最先在里面，但是英国是光荣孤立嘛，干两年不干了，走了。但是这个主意，据说最早的时候还是那个丘吉尔提出来的，一个联合体，然后再扩展变成经济联合体。最开始也就是这么两个国家，加上旁边的荷兰、什么比利时，加上那么几个，英国最先在里面，但是英国是光荣孤立嘛，干两年不干了，走了。但是这个主意，据说最早的时候还是那个丘吉尔提出来的，说你们别打了，你们干脆啊。

0: 总体再变成现后来的欧盟的这个整个的，然后再变成一个政治实体，越变越大，越搞越多。欧洲人，但是别人说这个神圣罗马帝国要重新再来。
1: 今天讲法国的这件事情呢，其实它就像一个预演的这样的一个电视剧一样，真实的这样一个发生。如果美国2024年、2020年没有川普上来这么折腾一下的话，恐怕美国现在就是现在的这个法国。有没有这种可能？
0: 当然，那拜登放进来这1000多万人
1: 是一套的逻辑。
0: 对，如果在美国再待上10年、20年，那整个美国的人口结构就会发生一个巨大的改变。还好的就是美国放进来大部分是这个南美洲的，都是天主教徒，大部分是天主教徒，还没那么严重。但是你想欧洲，它是从中东从非洲放进来的，这些它的生活方式价值观完全不一样。我不是说不能融合，但是这个融合又有个速度。
2: 对对，
0: 就像你水坝放水一样，你不能说我不负责任，我砰哧就给打开了，我管你那么多，这所有不管数了，它会造成后果的。那现在他们这个就是在承担这个后果。
1: 今天可能没有时间，但实际上在你们讨论的时候，就是到底这个顶层是什么样的顶层，他怎么样去定义一尊，他这个一尊是谁，然后呢他要怎么样去设计，其实能不能跟我们简要的说一下你的观察？有些事情可能现在还不能点破。
0: 其实你仔细看一看那个瑞士的那个叫什么
2: 达沃斯论坛
0: 、你就大概知道了。
1: 嗯，
0: 基本上所有东西都从他们的论坛开始的。
2: 这个大群体它其实是渗透了很多国家的政府，渗透了很多的这个国际组织，包括联合国，就是大规模的搞这种非法移民，然后强制的去推行移民的、这个、
0: 气候极端主义
2: 都是从那儿来开始。
0: 移民的极端主义，宗教的极端主义，
1: 疫苗，
0: 对，包括这些疫苗的这种东西全部都跟他们有关。
2: 世界大政府，都是
1: 他所有的这些就是要把普通的人驯服控制，然后呢摧毁了所有原来国家的这种秩序，然后最终他要形成一个所谓的全球化的这个疫苗啊、芯片啊、数字监控啊，要搞，好像要搞这么一套东西。
0: 你其实我给一个最简单的一个东西你就知道了，当你看主流媒体报道的时候，他会说某些国家是极右派领导人，包括美国，现在川普就是极右派领导人。
1: 他是
0: 你仔细看看这些极右派是什么右派，全部都是强调国家主权的人。如果你不强调国家主权，你是就是我这个国家还是是。你不管你国家搞得怎么烂，他们这个上面绝对不会批评你，也不会说你是极端，你都不极端，把国家搞再乱都不极端，只要你的价值观和他们那个是不一样，你就是极端。所以这个是一批什么样的力量？我觉得这个他们正在掀动整个世界。其实，当然。从人类文明的这个演变啊，这个发展的这个情况也是可以解释的。那个汤恩比当时在写这个历史研究的时候，他把罗马帝国的崩溃作为一个很认真的一个就是研究的一个对象，他把它分成叫做内部无权者、外部无权者。他认为这个整个秩序的崩塌就是跟内部有权者的腐败和外部无权者加内部无权者的绝望就造成的。当然他说的这个是内部无权者是讲的是基督徒了，外部的是各的蛮族加上中东 非洲那些各个不同的移民移进去的人啊，

0: 这个受矛盾造成很大的冲击啊等等，它里面有很多的。你现在看看欧洲，其实也很类似啊，很像啊，对不对？内部无权者就是所谓的无产阶级啊，外部无权者就是这些移民呢、啊。那内部的这个有权者呢，就是原来法国这批，因为他们生活过得太好了，包括美国人生活过得太好了，好到就是说已经跟内一帮人已经完全壁垒森严已经分开了。美国还没有这么严重，你看欧洲是相当严重、啊、
1: 和平痴呆症，二战之后的和平痴呆症，
2: 活腻歪了。
1: 他们自己想当然的认为这世界一切都应该美好的不得了，
0: 没错。
1: 但实际上
2: 他们要想去制造一个这种世界大同，但是呢就跟就是有的经济学家一样的话，这个讲的说这个世界的就是很多的这种世界的混乱呢，实际上都是由美好的这样一个愿望所导致的。
0: 通往地狱之路是由善意铺成
2: 啊，对对，是这个，对，所以现在的这个整个全球主义、社会主义、以及呢就这种大政府的这样的一套东西，其实就是带来今天整个欧洲的整个混乱的一个根源。
1: 这位来自法国的观众叫灵儿，是吧？他说：“个人认为有些危言耸听。我正在凡尔赛收看你们的直播节目。法国是罢工，示威活动不断，也确实是个万税之国。但法国依然是个迷人美丽的国家。我们没有说法国不迷人不美丽，我们在讲呢，法国现在发生的这些事情背后的原因和为什么会出现如此的暴乱。这种暴乱呢，已经就像刚才那位法国人他自己在讲。”总是经常会出现这种情况，而这种事情呢，积累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就已经不是偶然发生的了。现在是大面积的在吞噬着法国，包括德国。这种争执呢，在法国人和德国人的心目当中，他们是能够感受得到的。你说美国2020年大选，2016年大选，2020年大选，包括2024年大选，你也可以说，很多人觉得你们有点危言耸听啊。对吧，很多人也会觉得危言耸听。刚才你讲的哈密顿，他写那本书的时候也是被别人骂呀，危言耸听啊。
0: 亨廷顿。
2: 这个趋势其实是比较明显的。就刚才我们在下边呢叫顺 G7-8805, 他讲的就是欧盟刚刚建立的时候其实是和美国整体的这个 GDP 是差不多的。都是大概20万亿美元的那个样子。到今天呢实际上美国的 GDP 是欧盟的差不多是 1.45 倍，然后在整个欧洲来讲，他们叫白左，对吧？那些绿能、去工业化、高福利、养非法移民等等的话，其实是欧洲现在属于一个崩溃的一个状态。其实这个我们说看到的是一个趋势，以及呢，在某些国家里边已经在发生了一个这种让那个国家的秩序在发生一个颠倒了，所以这个其实是个蛮危险的一件事情。
1: 刚才呢还有一位观众啊，他说其实欧洲的这种乱啊都是背后啊叫做 John Way 332，一切的背后都是共产国际减少人口控制世界。共产国际的组成呢有不同的组成，那其中呢有这种共产思维的理念还是从法国这边折腾出来的，也是从德国折腾出来的。这个根子一直从这边去走啊，绕了欧圈一圈一周了，然后又跑到中国这个地方，然后现在他们又开始闹腾。就是一直在这种幽灵啊，
0: 再来一次
1: 啊，一个徘徊在欧洲的幽灵，这是共产主义宣言当中的第一句话。
0: 但我必须说的，共产主义的幽灵除了是从德国和法国开始，还有很重要是从德国和法国的犹太人开始的。
1: 对呀，马克思是犹太人，
0: 恩格斯也是，
1: 恩格斯也是，
0: 斯坦也是。
2: 原来前苏联的这个那个上层的，当时发起这个共产主义革命的那个里边，应该有一半以上，
0: 对他们
2: 全是犹太人。
0: 苏联的布尔什维克第一届的苏联共产党的中央100几个人，大概47个是犹太人，
2: 犹太人。
0: 这个里面有很多原因呢，我们不想去就是说，因为犹太人并不说犹太人都怎么样，但是呢他跟他这个流散在全球2000年的这个文化有关系。因为全球没有这个 community 自治的这个概念，只是 犹太人有。犹太人因为他没有国王了，没有贵族了，他们就是靠教士和社区啊来成立。所以这 communist 它的词根就是
1: community。
0: 就是
1: 社区
0: 共同社区共同一起，没有私有财产，大家全部都在一起。这个是什么？这是一个军事，这是军事游牧民族。我认为这在人类其他的人就像草原一样，他们是一批游牧民族，他们就这个在全世界到处移动，是吧？但他不会跟当地的同化，他不会怎么样，他那个是非常强劲的，所以他在过去2000年受到欧洲人的这个反感啊、反对啊，他是有他的原因的。
1: 嗯，
0: 你知道，当然这个后，但他们后来在工业革命啊、现代化的过程当中，一大堆从犹太教也好，从基督教也好。反出去的这一批人，他们是带了犹太几千年的这个文化烙印，他们出来的东西就是我们现在叫的共产主义。
1: 所以当时的这个希特勒二战的时候，他最早的时候杀的是共产党人。
0: 对
1: 啊，那是这个共产党人，就这里边有很多又是犹太主义的。那么这些呢，我们只能打住了啊！再往前，抠出来的东西非常非常的深了，我们就点到为止了。明白的人呢，也都明白这个历史呢，人类的历史是从那个时候到现在2000多年一直是联系的，走到了今天。
0: 对，
1: 然后一会儿左，一会儿右啊，所有这里边联系起来的是一部。你说是复杂也好，不复杂也好，然后呢，这个概念呢不断被换来换去的时候，走成了今天的这个世界的模样。我们这个话题呢，可能谈的比较远，
0: 沉重
1: 啊，比较沉重。
0: 对，我的基本观点，我从来不偏向左或者偏向右。
1: 嗯，
0: 我认为这个中国文化里面有个很重要的概念叫做度，就是平衡、
1: 中庸啊
0: ，balance，
1: 嗯，
0: 中庸。
1: 对，
0: 这个世界不管是阴阳也好。是上下也好，是左右也好，你在一个有机体里面，你最重要的是度，是 balance。所以我们看到这个世界确实是处在一个极度不平衡的一个状况里面。
1: 对，
0: 那你要采取什么措施？你应该是调和它的不平衡，还是要分化它的不平衡？这个就是说，是你要维护这个世界，以人类为主体的这个世界，还是要消灭和控制这个世界，这个就是两种不同的选择了，这个是大家要自己去考虑的一个问题。
1: 其实这个度现在把握的不好，总是一派一面要干掉另外一面的时候，老百姓遭罪，这个社会就处于一种剧烈的动荡的这样一个关卡。法国乱起来了，德国呢那边在选举，我们就继续观察啊。
0: 法国还有几个月也是
1: 大选，
0: 有大选是吧？
2: 七个月，
0: 六七个月吧，半年嘛，
2: 七个月。
0: 对，就明年大概是明年中的样子吧。
1: 然后你看这种
2: 五月份好像
1: 这种对撞呢，因为另外一派势力要走到把这个世界推到他们所想的那个地方的这个势力呢，那一看到有人挡路，那真的是要把对方干死掉。不管是这边的川普，那边的庞勒，包括呢德国这边啊勒庞，对，都在。现在是你死我活的这么一个阶段呢。
0: 就要这个时候就要想想毛泽东的话了。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绣花，不是写文章，
1: 这是左派
0: 是一个阶级，
1: 这是共产党人说的话耶。
0: 一个阶级用暴力推翻另一个阶级的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力活动，
1: 这不就是共产主义共产党搞的吗？
0: 对，这是
1: 管你是共产国际还是中共，
0: 这个不光是中国共产，不，他是毛泽东只是把这个话总结出来。这就是马克思他们的话。
1: 对呀，
0: 共产党宣言就这么写的呀。
1: 对呀，
0: 对吧？他现在的所有这种方式就是要用暴力，其实用所有的方法包括暴力，要把旧的这个秩序把它彻底推翻掉。
1: 而中国的传统文化当中呢，以战止战啊，我们去用暴力的时候是要制止暴力，
0: 没错，
1: 而不是像你共产国际这样，你是用一个暴力的方式呢推翻了一个继承的一个有秩序，你要推翻所有的秩序， 所以这种东西就是那，
0: 所以他就永远要革命啊。所以有人就
2: 他没有和恒定的价值观。
0: 对，像那个九评共产党的书里面写的就很有意思，他说所有国家所有的古代啊，夺取战争都是夺取政权的工具。
1: 对，
0: 杀人是为了夺取政权，
1: 嗯，
0: 暴力是为了夺取政权，
1: 嗯，
0: 共产党这个地方暴力是为了杀人的工具，
1: 嗯，
0: 他就是为了把别人都杀掉，所以他才去夺取一个政权。所以你看看毛泽东夺权以后杀的人更多，斯大林夺权以后杀的人更多，
1: 嗯，
0: 所以这个东西就想起来挺可怕的，是吧？
1: 嗯，
0: 不是说你投降了，行行行，像蒙古人夺了权以后，他就不杀人了，他就抢钱就好了。
1: 嗯，话题呢可能是沉重，但是常年看我们节目的朋友你就知道了，其实我们在讲到了一个整个人类社会的发展的一个轨迹了，很多人很多观众如果说你说你们终于点到这儿了，你们给我们在下面的去留个言或者点个赞啊，你说我知道你们或者说我已经在关注这个发展的这个轨迹了，也知道呢目前世界上这个乱啊到底是怎么来的，你就在下面给我们点个赞，我们就知道了，哦，很多朋友已经关注了。因为呢很多的事情我们就着那个事儿讲那个事儿的时候呢，并没有把后边这个大的背景联系起来，而我们这个节目有个特点哈，基本上就是我们会讲的比较广啊，那个尤其像诗山啊秦鹏啊，或范围会比较大哈，那希望呢我们这样的讲能够把这个事情说的比较清楚一点，好不好？好了，那我们接下来呢就讲点别的事情哈。那台湾的朋友今天说我看着水泡才进来的，对，我们就要讲讲水泡的问题。台湾的这个海警啊，终于呢是动了水泡了啊，去把越境呢去捕捞的，在东沙群岛，
0: 台湾叫海巡署，
1: 海巡署哈，
0: 嗯，
1: 然后呢把这个中国的渔船呢给赶走了，给它拖走了两艘啊，一艘呢人家是喊了扬声器，他就走了，另一艘呢死活不走。然后呢在驱逐的过程当中，水炮呢先是在空中先打了30秒啊，就是警告嘛，让杆子还不走才直接对船是去冲。然后这个船呢在被驱逐的过程当中还失去动力了。然后失去动力之后呢，海巡署呢还得用把他船拖出界去，还给他们送了35个盒饭，台湾方面，哇，好讲究啊台湾人啊。然后呢我们接下来呢就看一看聊一聊哈，这个事情呢前因后果是为什么。在聊这个之前呢，我还是要完成一下我的工商资讯啊，我们做节目其实挺不容易的。那我们在不论我们刚才讲到的话题，不仅是针对中共、共产国际，你说我们好几面都不讨好啊，政治也不正确，我们讲的是真话。那正因为不容易，所以我们的路呢不能靠任何的这种赞助，我们只能靠我们自己努力呢去让我们的频道能够长久的走下去。所以在这里呢，我们会接一些商业性的这种代言呢，我们呢也感谢呢认同我们来呢去购买这样的一些商品支持我们的你们啊，那也等于说这个节目呢是在所有支持我们的您的帮助之下，咱们呢能够长久的走下去。在这儿呢高杰先说一声谢谢。那接下来的工商资讯呢请大家稍作忍耐啊。那今天呢还是给大家介绍的是来自于韩国的红海参，那这是来自于蓝莓优品给我们提供的这样一个赞助了。他们呢就在也是哈，他们就很多这个国际上的科研机构呢都在进行研究，他们发表了很多国际学术期刊啊，研究的结果呢确认了这种海参啊，海参呢，海洋里的人参啊，海参呢多糖，具有抗氧化的活性，在清除自由基、调节身体代谢和维护心血管健康等方面具有研究的潜力，是呢一种备受科研界关注的天然海洋食品哈，那这是海中的大补了。那我们有呢来自加州的艾洛太太哈，她的先生62岁，意大利的美国人，长期呢血压不稳定，试过很多方法都不理想，后来尝试了红海参养生胶，服用了大概20支左右呢，哎，感觉到精神和整体状态都变得不错。所以呢艾洛太太呢现在已经成为了每个月服购的啊忠实的订阅户。那像这样的一些朋友呢非常的多，所以呢红海参在我们介绍完了之后啊，回购率啊，就是你试完了之后还去再买第二盒或者是成为这个第三盒的话呢，复购率高达63%，所以产品本身的确呢，对很多的朋友都有一定的这样的健康的 补充的作用啊。所以在这里呢，我们十月份哈月订的会员的还有一个福利的促销，每个月如果订30支的一盒的话，额外送一支价值7美元的红海参养生胶，订的越多送的越多啊，30支送一支，60支就送2支嘛。所以呢，其他的福利也是一样都不少。那你记住呢，点击下面的 link 输入 China， 第一个月呢享受85折，第二个月月购啊，你就是每个月糊购的话呢，那就是8折了。那这是呢给大家带来的一个营养品哈，来自于韩国的养生胶，口感非常的不错，将这个海参很麻烦的处理的这个全部都省略，咱们直接进补啊。好了，那我们回过头来呢再说说台湾的这件事情哈。那秦鹏你怎么看台湾的这次用水泡的这种方式驱逐、啊、很多人说啊，台湾终于硬起来了，你怎么看？
2: 对，我在网上看到一个台湾人，他呢发了一条帖子说这就是呢我纳税所希望看到的结果。
1: 我是纳税，那给台湾纳税了，对，拿我的钱得做点事儿。
2: 对，那条帖子的话当时我看到有多少86万多人呢是看了。这个事儿的话呢我们先说一下，实际上是10月1号的时候是上午11点，那么在南沙的这个叫东沙岛附近的这个海巡署他呢就接获了这样的一个目标，说是呢在附近发现了呢中国的渔船，后来他们就赶过去之后就发现了有2艘中国渔船，一艘呢是叫粤惠东渔75066号，这是中国籍的一个，然后另一艘呢叫金沙号，然后海巡署的这艘这个海巡船就开始呢广播要他们离开，然后粤惠东渔号他呢就离开了，然后呢那个金沙号是拒绝起锚，然后连续广播3次大概17分钟嘛之后然后不效，这个时候呢就是按照海巡船的这样的一个这种标准作业，它叫 SOP 嘛。SOP 的话呢就这个云林舰就开始先是向这个天空去发射这个水炮，就是示警，然后呢再然后无效之后呢他就开始呢向这个金沙号的这个驾驶舱开始喷射水，因为喷到驾驶舱之后的话它其实是避免开了这个船上具体的人，它只是呢去把你的这个相当于通过一种压制的方式让你去看不见，反正你不能乱跑了，对吧？所以其实这种方式不是针对人，所以这个时候呢这个金沙船然后就开始向外去走，往外走呢结果后来这个金沙号又失去动力了，失去动力之后这个台湾的海巡船就开始护送他离开，然后这个时候还放下了一些小船儿去给这个金沙号上的人送了是30份的这个热盒饭
0: 便当
2: 啊，对，让他们对，然后确保呢也没有人受伤，没有人的给所有的人平安啊，35份啊，然后呢后来就把他给找了一个船。就给他拖曳到就是限制海域之外，因为按照这样一个规定的话在东沙岛之外的它是有一个规定的一个范围，那个范围之外呢才允许你去那个地方捕鱼，把它给拖到那儿之后，然后等到呢这个中国那边的另一个呢叫公舵船海洋石鱼681号，然后就把这个没有动力的金沙号就给拖走了，所以整个过程是这么一个过程。
1: 但是东沙群岛呢这个地方他们有很多的渔船哈，一直在那里边越界捕鱼啊等等等等的，那么这一次呢台湾终于硬起来了，你怎么看呢？中共也不会放过呀，过两天还会再来呀。
0: 中国的这个渔场啊，近海的渔场主要有3个，一个是渤海，一个呢是长江口往南一点叫舟山渔，
2: 舟山渔场，
0: 对，舟山渔场，另外还有一个是广东这边叫万山，这个渔场，万山就是万山群岛啊，那个地方。那为什么这个呢？其实很简单，海洋里面的鱼群最多的地方，通常都是大河出口的地方，因为带了很多有机质啊，这个下来，所以这个浮游生物也多啊，这小鱼也多，小虾也多，所以鱼就多，都是这样的。 那么这个东沙这个岛啊，正好在万山这个渔场的外头啊，在这个外头，其实这个以前都不会发生类似的事情，因为大家很清楚，东沙是距离中国距广东最近的台湾的一个守的一个地方啊，
2: 200多公里应该
0: 有。对，他那个地方呢，以前呢，也觉得没什么用。大家看这个图，
2: 对，
0: 看这个图，那个红点就是东沙岛。
2: 嗯，
0: 东沙岛往上就是台湾，不是往上是汕头，这边是香港，看到没有？然后往这个东北方向就是高雄，往这南边就是菲律宾啊。你看看那个地。
3: 大家好，你现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美好的希望让生命更茁壮。

0: 他呢就接获了这样的一个目标，说是呢在附近发现了呢中国的渔船。后来他们就赶过去之后，就发现了有两艘中国渔船，一艘呢是叫粤惠东渔75066号，这是中国籍的一个，然后另一艘呢叫金沙号，然后海巡署的这艘这个海巡船就开始呢广播要他们离开，然后粤惠东渔号他呢就离开了，然后呢那个金沙号是拒绝起锚，然后连续广播三次大概17分钟嘛之后然后不效。这个时候呢就是按照海巡船的这样的一个这种标准作业，它叫 SOP 嘛。SOP 的话呢就这个云林舰就开始先是向这个天空去发射这个水炮，就是示警。然后呢无效。无效之后呢它就开始呢向这个金沙号的这个驾驶舱开始喷射水，因为喷到驾驶舱之后的话，它其实是避免开了这个船上具体的人，它只是呢去把你的这个相当于通过一种压制的方式让你去看不见，反正你不能乱跑了，对吧？所以其实这种方式不是针对人。所以这个时候呢这个金沙船然后就开始向外去走，往外走呢结果后来这个金沙号又失去动力了，失去动力之后，这个台湾的海巡船就开始护送他离开，然后这个时候还放下了一些小船去给这个金沙号上的人送了是30份的这个热盒饭
1: 啊，便当，
0: 便当啊，对，让他们对，然后确保呢也没有人受伤，没有人的所有人平安啊，35份啊，然后呢后来就把他给。找了一个船就给他拖曳到就是限制海域之外，因为按照这样一个规定的话，在东沙岛之外的它是有一个规定的一个范围，那个范围之外呢才允许你去那个地方捕鱼，把它给拖到那儿之后，然后等到呢这个中国那边的另一个呢叫公舵船海洋石鱼681号，然后就把这个没有动力的金沙号就给拖走了，所以整个过程是这么一个过程。
2: 但是东沙群岛的这个地方他们有很多的渔船哈，一直在那里边越界捕鱼啊等等等等的，那么这一次呢台湾终于硬起来了，你怎么看呢？中共也不会放过呀，过两天还会再来呀。
1: 中国的这个渔场啊，近海的渔场主要有三个，一个是渤海，一个呢是长江口往南一点叫舟山渔，
0: 舟山渔场，
1: 对，舟山渔场。另外还有一个是广东这边叫万山，这渔场，万山就是万山群岛啊，那个地方。那为什么这个呢？其实很简单，海洋里面的鱼群最多的地方，通常都是大河出口的地方，因为带了很多有机质啊，这个下来，所以这个浮游生物也多啊，这小鱼也多，小虾也多，所以鱼就多，都是这样的。那么这个东沙这个岛啊，正好在万山这个渔场的外头啊，在这个外头，因为这个以前都不会发生类似的事情，因为大家很清楚，东沙是距离中国距广东最近的台湾的一个守的一个地方啊，
0: 200多公里应该
1: 有。对，它那个地方呢，以前呢。也觉得没什么用，大家看这个图，
0: 对，
1: 看这个图，那个红点就是东沙岛，东沙岛往上就是台湾，不是往上是汕头，这边是香港，看到没有？然后往这个东北方向就是高雄，往这南边就是菲律宾啊！你看看那个地理位置，这个地理位置是台湾海峡、巴士海峡和南海的中间，这个位置可不简单，这个位置是非常非常重要，所以
0: 兵家必争之地，
1: 没错，
0: 这个、战略位置。
1: 以前中共呢没有搞远洋海军，
0: 对对，
1: 所以他不会对这个地方怎么样。现在开始，我告诉你，东沙就是一个眼中钉，要拿就拿东沙。所以我想看那个视频再放一下，我要看那个被冲的那个渔船是什么样的。
2: 好，导播请把刚才那个水炮的录像再给大家调出来看一下。
1: 那个
2: 一闪就过去了。
1: 对，因为那个什么呢？我为什么说？因为有很多的海上民兵。
0: 对对对。
1: 我想看看他是不是海上民兵的那个船。
2: 嗯哼。
1: 那么看不清楚那个船是长什么样。
2: 现在他那个渔船呢，都很大。
1: 嗯，对
2: 啊，很多甚至都是海啊，这个随时都可以变成所谓的海警船，一直呢，他们就国际的分析人士就在说，中共呢这些渔船其实都是变相的一种民兵哦，
1: 那个渔船，
2: 对，
1: 啊，还是看得不是很清楚，对，这个，它外壳不是涂的蓝色啊，
2: 嗯，
1: 因为早期的。中共的这个海上的这个渔船啊，
2: 嗯，
1: 海上民兵啊，外壳统一全部涂蓝色
2: 啊，
1: 所以美国国防部有一个报告，就是 The Little Blue Man，小蓝人，小蓝人，说他们是这个，他们船上有多少配多少人啊，都很大，铁壳配多少人，然后上面还有指导员。一个船是一个连级单位，配指导员如何如何的。刚那个船看起来不像是那个，它粤惠，惠就是惠州的意思，也就是广东旁边那个香港附近那个惠，那个渝啊是多少多少怎么的，东是他们那个可能是他们的合作社公司的名字啊。那所以这个看不出来是不是他们的这个海上民兵，但是我想说，东沙群岛是一个非常非常敏感的地方。
2: 嗯，
1: 我甚至认为，如果中共要对台湾做有限度的军事行动的话，
2: 嗯，
1: 东沙岛可能是第一个目标。
2: 他干嘛呢？去占领？
1: 对，把这个岛占。
0: 对，
1: 这个
0: 地方、
1: 这个、
0: 岛
1: 太重要了，
0: 太重要了。
1: 这个岛，你想想啊，我跟你讲几个：第一，台湾海峡。往南一出去马上就碰到就是东沙岛。如果中共要派船呢，要包围什么，东沙岛一定要抢掉的。
0: 对。
1: 对不对？这个距离高雄大概还有200多海里呢。
0: 大概400多公里。
1: 嗯。然后这是第一个台湾海峡。第二个海峡它又是在海南到巴士海峡的中间。
0: 对。
1: 巴士你知道海南岛是这个铁。那个铁牛岭啊，是中共的核潜艇的基地。
2: 嗯，
1: 山东也有核潜艇的基地，但山东那个基地那也不行。为什么？一出海以后水太浅，30米、40米，卫星啊在上面就可以看得到那个海，这船就出去了。水太浅，中国的沿海是大陆架，有很长一段距离啊，大概有几百啊，甚至上千公里的大陆架，那个海水非常浅，大概。50-60米，最多也就100米深，所以你那个是藏不住的。
0: 对对，
1: 藏不住，而且那个这个是卫星啊，还有就可以看到。那唯一一个一出去就进入就深海区的，就是海南岛，就是三亚旁边那个叫榆林港，那边有个铁牛岭，铁牛岭就是非常棒的一个军港啊。但那个军港就是中国的这种主要的战略核潜艇都在这个地方，
0: 嗯，
1: 那但是那个地方一出去出哪儿呢？它是出到南海，你知道南海附近全部都给各国包起来的，都是别人的海，你是唯一的通道就是巴士海峡，台湾和菲律宾中间过去就出去，
2: 嗯，
1: 那个中间呢有这个巴丹群岛，那是菲律宾的，那美军现在在上面拉了各种各样的东西啊，这个，然后中间。再往前走，我们再回到刚刚那个东沙岛的那个位置图啊，你就可以看到那个地方就是和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地方。你知道那个监测信号，如果你一个声音传过来是吧？你一个声音传过来，我必须是，我如果有2到3个点同时接收这个声音，我马上就可以定位你是什么地方，我是三点定位嘛啊，所以基本上就是这个概念。所以它那个是一个很关键的一个地方，很关键的一个地方。所以你要知道，最近这些年，中共的军演总或者是飞机或者舰船总是说绕台啊，飞机就穿这个侵入台湾防空识别区，总是说西南空域、西南空域、西南空域，说的什么地方？就是东沙岛的上面。
0: 对。
1: 嗯，永远都是在突破西南空域。
0: 中共的话其实还做过演习，就是演习怎么去夺取这个东沙岛。在拜登时期的时候，当时有人就讲说很可能呢这个中共会去夺取东沙岛。原因的话呢就是这个地方这个战略位置太重要了，因为它再往上这边是靠近这个台湾这边，遏制台湾的这边的入口，再往下呢它实际上是遏制南海
1: 珠江口，
0: 南海这边
1: 就珠江口、香港
0: 啊，那是往上，往斜上，对对，
1: 深圳、珠海，就你往北面，正好是这个位置，所以他那个是很近的。那时候不是香港反送中的时候，有香港年轻人跑，就准备驾艇就往东沙那儿跑，跑到东沙了以后，闯进去以后。台湾的海巡船会过来告诉你我没油了，他给你加点油你再继续跑。就他们给抓了。
2: 被抓回来
1: 了。抓了很多人。
2: 所以呢今天呢是看到东沙这边呢再一次发生了，台湾的这一次呢是把他们撵出去了。但是刚才有台湾的朋友就按说，哎呀，希望我们这35个热乎乎的河畔能够唤醒那些渔民们的善心。你觉得那些渔民是普通的渔民吗？
1: 关键是有没有加卤蛋。
2: 加卤蛋就能换回山西了。台湾的卤蛋有这么的厉害，就不用飞蛋了，咱就卤蛋就行了，对不对？哎，然后这不管怎么着，我们看的还是继续关注哈。我们相信呢，只要中共一天在位，他呢对台湾的这个念头，他都说了，那是他党的使命，他是绝不会放弃台湾的。他最起码口头上他也不会放弃的啊。
1: 对，
2: 真正怎么着？
1: 这一次是11。不是那个招待会嘛？习近平讲话也讲到台湾。我看了很多分析也挺有意思。他上一次讲到台湾的问题是说，坚决反对台独势力。
2: 对，
1: 这一次变成了坚决
0: 打
1: 击
0: 台
1: 独势力。所以这个一个是反对是相对被动的，打击可就是主动的了。因为这个有什么民族团结促进法啊出来以后，也就是在台湾的这个，我认为你是台独的话。我可能要派人去打击你了、
2: 要主动出击，
1: 你在海外的可能要去打击你了、是吧？所以这个是有一个动作的，所以这个里面会发生什么事情，大家就是要还是要保持一定的警惕。虽然我也认为现在中共对军队的这个军队出了大问题啊，未必能短期能够做什么事情，但是还是要保持警惕啊，你要小心。
2: 所以我想中共的这种想法呢，美国也都在观察着。昨天呢川普啊在他第一任的时候呢卖给台湾66架F-16V 的这个飞机。
1: 他是升级。对 F-16 呢是老布什当年卖给台湾的。但是是 AB。对 ,AB。
0: AB。
1: AB, 就是说很早期的那个比较低阶版的。所以现在呢就是台湾呢这个F-16 一直要想 update, 就是把一直这一次直接上一次川普直接批准 update 到最高级，就是 F-16V,
2: 对、
1: 这是最高级。所以这个呢要挺长时间的。你想上次川普现在都已经多少年了，5、6年了。
2: 七年
0: 2019年当时批的这个军购案，
1: 对，
0: 现在是7年了。
1: 对，现在就是正式已经开始完全可以开始交付了。
0: 对，
1: 过去了。所以这个 F-16V 那就是真的是非常非常厉害的飞机了。
2: 然后这件事情呢其实还没看到中共这边给跳脚的气死了，尤其在川习会刚刚结束啊。
0: 好像还没看到中共在那儿跳脚。
2: 他这两天十一放假呢吗？长假。
0: 我觉得未必完全是这个原因。
2: 哦。
0: 否则的话这个媒体也有可能会去骂两句。因为现在这个时候你刚刚鼓吹完说是和美国取得了巨大成就，然后习近平和川普一起呢为世界指明方向。这个时候你过多的去提这些事情是不能提的。所以我觉得这也是其实中共宣传的一个特点。你知道就是这个海巡船这个就是驱逐中国大陆的渔船的时候，中国大陆的渔船上他们当时实际上在中国的这个社交媒体是小红书还是微博上发求救的。你知道的话这些发出来的信息后来去哪儿了吗？
2: 去哪儿了？
0: 被 这个中国大陆给删了，
1: 封锁掉了，
2: 为啥呢？
0: 这种丢人的事情是不能去宣传，让大家老百姓看见的。
1: 你对于官方来讲很尴尬，
2: 嗯，
1: 是你领土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现在你自己的渔民在你自己的分割的被地图势力骚扰搞了，那激起了怎么办了政策吗？
2: 是，
1: 嗨。
2: 啊，求救干嘛呀？给他们盒饭呢？让别人把他们拉回去，没有动力。他跟国家去求救去，他跟小红书上跟普通老百姓求救有什么用？
0: 没有，他的这种方式其实就是向国家求救啊。嗯、问题是这个所谓的这个国家，就中共当局是不可能在这个时候去救援的呀。因为你救援的时候，你跟他冲突还是不冲突？冲突的时候，那你敢真的是不是像习近平所说的要坚决打击？你不敢的。这个东西是至少是现在的习近平的最近几年内，他可能采取一些很花招的一些方式，什么搞封锁或者搞这个捣乱，这种事情都可能发生。但是呢，你让他去搞这个，去比如说是跟台跟那个中共跟菲律宾一样去打台湾，去打台湾的这个海巡船，
1: 嗯，
0: 对吧？甚至哪找个军舰去对撞。中共不敢的，
1: 嗯，
0: 所以我觉得这个时候那怎么办呢？那就中共这个时候最好的方法就当这个做乌龟，就把船员们求救的信息给删掉，那这个问题就不存在了。
1: 我觉得这个事情可能是、可能是这样，就是说，中共，
0: 哎呦，好像网络刚直播的时候没屏了，哎，好了，
2: 嗯
0: 嗯，
1: 所以说不是这两年最大的对美外交突破，就是行了一个。战略稳定关系，

0: 希望时刻在您身边。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1: 你相信吗？2000多年前的古人呢，在没有现代仪器的情况下，竟然能够看穿人体的另一个维度。中医说呢，我们身上有12条经脉，300多个穴位，古书连几分几寸都写得清清楚楚。可现代解剖学把人体打开了，沿着那条线找过去的时候，却发现那里竟然什么都没有，只是一片空白。这难道是古人的集体幻想吗？如果不是，那2000年前没有 CT 没有核磁共振的他们，到底是怎么画出那张精确到寸的人体地图的呢？难道解剖刀割开的只是冰冷的零件，而古人记录的才是生命活着的证据吗？今天呢，我们就开启全新的系列《生命秘境》第一期，去看看几千年前的古人究竟看见了什么。接下来我们要寻找的，可能正是我们最熟悉却又最不了解的秘密——我们自己。大家好，欢迎来到《新秘小你》，我是李明。这不是特效啊，这是一张被科学界称为幽灵叶片的照片。当科学家把一片叶子切去一半，再用高压摄影去拍它的能量场时，发现那张消失的半片叶子居然还留在原地。这个提示是不是很惊人呢？也就是说，在形体之外，生命还存在着一层微观的场。那么人体中古人说的人体经络穴位地图，是不是就像那张消失的半片叶子呢？看不见，却是时间在另一个时空中的运行。运行一旦停止，它就像停摆的钟表，你找得到齿轮，却永远找不到时间。如果你也喜欢在古籍与现代前沿研究中寻找生命的线索，那就在我们开启这个全新系列之前，请你动动手指帮我们点个赞，订阅我们的频道，并分享出去，让更多已经觉醒、正在觉醒、等待觉醒的朋友们更多的了解生命的真相。那为了不和大家失联呢，也请新老朋友们在每周二每周五一定要主动的点进咱们信不信由你频道的页面来逛一逛，因为有时候这个油管系统它推荐会选择性的迷路的，我们需要像修行一样啊，主动的去穿越迷雾，去寻找生命真正觉醒的钥匙。那么当你的主动观测产生了链接，天机就不会与你擦肩而过了。现在呢，我们就从这张解剖刀找不到的幽灵地图开始，走进生命秘境的第一期。中医说啊，人身上呢有12条经脉，300多个穴位，每一个穴位的位置啊，古书都写得极其精确，某骨之下，某筋之间，去某几寸。可是当你真的打开身体，沿着那条线找过去，那里却什么都没有，没有管道，没有特殊的组织，很多人就把这当成是中医的困境。但是如果你顺着中医自己的思路走一遍，你就会发现它根本就不是困境，而是理解这套体系的起点。因为那张图从画下来的第一天起就不是一张解剖图。黄帝内经讲得非常清楚，天地和气，命之曰人。人它不是零件装起来的，而是气给画出来的。而这张图呢，也不是一次性画成的。1973年，长沙马王堆汉墓就出土了2卷帛书，足臂十一脉灸经和阴阳十一脉灸经，年代呢就是西元前168年。那时候呢还没有什么12经脉，只有11条。那到了黄帝内经成书了，这套理论才基本定型了。那么这张图是一代一代人一点一点看出来的，补出来的。而要读懂这张图啊，就得先读懂一个字啊，那就是气。气用能量两个字去翻译它，是会丢掉最要紧的东西的。因为中医的气啊，它是分层的，有名有姓，各有各的来源，各有各的轨道，各有各的职责，它从来就不是一团笼统的东西。元气它藏在两肾之间，来自父母，是一生的本钱，靠脾胃运化的水谷之气不断补养，宗气积在胸中走呼吸灌心脉，营气积在脉中化身血液营养全身，胃气行在脉外，白天走体表，夜里入内脏，替你守护着门户。灵枢营卫生会里有这么一段话， 把这件事就给说尽了，说人受气于骨，骨入于胃，以传于肺，五脏六腑皆以受气，其轻者为营，浊者为胃，营行脉中，胃行脉外，营周不休，五十而复大会，阴阳相贯，如环无端，一昼夜在身上循环五十周。这可不是含糊的描述啊，这是一张有分工流向还有时刻表的运行图。而这里就藏着那个关键的分别，气是运行，不是构造，运行一旦停止，它就不在那里了。你可以在一只停摆的钟里找到齿轮，找到发条，但是你却找不到时间。解剖学描述的呢，就是齿轮的那一半，而中医从一开始画的就是时间的那一半。十二经脉的走向是有严格的规律的，灵枢逆顺肥瘦说，手之三阴从脏走手，手之三阳从手走头，足之三阳从头走足，足之三阴从足走腹，四句话就把全身的经络走向给定死了。所以呢，头面是三条阳经交汇的地方，古人称它为诸阳之会。十二条经首尾相接，构成一个闭环，从手太阴肺经起，交给大肠经，再到胃脾心小肠膀胱肾心包三焦胆，最后呢是足厥阴肝经，而肝经的末端又接回肺经的起点，阴阳相贯，如环无端，它没有起点也没有终点，日夜不停。十二正经之外还有八条，叫奇经八脉。古人打了个极准的比方，正经就像江河，奇经就像湖泽，江河水满，湖泽收之，江河水浅，湖泽补之。督脉总督一身之阳，任脉总任一身之阴，冲脉呢是十二经之海，而带脉则是全身唯一一条横着走的经，就像一根腰带把所有竖行的经都竖在了一起。更精细的一层就是时间，气血不是平均分布的，它按时辰一次注入不同的经，寅时走肺经，卯时走大肠，辰时到胃，一路到丑时归肝，这就叫子午流注。而这张时刻表呢，就是接到天上去的，一天十二时辰对应一年十二个月，二十四节气再分七十二候，五天一候，人不是在自然之外的，人就在这个节律里面。再说五行，五行啊，它不是五种材料，是五种运动的方式。木曰曲直，是生发舒展；火曰炎上，是升腾温煦；土曰架色，是承载化生；金曰从革，是肃降收敛；水曰润下，是滋润闭藏。他描述的从来就不是什么物质，而是方向，所以五脏配五行，
2: 配的是功能相，不是形状相。
1: 肾主水液，肾主闭藏，取水的润下与收藏，所以属水。肝主疏泄，喜调达而勿抑郁，取木的生发舒展，所以属木。心阳温煦全身，所以属火。这套配属一旦立住了，整个身体就被连成了一张网，而这张网还一直连到了体表。脏象学说讲，五脏各有外候，心其华而面开窍于舌，肺其华在毛开窍于鼻，脾其华在唇开窍于口，肝其华在爪开窍于目，肾其华在发，其冲在骨开窍于耳和二阴。所以中医啊，看一个人的指甲、头发、眼睛，看的是里面。那这张网会自我调节，相生，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水生木，相克，木克土，土克水，水克火，火克金，金克木。所以呢，中医治病呢，常常不治病所在的那个脏，肝火太旺，翻过来七五肺经，咳嗽
2: 漏血，
1: 真正要泄的却是肝。难经给了口诀，虚则补其母，实则泻其子，而内经就说得更彻底了，上工治未病。 还有就是最容易被漏掉的一层。素问讲五脏所藏，藏的不是血也不是精，而是神。心藏神，肺藏魄，肝藏魂，脾藏意，肾藏志，五脏各藏一个神，合称五神脏。
2: 这一句是整个中医里分量最重也最少被真正讲透的一句。在这套理论里，精神活动不是集中在头颅里的一件事，它是分散的，有归属的，每一部分都住在一个具体的脏里，而统领他们的是心。心为君主之官，心不明则十二官微，所以怒伤肝，思伤脾，恐伤肾，不是文学比喻，是直接作用在那个藏他的脏上。
1: 于是情绪在中医里面就不是心理学了，而是动力学。素论就写得极其简洁，怒则气上，喜则气缓，悲则气消，恐则气下，惊则气乱，思则气结。每一种情绪对应的气就是一个具体的动作，怒会把气顶上去，恐就会让气往下泄，而思呢会把气打成一个结，
2: 而结法也在同一张图上，用的还是五行相克，悲胜怒，恐胜喜，怒胜思，喜胜悲，思胜恐。情绪本身就是药，药性就化在那张五讲心上。金元一家张从政把用法也写下来了，怒可以治思，用侮辱欺罔之言去触它。中医里还有一组专门对治精神的穴位，叫十三鬼穴。如门侍卿里记着这样一例，一位富家妇人思虑过度，两年睡不着，吃什么药都不管用。张从政诊完脉说，两手脉都缓，这是脾受了病，因为脾主思。她没有开方，而是和她丈夫定下一计，收下很重的枕芯，在她家天天喝酒，喝了好几天，一个方子也没留，转身就走。那妇人大怒，出了一身汗，当夜就睡着了，八九天都没有醒，醒来之后就能吃饭了，脉也平了。这不是让人高兴的医术，他冒犯，他算计，但他是照着那张五角星下的手，思结在脾，就用木去冲开它。
1: 讲到这里，这个最根本的问题就该问了，如果不是靠解剖，这张图到底是怎么画出来的呢？中医自己的回答2000年来一直都很明确，是靠内视。修炼到一定程度的人向内观照，就看得见自己身体里的运行。古人给这件事就起了一个名字，叫做内镜啊。我们前面讲过啊，道教内镜图。
2: 元代道士于衍留下过一段第一人称的记录，他写气在身上走过的路，查两肾，到甲己，过心境，入泥丸，冲肺俞，渡肝利脾，复还于丹田。这不是理论推演，这是一份体感报告，而他走的路线和经络路上的督脉、任脉的走向是同一条。他还写下了通脉的那一刻是什么感觉。他说，焕然如云雾之回散，飒然如风雨之暴至，恍惚如昼夜之初觉，焕然如尘科之脱体，像云雾从四面合拢，像风雨骤然而至，像天将破晓时忽然醒来，像一场缠了很久的病从身上整个脱落下去。内丹修炼有一套手窍的位置，印堂、山根、潭中、黄庭、脐下丹田、会阴、甲脊，每一个都是经络图上的关键点。而小周天的路线，气从尾闾沿督脉上行，过甲脊、玉枕到百会，再沿任脉降回丹田，正是任督二脉。修炼者走的那条路和医家画的那张图是同一条。再往后走， 20世纪，一种叫克里安的高压摄影拍到了生物体表面的辉光。让人意外的是，辉光最强的那些点位置恰好对应中医的穴位。有研究者给出的解释是，那些位置的皮肤电导率更高，所以放电优先从那里发出。而在解剖学上，那里看不到任何特殊结构。更奇怪的是一张被称作幽灵叶片的照片。研究者把一片叶子切去一半，再去拍它的辉光，拍到的仍然是完整的一整片，那被切掉的一半已经不在了，它的场却还留在那里。这提示了一件很要紧的事，场与形体是相对应的，但又可以相对独立。如果人体在更微观的层面上还存在着一层结构，那么解剖刀找不到经络，临床上却又确实用得出效果，这两件事就一点也不矛盾了，他们本来就不在同一个层面上。
1: 在1987年1月24日，光明日报头版就报道了清华大学气功科研协作组的一项双盲实验。气功师发功之后，一些对生物有生理效应的物质分子结构就发生了变化。同一时期，物理学者陆祖英用半衰期458年的MAY241做实验，头版就报道了清华大学气功科研协作组的一项双盲实验。气功师发功之后，一些对生物有生理效应的物质分子结构就发生了变化。同一时期，物理学者陆祖英用半衰期458年的MAY241做实验，发功之后呢，衰变计数率有。

暂时不要急着解释机理啊，这是一种很老派但是也是很硬的科学态度了。他反对的从来就不是研究本身，反对的是在材料还不够的时候就急着下结论。直到今天为止啊，一万个科学难题里面，金洛的食指仍然是被正式列为一道尚未解决的科学难题的，不是一个被推翻的旧说，而是一个待解的命题。2000年前，有人向内看去，看见身体里有江河，有节律，有五种运动，有神明各安其位，于是就把它画了下来。而那张图啊，一直都在那里，直到今天，只是我们还没有完全读懂它。也许真正值得追问的，从来就不是经络为什么不存在于解剖刀下，而是我们为什么会理所当然地认为一把冰冷的解剖刀就能够切割并找到生命的一切。如果经络、气血甚至五脏藏着的神魄意志都不是文学的比喻，而是身体里的能量流向，那么古人究竟是怎么看见的呢？生命的谜其实才刚刚开始。所谓的内视到底是一种主观的幻觉，还是人在某种特殊的生命状态下真的开启了对身体更高维度的感知呢？生命究竟只有肉眼看得到的这一层，还是远比现代医学认识的要复杂的多呢？这个系列啊，我们先不急着替你下结论哈，我会把古籍的记录、历史的奇案以及前沿的争议毫无保留的一件件的摆在你的面前，你就会发现生命啊远比我们想象的要深邃得多。那么就请你把你的直觉留在咱们的评论区，并且留言告诉我，你相信经络是真实存在的吗？你或者是你的家人有没有过什么解剖学无法解释的神奇体验呢？也许你的故事本身就是我们寻找答案最重要的一条线索哦。我是李明，这里是信不信由你全新系列生命秘境，我们下一期看不见却一直存在于你我身边的生命的秘密，我们下一期秘境见。接下来呢，就和大家分享一下李明小铺的天然草本好物了，这也是我自食其力维持频道生存的一种方式。那请大家要了解哈，因为我们分享的呢是宇宙的真相，完全是没有追流量的，因此呢油管的广告费可以说是完全无法维持生存的，所以呢就希望李明小铺提供的这些天然的产品啊，既能帮大家在动荡的磁场中保持身体的健康与清明，同时呢也能让我们的频道健康的生存下去。接下来呢就和大家分享一下我自己的小铺了，李明 Talk 大厦，这是我自食其力的一种方式，特别是希望小铺的产品呢既能够满足您健康生活的需求，又能够支持我们频道的生存。这里啊可以给大家提供一些质优价美的保健品和生活用品。我知道很多朋友已经使用过了小铺提供的这个 Wise Quest 舒缓眼贴了，是不是啊？反馈呢都是非常好的，这款产品的复购率啊达到了65%以上，过敏率呢还不到1/2%，安全性是非常之高的，有超过10万人在使用了，是刷手机啊、盯电脑啊、熬夜加班一族的福音，也是家长们保护好你孩子眼睛的最好的选择了。那如果你一直是在使用这个舒缓眼贴的啊，就是这款啊舒缓眼贴，你就一定会感受到了它的效果，对不对？一贴上这个眼睛呢，立刻就会感觉到非常的舒服，第二天眼睛就不一样了，是不是啊？不过呢，你也发现了，眼贴它是夜晚深度修护的，可白天的十几个小时怎么办呢？ Wise Quest 最新研发的草本舒缓修护眼霜啊，就是这款产品，大家看哈，就彻底的解决了这样的尴尬。它的配方啊与这个眼贴是一脉相承的，你只要取用一点点涂抹于眼部的周围，轻轻的按摩30秒，这个清凉舒爽感就立刻会扑面而来了，和眼贴是一模一样的。那如果你配套使用的话，就是这个眼霜加上这个眼贴，这个眼贴呢就像是在你家使用的充电器一样，眼霜呢则是出门必带的充电宝，这样呢你就能够对眼睛做到24小时的贴心养护了。另外呀，这个 Wise Quest 还研发出了内服的草本明目胶囊，大家看哈，就是这款产品了。《黄帝内经》说，五脏六腑之精气皆上属于目，而眼睛所有的养分都是源

于肝肾的能量支持的。 WiseQuest 草本明目胶囊就是根据这个精药研制而成的。眼贴和眼霜啊，是从体外直接补充眼睛缺失的养分，而这个草本明目胶囊呢，则是固本肝肾的产能，从内在调节眼睛所需要的能量。 WiseQuest 的老板呢，他有一位朋友是美国的眼科验光师，他呀是典型的西医背景，常年有眼干、眼灼热、眼刺痛的毛病。草本明目胶囊研发出来之后呢，老板就推荐给他尝试这个眼贴加胶囊的套装使用。开始呢，他是半信半疑的，结果试了一段时间啊，他就对老板说，我真的是不知道它是怎么起作用的，不过呢，我的确是看到了变化。原来啊，他所说的变化呢，就是晚上睡觉舒服了，早上起来眼睛也不再红肿了。其实呢，这已经是一个西医背景的人对这个套装效果给出的最高的评价了，是不是啊？如果你想改善眼疾，或者是希望你孩子的眼睛得到很好的保护，现在呢，我就建议你使用这个眼贴加眼霜，或者是眼贴加胶囊，或者是眼贴加眼霜加胶囊啊，任意的套装。没有眼疾的朋友，你使用眼贴或者是眼霜也能够达到远离眼疾的效果。有症状的人呢，就能够帮助你缓解干眼症啊、眼干涩啊、飞蚊症啊，还能够预防青光眼的。而且价格呢也是非常的适宜，这个眼贴加眼霜只是需要大半杯咖啡的钱，眼贴加胶囊呢也就是一个大杯星巴克的钱，使用也非常的简单啊！你看看我啊，白天涂抹眼周，晚上贴在眼周的穴位，就可以享受到全天24小时的眼部 SPA 了。那你在留言区点击我的专属小铺链接李明 talk.shop 就可以直接下单了。现在呢，欧洲也可以直接发货了，避开了高额的清关税，欧洲的朋友啊，你也可以直接从我的小铺购买了。同时啊，你还可以选购其他的产品，比如来自韩国济州岛的红海参养生胶。那红海参养生胶它采用的是韩国的专利技术低温酶解的工艺，有效的就保留了活性成分，让这些珍贵的成分以小分子的形式更有效的被身体吸收，让营养真正的能够发挥作用。这是传统高温烹饪烹煮所做不到的，而且高温烹煮啊，往往会导致珍贵的活性成分大量的流失。那如果你有睡不好啊、容易累呀、恢复慢啊这样的状况，你就不妨试试这种来自深海的复合型海洋营养补充。这个产品虽然只是一种保健品，可是呢，它的保健效果真的是感动了我，也震撼了我。这位观众朋友，每到换季，因为这个天气非常干燥哈，手指就出现了不少的肉刺，拔掉之后都在流血。按照他以往的经验，这种情况通常要好几天才能好转。但是他试吃了2支红海参养生胶之后，他就说手指状况竟然明显改善了，比预期快了很多，他自己都感到很惊讶。他说没有想到口服的东西皮肤还能感受得到。还有一位年轻的女士，她长期受痘痘的困扰，服用了一段时间之后呢，皮肤的状态明显的稳定了许多，还光滑了许多。有一位是来自新泽西州的 Jocelyn 阿姨，她72岁了，2年前染疫之后一直感到这个体力不足，气色也没有恢复到以前的状态。她看到我们节目介绍的红海参之后呢，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情买了，没有想到吃了半盒左右，她就说脸色红润了，气力变充足了，做家务外出运动都更加轻松了。他还特地的打电话来复购说，真的非常感谢推荐了这么好的产品。有一位安吉拉女士，她是从香港移居到美国的，55岁，这2年呢，她就感觉腿脚啊越来越不灵活，上楼梯都要扶扶手了，跑步更是多年都没有试过了。看了我们节目推荐之后呢，她半信半疑的就开始补充红海参养生胶，吃了1个多月之后，有一天她惊喜的发现上下楼梯轻松很多了，腿部沉重感也少了很多，完全就不怕上下楼了。她说啊，感觉关节好像是加了润滑油一样，整个人轻盈了好几岁，已经很多年没有这种感觉了啊，是不知不觉达到的。这就是她个人的体验分享。那为什么这个红海参有这样明显的作用呢？红海参呢，它天然富含海参皂苷、多链硫酸软骨素等等海洋多糖可变胶原蛋白，
有助于支持身体活力的日常维持与正常的代谢。其中这个可变胶原组织呢，是金皮动物，也就是海参哈，所特有的组织，目前呢正在被广泛的研究用于人类再生医学领域，包括皮肤修复、细胞迁移等等方面。如果你愿意尝试的话呢，我就建议你啊，刚开始的时候每天要服用两次，早饭前和晚上睡觉前各服一次，连续服用一到两大盒，身体充分感受营养补充的效果就会更好一些，以后呢就可以调整为每天只服一次了。当然了，个人的体质是不同的，效果可能也会因人而异。不过这个产品是健康食品哈，它不是用来诊断、治疗、治愈或者是预防任何疾病的。因为这个红海参它是海女深海采摘的，天候不佳是没有办法采摘的，缺货的话是要等很久的。所以呢，我还是建议你趁现在有货，如果你想尝试的话就赶紧下单，在咱们的留言区点选下方的 FW 就能快速购买了。最后呢，就感谢您的收看了，特别要感谢一直以来捐助我们的观众朋友们和购买我们产品的观众朋友们。你能看见我们，找到我们，守住我们，并且资助我们，说明你不仅正在觉醒，而且已经和我们一起在点亮黑夜，帮助更多的人亲身觉醒了。感有您与我们同行，让我们一起点亮更多的人。我是李明，这里是信不信由你，分享视角，共享资讯，与您一起看世界。好了，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大家好，你现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美好的希望让生命更茁壮。

您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广播电台，由子琳为您主持的《你的心情，我的歌》。我们中国有一首云南民歌叫《小荷塘水》，歌曲以超然的碧玉染尽了人性追求之美，感动了每一个人，被世界不同的地区、不同的民族、不同肤色的民众所喜爱，因此被西方音乐界誉为东方小夜曲。它的魅力是因为它滋生于弥渡这片神秘的人文土壤，也叫弥渡山歌。整首歌曲是语调式，五个乐句，速度稍慢，以从容舒展、比较自由的节奏和回环起伏，清新优美而具有云南地方特色的旋律，描绘了一个充满诗情画意的深远意境。银色的月光下，周围一片宁静，只有山下小河不时发出潺潺的流水声。聪慧美丽的阿妹见情生景，望月抒怀，把对阿哥的一片深情倾诉在优美的旋律中。柔婉的歌声，深厚的情意随着小河的流水飘向阿哥所在的地方。歌手李文豹、蓝峰和新源的美声三重唱《小荷塘水》，他们那磁性温柔细腻的魅力声音如同缓缓的流水，他们静谧的歌唱营造了唯美的画面，柔美的情歌把人的心都要化了。让我们一起来聆听这美妙的歌声吧，也许您就是下一个被打动的人。

节目的最后，子琳为您分享一首由吴颂金作词、韩晨光作曲、佟丽演唱的带有浓郁的古典中国风韵味的歌曲《又见雨夜花》。歌曲曲风婉转唯美，清新温润，为我们描绘了一幅昨夜小楼下的一江春水，在对春风翘首以盼、绵绵细雨相伴的思念和寂寞中，让一切如诗如画，秀丽美好，缓缓流淌，滋润每个人的心田的画卷。佟丽的歌声温婉柔美，醉人心扉，让我们一起沉醉在佟丽的似水柔情的歌声中，去静静品那美丽的雨夜花。

亲爱的听众朋友，希望美好的音乐能够跨越时空，让我们彼此心有灵犀。很高兴能一起与您度过这短暂的美好时光。我们今天《你的心情我的歌》节目暂时为您介绍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子琳下期节目同一时间和您空中再会，欢迎您到时继续收听《你的心情我的歌》。

0: 希望时刻在您身边。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1: 可了不得了，刘主，十一国殇日长假期，党媒出大事了。
2: 党媒能出什么大事啊？
1: 您可不知道。
2: 不知道。
1: 头号党媒人民日报编辑部全体唱衰，被录像举报了。
2: 不是，头号党媒都被反贼攻陷了。
1: 您是不是以为头号党媒还是铜墙铁壁呢？
2: 没那么以为。
1: 错货。知情人披露，上级有关部门接到人日编辑部神秘录像。
2: 什么玩意儿？
1: 看完四个自信全稀碎了。
2: 这么大威力？
1: 人日编辑部公然集体顶风作案
2: 啊！
1: 放开嗓子唱衰小康社会的经济形势，
2: 活该吧？早就应该唱衰啊！不是，早就应该说实话了。哎，等会儿录像都录下什么来了？说说。
1: 甭提了
2: 啊！
1: 监控录像从人日主编老陈端着保温杯一屁股坐那椅子上开始。
2: 主编老陈怎么听着像编辑部的故事 啊？
1: 人间指南的主编也是老陈，
2: 全带个人字。您这越说越像早年火遍大陆这情景喜剧编辑部的故事了
1: 啊！
2: 一会儿不会还有于德利、李东宝、牛大姐吧？
1: 您还是先往下听吧。
2: 得，
1: 主编老陈坐椅子上，报纸一摊
2: 啊，
1: 各位，十一黄金周首日新闻来了啊！
2: 黄金周还不歇班。
1: 这不是想回头报功领双份补贴吗？
2: 跟这儿了，
1: 贴补家用。
2: 行，
1: 老陈继续说，中国大陆服务业跟往年同比一落千丈。
2: 老陈说中国大陆
1: 还被反贼拍成纪录片，题目叫国殇日见闻。
2: 不，国殇，您等会儿
1: 啊，
2: 国殇日见闻都出来了，这是境外报纸啊。
1: 老陈一边偷着乐一边表示，下载的电子版，
2: 嗨，
1: 打印出来看着清楚，
2: 齐活，这行。头部党媒编辑部，精神食粮是境外反共报纸。
1: 老陈一皱眉，别胡说啊！什么反动报纸？
2: 不就是吗？
1: 人家真给你写真实情况啊，咱们敢吗？
3: 我竟然哑口无言。您继续吧。
1: 老陈咽了一口茶。老百姓集体不消费，十一彻底凉了。
3: 凉了。
1: 商家关门闭户
3: 啊，
1: 连国旗都懒得挂。旅游业萧条的像被扫帚扫过一样。
3: 您这句怎么像 AI 说的？
1: 民宿老板绝望哀嚎，大酒店白送都没人住，服务业一片凄凉。
3: 一片凄凉，一片凄凉有多凉？黄花菜那么凉？
1: 实习编辑于德利接话，比我昨晚上点的外卖凉。
3: 于德利，我是怎么说来着？cosplay 编辑部故事，对不对？
1: 于德利一边偷着乐，一边介绍经验
3: 啊。
1: 翻墙别光看新闻，得刷 X。
3: 于德利爱刷推的，
1: 有个博主叫沧海一粟的，10月2号那天推了一视频，全是祖国各地小老板们集体说大实话，集体唱衰的直播片段。
3: 不是，您这到底是唱衰还是说实话呀？
1: 你给我下套，是不是想举报我？那什么，你们自己看。
4: 这个国境凉了，
5: 2026国庆节，这街上商铺全关门。一个人都没有，真的破了历史记录，从来没见过这么萧条的国庆节。
6: 我要问我国庆去哪玩了，没有钱。
7: 大家是真的没钱消费了吗？今年的国庆节是我见过最差的一年，景区都没人排队，是大家还在路上，还是真的没钱了？
2: 我的妈，这十一黄金周都这么惨呢、那国家不是完了吗？怎么着？
1: 这可是你说的啊，有感而发。真情流露，这人
2: 瞧瞧，给你吓的，没人举报你。
1: 真不举报啊？那您有良心。您没看那男的吗？站大街上空空荡荡，还喊呢，
2: 喊
1: 凉了。2026国庆节，店铺全关，一人木有。
2: 没错，
1: 真破了记录了，从来就没见过这么萧条的十一，惨不？
2: 那您还没说那女士一招破防的话呢？
1: 啊，
2: 千万不用问我十一去哪儿玩了，没钱，没钱，没钱。
1: 老陈一口老茶差点喷出去
2: 啊！
1: 这个行，三连击比我妈催婚还狠。
2: 我也差点喷出去
1: 啊！
2: 您合着老陈还没结婚呢。
1: 陈主编不好意思
2: 啊，
1: 这不是人老心不老，想紧跟形势做个十步青年吗？
2: 呵呵，您就甭掐树叶盖了
1: 啊！
2: 皮裤套棉裤，必定有缘故。
1: 好了，笑一笑时间少，新茶友赶紧点击订阅和小铃铛，
2: 欢迎加入茶馆的欢乐之旅，跟哥俩换个角度看世界，让心情好起来。
1: 注意，订阅是免费的，按下订阅键可以源源不断收获笑声。
2: 好了，书接前言，
1: 前言就是缘故的事儿，您就甭操心了
2: 啊！
1: 现在谁都弄不清楚形势是怎么一步步变成这老了样的，
2: 老了样。
1: 哎，没看那哥们崩溃吗？
2: 是啊。
1: 我该不是过了个假国庆吧？
2: 啊，
1: 路上一人没有，家家没生意，你们放假都跑哪儿去了？穷人不消费，那有钱人也不消费呀。
8: 我怕不是过了个假国庆，这路上一个人都没有，家家都没生意，你们放假都跑去哪儿了啊？这穷人不消费，这有钱人也不消费吗？
9: 今年那个国庆节有点冷清呢，都没得好多游客来的，是游客没到达目的地吗？
2: 我先回答第一个问题啊。抱歉，你还真的是过了一个假国庆。
1: 什么意思？
2: 真正的国庆是中华民国的双十国庆节，您这十一共匪自嗨节就甭掐那国庆树叶盖了，那叫国殇好吗？
1: 余德利假装没听着，还问人家有钱也不消费
2: 啊？
1: 兄弟，有钱人能跟您一个地儿消费吗？人家消费您也看不着啊。
2: 这话扎心了。
1: 再说了，过去的有钱人现在还剩几个了？
2: 没几个了。
1: 哎，硕果仅存的有钱人全低调处理了，脑袋扎沙子堆里，跟家数 money 呢。
2: 这跟家数 money 都在猫被窝里边数
1: 啊！
2: 被媳妇发现，真跟你添他们闺蜜家那大窟窿去。
1: 闺蜜是卖保险的，
2: 太惨了。
1: 哎，老陈一拍桌子，娶了个败家媳妇
2: 啊！
1: 深圳高速出口更离谱，
2: 怎么说？
1: 有个博主说出大事了，
2: 什么事儿？
1: 9月30号晚上8:33，深圳通道出口包括上下桥匝口一点都不堵，往年车水马龙堵4-5钟头常事儿。
2: 是啊，
1: 今年直接畅通无阻，高速公路都懵了，咋的？我们还放上假了？
10: 出大事了。今年你看一下这个深中通道的出口，现在啊是北京时间啊9月30号8点，目前呢是33分，你看一下啊，现在这个出口包括上下桥的匝口一点都不拥堵啊，晚年的话这边全部是车水马龙，堵个4-5个小时。我想问一下大家，你们是不是都不上桥啊？
11: 基本上没看到国旗，基本上没看到国旗啊。有国旗也是去年的国旗。
12: 来中山那么多年了，国庆都会挂国旗，今年怎么不挂嘞？奇怪了。
13: 你说这个10月1号这么多车都不出去了，也没有出去玩的了，你看你看路两边车都停了，你看全部停满，停车场就停满。
14: 活动啊，我们的活动呢全都是免费的，一分钱不花啊，所有咱们。
15: 哎呀，这是普陀山啊，我看到的这里啊，这我手指的方向，这都是排队的地方，我已经看到了有几万人在这排，感觉啊，几万人在排队的普陀山，十一到了啊，欢迎大家。
2: 您这是逼哑巴老板说话呀？
1: 啊，
2: 把30年积蓄的钱全部投资民宿
1: 啊，
2: 现在连生活费都没了，人家找谁说起说理来？
1: 党员牛大姐实在听不下去。
2: 牛大姐，
1: 说话注意影响啊！
2: 啊，
1: 不知道的还以为我掉反贼坑了呢。
2: 我去，
1: 党中央已经预测了
2: 什么预测？
1: 2026年11黄金周，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达到21.3亿人次。
2: 李东宝举手抢答、
1: 啊，
2: 我知道这数怎么来的。
1: 嗯，
2: 跟家上趟厕所等于流动两趟
1: 啊，
2: 去一趟回来一趟。
1: 您别说，这脑门还真像李东宝。
2: 边儿也谁呀？
1: 嗯，就是孤独一只没葛玲陪着。
2: 先想说正事儿吧，
1: 说正事儿。
2: 嗯，
1: 最后主编老陈终于端起茶杯，
2: 怎么说？
1: 所以
2: 啊。
1: 今年国庆总结一句话，
2: 哪句？
1: 人来了
2: 啊，
1: 钱没来。
2: 我就
1: 奇挂了，去年的店还开，接着赔。
2: 听听
1: 各位、
2: 啊，
1: 这黄金周，我提议一下，咱把金字去掉，
2: 那
1: 直接叫黄周行不行？
2: 这周要黄。李东宝表示
1: 啊，
2: 您甭叫黄周了
1: 啊，
2: 直接叫小米儿周多好、
1: 嗯，
2: 顺口还有营养
1: 啊。
2: 等您媳妇坐月子，你们俩坐一块喝。
1: 听完这句。办公室刷瞬间安静了，
2: 怎么说？
1: 只有老陈保温杯咔吧一声
2: 啊、
1: 扣在那碗上
2: 啊，
1: 像是在控诉李东宝伤害了一位十不青年的老心灵了。
2: 老陈是个老光棍，没媳妇儿，
1: 他给忘了、
2: 嗯、
1: 又像是盖碗论定，像包子的整个服务业经济寒冬，默哀。
2: 不止老陈默哀，好多人都在默哀
1: 啊！
2: 您往这儿看，
16: 国庆一号到三号，大家都租出去多少套房子？我家， 我婶婶家，我阿姨家，我朋友家，加起来就租了二十多套。
17: 今天是国庆节，10月1号，我们家竟然没有什么人，就是昨天基本上退单的客人基本上退完了，今天只有零星的几个了。这是有史以来最惨最惨的国庆节了。
13: 你看这什么国庆节？这什么国庆节？啊？拿货的时候梭哈呀，车搞满呐、啊，你卖的时候你看，人都没有。哎，这操蛋的国庆节，这真他妈的生意，真他妈难做呀！阴凉凉的，阴凉凉的，你看，
18: 彻底的凉透了。丽江有6000多家民宿，全线巨亏，今年血本无归。
19: 哎，好人谁开民宿啊？节假日一间房都订不出去，每天一睁眼就是房子，太难了。
20: 这家店的话，我现在不要转让费，免费转让啊。然后的话呢，他那个装修啊、消防啊，全部免费赠送，一共是28间客房。这个店我现在倒贴5万现金转让啊，1分钱转让费不要啊。
2: 陈掌门，咱们还得民调一下，您觉得中国大陆的经济会好起来吗？
1: 上备选答案，
2: 一不会的，因为习啊只会保党掌权而不保民生。二也不会的，因为经济已经被习共彻底折腾崩溃了。三也许会，如果再次全面改开的话。四一定会在中共倒台之后。
1: 赶紧在留言区敲数字，缓冲一下，说个有用的信息。
2: 咱们借着今天节目广告赞助商 Lucent Living 蓝莓优品呢，跟新茶友们聊一聊这个红海参的好处。近年来啊，全球多个研究团队在国际学术期刊呢发表了一个研究报告，从海参里边提取的海参多糖呢具有抗氧化活性，对清除这个自由基、调整这个身体代谢和维持心血管稳定方面有很大的帮助。所以呢，很多这个长期服用咱们红海参养生胶的观众朋友呢都会选择这个红海参月度订购计划，非常划算。来自加州这个艾洛太太呢，她的先生62岁了，是意大利的美国人，长期这个血压不稳定，曾经尝试很多的降压药，但是这个药物呢副作用特别大，还没什么太大的效果。后来服用咱们这个红海参养生胶啊，大概就是20支左右，这一盒呢是30支，血压呢就稳定下来了，连头痛和失眠都变好了。艾洛太太呢非常的开心，成为了我们的老客户。其实呢，跟您说，对这个持续有购买需求的朋友呢，参加咱们这个月度订购计划，不但优惠折扣比单次这个购买呢折扣更加的深，还可以省去每次补货这个麻烦。而且呢，咱们现在这个十月份刚开始啊，月订的福利呢又加码了，每月订这个就这种30支小盒的呢，额外多送一支价值7美元的红海参养生胶。订的越多呢，送的也越多，而且什么呀，原来这个福利啊一样都不会少。
1: 结账时候呢，您别忘了输入优惠码茶馆的全拼。第一个月是85折优惠，参加月度订购计划，第二月开始呢，持续享受8折优惠。
2: 对，
1: 活动详情，请您点击视频下方的说明栏。
2: 点起来，茶友们！最近中美在 AI 领域的争夺和管控啊，核定本彻底冒烟了，
1: 要玩命。
2: 一边是老美的道德约束，一边是土共的人质抵押，场面不是一般的火星四射。
1: 太空竞赛玩残了前苏联，AI 竞赛会不会玩死土鳖中共啊？
2: 难说。9月29号，美国总统川普呢在白宫跟美国顶尖科技和人工智能企业高管举行了会议和午宴，
1: 智慧场面奢华惊艳，
2: 来的全都是顶级的智慧大脑啊。这个 X 星链马斯克，还有英伟达的执行长黄仁勋，还有 Meta 的执行长扎克伯格，还有 Anthropic 的执行长阿莫代，还有 OpenAI 也就是 ChatGPT 的总裁布罗克曼，还有 Google 的执行长皮查伊等等，一众是 AI 大佬。
1: 全球500强压舱石全到了。
2: 没错。会后呢，川普公布了一份由科技企业共同签署的一份叫 AI 自律协议的东西。
1: 现在老川头已经叫 SI 了。
2: 超级智能。协议要求呢，相关企业必须建立更完善的内部安全控制，同时呢，接受外部审查和独立审计，评估 AI 系统是否按照设计运作，降低 AI 呢在非预期情况下入侵或者存取其他技术系统的风险。
1: 把 AI 装进笼子，
2: 对，
1: 让正在失控横冲直撞的 AI 产业学会自律，
2: 就是这意思。川普说了，他倾向让这个目前的 AI 企业自我监管，而不是呢靠政府施加更多的限制。
1: 跟厉害国正相反。豆包遇刺姓党，
2: 遇党
1: 要随时检阅。
2: 土共国您就甭提了。美国科技精英签署这 AI 自律协议啊，可完全不一样
1: 啊。
2: 人这个是具有道德约束力。
1: 道德是指针。
2: 哎呀，估计老习啊，一看这道德约束这些字儿啊，大牙都笑掉了。
1: 呵，
2: 这老美就是不行 ，AI 时代了还道德自律，
1: 嗯，
2: 道德值多少钱一斤呢？
1: 蠢猪一思考，人类就发笑。
2: 你川建国也学我党力度啊？
1: 什么力度？
2: 第一步，举国体制，掏你们老美技术，
1: 吐了。
2: 第二步，把 AI 人才定义为战略资产
1: 啊，
2: 牢牢掌握在党的手里边，
1: 绑架呗。
2: 第三步 ，AI 人才这老婆孩子啊，直接给您封为人质，合家瓮中团圆。
1: 嗯，绑架全家？
2: 什么绑架全家？人不说了吗？让他们一家子瓮中团圆。
1: 团圆您也别往罐子里塞，
2: 塞罐子里边抱团取暖
1: 啊，
2: 不帮党发光发热烧得难受啊。
1: 没听说过，你们缺不缺德呀？
2: 跟我党讲道德，抱歉，
1: 嗯，
2: 您底裤都得输光，
1: 嗯，全变赵光腚了。
2: 反正是不是光腚咱撂一边啊，
1: 啊
2: ,AI 人才全家当人质这事儿基本实锤了
1: 啊，
2: 彭博社已经展示证据了，
1: 嗯，
2: 这呢也是这两天的一个猛料。说北京进一步收紧 AI 人才的出境限制，已经推出了最新最狠的升级版，
1: 还升
2: 了，产房传喜讯已经升了
1: 啊！
2: 注意本次提档升级啊，
1: 嗯，
2: 最狠的一招是什么呢？株连家属。
1: 完，
2: 根据中共最高层的指示啊，
1: 嗯，
2: 对 AI 人才的管控已经扩大到核心研发人员的配偶和子女身上了，
1: 一个都不能少。
2: 也就是说呢，哪怕 AI 高管的直系亲属只想在十一长假的时候短期出个国旅游散个心，也必须经过层层严格审批，
1: 啊，
2: 争取不让你出境。
1: 错活，半个月前刚出了个出境新规，那审批能通过就怪了。
2: 海关人员说了，反正习近平新时代闭关锁国十九条写得清清楚楚了，
1: 嗯，
2: 所有啊跟危害国家安全、产业安全、技术安全行为有千丝万缕联系的，
1: 千丝万缕
2: 一律限制您出境。
1: 嗯，
2: 哎呀，您怎么还不能跟 AI 人才攀上个拐弯亲戚啊？所以大概率您申请都被驳回，谢谢。
1: 噎这儿了。
2: 嗯，问题来了，谁能上管控这黑名单啊？筛选标准，它是个彻底的黑箱。
1: 你党什么都是黑箱，
2: 官方根本不按照你的什么职位、
1: 嗯、
2: 头衔给您划线，而是呢、
1: 啊、
2: 采取极为主观的一个评判标准。
1: 什么标准？
2: 就是说你对国家这 AI 发展的重要性
1: 啊，
2: 全是个案认定，根本就没有评判标准。
1: 哦，难得糊涂。
2: 但至于这个网啊，究竟能撒得多大？你猜。
1: 我呸，行
2: 了，破防了。跟您讲理政，这可不是党头脑一发热突如其来的重拳行动，
1: 嗯，
2: 这是一场蓄谋已久的关门行动
1: 啊，
2: 从去年已经埋下伏笔了。
1: 去年就开始了？
2: 没错，华尔街日报啊也报了，
1: 嗯，
2: 早在25年初的时候，官方就已经私下所谓这个建议那些顶尖 AI 企业家和研究员了，
1: 啊，
2: 最近没事甭去美国了啊，留神被美国扣留，变他美国这谈判筹码。
1: 嗯，提醒的还挺贴心。
2: 嗯，当时这番话送到 AI 大拿那个耳朵里边，
1: 嗯，
2: 听起来不光冠冕堂皇，
1: 啊，
2: 还真的有点体贴入微呢。
1: 人质外交玩的娴熟，虚伪的提醒听起来也到位。
2: 其实最爱扣留人质当筹码的恰恰就是共匪。
1: 看破您偏说破。
2: 哎，掏心掏肺这建议过后呢，可就是直接下命令了。
1: 不配合要麻烦。
2: 今年五月份的时候，
1: 嗯，
2: 也是彭博社捅破了这层窗户纸
1: 啊。
2: 政府部门已经直接要求阿里巴巴、DeepSeek 这些私营大厂的资深 AI 研究员和高管出境前必须预先审批。
1: 预先审批拢共分三批。
2: 三批。
1: 你申请，哎，审批，
2: 嗯，
1: 你老婆申请审批，你孩子申请审批。
2: 党心说，所谓这些歌伎青音我都知道你们，
1: 嗯，
2: 最爱跟我们党玩这先家后人的套路了
1: 啊。
2: 老婆孩子先出了国，
1: 嗯，
2: 资产再转移出去，
1: 哎，
2: 自个儿留国内继续捞钱，哪天看风向不对随时买机票走人，对不对？
1: 过去真这样。
2: 您现在再玩一试试，
1: 嗯，
2: 大聪明可以，不要太天真啊。你们
1: 党琢磨软肋琢磨到骨髓里去了。
2: 党不光要替精英们保管护照，
1: 啊，
2: 家属护照也必须替党替你们收着，
1: 嗯，直接把退路从源头焊死。
2: 哪怕这个因公获准出国办事，
1: 嗯，
2: 只要老婆孩子在国内，
1: 嗯，
2: 他们就成了祖国的人质，
1: 嗯，
2: 赶不回国小样了。别忘了党擅长撕票。
1: 妈，话说中共国罗刹海市狗狗营越来越人间地狱化了，
2: 又出啥事儿了？这是
1: 成人丢工作，
2: 啊，
1: 孩子丢器官，
2: 气不就就
1: 丢了工作人还能喘气儿，
2: 啊，
1: 丢了器官吃什么就不香。
2: 您先打住啊，
1: 嗯，
2: 吓人不吓人？这上来就丢器官，哥们。
1: 9月29号 S 账号所谓一人在水一方上传了一段视频。
2: 什么？
1: 一位中国女教师暑假开完学生安全问题会
2: 啊，
1: 没憋住，冲上直播 紧急拉警报去了。
2: 警报出啥事了？
1: 让人脊背发凉的恶性事件
2: 啊！
1: 女教师一脸惊恐地说呀，
2: 嗯，
1: 家里有高中生的
2: 啊，
1: 千万注意我下边要说的事儿、
2: 哎。
1: 很多孩子已经出事了、
2: 嗯、
1: 尤其是咱们很多高中生已经开始失联了。
2: 我怎么高中生都开始失联了，这学还能上吗、嗯、
1: 想继续上得牢牢记住严格执行老师我说的这几项。
2: 哪几项？
1: 第一，有人让你帮忙找小动物千万别去
2: 啊。
1: 第二，陌生人给的东西万万不能吃，
2: 千万改万万了。
1: 第三，陌生女孩说好怕怕、
2: 啊、
1: 让你陪她走一段千万拒绝。
2: 问留神路遇白骨精，这是。
1: 第四，远离那种玻璃特别黑、
2: 啊、
1: 全身贴广告的车，一旦被拽进去
2: 这
1: 基本就凉凉啊。
2: 现嘎现卖走起。
1: 第五，遇到可怜老头、
2: 啊、
1: 说好几天没吃饭了，让你带着他上前面小饭馆吃点饭，你赶紧跑。
2: 女孩变老翁了，三大白骨精再复习一遍吗？
1: 总之家有初中生高中生，精神头赶紧低落起来，往这儿看。
0: 家长们真的是太恐怖了。哎呀，我那个刚刚开完会，因为呢现在这个事儿呀真的是越来越严重了，很多孩子呢都已经出事了，尤其是咱们很多高中生已经开始失联了，一定要让孩子谨记接下来我说的这几点。首先呢，第一个，如果有人让你去帮忙找小动物，小猫小狗一定不要去。第二个，陌生人给的东西也不要乱吃，一定要谨慎。第三个，如果有陌生女孩说害怕让你陪着她去走一段路，别去，特别是那些长相比较清秀看起来不坏的孩子。第四，远离那种玻璃特别黑的车，而且呢全身还贴着广告的那种车一定要远离。如果说一旦被拽进去了，外面呢根本就看不到里面的情况，而且你的呼救声会被呢呼隆隆的喇叭声喇叭的噪音完全掩盖住。第五个，如果在马路上遇到可怜的老人啊，跟你说说呀，我好几天都没吃饭了，让你带他去前面的小饭馆去吃点饭，咱们孩子们现在都单纯都善良，哎呀就带着去了，千万不能去。现在的坏人呢他的手段呀在升级，所以说呢一定要告诉孩子在外面要谨慎谨慎再谨慎。如果说遇到危险，你可以放下一切原则，保证自己的安全。
2: 哎呦，太可怕了！不是，这学是真真上不了了，在大陆，
1: 在全世界最安全的国家，青少年一失踪，真找不回来。
2: 这找回来也是缺斤少两的，
1: 啊、
2: 缺的分量全进了党的老干部肚子里边了。
1: 您说这地狱国的魔幻现实，防不胜防不？
2: 哎，不是，等会儿啊，这女老师这么……哎呦，太可怕了！不是，这学是真真上不了了，在大陆，
1: 在全世界最安全的国家，青少年一失踪，真找不回来。
2: 这找回来也是缺斤少两的，
1: 啊、
2: 缺的分量全进了党的老干部肚子里边了。
1: 您说这地狱国的魔幻现实，防不胜防不？
2: 哎，不是，等会儿啊，这女老师这么大张旗鼓给学生出主意，
1: 啊、防。

0: 必须点赞。一认真，人成反贼了。
1: 学生家长最喜欢的那种啊，
0: 这还真是。嗯，看到这个视频，做家长的肯定觉得这个老师啊特别走心，当的、可能是个班主任，是个非常负责任的班主任。
1: 家长肯定也这么想啊，都开始说好几个白骨精变的坑来了。
0: 问题来了，要是所有老师都这么教自己学生，所有家长都玩命嘱咐自己孩子，远离一切求助的人。结果会怎样呢？
1: 结果，那结果至少是用这几招坑孩子的坏人，他不能得逞，对不对？哎，
0: 确实起到了保护孩子的作用。
1: 对呀、
0: ，but
1: 怎么了？
0: 坏人会因此止步不前吗？他们会不会发明更多更难识别的小妙招，照样可以骗到孩子呢？
1: 比如跟学校校长联手，胡新宇，
0: 至少是可能性之一。
1: 完了。
0: 胡新宇既没帮找小动物，
1: 对呀、
0: 也没陪陌生女生走路，
1: 对，
0: 也没请陌生老人吃饭，
1: 干脆人就没出校园，结果就在学校的所谓监控盲区精准给失踪了人。
0: 魔鬼在身边，您怎么防？
1: 防不胜防。哎，
0: 还有一问题，如果所有老师家长天天耳提面命，嘱咐孩子不要搭理任何人，不要帮任何求助的人，
1: 没辙。
0: 会不会真正需要帮助的人也得不到帮助了？
1: 能，肯定没人帮啊呢。
0: 而这些孩子长大之后，再教自己孩子也这样，不要帮助任何陌生人。哎，那您说中共国这个社会会变成一个什么地方？
1: 什么地方？人人自危，人人防备，风声鹤唳，草木皆兵的地方呗。
0: 对了，哎，整个中共国会越来越人情冷漠，人人为敌。
1: 真是，
0: 人们都不相信善良，不相信公义，人和人之间没有任何信任可言。一接触，先把对方往最坏那想，这样的世界会有幸福美好可言吗？
1: 越听越可怕了。不是这么活着，你说这跟亡国灭种有什么区别？
0: 所以中共习包子把整个国家倒车倒到今天这一步，靠好话说尽坏事做绝的共匪已经完全无解了，解决不了。唯一的希望是
1: 没有共产党才有新中国。
0: 哎，没有共产党才有真正美好的中国。
1: 朋友们，您赞成吗？欢迎在留言区点赞分享您的感言。
0: 好了，上期民调结果已经发布在社区公告栏，欢迎您查看。
1: 新茶友别忘了点击订阅和小铃铛，也欢迎茶友们点击哥俩推荐的红海参养生胶月度订购计划。屏幕下方的文字栏和留言区第一条都有链接，走起您嘞！
0: 一周多款，亲情上线，
1: 辣文串烧，不见不散。
0: 再见。

0: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1: 十一刚过，海峡两岸可谓是好戏连台，一边呢是众粉红欢天喜地的庆祝中华民族被共产党洗劫的国殇日，而另一边台湾海巡署用高压水炮打瘫了大陆的渔船，给对岸算是送上了一份特殊大礼。紧接着全面升级的 F-16V 战机终于飞到了台湾，而美日联合军事部署让第一岛链彻底的上锁。乌克兰战场，泽连斯基深入利曼前线钻地道，上千台的战斗机器人扫荡俄军阵地，俄军各处调兵啊，难逃溃败。欢迎收看《时事金扫描》，我是金然，请帮助我们订阅我们的免费频道，点赞、留言，并且推荐转。

0: 发给其他人。如果能够看完所有节目中的那些广告，那就更是在为金扫描在天津加银。10月2号清晨，南海的东沙群岛海域出现了两艘中国渔船闯入了中华民国政府管辖的限制海域进行非法捕捞。估计啊，大多数人对东沙群岛具体在哪里根本没有概念。先来看看东沙群岛的位置，基本上啊，它是夹在台湾和海南岛之间的位置。说起来，东沙群岛是在清朝末期才正式纳入中国的版图，之前是不属于任何国家，而是无主之地。日治时期啊，曾被日商和日军占领过，二战之后由当时的中华民国政府接收管辖。1949年民国政府撤离大陆退往台湾之后，一直还持续拥有东沙群岛的实际的控制权，如今隶属于中华民国高雄市的旗津区。东沙群岛啊，虽然由东沙环礁、南卫滩环礁和北卫滩环礁构成，但唯一长期可以露出水面的那个东沙岛，形状像螃蟹，面积只有大约 1.74 平方公里。当台湾海巡舰发现有两艘中国渔船闯入之后，至少给了三次警告，喊话驱离。
1: 前方大回船金沙，前方大回船金沙，这里是中华民国海巡舰第三次广播，这里是中华民国舰队的船舰，本会经许可进入，已违反我国中法令。立即起锚离开。
0: 听到驱离警告之后，其中的一艘叫月惠东鱼号很听话，是起锚离开，而金沙号渔船却置之不理。台湾海巡署的云林舰于是鸣笛示警，但金沙号可能是刚刚过11啊，被打了鸡血，觉得自己是海上战狼，仍然是装聋作哑。于是云林舰动了真格，直接开动船上的高压水炮对着金沙号，特别是它的驾驶舱附近猛喷，足足扫射了1分多钟，算是给中共的十一送了份很有诚意的大礼。

没想到台湾云林舰水炮的这个威力啊如此之大，直接造成了金沙号吓得想跑开，却发现动力全失，瘫痪在海面上了。台湾海巡人员一度鸣枪示警，并派小艇靠近金沙号渔船登船检查。金沙号渔船这么一瘫痪啊，再加上没有任何中共的海巡船及时来援，因此反而成了台湾的海巡署的船要在一旁照顾警戒。到了晚上，金沙号上的人倒是不认生啊，主动开口要求台湾方面提供35份晚餐，还要热的。这架势啊，像极了那些闯入美国的某些非法移民，自己非法入境，不但理直气壮，还要东要西的，还觉得是谁欠他的。台湾人啊，也是真善良，还真给金沙号送上了晚餐，直到第二天一早，才有中方的船只来把他拖走，也不知道啊，交没交晚饭钱和送餐费。这么看来，台湾海巡署真是太温柔了。对比一下和中共友谊无上限的那个俄罗斯，2029年中国货轮新星号越界进入俄罗斯海域，被俄军军舰直接开炮打沉了，船上8名水手遇难，而俄军却称啊，新星号船长应该负全责，中共这时候装孙子还默认了。2012年俄罗斯又开炮追击进入俄海域的另一艘中国渔船，逮捕船上17人，还造成了一个人落水失踪，中共又装重孙子，更没敢和俄罗斯叫板，可能是不知道随远必诛的俄文怎么翻译吧。而这一次最有意思也最说明问题的是，金沙号船员在遭到水炮轰击的时候，第一时间在中国社交平台上发布了求救信息，仅仅过了几个小时，这些求救的帖子就被中共网信办删除的是干干净净，甚至夸张到紧急启动长臂管辖，连 TikTok 上的也给删了。长期以来，中共对内宣传啊是不承认台湾对东沙群岛的管辖权，鼓励附近的渔民前往作业。如今大陆渔船很听话，真去了，搞到渔船被瘫痪，却被第一时间删除了船员的求救信息，果然彰显了大国的胸怀和气度。我怎么记得这个借机用忍这句话好像是中华民国总统李登辉说出来的，怎么台湾人现在都不用了，中共网信办隔了这么多年，哎，突然遵照执行了吗？别以为金沙号事件只是个孤立事件啊，台湾海巡署在这24小时之内的 KPI 算是爆了。10月1号凌晨，台中外海限制水域一艘把船名给涂掉的铁壳船趁黑下网，被台湾海巡艇摸上去强行登检，查获了近1吨渔货，7名船员，人船全被押回了台中港。到了上午10点，澎湖附近另一艘中方渔船越界捕鱼，警告3次，又是不理不睬，装聋作哑，于是又抓了他们7个人，连渔带船押回台湾。而前一天在花屿西北已经扣押了一艘中方的渔船，也不知道台湾人是嫌那个鱼不新鲜还是太重呢，反正是5吨鱼啊直接倒进了海里。早知道啊，留着这些鱼啊，别说做35份饭了，3500份都绰绰有余。
如果您想让上网既安全又有保障， Surfshark 会是很好的选择。除了 VPN 外， Surfshark 还有很多的安全防护功能。它有一个 email 诈骗检测器，会用 AI 帮助分析信件的内容，在点开之前就抓出可疑的钓鱼信，不用再自己肉眼判断。而且它还有 alert 功能，如果账号密码曾经在资料外泄事件中被公开，会直接通知用户，让用户可以赶快去改密码，不用等账号真的被盗用才发现。一个账号更不限设备数量，现在点击影片下方说明栏里的链接 surfshark.com/金扫描，或者输入优惠码金扫描，就能额外获得4个月 Surfshark 服务。10月2号中午，台湾空军迎来了近29年来首次接收到全新战机的历史时刻。首批2架 F-16V Block 70战机在美军空中加油机的伴飞下，顺利降落在了台东制航基地。这是自1997年台湾接收 F-16AB 与幻象2000之后，再次获得了全新的主力战机。而交机的这个时间点正好是在习近平访美之后不到一周，也就是说，川普把习近平放在轿子里，吹着唢呐在华盛顿 DC 抬了一圈送走之后，新型的 F-16V 战机就送到了台湾。

0: 有人可能觉得啊，过了这么多年了，怎么还是 F-16 战机啊？所谓此 F-16 非彼 F-16， 这次交付的是洛克希德马丁公司专为现代空战打造的四代半顶尖战机，与台湾原有的旧型 F-16 相比，新机型具有四大核心优势，实现了跨代飞跃。旧型 F-16 使用的是机械扫描雷达，追踪目标有限，而且很容易受到干扰，而新机型装备了全新的有源相控阵雷达，技术还是源自于美军那个第五代 F-22 和 F-35 战机，同时能追踪目标超过20个，对空搜索的距离也提升了30%至50%，并且具备了超高解析度的合成孔径雷达地貌绘制能力，实现了先敌发现先敌锁定。其次，新机型换装了模组化任务电脑，运算速度提升了数十倍，搭配中央大型彩色显示器和联合头盔瞄准系统，飞行员只需看向敌机即可完成锁定，配合 AIM-9X 响尾蛇飞弹，大大提升了近距格斗杀伤力。另外，新机型的航程和战机的寿命也大大提升，增加了30%以上的作战半径，机体结构设计寿命啊，从旧型的8000飞行小时大幅延长到了12000飞行小时。另一大提升就是配备了最新的叫毒蛇盾牌顶级数位化电子战套件，能对敌方的地空飞弹和战机雷达进行精准的压制和电子干扰，让战机的生存率提升到了另一个境界。面对中共军队近年部署的主力机型 F-16V 在台海战场上具有针对性的战术优势，对比共军的歼-10C 在载弹量、作战半径与飞机寿命上领先，更重要的是 F-16V 拥有成熟的 Link-16 数据链，能与美日联合作战网络是无缝对接，实时的战场事态感知能力才是碾压歼-10C 的关键。而面对中共歼-16重型战机 F-16V 拥有强大的毒蛇盾牌主动电子干扰能力，再加上 F-16V 在远距离超视距空战中可以使用超远程的AIM-120D 空对空导弹，可以在歼-16尚未建立有效锁定之前率先发动致命攻击。而台湾使用 F-16V 并非是单打独斗啊， F-16V 作为防空系统的其中一个节点，挂载红外线搜索追踪夹舱，无需发射雷达波即可通过热讯号捕捉隐身的目标，并在防空网的掩护下执行防御性的空优任务。中华民国国防部长顾立雄表示说，首先今年不会只有这2架 F-16V 到达，而后续呢会在2027至2028年陆续到位，随着未来66架全新战机全数进驻台湾，再加上原有升级的139架，台湾将拥有超过200架 F-16V 构成的庞大战队，成为西太平洋地区实力最顶尖的空中防御力量。
1: 中国要以武力并吞台湾的这个意图从来没有改变，中国不论用什么样的手段都想要消灭中华民国，也想要拿下台湾。国防部国军的立场都是要根据相关的预警的征候以及共军的态势，做好我们国军应有的高战备的准备，来应对各种可能的状况。
0: 如果说台湾接收 F-16V 是在增强自身防卫的内功，那么美军在第一岛链的一系列重磅部署，就是直接在给台海周边 打上一道外部的安全锁。根据日本防卫省的最新消息，美军正在快速推进完成一场至关重要的战略合围。从十月中旬开始，美国陆军将把提风中程导弹系统和海马式机动火箭炮系统部署在冲绳加守纳空军基地，而低风系统尤其会让中共心神不安，是因为啊，它具备发射射程1600公里的战斧巡航导弹和标准6导弹的能力，其打击范围足以覆盖整个台海以及北京、上海在内的中国东部沿海的所有的关键军事基地。更劲爆的是，美军将首次在距离台湾仅110公里的日本与那国岛部署海军陆战队远征舰艇拦截系统，而这种远端操作的无人战车装载发射180多公里的陆基反舰导弹，具备协助防卫台湾东北部区域的能力。别忘了，这套导弹系统美军之前刚刚部署在了台湾的另一边，也就是菲律宾吕宋岛北部巴丹群岛的多个岛屿上。同时，日本自卫队的12式地对舰导弹也计划同步进驻与那国岛，这将是美日两国首次在离台湾最近的岛屿部署先进的导弹系统。如果把美军在日本、台湾等地新打出的这几张牌把它拼在一起看，你就会发现美国已经在习近平访美之后开始强力启动在至关重要的太平洋第一岛链上针对台海，更针对中共布下了天罗地网。最近乌克兰前线最震撼的大戏莫过于乌克兰军方在利曼地区发起的维瓦尔第大反攻行动。当莫斯科的官员们还在战报里吹嘘形势一片大好的时候，乌克兰军队在利曼前线打出了10几公里的一个大裂口，连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最近都跑到那里深入前线地道视察。说起这个维瓦尔第行动，可不是临时起意啊，乌军从9月中旬发起第一阶段，到了9月底，前三个阶段的战略目标已经全部达成。就在乌克兰捍卫者日前夕，泽连斯基来到。
2: 大家好，你现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美好的希望让生命更茁壮。

0: 第十二集，重点速谈。
1: 胡惟庸谋反案和蓝玉谋反案，朱元璋前后追查了13年，共4万多人被杀。自胡案爆发后，朱元璋废除了丞相制度，他的乾纲独断反映出他对官僚机构深刻的不信任。在胡惟庸案以前，还有空印案，也是一次对中央和地方官员的大屠杀。那么空印案的起因为何呢？
0: 空印案是一个大冤案啊，怎么回事呢？就是当时啊，这个每年地方官员啊，不管是省一级的，他叫布政使啊，或者是抚州县一级的地方官员，要拿着这个地方的账本到户部去对账啊，因为户部是财政部嘛。那么对账的这个账本呢，是需要地方官员加盖他们的印章的啊，表示这是我们正式的一个账本。但是呢，在跟户部对账的时候，肯定会发生问题啊？为什么呢？就是因为这个，比如说云南省啊，比如说这个布政使跟户部说，我们去年一共向国家交了200万担粮食啊，运送了200万担粮食。户部说这不对啊，我们只收到了170万担，这就差了。因为粮食在运输的时候是有损耗的啊，你也不知道到底损耗多少，所以这个对账呢，肯定你第一次去是不会成功的。不会成功怎么办呢？就核对好账目之后再重新做账。做完账之后呢，你要拿着账本回到你的家乡去啊。为什么呢？因为这个账本是要盖地方官员的大印的啊。所以呢，比如说你是一个云南的地方官啊，花了2个月、3个月的时间走到南京啊，一对账错了，回去吧，是吧？回去之后的话呢，地方官员给你盖了章之后的话，你再回来，因为地方官员不可能把他的大印给你拿着拿到南京去嘛。结果一对账又错了，错了之后的话，你再回云南，完了之后再回来，往返两次的话，一年就过去了。然后你再回来吧，因为明年又该做账了。所以这样的话呢，就是大家都觉得很不方便啊。从元朝的时候呢，他们就有这样一个传统啊，就是地方官员的话呢，除了拿账本之外，还拿一沓空白的文册。这个文册上面的话呢，是已经盖了印的。然后呢，等到对完账的时候，不是发现有错误要改吗？就把改好的账誊写在这个空白的文册上啊，因为已经盖过印了，所以就不需要回去了。那么这个呢，就叫做空印。这个本来是已经延续了100多年的一个传统啊，但是到朱元璋时代呢，被朱元璋发现了啊。朱元璋认为这些人在做假账啊，在蒙骗他，所以呢，朱元璋就开始下令去调查啊这个空印。这就是空印案。空印一案的话呢，朱元璋杀人是真狠啊。所有地方官员的一把手啊，全部杀掉啊，掌印主官全部杀掉，副手的话杖100，然后的话呢，发配到边疆去。所以很多人其实是莫名其妙的就掉了脑袋。当时呢，这个空印案牵连的人数很广啊，包括这个方孝孺的父亲方克勤啊，也是在这个案件中被杀的。这个事情我们后面还要讲。那么后来呢，就有一个人叫做郑士立啊，这个郑士立呢，在明史中专门有他的传啊。他的哥哥的话呢，就是一个地方，掌印的那个副手，是要杖100啊，然后的话要发配的。郑士立呢，就给朱元璋写了一封信啊，这封信是为这些官员辩护的啊，他讲的非常有道理。他说第一点啊，陛下呢认为说，这个不法的官吏们会拿着这个空白的这个纸啊，上面不是盖着章吗？随便添一些对他们有利的事儿啊，贪就是这个，做一些不法的事情。但其实呢，这种事情是不可能发生的。为什么呢？因为正常的文书的话，是一颗印呢，完整的盖在一页纸上。但是呢，对账的这种账本，它的印是齐缝印，是两张纸拼在一块儿，然后盖在两张纸的那个缝上，所以没有任何一张纸上的印是完整的。即使小吏想拿着他的这种盖了印的东西去做一些不法的事情，它这个印不完整，你拿一张纸不完整上面的印，所以不可能做一些陛下想象中的那些贪赃枉法的事情。他说这是第一点。第二点的话，他就解释说这个路上往返的时间实在是太长啊，这个不太现实。第三点呢，他讲了这样一番话啊，这番话呢很有现代社会的法治精神。他说呢，且国家立法必先明示天下而后罪犯法者，以其故犯也。自立国至今，未尝有空印之虑，有私相承，不知其罪。今一旦诛之，何以使受诛者无辞？这句话翻译成现代的这个法律语言的话，就是讲了两个意思啊。第一个意思呢，叫法无明文，不算罪啊，就是 只有在法律里边规定是犯罪的才是犯罪，只要法律没有规定禁止的事情都是可以做的啊，这就是现代社会的法治精神。他说以前也没有说不允许用空印啊，对吧，这就是你们没有这样的法律，大明朝没有这样的法律。他说第二条的话呢，就是说这个法律是不溯及既往的啊，即使陛下认为说空印这个事情是错误的，哪怕现在立了法，但在立法之前那些空印是不能够去追究的啊。这是他讲了两层意思。后面的话他又讲，他说这个陛下这一次杀的人呢，很多都是地方那个官员，像郡守这一级的，他都是那些饱学的儒生，经过几十年官场的锻炼和经验积累，才能够做到这个位置上，能够掌管一省或者一个地方的民生。这些人都是国家的栋梁啊，陛下为什么要用这样的一个就是看起来完全不是大的事情的这样的一个空印事件，把这么多国家的栋梁都诛杀了，我为陛下感到非常的不值得。这封信的话呢，写的是有理有据，是吧？但是朱元璋看了之后还是大怒啊，就把郑芝立这个人也给流放了。朱元璋为什么生气呢？源于朱元璋一个这个非常顽固的观念啊，他认为所有的官员都是要贪赃枉法的啊，都是要欺上瞒下的啊，所以呢，就要用重点啊，就是用那种非常严酷的法律去解决这个贪污的问题。所以呢，在这个朱元璋在这个洪武十八年的时候，又追查了一个大的贪污案啊，这个贪污案呢叫做郭桓案啊。郭桓这个案件的话呢，这个株连的人数也有几万人啊。他在这个整个的明史中的记载呢是相当的简略啊，大概意思是说呢，郭桓是户部侍郎啊，相当于财政部的副部长。那么有人举报呢，郭桓和一些地方官员勾结啊，贪污国家的收上来的粮食啊，这个作为税收上来的国家的粮食。朱元璋呢最开始任命了一个叫吴庸的人去审这个案子啊，估计吴庸是想表现表现了啊，所以呢这个很可能动用了酷刑。所以被抓进去的人呢就开始咬别人啊，最后越咬越多啊，变成了一个牵连全国的贪污大案。到底郭桓案贪污的金额有多少呢？700万担粮食啊。700万担是一个什么概念呢？这个数字啊其实是缩小的啊。朱元璋自己说实际上追查的结果是2400万担啊，朕怕他们不信啊，所以就写了700万。即使是700万也是一个很难让人相信的数字。为什么呢？因为明朝一直到万历年间，就是他打粮食最多的时候，一年国家收上来的粮食是2600万担。700万担的话相当于国家一年粮食收入的四分之一还要多。你想那个粮食它不是钱，不像我们现在电子货币它不占体积，那700万担粮食的话你是要有仓库存起来的，对吧？那你说你贪污这么多，你的粮食都存在哪儿了呢？所以最后的结果是全国只要有粮库的地方都说是脏粮啊，都说是这个贪赃得来的粮食，所以呢就把那些粮食全部都没收。明史中的话呢有这样的一段话，自六部左右侍郎下皆死，赃700万，慈廉直省诸官吏系死者数万人，合赃所计借遍天下，民中人之家大抵皆破。就是朱元璋把六部的副部长以下的官员全部杀掉，然后的话呢全国去追查粮食啊，只要有粮仓的地方就说那是脏粮啊，然后的话国家没收，造成所有中产阶级以上的人家里边的粮食全部都没有，全被国家给收走。
1: 空印案和郭桓案是朱元璋惩办贪污的典型案例，也反映出他用重点肃贪的策略。那么这种策略的制定是出于何种动机，是否奏效？除了事后的惩戒，他又以何种方式预防贪污的发生呢？
0: 在《明太祖实录》的第39卷啊，朱元璋呢讲过这样一番话啊，这是在洪武二年的时候，他说我在小的时候啊，这个百姓受苦的时候，看到那些官员呢不闻不问啊，而且的话呢沉溺于酒色之中啊，他们自己在那儿举办宴会啊，这个整天生活非常的奢侈啊，他说我对这种官员的话呢非常痛恨，在朕的治下绝不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啊，一旦有贪官的话一定要严惩不贷。洪武十八年啊，就是郭桓案已经追查完了啊，朱元璋呢就编辑出版了一本书叫做大告啊。这个大告的话呢，这个朱元璋他当时为了普及法治啊，普及他的这个法律方面的规定，他也是很下了一番功夫的。 因为一般人的话呢，就是我们知道中国古代的识字率是比较低的啊，你给他拿一本法律的书，他根本就看不进去的，而且那个法律文书很枯燥嘛，贪污多少钱，判多少年，打多少板子，流放多少里，这种人一般人他是不会看的，是吧？所以朱元璋呢，为了增加这个法律的可读性啊，他就印了这么一本书叫《大诰》啊。大诰的话就是案例法啊，就是说，这么多年以来我们判了多少案子啊，每个案子详详细细，姓什么叫什么，这个人犯了什么案子，完了之后怎么处理的。这样的话，因为有具体的人和事，他就有一定的故事性，是吧？然后呢，就写在这个大诰里边，让这个民间呢去传啊，去读。朱元璋当时有一个规定啊，就是无论是政府官办学校还是私立学校，必须要教大诰啊，就除了四书五经之外，还要讲授朱元璋规定的这些法律。然后呢，朱元璋还有一个规定，就是说你犯了罪之后的话呢，这个如果你的家里面有大诰的话啊，就是你的罪就减轻一档。这个我们看来是不可思议的，你家里面有大诰的话，说明你懂法律，是吧？你明知故犯，你应该是罪加一等，是吧？朱元璋不啊，如果你有大诰的话呢，减等啊，等于是鼓励百姓去学习这个法律啊，他实际上是以这个预防为主嘛。但是呢，朱元璋这么大力的宣传啊，然后的话用这么严酷的手段去整治贪官，结果怎么样呢？结果效果很不好啊。朱元璋自己也知道效果很不好，他就说：“魏文用伤寒之法，可治尧舜之治也。”用这个商鞅和韩非子的法家的东西，怎么可能达到尧舜那样道德高尚的境界呢？是吧？所以朱元璋为了这个肃贪呢，还想了两个办法啊。一个办法呢，就是允许百姓到京城去告御状啊。遇到贪污官员的话，就直接到京城告状了啊。第二个的话呢，就是他这个设置了很多特务机构啊，去监察百官啊。当然，不光是贪污，谋反的话也是要监视的啊。那么这个呢，就是明朝的这个特务制度啊。明朝呢，在朱元璋时代呢，我们知道最开始的特务机构就是锦衣卫。讲到这儿的时候呢，我们要说一下朱元璋呢，为了去惩治这个贪污啊，也为了加强他的皇权，在制度设计上呢，朱元璋花了很多很多的心思。我们现在听说这个锦衣卫哈，感觉好像是一个机构，实际上卫的话呢，在这个明代的时候，它是一个军事单位，叫做卫啊，也就是朱元璋改变了中国的兵制啊，实行了一种叫做卫所制度。地方上的话呢，驻扎一个一个的军事单位，以5600人为一个集团，这个5600人呢就叫做一个卫。那么这个卫下边的话呢，设置千户所，这个一个卫下边有5个千户所，相当于一个千户的话1120人，千户所之下是百户所，这就是明朝当时的卫所制度。那么当时作为皇帝来讲的话，他有他自己的卫戍部队，他的卫戍部队的话呢也称为卫，是吧？当时呢归这个清军都尉府来指挥。清军都尉府呢，除了指挥皇帝的卫戍部队之外，还这个包括管理皇帝的仪仗队等等。那么后来这个机构的在洪武15年的时候就变成了锦衣卫。那么朱元璋呢，他惩治贪官和追查谋反大案都是为了巩固皇权，所以在明朝的制度设计上呢，他也这个有一个非常明显的趋势啊，就是加强中央集权啊。这方面朱元璋是下了很多功夫的啊。我们给大家简单的说一下啊，元代的时候呢，我们知道他实行一种行省制度。那么到了元朝的时候呢，由于他的这个国家的疆域过于广大啊，所以他靠一个省，就是一个中书省啊，来管理整个国家的事情，他管不过来。中书省的话呢，就相当于这个一个国家最高的行政机构啊，他的这个最高的长官的话呢，就叫做丞相啊。当然可能还分为左丞相、右丞相，是中书省。那么因为元朝的这个疆域太大，所以呢他就把全国呢划为了很多的行省。所谓行省的话，就是行中书省的简称，就是把中书省这一个机构呢所有的机构人员原样拷贝一份啊，放到地方上去，这个省里边所有的民政、财政、军事啊，包括司法等等，全是归这个行省的最高长官来管理的。所以这个呢，等于是中央的权力呢下放到地方去了啊，这是元朝当时的一个这个制度设计。到了明朝的时候，朱元璋就要把这个权力从地方再收归中央，他就废除了行省这个称号，改为布政使司啊。所谓布政使，就是把国家的政策传布出去啊，叫布政使司。他的最高长官的话就叫布政使啊，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讲的话呢，相当于省长。 但是布政使在地方的话呢，他只是行政长官，他管民事啊，管财政，但是呢，他不管军事，不管司法啊。军事的话呢，专门有都指挥使来负责；司法的话呢，有提刑按察使来负责。在军队的设计上呢，朱元璋设置了五军都督府啊，就是把全国呢按照地区分为五块啊，用咱们现在的话讲，就相当于五大军区啊。每个军区的话呢，去统管这个一个大地区的军事。那么中央的话呢，有兵部啊，兵部的话就相当于我们现在的国防部啊。地方的都督府呢，他们有统兵权啊，他们负责军队的训练，但是呢，没有调兵权。这个军队虽然归你训练，但是这个军队调到哪儿去，这个你不能管。调兵权的话呢，归兵部啊，也就是国防部来管。这个详细的我们不讲了，就是说朱元璋在制度设计上的话呢，为这个防止地方造反花了很多的功夫。那么还有一个的话呢，就是监视百官啊，大量的使用特务去监视百官。在这个明史中呢，有两个故事啊，这都是正史中讲的哈。这个第一个事儿呢，是讲有一次朱元璋呢，这个和宋濂聊天儿啊，宋濂呢，我们知道是太子朱标的老师啊，元史的修撰者啊，一个大儒。朱元璋就问宋濂说：“昨天晚上在家干什么了？”啊，宋濂说：“昨天晚上在家请人吃饭。”啊，朱元璋说：“都请的谁啊？”啊，宋濂说：“有一二三四五。”朱元璋说：“吃什么菜啊？”啊，宋濂说：“昨天上了什么什么菜。”朱元璋听完之后说：“你没骗我啊，因为朱元璋那有一个单子啊，头天宋濂干什么，请的谁，吃的什么，全部都有。”还有一个人呢，他是这个文渊阁的大学士啊，这人叫做宋讷啊。有一次朱元璋也是跟他聊天，他就问宋讷，他说：“昨天晚上为什么生气啊？”啊，宋讷就很意外，皇帝怎么知道昨天晚上生气？他就说：“昨天晚上呢，我在家里边坐着啊，家里边有一个小厮啊，这个人做事情毛手毛脚啊，把我一个茶具给我打碎了啊，我觉得很生气啊，我就骂了他一顿。”朱元璋就拿出一幅画来。画的就是这个人当时生气的那个样子。
1: 朱元璋担心自己的继任者没有足够的威信和魄力可以驾驭重臣，因此才有了对百官的监视和各种谋反大案的兴起。洪武26年的蓝玉案导致员工宿将被诛杀殆尽。事实上，朱元璋对蓝玉的疑虑和不满由来已久，为什么选在此时发动清洗呢？
0: 胡惟庸案呢，本来在追查到这个洪武23年的时候，基本上告一段落了啊。但是这一年又爆发出来李善长的谋反案啊。这个李善长啊，他跟这个朱元璋关系是非常好的啊，在这个文官中他是第一功臣，所以呢，这个朱元璋呢，他跟李善长结成了儿女亲家，而且还给李善长2张免死铁券啊，意思就是你真是犯死罪的话，可以凭这个免一死，而且给他2张啊。后来呢，等到洪武23年的时候，这李善长77岁了啊，他也不知道是活腻歪了还是怎么着，他要给自己修房子呀，找不着民工给他盖房子，他呢就找信国公汤和借了300士兵，然后让他们士兵给他盖房子，汤和把兵给他了，然后汤和就向朱元璋报告了，借300人虽然是修房子，但是也是调兵啊，对吧？你没有调兵的权利，你怎么能调兵呢？跟朱元璋一报告，朱元璋就开始查这个事情，这个时候又有人向朱元璋报告啊，说这个，有一个叫做丁斌的人，这个丁斌呢是李善长的一个亲戚，他不知道是因为犯了什么罪，还是胡惟庸案的一个余波，反正丁斌这个人以前是在胡惟庸家里边当差的，这个时候要被流放到外地去，因为他是李善长的亲戚嘛，所以李善长就跟朱元璋求情，屡次求情说要把这个丁斌留下来，不要流放。朱元璋反正几件事堆到一块儿，非常生气，说你为什么整天给丁斌求情，这里边是肯定有阴谋，就把丁斌给抓起来然后拷打。这丁斌呢就交代了一件事儿啊，说当时胡惟庸谋反的时候，那个李存义啊不仅仅是他的亲家，他知道谋反这个事儿，而且李存义不但知道，他还跟李善长说了啊，李善长当时还同意了，就等于把这个事儿就给揭示出来了。揭示出来之后呢，这个还有人跟朱元璋报告说，这个李善长啊，当时蓝玉去这个打这个北元的时候，他不是打那个托古斯帖木儿，不是把托古斯帖木儿给打跑了吗？缴获了很多书信，在这些书信里边发现了胡惟庸当时和北元皇帝之间勾结的证据。这个事儿后来报告给了李善长， 可是李善长把这个证据扣下来，就没有报告给陛下。所以很多的事情，丁斌的事情，什么蓝玉这个胡惟庸，反正都弄到一块儿去了。朱元璋就开始这个追查李善长的这个责任，最后的话给他定了罪名是大逆不道。这个人也很倒霉啊！这个时候天上的星象发生了变化啊，就说有一个大臣会死。朱元璋说：“那就让李善长去死吧！”啊，就这样就把李善长一家700多口就全给杀了。李善长被杀之后，有一个人给朱元璋写了一封信，他说：“皇上，我觉得李善长的死啊是一个大冤案。”他说：“李善长如果自己谋反的话，那还有可能；说李善长帮助胡惟庸谋反，那根本就不可能。为什么呢？因为李善长是陛下的第一功臣，然后呢封了公爵。”他的儿子又娶了公主，他的富贵都到头了，他如果再往前进一步的话只能当皇帝，对吧？如果他说他不是当皇帝，是帮助胡惟庸，那胡惟庸即使是谋反成功的话，李善长最多也不过还是第一功臣，还是封公爵，然后儿子娶公主，不跟现在一样吗？是吧？他怎么会冒这样的一个险呢？这封信写给朱元璋之后，朱元璋看完之后没有处罚写信的人，说明什么问题呢？说明朱元璋自己也意识到李善长的死是一个冤案。可是朱元璋呢，在李善长之后又开始了蓝玉大案啊，就是这个诛杀15000人这个大案。为什么在洪武26年的时候又开始追查蓝玉这个案件呢？我个人分析啊，我觉得和太子朱标的死是有关系的。这个朱元璋杀人很多呀，有两个人一直阻止朱元璋杀那么多人啊，一个是他的皇后啊，就是马皇后，还有一个就是他的太子朱标。结果到洪武26年的时候，马皇后也死了，死了11年了，然后太子朱标也死了，朱元璋呢就立了朱标的儿子叫朱允文做皇帝。这个事情很有问题啊，我们到时候后面再详细的讲为什么有问题。立朱允文当皇帝之后，这个朱允文跟朱标是一样的，也是从小受儒生教育，受这种宽厚仁爱的教育，他跟朱标又不一样。不一样在哪儿呢？朱标已经做太子处理国家大事已经有10年时间了，他已经有了治理国家的经验，他也有了自己的一个班底啊，有他自己的一批人在支持他，所以呢把国家交到朱标的手里边他还是放心的。但是朱允文的话是一点经验没有，也没有自己的班底，那么当然像蓝玉这样跋扈的人的话那就很难留了，对吧？所以在太子朱标洪武26年的时候，利用蓝玉案把员工宿将啊所有的那些功臣全部杀死了。朱元璋呢杀了这么多的大将啊，这就带来两个问题啊。第一个就是能打仗的将军全都杀光了啊，那么谁替这个大明保卫江山呢？第二就是他立的这个皇储是他的孙子啊，也就是说呢新任皇帝还有很多的叔叔，年长的叔叔们，那么这些叔叔会服从这个年幼的皇帝吗？请看下集见闻薛帆，谢谢。

希望时刻在您身边。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一首歌，一个故事，一段回忆，也许此时的您身在路上，心在远方。现在调整音量，带您聆听不一样的声音。这里是希望之声

大家好，欢迎来到音乐时空，我是小兰。很多人呢，到了一定的年纪，到了一个阶段，就会变得越来越不爱凑热闹，好像这热闹呢是别人的事儿，与自己无关。即使是在放假的日子里，都会特意的躲在家里，喜欢享受那份宁静。好，那今天呢，我就先带您一起去感受那种云淡风轻的片刻宁静。

清晨白云片片，伴随着泥土的芬芳，知了鸣叫，瓜果也清香，我们好像可以闻到那种阳光的味道。这个时候啊，我们再约上三五的好友围桌而坐，真的是别有一番滋味。您刚刚听到的这首歌叫做《看云》，歌曲的主唱小娟用她清澈温柔的声音唱出了那种恬淡和美好，似乎有音乐，有知己，即使是乌云盖顶，也很快的就能释然。

在听到的这首歌呢，是用日语演唱的民谣，名字叫《青椒肉丝》。我来说说这首歌唱的是什么。其实歌词大意很简单，就是怎么做出好吃的青椒肉丝。歌里唱到，青椒肉丝做法很简单，蔬菜和肉用大火猛炒，再放入青椒、红辣椒、竹笋和牛肉，最后再加上点爱的调味料，马上就可以出锅了。我看到网友评论说，思思雨凡用这么干净的声音，真的唱出了青椒炒肉丝的感觉。好，感谢您收听今天的音乐时空，我是小兰，我们下次不见不散。

0: 希望之声经典家居，我爱我家。
1: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我爱我家节目，我是唐韵。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为大家请来的是我们湾区的园艺达人啊，大明又做客我们的节目，跟大家聊聊种菜种水果的事情。欢迎你做客我们的节目，大明。
2: 主持人好。
1: 很久没上我们的节目了，知道你工作特别的忙哈，但是我觉得一年又过去了，想必您又积累了很多的经验，可不可以跟大家在我们的节目上也跟大家分享一下？
2: 好的好的，今天呢跟大家讨论一个算是有点意思的话题，就是讨论什么蔬菜最不值得种。
1: 哇，这个很有意思，那是不是除了这些不值得种的之外就是值得种的呢？可以，
2: 一定。我呢在网上有做这个视频，然后出了这期这个最不值得种，然后很多人就自产问这个问题，哪些这个蔬菜是不是最值得种的，我说不要着急，订阅下一期。
1: 好，会出来哈，那我们不着急。好，先听听怎么样的不值得种，这样就大家省得踩坑了。首先呢，你觉得不值得种的是什么，给我们一一的讲吧。那就
2: 我首先就说一个大概的，就是什么东西不值得种吧，这几个原则吧，总结有大概六个原则。第一个就是占太多地儿了，因为这个尤其在这个加州湾区吧，特别的这个是一个问题，因为这个加州湾区就很贵嘛，我在的地方，所以占地儿特别多的这个作物然后都不太考虑，然后生长时间太慢了，对吧，你没办法腾地的这种，然后这个产量太低的，然后超市太便宜的东西，然后还有就是说你种出来的味道可能还不及超市的或者差不多的，这都不要种。然后最后就是特别不好管理的，长虫子也好啊，就是费很大劲的这种也不值得种。就这么目前总结六点，就是整体来看，然后我可以具体讲一些不值得种的这个蔬菜。
1: 好的，听起来这个框架是已经覆盖的很完整了。
2: 对，首先呢第一类呢，我想说就是这个这个大白菜，然后卷心菜和花菜，这三类呢，就是我们知道这三类，首先这个超市卖的就是很便宜，可能也就一块多钱一磅吧，然后呢你自己种的话，你算上这个水肥啊人工啊，那肯定不值这个价钱。然后呢还有一个就是说，当然了，这个也是跟湾区有关系。湾区种这三种菜呢，可能那个种出来的质量可能不如超市，因为我们的气候呢没有这么冷凉，所以这个三种菜的味道呢或者生长呢会受一定影响。尤其是这个大白菜，大白菜需要比较冷的时间，比较冷它才能够包心。就是说，如果从湾区比较热呢，它最后就是散的种出来大白菜，就最后包心那个步骤呢，可能就比较难实现，因为温度不够低。然后，这是一个问题。还有一个呢，就是说像这三种菜呢，它也容易长虫子，就是十字花科的嘛，就是鼻涕虫啊，什么各种各样的虫子。还有一个就是说，它这三种菜呢，占地方特别大，就是说，比如说我们看一个花菜。就采那一朵花菜，它实际上要占两尺乘以两尺，就占上很大一个空间，然后它采完一次就没了。大白菜也是，卷心菜它割完那个东西它就没了，后面它不会再长出高质量，所以其实挺浪费地的，就这三种菜。
1: 了解了。其实我想问个问题啊，大明，就是美国市场上你发现了那个圆白菜哈，它的品种实在是那个厚厚的皮呀、然后又不好吃，可是除非你买到那种台湾的圆白菜哈，还会好吃一点。我不明白为什么美国人他就种这么难吃的圆白菜呢？
2: 这个圆白菜不好吃应该是跟他种植技术有关的，就是他种的季节跟他的天气，像我说的这个温度有关。圆白菜其实跟品种关系不是特别大，主要还是种，只要说如果你种那个卷心菜种在比较凉快的地区，然后你结球的时候那个气温比较低，通常就会比较甜。但是如果说你农业生产你四季都种，有可能你买那个圆白

0: 菜它是，比如说，就是正好天比较暖和时候种出来，那里面麦菜又苦又老，都是这个色素非常高，所以就说你买圆白菜的时候，就看你这个圆白菜的产地是哪。对，像台湾要如果是种圆白菜，就必须要是在高，就必须在高山，他们的平原是种不出来这个东西的，太热了，明显就是。
1: 哦，还有就是花菜，我看你视频里啊，你那个菜园里的花菜，紫色的、橙黄色的、绿色的，看起来市场上是比较少见的了。你
0: 对，
1: 觉得种这种彩色的值不值得呢？虽然它也占地面积比较大。
0: 我觉得这个从满足好奇心，像我，种菜这么多年，我现在对种菜就是说，从那种最开始的，我什么都要种一遍，我有好奇心嘛，什么都好奇，我就想种，看出来我就欣赏，还是值得的。但是说种一遍就够了，是这么讲，就种一遍哦，紫色这样，橙色这样，但是。第二次还要不要再重复呢？我觉得意义不是很大，我现在都不想种这些东西了，就喜欢看观赏，你可以种，对。
1: 哦，这些彩色的和我们普通吃的白色的，在种植的技术上有没有什么差别？
0: 没有什么差别，然
1: 哦。
0: 后味道上也没什么差别，但是就是颜值高。
1: 也许营养上会有一点，比如说花青
0: 营养
1: 素啊，
0: 方
1: 或者
0: 面呢，
1: 什么，嗯，
0: 橙色的有这个胡萝卜素。
1: 对，
0: 然后紫色的有花青素，那么花青素呢，实际上从真正科学角度来说，它人吸收的是有限的。
1: 好，那这是第一类啊，占地特别大的。那我们再往前走，还有
0: 对，
1: 哪
0: 第二，
1: 些呢？嗯。
0: 那我说两个呢，就是说这个洋葱和土豆，两个东西大家知道，这个超市应该没有比这俩还便宜的东西了吧？就是洋葱、土豆基本上都维持在1块钱以下，甚至是吧？然后洋葱呢？这个东西并不好种，它呢需要这个掌握品种的选择，是长日照、短日照还是中日照？如
1: 嗯
0: 果你选
1: 啊，
0: 错了品种，根据你的地区的气候，它这个是不结球的，也就是只长那个葱叶，它不结出来，它不结洋葱，它那个鳞茎不膨大，而且这个洋葱生长是超长，至少要180天，半年。
1: 哇
0: 你
1: 哦！
0: 要，对，秋天播，OK，秋天10月份播，第二年啥时采呢？第二年的这个6、7月份才能熟，就是才能够采，整个耗地半年，然后种出来不到1块钱一斤，然后你的这个品质还不一定能比超市。超市的，因为它气候一般都比较最适宜种，它种的它那个肥呀施的比较合理，种出来可能还比你的甜好吃。对，土豆呢就不用说了，但土豆怎么说呢？如果说家里有孩子种一两次，就是娱乐性质的嘛，挖土豆嘛，挺好玩的，这个确实。可是呢，这个东西就是，也是，就是太便宜了超市。然后超市的品质就是，绝对不会比你差，因为超市它种植作为商业种植，它的这个施肥技巧，尤其是钾肥方面，它给的量会比较好，所以它的土豆产出来可能会比较甜。然后家庭种的土豆呢，可能就没有超市的好，因为我们对这个很多家庭业余的种植的人，对于这个钾肥。洋葱和土豆的钾肥，这个需肥的把握，到最后基本上很难把握到像这个职业农户。就这两类呢，我也是，就是说种一次玩玩可能就可以了，后面也不用长期种。
1: 大平，这
0: 而
1: 里
0: 且
1: 有
0: 挖土
1: 两
0: 豆
1: 个
0: 也
1: 问，
0: 很，土豆也很累，这个 labor 很高。对，
1: 有两个问题啊。既然像洋葱生长周期那么长，又占着地，管理技术又比较高，我有的时候也觉得奇怪，这东西怎么卖得那么便宜啊？
0: 因为它这个商业种植的时候，它如果是有的是地的地方，你要想象，如果是一个中西部，对吧？它有的是土地，那个的成本就下来。为啥呢？因为它这个东西产量还是可以的，就是它间距，洋葱间间距不需要很大，然后它那个可以一个球连一个球的，然后最后它用联合收割机收，对不对？收完以后，然后它最后统一晒。晒完然后运输，为什么？第一，我告诉你，就是因为它，商业洋葱种出来以后，它把表皮是要晒干的，一定要晒干。然后晒干以后，它的储存运输是非常方便，它不怎么怕压，不怎么怕烂，所以然后它这个就是储存期很久。这种水果一般都便宜，对，这种蔬菜一般都便宜，
1: OK，对，它储存运输比较方便啊。
0: 很
1: 还有
0: 能
1: 一
0: 够
1: 个
0: 实
1: 问
0: 现非
1: 题，
0: 常大的商那个，就是说这个大型规模管理。挣都便宜。
1: 好，我们到了休息时间。休息之前呢，有一个问题想请教一下。刚才你说土豆、洋葱种不好，可能还没有超市里的便宜，这个有点疑惑，因为我们种过地的都知道，比如说你自己种出来的黄瓜、西红柿和超市里的，那你是优于超市里太多了，你才体会到自己种植的乐趣，还觉得自己家种出来的好。
0: 没错，没错。所以那两种我没有在这里面列。
1: 对，
0: 不是所有都不值得种，还是有很多东西值得种。
1: 好的，
0: 我讲的都是一些就是就是再考虑考虑的蔬菜，属于对。
1: 所以像你种过洋葱，你自己种出来，你觉得口感和超市里其实差不多吗？
0: 差不太多，略差一点，应该说是，因为超市
1: 还略差一点。
0: 对，你是种不过超市，因为超市它那个产地，它这个气候比你更适合长洋葱，你可能拼不过它。对，
1: 这个受气候的限制。好，那我们先休息一下。
2: 希望之声经典家居，我爱我家。
1: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来继续收听我爱我家，我是唐韵。我们的嘉宾是我们湾区的园艺达人啊，大明做客我们的节目。那听众朋友，如果您有什么样的问题呢，您还是可以通过短信发送到961961这个号码，我们回头呢可以把您的问题转给大明啊，请大明给您回答。好的，大明，欢迎您回来啊。刚才讲了两类不值得种的蔬菜，那还有好几类呢哈，请继续。
0: 对，
1: 嗯，
0: 对，接下来讲的就是这个大南瓜，这不万圣节要到了吗？然后很多人想种这个大南瓜吧，这个也是别搞这个东西，因为这个大南瓜我们知道，它要想形成那么大的南瓜，它一定要很多叶片光合作用合成这个营养物质，对吧？
1: 嗯，
0: 然后再整成这个大南瓜，所以说呢，它要占很大的地。那么在这个寸土寸金的时候呢，就不要搞这个东西。当然如果说某一年你就心血来潮非想种个大南瓜，然后就是给孩子雕刻，是吧，你可以选一年种，但是可能第二年就不会种了，因为你随便出去买可能就几块钱你就买一个，对吧，就是这种超级大南瓜。自己种呢就意义不大，就是这个大南瓜。
1: 我今年哈，打断一下，我看我家邻居他特别有意思，在自己家的前门前院这儿种了一颗大南瓜，爬的上个月还爬的特别漂亮，也开出了黄色的花。然后最近呢，我就看到他把那颗秧子就整个给扯了扔了，
0: 对，
1: 那个叶子哈长了很多像白粉一样的。
0: 对，
1: 也没看到南瓜接出来，就没戏了。对，
0: 对，因为它生长期很久嘛，大南瓜越大的水果的这个果蔬的生长期越久，可能还没结出好的瓜，就白粉病被它给祸害了，这也是个问题。
1: 我自己以前种过那个小南瓜，我也觉得长到很小，它就不往大长了，就那样了。
0: 小南瓜还是挺值得的，像贝贝南瓜，我种基本上每年都种嘛。
1: 哦，
0: 然后长不大的时候就能结挺多的，一年，就算有后期长白粉病，贝贝南瓜一颗结个，保守估计结15个以上是轻松。
1: 哇哦，我看到你的视频里面，你种的大南瓜就长得像丝瓜那么长，好像很重很重的。
0: 是那个就要等很久，对。
1: 哦，但那个瓜好吃吗？
0: 不好吃，不如那个小南瓜，所有大南瓜都不好吃。
1: 你就是种着好玩，我看你种了不少。
0: 那个属于我吧，就是还属于我刚开始种菜的阶段，啥都要种的阶段。现在我给我钱我都不种那东西。
1: 看起来特别有成就感，挂着一大串。
0: 对，玩可以，像大冬瓜也是，最后哇收一个20-30磅很大。
1: 吃不完。
0: 可是问题是你对你一刀切下去。然后就得叫这个亲朋好友过来拿，要不然你怎么吃？20-30磅，吃不完，是吧？吃完也是坏了扔嘛。
1: 好，这又是一类哈，这是属于哪一类的大南瓜？是属于？
0: 是属于占地儿太大的。
1: 哦，还是属于占地大。
0: 哎，占地方太大了。
1: 好，再往另外一类再。
0: 下面说几个水果吧。第一个就是第一个，我必须说就是这苹果。对，因为苹果像我刚才讲了，苹果就是超市苹果应该是算是最便宜的水果之一了吧。然后呢， 超市的苹果基本品质和种的差不太多。为什么？为什么呢？因为苹果这个东西，可以完熟的时候采收，然后可以储存很久。苹果是最耐储存的一个水果之一了。苹果属于那种它存几个月是轻轻松松保持原味的水果，就是种的意义就不是很大。而且苹果的超市苹果也很甜，也很好吃。可能你种的比超市稍微强一点吧。
1: 嗯，
0: 然后苹果种的问题就是它这个虫子太多，各种虫子，所以很多人种苹果就是说看见苹果，哎，怎么就没长大？小苹果就落地，实际上都是那个钻心虫钻到里面，它就落地的，所以这个苹果挺头疼的。
1: 那如果说苹果都容易长虫子，那桃子、桃树不是？
0: 桃子其实就这面来说，苹果是最早招虫子的。
1: 哦，
0: 桃
1: 还好一点。
0: 桃主要是像用松鼠之类的吃，苹果的话它就是钻进去，经常就比较烦，就是长长就掉了。桃我这面的话，我个人的经验，然后还有周围的这个菜友果友的经验还好，基本上能收不错，收不错。但苹果这个东西就经常就掉，然后主要是还是意义不大嘛，它没有那么有价值的东西应该说。对，然后下一个水果就是这个菠萝，那个菠萝也是这个非常坑爹的一个东西。
1: 为什么呢？很少有人种菠萝哦，很少有人。
0: 菠萝要3年要才能结一个，3到5年能结一个菠萝。
1: 超市里卖1块钱、2块钱。
0: 哎，对，所以菠萝就是我有时业余的时候卖苗嘛，然后一卖到这个菠萝苗的时候，根本没有一个人问津。
1: 哇，
0: 要是。就对，就算是送给别人，然后人说这是菠萝苗，我说对，这是菠萝苗，然后说多少结果，3到5年啊，那算不要了，送
1: 没有那个耐心。
0: 哎，对了，就而且呢，菠萝是热带的嘛，它
1: 对
0: 气候要求也。
1: 我记得我很早去东南亚的时候参观他们的水果园，很惊讶，天哪，菠萝竟然是从地里长出来的，我以为是树上结的呢，不是的。长
0: 一个。对，像菠萝呢，就是说在这个大规模种植时候反而就便宜，价格一下子下来。
1: 是的，
0: 因为它割了以后它耐储存嘛，因为它割的时候是生的，然后它是后熟。当然了，如果是完熟的，就是说这个树熟的，就是植株上熟的菠萝，那真是好吃。但问题一般我们是吃不到，只有去当地才能吃到。对，然后菠萝完了以后，然后就是香蕉也是。也同样一个问题，就是说巨大一颗，就是菠萝它是草本，其实香蕉它其实是草本，它不是木本，它不属于，它不是树，它是应该把想象成一个巨型的一棵草。对，
1: 哇哦，
0: 然后也是长得巨大无比，它有很大的地方，然后接的菠萝接的这个香蕉呢，接了半天，然后超市一看1块钱一把，你这算什么？
1: 大明，我好奇，香蕉你也种过吗？
0: 香蕉我邻居种，我就算了吧，因为我邻居那个香蕉他给有的时候给我一点，然后我也吃过树熟的香蕉，就是直接熟的，就是香蕉去马来西亚吃过，确实比怎么说呢，超市的要好一些，但是就是说没有给你带来那么多愉悦的感觉，就是好一点点嘛，就还好，就是感觉熟的东西属于，就是吃不吃都行。这种东西我就觉得就可以种，可不种，甚至就不要种。如果除非你特别感兴趣、特别喜欢或者特别好奇，可以。对，然后下一类呢，我想说的就是说这个一些见仁见智的，就是可种可不种的，看你个人喜好的这一类的蔬菜和水果。第一个呢，我想说就是这个玉米。这玉米呢，就是从我来了美国以后吧，就是来美国吃这美国玉米，就是美国都是那个就是那个水果玉米，是吧？然后它就是一咬一兜水儿，就是纯甜齁甜，然后很嫩，但是它没有玉米香味儿。
1: 是的，我常常怀疑大明，它的甜的让我怀疑人生，它是不是打了什么甜蜜素了？我在想，我们小时候吃的玉米没有那么甜。
0: 它一，它是有它一，它有它是有转基因的，有很多是转基因的。二一个它是选育的。
1: OK。
0: 三一个就是它栽得很早。 它没等，是这样，玉米最开始你种任何，包括黏玉米，种任何玉米，最开始特别嫩的时候都是那么甜，然后后面糖呢会逐渐转变成淀粉，所以每个玉米就摘得很早，就是很嫩的就摘了，然后最后就是一兜水儿，然后就是很甜，没有什么玉米味道。所以说，如果你想吃到中国的这个黏糯玉米，对，这个东北讲话叫黏苞米，黏糯玉米，你就只能自己种。超市只能买到那种冷冻真空包装的，那个和自己种的还是有差的，说实话。
1: 我觉得大明超市里那个冷冻包装的黏玉米，有的说是韩国怎么怎么样，我觉得它太硬，口感就是没有那么
0: 你
1: 糯。
0: 得，你不，你那不是，你得煮很久。对，你
1: 是，
0: 用微波炉热一下绝对不行，那个要煮
1: 是，
0: 很久。它经过了一层冻的，它冻过嘛，所以它那个淀粉实际上已经有一点变性了。你如果感兴趣，你可以自己种那个黏糯，然后你再吃，哇，那完全那真的是享受。
1: 假如说要种东北的那种黏玉米的话，种子在美国能买得到吗？
0: 能买到种子能。
1: 哦，还是
0: 对，
1: 能。
0: 现在种子很多那个网站都是从中国邮寄到中国的卖种子，可以直接买，然后直接给你邮过来就可以了，没问题。找这个菜友要也行。黏糯玉米现在基本上华人都早就普遍了、普及了这种。
1: OK，好，那咱们不知不觉又到了休息时间了啊，还得休息一下，然后我们回来继续。
2: 希望之声经典家居，我爱我家。
1: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来继续收听《我爱我家》，我是唐韵，我们的嘉宾是大明。那如果听众朋友您有什么样的问题呀，还是可以和大明提问，您可以发送短信到961961这个号码。那大明刚才讲了玉米哈，您觉得是说可种可不种？如果大家想吃那一口，就得自己来种了哈，种甜糯玉米。
0: 对，
1: 还有什么样的蔬果也属于这一类的呢？
0: 对，我再讲几个东西。第一个呢，就是接着刚才那个玉米说，第一个就是这个西瓜。西瓜呢，我觉得也属于一个见仁见智的。因为我刚来美国的时候，应该说西瓜还是很便宜的。然后可能就最近几年吧，就是像 Costco 也好啊。然后华人超市也好，很难买到好吃的西瓜，都很奇怪。买的西瓜就是都不太好，都不是很熟，反正就是味道很一般，很少买到味道很甜很好的西瓜。所以最近几年我基本上还是坚持在种这个西瓜。但这个西瓜呢，就是说，比较占地方，尤其是大瓜的那个类型，所以呢，家庭种植可以考一种小型西瓜。就是他们接的瓜比较小，专门给这个小家庭培育的品种，可能也就是

大家好，你现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美好的希望让生命更茁壮。

0: 大家好，欢迎收看金鹰论坛，我是石山。9月30号晚上，人民大会堂中共建政77周年的所谓国庆招待会，镜头里最抢眼的不是常委，也不是其他的领导，而是一群黑衣人，平头高个，面无表情啊，有的站在四周，有的干脆坐在了官员的饭桌啊。这一场庆祝的国宴啊，看起来更像一场是相互监控的一个场面。那同一天晚上呢，缺席江泽民百年大会的上将李作成出现了。那过去只站在习近平身后的中央警卫局局长周鸿祎，那这两个月也坐上了外交场合的各种席位啊，海外交流呢又出了这个潘石屹的一段饭局视频呢、把6年前任志强的那封信又给重新翻出来了。那么10月26号五中全会就要召开了，最高层的保安到底听谁的呢？军中威望最高的老将到底站在哪一边呢？一个政权连自己人吃饭都要派人盯着，他还多剩下多少相互的信任？今天和我们一起分析的是资深媒体人郭军，郭女士。郭女士你好。
1: 你好，观众朋友大家好。
0: 还有独立制片李军先生。李军你好。
2: 市长好，观众朋友大家好。
0: 明朝的政治啊，最重要的一个机构啊叫做锦衣卫，现在呢又出现了，不过这个锦衣卫现在变成了黑衣卫。9月30号北京国庆招待会上出现大批的这个身穿黑衣的安保人员，有的就直接坐在这个官员的桌上啊。所以李军，你觉得这个黑衣卫啊，坐在这个地方主要是监视谁呢？我这实在搞不清楚啊，中共最高层现在他到底在害怕什么东西？
2: 这些黑衣人其实就是来监视现场官员的啊。说白了就盯着他们的一举一动。那么真正值得关注呢，是中共对自己人的防范。已经从这个到了这种哪怕是会场四周，已经到了饭桌上了，就吃饭的人已经也不放心
0: 了。对，我就很担心，他是担心某一个人突然这个拿起酒瓶子砸过去，或者怎么怎么样，或者起来喊一句口号，这个就实在是有点不可思议嘛，是不是？
2: 其实这个事情我觉得应该是从今年1月20号以后就一直是这样子的。就从这个张晓霞之后，你看习近平后来出来那个参加老干部那个会的时候，也全是黑衣人。那你说你防老干部什么呀？老干部能怎么样？
0: 对，他见那个军队的退休人员
2: 哈，对啊，
0: 第一排都是黑衣人。
2: 对啊，
0: 那些老头要从第二排伸手过来跟他握手是吗？
2: 才行。那你说你防什么？其实就是一种，我觉得就是严重的缺乏安全感。就任何场合情况下，哪怕好像是跟自己以前的老领导或者老朋友见个面的时候，都要看得非常紧。就恐惧到这种程度了。
0: 我知道有一些心理疾病的人呢，比如说他手里面一定要拿个东西。
2: 对，
0: 有一些人呢，他因为从小到大抓一个洋娃娃或者一个什么东西，他手里面抓这个东西呢，他就有安全感，他就舒服。他如果手里没这个东西，他跟没穿衣服一样。我觉得现在这个中共最高层有一些人有这样的一个心理状态，
2: 他已经到了这个状态了。
0: 嗯，
2: 没办法了。就是说按理说像这种会议你不需要这样子的，
0: 对，
2: 你把周围看好，门大门看好就行了嘛。
0: 对，
2: 里头都是自己人，
0: 这里面最年轻最能打的恐怕是习近平你自己啊。是吧，你又那么壮那么高，你怕这怕什么？就是这个确实有点奇怪。 是吧，
2: 所以9月30号晚上呢，人民大会堂举行这个中共建政77周年招待会呢，习近平和其他常委包括韩正是全部出席的。
0: 对，
2: 在网上流出的画面你可以看到，会场内部确实出现了大批身穿黑衣的年轻男子。对吧，他们平头身材高大。
0: 对，
2: 对吧，这个表情严肃，有的呢是站在四周的。
0: 对，
2: 有的直接就坐在这个官员的餐桌上的，却不吃饭，好像没看他们吃饭呢。也很少与人交谈。
0: 对，
2: 只是不停地观察周围，
0: 主要是观察他们桌上那几个人
2: 啊，就在那看。就像其实那时候那个，我印象当中习近平跟那个老干部握手的时候，那个后面那个穿黑衣服的人就这样咚咚咚咚咚咚，好像就看到不要任何地方冒出个人来一样。真的，你看那个国宴呢，就有人形容说这么感觉像到监狱里头开饭一样的。当然了，这些人呢就是他应该还是属于安全警卫人员啊，对吧？咱们给他定个义的话，那从他们位置和表现来看呢，任务是非常明确，就是控制现场，定住所有的人员，防止任何人有任何随意走动，任何什么串联啊，或者突然做出异常举动，都是绝对不允许的。过去警卫人员其实那时候以前主要是守通，守在通道，
0: 对，
2: 对吧？你外面人把警，那么现在都直接坐在官员身边，好像每一个官员都没有安全感了，对吧？每个官员都有可能是一个动手的对象。
0: 这好像不是第一次了，对吧？
2: 对，
0: 今年七一那时候好像也差不多，也是这个。
2: 七一那次，你看6月29号举行建党105周年音乐会的时候，习近平进入会场的周围就很多这个黑衣人环绕啊。
0: 嗯。
2: 那么部分的观众席靠近走道的位置也都坐了黑衣人。
0: 嗯。
2: 到了这次国庆招待会，黑衣人是直接跟官员同桌。说明呢，习近平今年以来这个不断升级的安保措施啊，已经越来越直接了，
0: 嗯，
2: 对吧？我相信可能来参加会议的人都已经感觉，这好像气氛完全变了啊，不像一个庆祝活动了。那么中共高层到底怕什么呢？他就是怕任何可能无法预料的控制的事情出现，
0: 嗯，
2: 因为现在呢，说白了，这个我原来讲过，民怨沸腾啊，其实官怨。你保不准，你也搞不清楚他们谁会怎么样。所以，如果有人当场表达不满，或者官员之家私下联络，哎，咱好久没见了，最近有个事儿，你知道不知道？这都是不允许的。就大家只能规规矩矩的听习近平说话，规规矩矩的吃饭。任何突然的某种行动都是不行。尤其在五中全会前，你看军队的持续清洗也好，高层的权力关系紧张也好，习近平已经很难靠政治表态来判断谁是真正忠诚的。
0: 嗯，
2: 只能靠现场的这种贴身监控来控制现场。当然，现场呢还有两个细节也值得观察。第一个呢，退休常委一个都没来，对吧？
0: 对。
2: 当然了，按照惯例，一般不是逢五逢十呢，也可以不来。
0: 对。
2: 啊，但是呢，以往这个退休的政治局委员还是很多都来参与的。但今年也好几个缺席，像田纪云啊、吴仪啊。本来自己就不参加，比较值得注意的是，原来参加像迟浩田啊、刘延东啊，他们前年都露面的，
0: 嗯，
2: 但今年却都没有露面，
0: 嗯，
2: 好像这个是不是年事高了，咱们也不好说。但是如果是这些政治委员，是不是也有什么想法，你搞不清楚。另外呢，央视今年在出席人员名单中专门单列了一个位置，叫中央军委副主席。
0: 对，
2: 那么央视没有写姓名，但是呢，坐在这个位置上只有张山明啊，
0: 对对对，
2: 对吧？去年通稿没有这一项。今年却把他放在书记处书记之后，同时不再列什么中央军委委员，
0: 因为没有委员了，
2: 因为没有委员了嘛，除了习近平和张明就没了嘛。
0: 以前是中央军委委员，
2: 对，
0: 这个出席是吧？他这今年没有委员了，只有一个副主席，一个主席，就俩光杆司令了。
2: 所以这个细微的变化呢，就是也很多人在猜到底怎么回事。有人说是提升了张明的位置，但实际上我觉得就是没人好说了嘛。
0: 对，其他那个我都不是特别感兴趣，我还是感兴趣这个黑衣卫，黑衣卫，你认为啊，到底是这个中央警卫局呢，还是公安部特勤局呢，还是说有一些什么特别的部门？它到底是哪个部门？你估计是谁控制这个部门？
2: 人民大会堂举行这种最高规格的活动呢，它安保它并不是一个部门负责，
0: 嗯，
2: 而是它一套从内到外分层布置的警卫体系。会场里的黑衣人不可能是单一凭服装逐一确定来自哪个单位啊？
0: 嗯嗯嗯。
2: 但主要设置四支力量，第一最核心的啊，就是中央警卫局，
0: 嗯，
2: 对吧？也叫中办警卫局。那么他们以前使用什么解放军的什么61889部队的番号啊？
0: 以前那个8341啊，
2: 对吧？
0: 是吧？
2: 那么他什么负责？他负责什么？他负责习近平、政治局委员等最高层这个领导人安全，一般叫正国级的。那么以及中南海人民大会堂的核心区域的警卫，最靠近这些政治局常委，靠近习近平他们这批人这边身边的警卫，他的军事编制是归军委联合参谋部，政治和警卫业务由这个中央办公厅直接领导的，就是最接近中共最高层的一支，算是一支警卫力量了，对吧？那么第二支是什么呢？第二支就是公安部特勤局，也就是过去所说的公安八局，主要负责其他国家领导人和重要的外宾的警卫。你像国庆招待会，这里有大批的副国级官员，对吧？外国使节参加活动，特勤局也会派人进入会场，负责各自的警卫对象。所以你不好知道哪个是哪个的。
0: 嗯，
2: 虽然都穿黑衣啊，他有可能不是一个部门的。第三支呢，就是北京卫戍区了。那么他下属的是警卫第一师、第三师等部队，他主要是负责人民大会堂外围了。和首都重要交通线和关键区域的武装警戒，一旦发生重大冲突事件呢，这部分力量会负责封锁现场，控制交通要道。第四支呢是北京市公安局，
0: 嗯，
2: 负责人民大会堂周边的治安、交通管制、人员核查和外围秩序。所以呢，这套安保系统它并不是所有人都听一个部门的， 那么中央警卫系统呢走军办和军委系统，公安特勤走公安部门系统，北京卫戍区呢走军队系统，北京这个公安局呢负责地方的配合。但到了国庆招待会这种场合呢，现场协调的中枢实际上是中办。就名义上总协调人应该是还是蔡奇，就总体来讲他负责。那么今年的安保明年升明显升级的就一个重要背景，就是确实是一月份20号这个张玉霞刘正利被抓之后啊，就是二十大的这个产生的军委现在就剩俩人嘛。
0: 对，
2: 所以从春节到看望军队老干部，到建党105周年活动，再到这次这个国庆招待会，公开画面中你都可以看到这个黑衣卫啊，明显是增加了很多很多，不是增加一点，原来基本上看不到的。这说明张玉霞事件之后呢，中共最高层对党内军内的安全感是基本上快消失了，那么只能不断增加的警卫力量，把防范范围从保护领导人扩大到控制整个会场，大概是这么个情况。
0: 因为我确实有一些疑惑啊，因为以我们过去对中共内部运作的了解呢，这个黑衣人确实是有点奇怪。因为最近我们不光是在国庆招待会啊，或者是习近平出席的场合见到这些黑衣人，我们也看到一些敏感日子啊，在天安门广场站在广场上也有了这种黑衣人。有警察嘛，就是立正站姿，对不对？看得很清，这个武警也是这样站得直直的。但是黑衣人呢不是，他会周围走动，他们也会站的时候呢，他们有个统一动作，就是有一个手是放在前面的，另一个手会动，有时候站起来两个手放在前面，就像那个就挡着他肚脐眼那个感觉啊。这后来这个海外啊，我看到有一些人在说他其中有一只手是个假手
2: 啊，
0: 对，他是做了一个假手在前面挡，他其实真的手是在里面，是拿着冲锋枪的。这个在海外有，这个美国总统的保镖有这种，就是总统在外面走的时候，那个人出来一个手捂着前面，另一个手在这走啊，拨开人啊什么，他其实这外面是一只假的手跟着袖子，他真的手是在里面拿着一把枪的。所以你看那个天安门广场的那些黑衣人那个动作，我就想到原来美国这个Secret Service 他们的那一批就特勤的人员那个动作啊。但是这个按道理来讲，中央警卫局大概也就是这么2000人，他管得了天安门广场的治安吗？我就觉得他们现在这个以前明朝有东厂西厂锦衣卫各种各样的，是吧？中共现在这个最核心的这个黑衣卫啊，这个规模在不断的扩大。
2: 所以我刚才说他不一定全是中央警卫局的，有可能在习近平身边的那批的人是中央警卫局的，但是其他的你像在广场的黑衣的，他有可能是这个
0: 公安部的、
2: 对吧，也有可能政法委的。所以现在呢，这个黑衣人他本身我觉得不是一个单个体，但是呢，他们是以黑衣形式出现，
0: 对吧？那容易到时候就是大家互相不认识啊，你是哪个单位的搞不清楚。
2: 但是看位置能看出来啊，
0: 看位置的，
2: 对，他在不同位置上，
0: 他们内部肯定还是
2: 内部是知道，
0: 对，
2: 内部。
0: 但是当然除了这个黑衣卫之外啊，还有一个很敏感的人物就是李作成，因为李作成呢曾经是解放军的总参谋长了。也是曾经是陆军这个司令，他是这个叫什么联合参谋部的参谋长啊，曾经当过就之前。所以问郭女士啊，李作成8月份习近平百年大会的时候他没出来啊，前面都没出来，这一次出来参加这国庆招待会，这个一次缺席一次到会，这个说明什么问题呢？
3: 其实就是在政治里面，缺席是一种语言嘛，出席也是一种语言。像李作成这次两次选择放在一起来看，意思就很清楚了。8月17号江泽民百年大会，6000多人到场，全军委领导几乎全数就座了。那97岁的迟浩田都过来了，
0: 对，
3: 唯独不见李作成。那外界当时猜测就两种情况，一种说他是受到张玉霞案的牵连，已经失去了自由，因为他也是越战派的嘛，
0: 对，他也是叫岭南派，
3: 啊，另一种说呢，就是他主动不来。那这墙内流出来的消息就说，那天他和刘渊在一起，在保定和八十二军在一起，防止有人趁大会调兵，就是准备随时进入北京，就是在就是防备了。那九月三十号，当时那个各种放料的那些有的帮新兵放料的大 V 啊，很多了，就是都说李作成显然就是出问题了。
0: 嗯嗯嗯。
3: 但是那个九月三十号，就这一次，就是昨天的这个国庆招待会呢，他出现了，而且画面央视画面清清楚楚的，原联合参谋部参谋长这个李作成上将坐在这个退休将领之中。
0: 对，
3: 他这一出现呢，就排除了第一种猜测，就是一个正在被调查的人。被审查的人，当时有各种说法关于他，不可能坐在进入人民大会堂的国宴里面。既然他没有问题，那么就反推他八月的缺席就只能是一种主动的选择了。
0: 嗯，
3: 因为当时那场会，因为六千人嘛，高层出席，据说内部有个原则，就是说你可以自己决定来不来。
0: 嗯，
3: 那为什么不去呢？
0: 能来的尽量来，我记得是。啊，
3: 那因为什么不去呢？外界普遍解读，就是那场大会的政治功能是习近平向以这个曾庆红为代表的江派，就是那些剩余的老人递上投名状嘛，
0: 嗯，
3: 肯定江泽民来换取他们在这个张霞上面事件上面的配合。那谁坐在台下，谁就等于在这份交易上站台嘛。李作成等于是签字，李作成不签。当然了，温家宝出席是另外一个概念，因为当时外界盛传温家宝已经全家给抓了嘛。
0: 对对。
3: 那温家宝当时的出现，外界也不会理解是站台，也是证实温家宝还存在，没有像外界说的出事了。那也政治学里面有一个概念叫做信号理论。
0: 信号理论。
3: 一个信号要让人相信，必须有成本。说几句表达的话呢，也不值钱，因为人人都会说嘛。可是在这个权力最敏感的时刻，缺席一场全党最高格的纪念会，最高规格的纪念会是要冒风险的，正因为有风险，这个信号才可信嘛。
0: 嗯，
3: 国庆这次出席是第二个信号，意思就是这个李作成就没有被整肃，他还在，也但是呢没有对抗国家，他不配合的只是一场交易，哈，是一条路线，这个信息传递的很清楚。
0: 就某一件事，我不配合，
3: 我不认同，对。嗯，网友也注意到，他当晚就是李作成，你看今天刚才那个画面，那个表情是很凝重的。
0: 嗯，
3: 我座位也偏，我反而觉得这很真实。一个从中越战场上走下来的老兵呢，在满场黑衣人的注视下吃这顿饭，心里想什么，大家都可以体会了。
0: 这可比越南兵凶啊！
3: 对，两个信号连起来的，就是在告诉。就是外界传递的信息，就是五中全会之前军中最有分量的老将没有站到习近平那一边了，他是最有分量的老将。
0: 那，嗯，其实李作成这个人啊，当然大家都知道他是一个就是解放军高级将领里面啊，就原来的这一批人里面这个打过仗的，对不对？在越南打过仗，但是就算是这样，他在目前这个时刻，这个人物还重要吗？你说他的履历和他提拔过程能够看出来，就是说你怎么判断他到底是站在哪一边呢？
3: 当然，要理解李作成为什么重要呢，就看一些数据吧。二十大产生的中央委员有七个人。
0: 中央
3: 军委委员有七个人，今天还站在台上，当然只剩下两个了，习近平和张声民。张声民是政工和纪检出身的，他没有带过兵，也没有打过仗。这意味着今天解放军里面带过兵又打过仗又做过军委委员这个位置的人，只剩下退下来的老将了。那李作成是其中军功最显赫的一个。
0: 嗯嗯嗯，对。
3: 你看他的履历，就是1953年，他是53年出生的，在湖南安化人，17岁就当兵了。那一辈子在军队里面。
0: 对。
3: 1979年对越战争，他是个连长，就是右臂被子弹打穿了，还在指挥作战。
0: 对。
3: 全年被中央军委当时任命为尖刀英雄连，他本人获得战斗英雄的称号。
0: 我知道他是41军的，41军当时是住在广西，当时住在广东这边，广州军区住在广这边，大概是三个军，41、42还有55。他算是，因为他是当时内部已经传说他这个一个胳膊被打断，绑着绷带，还指挥部队指挥了快一个月， 所以后来他很厉害啊，是吧？
3: 得了集体一等功，
0: 他
3: 自己对，
0: 他自己还是什么战斗英雄是吧？
3: 对，他的就是得战功最多的中国军人是刘振利了，但刘振利现在没了嘛，就剩下他了。
0: 战斗英雄这个称号可不是说的你比一等功厉害啊，因为中国的部队里面的战斗英雄不多的，有点像美国那个荣誉
2: 勋章
0: 一样的。他那个你知道中国的什么黄继光啊、邱少云啊什么这种才有战斗英雄的称号的，这个是很厉害的。
3: 对，是很厉害。对，但而且他年龄不大。
0: 嗯
3: 嗯，但到了江泽民时期，他这么大的战功，但江泽民时期他在正军级原地踏步十年。
0: 嗯，
3: 但是网上也算过，就是他从少将到中将，他用了12年。
0: 嗯，
3: 但是他的转折点在胡锦涛这里。2008年他就跨区调任成都军区副司令员，指挥他关键指挥汶川救灾。
0: 嗯，
3: 汶川救灾主要是胡锦涛跟温家宝吧。
0: 对。
3: 然后随后晋升成中将，所以外界一直把他看作是胡锦涛提拔的人，是胡锦涛的这个旧部了。
0: 嗯。
3: 那习近平上台以后，他升任成都军区司令员，2015年晋升上将，出任军管后首任陆军司令员。那2017年出任联合参谋部参谋长，是最重要的位置了。然后2022年退下来，他接他班的是刘振利。那墙内传的消息就是张永霞、刘振利出事后，李作成临危受命接手了这个刘振利留下的协调的责任，就是联合参谋部的。然后他是替胡锦涛现在在掌控军队，因为他是带兵的嘛。
0: 就是你的意思就是说这个也 make sense， 就是说如果是刘振利出事了，你找一个新人恐怕是很难处理，
3: 一下子
0: 还不如把一个退下去但是还有行动能力的人来顶一段时间。所以
3: 他年龄不大，
0: 这样一个角色。
3: 对，他年龄不大，
0: 53年的话今年是
3: 57年。
0: 他是57年吗？53年。
3: 57年好像。
0: 哦 OK，
3: 社会学啊，把有一个社会学家韦伯，他把这个权威分成三种啊，传统型、这个法理型、魅力型。职位带来的是法理型权威，就是说当然你可以任命他，你也可以把这个撤掉，但是在一个战场上流过血的将军呢，在官兵心目中的威望是魅力型的，你撤不掉也买不来。
0: 对，
3: 打个比方，地表的建筑可以随时拆掉重盖，但是真正决定一个城市稳不稳的是地下的这个基岩嘛。这几年解放军地表建筑是被拆了又建，但是呢基岩是没有动的。李作成就是中国军队的军人那个基岩。
0: 嗯，
3: 那五中全会在北京开，首都安全牵动三个层面的力量，中央警卫局、北京卫戍区保定的82军团，这个是最关键的，当然还有公安部的特勤局，最熟悉这三层的指挥链，当过联参谋部总参谋长的人，所以他支持谁不是一个态度，而是一种能力。这就是各方面都很这个时候很看重他去向出席，很也在琢磨他和研究他的一个原因。
0: 嗯嗯嗯嗯。另外还有一个人啊，不知道这次有没有出来，李局有没有看到，就是那个周鸿祎，应该是他应该在里面的。
2: 这应该在。
0: 中央警卫局局长周鸿祎啊，他也是军方的人，对吧？他最近频繁的出现，大家也频繁的就是讨论这个人啊。其实他代表什么呢？周鸿祎这个人，
2: 他代表周鸿祎呢，已经他不是一个习近平身后的警卫负责人员，而是开始进入外交和政治活动的前台了。
0: 对，
2: 这个很有意思。
0: 嗯，
2: 因为他受到重视的明显是提高的。
0: 嗯，
2: 他的职权和政治地位也在明显上升的。
0: 嗯，
2: 对吧？9月12号呢，习近平在这个新德里会见印度总理这个莫迪的时候，周鸿祎身穿西装，系的戴的那个蓝色领带，坐在中方正式会谈的席位上，位置的就在外交部常务副部长马昭旭和部长助理洪磊之间啊。这个座位非常特别，因为外交会谈桌上的人员都有明确的身份和职责的，你不能普通随行警卫可以坐进去的。
0: 会不会就是他就是黑衣卫的头目，只要习近平看不到黑衣卫的人呢，他不舒服，所以他也穿上那个黑色西装坐在外交谈判桌上，就看着他以后他心里就舒服了。
3: 因为他没有那么大的权力，有很多很多职责也不是中央警卫局能够管的。
0: 嗯，
3: 他如果都是他就越权了。
0: OK，
2: 对。 那么过去周鸿雪呢，也许多次跟习近平出访过，像2022年的二十国集团峰会，2023年的旧金山亚太经合组织会议，他都是站在习近平身后，或者是会场边缘。
4: 嗯，
2: 角色呢也非常清楚，他是负责安全的，但是他现在却和外交高官并列坐上谈判桌，就说明他的角色好像已经发生一些变化了。
4: 嗯，
2: 9月24号呢，他又出现在美国白宫的国宴上。现场画面中，他身穿中山装，
4: 哦，
2: 站在这个美国国务卿
4: 是黑色的，好像不是黑色
2: 的，黑色的，站在卢比奥这个身后嘛，
4: 嗯，
2: 更重要的是，他白宫公布的正式的宾客名单，第一次把他的职务写得非常清楚，
4: 哦，
2: 中办副主任，
4: 中办副主任，
2: 中央警卫局副局长。那么这等于从外部证实，
4: 他不是副局长，他是局长，
2: 中央警卫局局长，中办的副主任。
4: 对，对，
2: 这等于从外部证实，美国这边证实，他已经不只是警卫局局长，而且进入了中办的领导层。当然，过去并非完全没有警卫局长进入外交场所的。你像2015年时任的那个中央警卫局局长王少军，他曾经出现在奥巴马政府的官员名单中，当时已经被认为非常罕见了。
4: 嗯，
2: 但参加国宴和坐上正式谈判桌还不是一回事。江泽民时期呢，尤喜贵也参加过正式的会谈，但他当时有个名头，叫国家主席特别助理。他有这个身份，那周鸿祎没有这个身份啊，没有特别助理这个头衔，却以中办副主任兼警卫局长的身份直接坐上谈判桌，至少这还是第一次，习近平实在是第一次，从来没有过。所以这里面的就有两个明确的信号，第一呢，周鸿祎已经获得最高层足够的重视，否则不可能接触这种最核心的外交活动。第二个呢，他的权力范围正在扩大，从负责领导人的人身安全进入了中办和高层政治事务。至于这种重视究竟来自谁，他的真实指挥关系又在哪里，这就是另外一个关键问题了，对吧？
4: 没错，所以这个就涉及到什么呢，周鸿祎到底是谁的人，听谁指挥啊？这个恐怕还是要讲啊。嗯，他和张幼霞的关系对不对？
2: 对，周鸿祎现在究竟是谁的呢？目前我个人觉得咱们还没法下完全的定论。那么在制度上，他属于中办和中央警卫局系统，对吧？履历上，他又是张幼霞的老部下，因此呢，外界会出现两种截然相反的判断。
4: 对，
2: 那么周鸿祎呢，他1971年出生，重庆万州人，今年55岁，少将军衔，拥有炮兵学院的硕士学位。他早期长期在什么呢？原第14集团军任职，曾经任40师炮兵团的团长，参加过汶川地震救灾，后来又担任成都军区司令部的这个军训部的部长，北部战区的陆军的副参谋长。这第14集团军啊，是张幼霞长期经营的老部队啊。
4: 对，
2: 张幼霞曾经担任军长，因此呢，周鸿祎和张幼霞有很好的关系和渊源。
4: 四十师的师长张幼霞曾经当过，
2: 然后他
4: 是从那儿发迹，
2: 他是
4: 从那儿被授衔少将的。
2: 对，
4: 就是四十师。
2: 所以外界都很清楚，他确实是张幼霞的旧部，而且呢，当时确实是在有可能绝大概率是张幼霞推荐他进入了习近平的警卫系统。
4: 嗯，
2: 因为那是2018年嘛，就是2018年的时候，周鸿祎已经在习近平身边负责警卫了。那么2020年到2021年几年，然后任中央警卫局的局长，他又兼任中办的副主任。按照制度关系，名义上他现在上级是中办主任蔡奇，但中央警卫局同时具有军队编制的，因此他在处在军委和军队的指挥体系之间。那么目前第一种说法呢，说这个周鸿祎说他已经抛弃了原来张幼霞的关系，转而效忠习近平。
4: 嗯，
2: 说今年1月份刘正利被张幼霞被控制时，甚至有传言说中央警卫局也参与了行动，而且呢，有可能周鸿祎是其中的一个人。
4: 嗯，
2: 按照这种说法呢，那就是周鸿祎近期连续亮相外交场合呢，并升任中办副主任呢，那就是完成了投名状了，交了投名状，然后回到得到了回报。当然，警卫局是否参与抓捕张幼霞，咱们现在不好定啊。那么第二种说法呢，正好相反，说认为周鸿祎呢仍然是听军方的。海外这种传言就称呢，就张声明控制的军委之后呢，周鸿祎呢已经脱离了蔡奇的实际控制。这次跟随习近平出访的，也可能是军中老将安排他盯住习近平。
4: 嗯，
2: 还有说法呢，说是把因为这个张幼霞、张声明其实也是张幼霞的人，都陆军出来的嘛，所以已经跟胡锦涛这条线联系起来，认为周鸿祎最终听的应该是胡温这个方面。当然，这些东西咱们现在没办法证实了。
4: 嗯，
2: 所以现在这两种可能性都存在。也会给五中全会 带来截然不同的两种结果。如果周鸿祎是效忠习近平的，那说明中央警卫局仍在习近平的手中，近期安保升级是为了加强现场控制。如果他现在听张声明和军中老将的指挥，那就意味着离习近平最近的武装力量已经不受习近平控制了。这个中央警卫局直接负责正国级领导人安全啊，掌握他们的行程和活动安排的。因此周鸿祎站在哪一边，这对五中全会影响可能就是一个关键的变量了，变成是，对吧？
4: 对对对。其实听完这个我突然有一个想法，我突然有一个想法，这一次的国宴和最近一段时间这个最高领导人出现的时候，这个警卫如此的密集，如果你说这个黑衣人并不是一个系统一个单位的，那反而可以解释了。因为每一个系统都是有可能是不同的人指挥，或者每一个人都想带自己的保镖，那这个时候就要安排很多保镖，因为保镖之间还要互相看着，所以就人就越来越多了。如果是大家都是老头，七老八十的老头，你可能派十个人站在远远的就足够了。但是如果每个人都不安全，我不行，我得带我自己的保镖坐在我附近，那我还得派人看着你的保镖，然后你又看派人看他别人更不安全，那所有人都要带，就是说有不同的这个安保系统的人都进入了，所以就是互相看着互相牵制，反而就多起来。其实这个它说明一个什么问题呢？为什么我有这想法？因为中共现在高层啊，他这个相互之间不信任确实非常非常的严重。因为中共高层啊有自己的这个规矩的，是吧？你像抓一个政治局的这个常委啊，抓一个政治局委员啊，抓一个高层的一个人，对不对？他是要有什么的？要有自己的一个
2: 流程。
4: 这个流程就是说，你要政治局要开会，你要有明确的原因，有罪证啊，要讨论，政治局要讨论啊，常委要讨论，要开会，要有一个决议，还要甚至要中央委员开全会的时候去来谈这个事情，要有授权的。所以这个事情到了张月霞和刘振利这个地方，这个东西没有，而且空了很长时间的话，这里面就会出问题。那问题就是说，我们信不信你呢？原来说好的这个规矩现在是不是要相信，来是怎么回事呢？所以这个里面啊，就有很多很多的这个怎么说，这个问题会出现了，对吧？所以这个你要让我去参加这个会议可以，但是我不放心，我要不要安排一下我相信的人来站在旁边看着呢？或者我要不要带自己的人？如果是这样的话啊，那就可能出现会场这种情况。好，就算不是这种情况，这个在中共内部的这种相互之间的信任基本上完全给打破掉了。所以这里面可能有很多很多的问题，我们可以解释很多很多的原因，这个是非常非常有意思的。所以我知道张又侠这一次很明显啊，是什么，就是叫做先动手，对不对？然后再补流程啊，而且他不是军队抓人，是现在都在传说是公安部的人在抓的啊，先抓起来，然后1月20号抓了人，24号宣布立案，到8月份人大才免他们的人大代表，9月21号才正式的这个政治局，这一块一块，它是从程序从后面补上去的，先斩后奏。这规矩是这样的，一旦打破，损失的它绝对是信任，因为你今天张又侠是这样，明天是不是别人也可以啊？所以大家相互防范，我觉得这个黑衣人做的这么密集啊，这就是一个可以解释的东西，是吧？中共建政以来一直是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是吧？你再强势，像毛泽东，你要打倒刘少奇，你是不是要先拉着林彪啊？华国锋，你再厉害，你抓四人帮，你是不是得先这个汪东兴和叶剑英两个人得跟你这个一个稿才能做，是吧？习近平这次也是。他把这个做成了铁案，但是呢，代价可能是老人对他信任，尤其是军队的信任会出问题。最近这个 我们到现在我们看到没有全军出那种排山倒海的那种拥护中央的表态啊。其实这种沉默有时候比反对的声音恐怕更危险啊。那我们要继续讲一讲现在中国的这些问题之前呢，我们先进入工商时间，大家可以听得出来啊，有这个郭女士来，能不能帮我们来讲一下我们的工商这个时间光公告的？
3: 好好，你的嗓子有问题，所以要买这个扁康吃。面对不断变种的这个病毒和各种污染呢，所以守护肺部和呼吸道健康特别重要，第一道防线嘛。今天我们就给大家介绍，就是来自韩国的调理产品保健品吧，扁康丸。就是这个是韩国名医徐孝熙院长呢腌制的扁康丸，它采用20多种天然的这个中药材配制的。已经有50多年了，已经有超过全球啊有16万人使用的案例，涉及鼻炎呢、哮喘、皮肤过敏、支气管炎和肺部纤维化方方面的问题。徐院长他认为呢，肺呢五脏六腑之首，肺部的健康呢对人体的这个免疫力啊是非常重要。他这个吃扁康丸调理的最终目的是提升自己的免疫力，让你自己的能力恢复，然后摆脱对药物的依赖。那节目下面有很多客户的分享，我看过有很多很神奇的。这里呢我们给大家举一个，就纽约的女先生91岁，她在10年前81岁时被诊断为肺气肿，当时稍微活动就喘，连那个冲凉洗澡都要人帮忙。到了2016年，他开始服用扁康丸之后呢，他表示吃了2周以后咳嗽明显减少，呼吸也比较顺。但今年他91岁了，他现在还能够出去散步啊。前些日子陪老伴上街，看到巴士进站，两人一着急小跑几步还赶车，他老伴就下意识说，哇，10年前坐着就喘，没想到现在90多岁了还能跑着赶巴士。所以这个购买扁康丸输入金论坛的专属优惠号码 JY2T， 每购买一瓶扁康丸的就能够获赠一根这个普瑞堂的玄宝黑参原参吧，感谢大家支持。
4: 非常感谢啊，我也得感谢你啊。我们休息一下，休息过来是吧？我们再讲另外一个事情啊，就是最近也是吵得很厉害的。你下来跟我讲说潘石屹这个饭局的视频呢，最近的特别爆火，倒不是因为潘石屹的问题，而是因为他在中国国内一下子挑出了一些很核心的对权力的质疑的一些问题，最近也是吵得很厉害的。你下来跟我讲说潘石屹这个饭局的视频呢，最近的特别爆火，倒不是因为潘石屹的问题，而是因为他在中国国内一下子挑出了一些很核心的对权力的质疑的一些问题，是吗？
3: 对，潘石屹的这。

0: 在2024年十月，他女儿任心意给习近平写公开信，说这个父亲入狱就有严重的前列腺疾病嘛，他在监狱里面也他不能动手术，后来又患上了哮喘，请求保外就医，但是呢信石沉大海。9月27号海外又传出这个网络上说是他已经去世了任志强，但是目前也没有什么证据实证的消息。你一个75岁的病人活着还是死了，家人都不知道，社会也不知道。那当然这个视频一流传出去，任志强的这个人身安全就变成了一个公众的话题。第二个就是民营企业家的财产安全问题。潘石屹说他是在2020年1月9号到纽约，回程机票都买好了，因为好友出事嘛，所以就回不去。今年7月呢，中国财政部和税务总局对这个离岸信托开征个人所得税呢，就发布了这个文件呢，就是要求那潘家被估算要补税20亿到70亿之间呢。那个视频等于是把这个人回不去、钱也保不住的这个，就摊在全世界的面前了。
1: 大家都在讨论了。
0: 对，第三个就是11个人的名单。潘石屹说，那个封信是给了11个人，他是第一个。网上就是流传了一份名单，王岐山的名字也在其中。当然，就是这个名单真假没办法核实，但他让人感觉到看到，就是说，任志强那封信不是一个人在发牢骚，而是红二代和企业家圈子里一种共同的不满呢。
1: 对。
0: 第四个就是说任志强那封信本身又被翻出来了，本来遗忘了，但那个信的内容大家都得看一遍。社会学有一个说法叫做可见性，就是说可见性就是保护，这个概念哈，就是在封闭的这个体制里面，一个人一旦被遗忘了，就最容易被处置了。一旦被看见，处置他的成本就会升高。像潘石屹未必是有意如此，但结果是全世界又开始问同一个问题：任志强现在在哪里？那在经济学上这叫做产权不确定。企业家敢投资，前提是他要相信明天自己的财产还是自己的。那任志强坐牢，潘石屹不敢回去，留下的信号就是在中国财产和人身都没有保障，资本会用脚投票，这比任何好的数字统计数据都真实了。
1: 对对，其实这五中全会啊，这封信恐怕也带出了很多政治上的一些信息，对不对？
0: 对，特别是现在是一个很敏感的时刻，就是五中全会前夕。那任志强那封信最伤人的还不是骂人的那几句话了，而是他说中了两件事。第一个件就是权力私有化，信息写就是里面站着不是一个展示新衣的皇帝，而是一个脱光了衣服也要坚持当皇帝的小丑。这句话点破就是中共这套体制本来是号称党的天下嘛，到了习近平手里正在变成一家的天下，他想把中共权力私有化。那2018年3月4号全国人大以2958票赞成、2票反对、3票弃权，删除了国家主席连任不得超过2届的限制吧。从那一天起呢，邓小平留下的这个任期制和集体领导就成了名存实亡了。那政治学家韦伯有一个概念叫家产制，统治者把国家当成自己的家产，官员是家臣，效忠的对象是个人而不是制度。那你看习家军、浙江新军、福建帮，一直到外界所说的彭丽媛、山东帮，现在都成了家产制的样子。
1: 对。
0: 第二件就是责任，这里面有习近平的两个恐惧点，一个是修宪连任合不合法，五中全会之后就是21大吧，只要连任的合法性被重新讨论，那2018年那次修宪的就会被翻出来再重新审视。另一个就是清零的责任，三年动态清零，上海封城2个月，第二季度 GDP 下跌 13.7% 了，之后又是蚂蚁上市，全球最大的 OPA 被叫停了，教培行业一夜之间归零，官方公布的失业数据，官方的失业数据失业率一度超过 21%， 所以后来统计局干脆就停止公布了。那今天中国面对的是物价长期贴地的 GDP平减值指数连续多个季度是负的，这样一个通缩的局面。经济学上有个词叫做资产负债表衰退，家庭和企业都只想还债，不敢花钱，也不敢投资，再多的这个刺激也推不动。而这一切是把一个市场当成了，习近平把一个市场当成了战场，把民生当成可以牺牲的一个暂时经济的思维就开始推动了。那任志强也提到了1962年7000

0: 人大会，毛泽东还说过一句，第一个责任的要负责任的是我。当时任志强拿这件事来对比嘛，他的意思很清楚，连毛泽东都检讨过，今天做成这个样一句话都没有。所以这封信在五中全会前重新流传呢，在五中全会前重新流传，等于是替党内各派准备好了一份问责清单，不需要谁出头，不需要谁出头了，清零已经摆在那里了，这才是真正让习近平非常害怕的一个地方。
1: 所以上下相宜啊，官民对立啊，这都是所有王朝末年的典型的一个特征。所以大家也可以理解啊，难怪国庆招待会就搞这么多这个黑衣卫啊。不过锦衣卫啊也好，黑衣卫也好，御林军也好，救不了失去人心的皇帝啊，黑衣卫也救不了共产党，这是肯定。包括崇祯皇帝，明朝的崇祯皇帝啊，隋炀帝杨广，
2: 隋炀帝杨广
1: 都是
2: 荒淫无道，
1: 最不信任别人的皇帝。杨广除掉他的哥哥是吧，他这把他的这个 brother 先干掉，然后他怀疑的大臣也基本上干掉，后来天下大乱，他跑到了江都，也就是扬州啊，不敢回去了。他身边带着的最信任的那支部队啊，叫做这个小果啊，这是他亲手打造，待遇最好，专门保护皇家本人的啊，一支非常厉害的部队。最后呢，是正是这支部队把他干掉了。这个当时是这大家听了这个《隋唐演义》的人都知道啊，宇文化及把他这个抓起来啊，夜里发动兵变，打开宫门啊，这些都是直接把他抓起来，最后就死在这批自己啊以为最可以依靠的人手里面。这种东西一定是跑不掉的，我觉得这个专制体制，对吧？
0: 对，其实古罗马有一句名言叫做谁来监视监视者。就一个政权如果需要派人盯着每一张饭桌，下一步就得派人盯着那些盯人的人，
1: 对，
0: 再下一步还得盯着盯人的人的人，那这一条是没有尽头的一个链条，每多一层监视就会多一层不信任。
1: 对，
0: 这就是集权政权了、啊、它最深的悖论，它用恐惧换来服从，但是恐惧是双向的，台下的人怕台上的人，台上的人其实更怕台下的人。
1: 嗯，
0: 国庆宴会那些黑衣人表面是在保护权力，实际上是在告诉所有人权力已经失去了安全感。
1: 对，
0: 历史上这样的时刻通常不会拖得太久。
1: 嗯，这个我们非常希望那个能借您的吉言啊，赶快结束这一切。咱们今天啊讨论了国庆招待会的这个上面的黑衣卫是吧，中央警卫局局长啊周鸿祎，然后还有李作成啊，这等等情况，包括潘石屹这封信啊引出的任志强的一些大灾之问吧，是吧？这些迹象我觉得都显示中共高层之间的信任现在正在流失。所以下个月月底啊，其实这个月十月份了，10月26号开幕五中全会，特别是军委啊会不会增补啊，什么人增补啊，这些啊都会，政治局要不要加人呢，等等，这些都是啊观察中南海权力走向的一个重要的窗口。咱们啊，会一起来观察一下。那我们看一看，我们这个有很多留言。有一位叫做 Loop Root 3643说：“大傻子石山少说话，让嘉宾多说。”
3: 没有啊，咱们是三个人的节目啊，我们不是说是石山一个主持带着我们俩，我们其实三个人的一个论坛嘛。
1: 对，
3: 我觉得这位观众还是可能对我们这个论坛啊，它的性质还是理解的不是太准确啊。咱们补充一句，
1: 对，没关系。说搞温家宝的就是王岐山，这是也是刚刚那位朋友说的啊，这个很多人讲很多的是，有一位叫 DavidDCS7083， 他说包子继续掌权，中国继续衰退，估计这是一个预测，说这个
0: 大家是感觉到五中全会觉得他不下去嘛，对，
1: 之后可能也是这样。
0: 但是不管怎么样呢，就是说他这个核心的一尊的地位是被动了，他的很多路线都被否掉了，比如他对美国的政策呀，他的很多经济政策都否掉了，所以他已经就算他表面上还在台上，就是不是原来的那个概念了。
1: 这个为了平衡一下我的情绪，这有一位朋友叫 David Chung。6748说石山今天侯两宅啊。谢谢
0: 是安抚一下你，
1: 安抚一下自己，对不对？还有一位说这个 4PM 君，他说包子有啥群众基础，发动毛粉推翻走资派，哈哈。其实今年的那个韶山那个我们已经可以闻到一些感觉了，就是说毛粉很明显现在已经开始针对当权派了，这个是对共产党来讲这是一件非常可怕的一件事。
0: 他是玩这种粉红，玩这种民族情绪之后一定反噬到自己身上。
1: 对，好，那有一位叫曾宝宝 88A 的一位网友说呢，说这个李作成是曾庆红的嫡系这个我们倒不知道。
0: 他叫曾宝宝，是不是？这个就是他本身跟那个曾庆红也有关系，所以这个我们看不出来他是曾庆红的弟弟。
1: 他是这样说，他说41军是以前曾山的老部队。曾山的老部队吗？我的印象好像不是，他是四野的嘛。
0: 因为这个李作成在江泽民时代他没有被重用，他是扒拉到一边去的。
1: 对，
0: 他是到了胡锦涛，特别是汶川大地震他被提拔。其实那个周鸿祎也是他们提拔的，也是跟胡文关系那个很深的。所以为什么大家现在也怀疑说周鸿祎可能还真的是被胡文
1: 看着。他也是因为在
0: 汶川大地震被提起来的。
1: 他救灾的时候被胡文看上
0: 的。对，看上。所以如果说周鸿祎如果是真的是习近平的嫡系，那个温家宝上次一月不是三月份跑出来了吗？是出不来的。因为正国级都是周鸿祎在管。
1: 好了，今天呢其实这里面有很多各种各样的分析啊，以后我们再看吧，这个事情啊，还没完，还早的，这一切都是刚刚开始，对吧？好，那今天呢，非常感谢两位嘉宾，也谢谢各位的收看，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

0: 希望时刻在您身边。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1: 神韵经典。

《艾格蒙序曲》。艾格蒙，在剧作家歌德1778年历史悲剧中的英雄人物，是一位弗兰芒的将军，他英勇地为他民族的自由而抗争，最后被镇压者处死。1809年，维也纳宫廷剧院委任贝多芬为这部剧本作曲，最后成品的序曲和九首配乐曲在1810年6月首次上演。尽管这首序曲是从历经折磨、具微带感的 F 小调开始，描述的是一场英勇的斗争，最终以高潮结束在以令人振奋的 F 大调的结尾音乐为象征的辉煌的遐想中。很多人还注意到的是，这首序曲也采用了贝多芬第五交响乐中著名的四个音符构成的节奏动机。贝多芬对于艾格蒙的赞美，有力地表达了他自己对自由和人性美好的一面的渴望。下面请听神韵交响乐团演奏的乐曲《艾格蒙序曲》。

大家好，你现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美好的希望让生命更茁壮。

0: 这个国殇日，正牌公主席明泽和隐秘私生公主杨兰兰都有惊人之举，令人是大开眼界。而且呢，就连躲在国外避难不敢去见他爹娘的博呱呱，这个国殇日都火了，发帖祝中共国长生。可是另一边是中国百姓没有办法压抑的怒火，火烧习近平的照片，甚至是直接飙脏话。看点挖真相，牧羊讲实情。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关注新闻看点，我是李牧羊。今天是美东时间10月2号星期五，亚太时间是10月3号星期六。备受关注的澳洲神秘女孩杨兰兰酒驾逆行撞车案，今天上午在悉尼的唐宁中心地方法院进行了第8次程序性聆讯，杨兰兰是再次缺席，仅有她的辩护律师代表出庭。那么接下来法官会不会签发逮捕令将这个神秘女孩逮捕呢？没有，法官仅仅对案件不断拖延表示沮丧，没有对杨兰兰采取逮捕等行动。而且法官决定再设一次程序性聆讯，并且批准杨兰兰下次仍然不用出庭。事实上，在今年3月31号的聆讯当中，法官对杨兰兰没有亲自到庭就提出了要求，要求他10月2号这次聆讯必须亲自出庭，否则就会签发逮捕令。同时，如果证据材料没有送达，负责案件的警官必须到庭。可是今天杨兰兰仍然缺席了，根本就没有把法官的那个命令当回事儿。杨兰兰的辩护律师科恩表示，自己根本没有记下法官要求杨兰兰今天必须亲自出庭的安排，表示呢，如果自己漏记了要求杨兰兰出庭，那是自己的责任。但他称，只记得如果警方没有按期提交材料，那么负责的警察需要出庭。大纪元的记者追问杨兰兰为什么没有向警方提供个人资料，科恩停顿了一会儿，然后表示那是因为自己向杨兰兰提供了法律意见。这就让今天的这个事情啊变得已经是耐人寻味了。究竟是杨兰兰故意不出庭，还是科恩没有把必须出庭的这个要求告诉杨兰兰呢？或者是科恩漏记了，还是他的一种说辞呢？我们都知道科恩是澳洲非常有经验非常老道的刑辩律师，有相当丰富的刑辩经历和经验，说白了他就是专门钻法律和法官空子的人，可能把这么重要的信息给漏记吗？简直无法相信。很显然他是把这个责任揽在了自己身上，在为杨兰兰开脱，这就是法庭没有抓捕杨兰兰的重要的原因之一。但这背后是什么在作祟呢？是金钱还是权力呢？或者是这二者都有呢？关于杨兰兰的身世，网络上有多种传闻，其中有一种据称是来自中共内部的消息，表示杨兰兰是习近平的私生女，她的生母是中共全国人大副委员长、中共国文联主席铁凝，两人在80年代初产生恋情，终因现实压力分手，到了90年代两人旧情复燃，铁凝常以文学交流为由到习近平任职的福建和浙江私会。铁凝当时不顾自己的高龄，故意怀孕生下杨兰兰，但成长由习近平的弟弟习远平负责照料，被安排到澳洲留学定居，成为了一名表面上的富豪女。这些传闻虽然没有办法查证，但是杨兰兰的一些行踪确实是极不寻常。他不仅拥有豪宅、多辆豪车和奢侈品穿戴，而且身边一直有保镖跟随。如今他又视法官的命令如无物，连续缺席聆讯，这的确不是普通人能够做，或者是敢于这样做的。莫非杨兰兰真的就是习近平的私生女、流落江湖的神秘小公主吗？不过被问及是不是像外界传闻杨兰兰与中共高级官员存在关系，科恩没有正面回答，他反问了一句， 你能告诉我，这与我在法庭上需要为他做的事有什么关系吗？他表示对媒体如此关注相对较小的事情感到困惑。在受访中，科恩还透露了两个非常重要的信息，一个是杨拉兰可能已经成功甩掉了拒绝接受酒精测试这个关键的指控。科恩表示，那是警方没有提出酒测要求。科恩对大纪元记者表示说，我可以告诉你一个事实，这根本没有发生，他没有拒绝。他说这不是自己的说法，而是警方的说法。科恩称，警方当时决定不向杨拉兰提出进行酒测的要求，庭审时会向法庭呈现这份证据。从科恩的这些说法来看，最初的杨拉兰拒绝接受酒测这个指控已经变成了警方没有要求酒测。毫无疑问，没有酒测的责任已经被推到了警方身上。警方是真的这样做了吗？为什么这么做呢？是因为金钱，还是因为有权力在背后作祟呢？大家心里边会有数。网络上虽然有很多亲共媒体的报道，但是现在已经被删除了，可还是有很多的信息仍然能够查证到的。当时澳洲媒体都是众口一词。杨拉兰在逆行肇事之后一度离开了现场，随后返回现场自首。报道中其中有这样的描述，他在现场初步酒测未通过，但拒绝接受正式的呼气酒精浓度分析，因此警方以涉嫌醉驾致人受伤并拒绝酒测等罪名逮捕了杨拉兰。而现在科恩的说法并不是说杨拉兰拒绝酒测，而是警方决定不对他酒测，这是一个巨大的反转。反常必有妖啊。还是那句话，这个巨大反转的背后是金钱的作用，还是权力使然，或者还是二者都有，是不是应该这样去考虑呢？那么科恩透露的第二件事是关于杨拉兰的行踪。他说杨拉兰目前仍在澳洲境内，保释条件与过去六七个月相同，需要每周向警方报到一次。杨拉兰真的还在澳洲境内吗？每周到警局报到的那个人是真的杨拉兰吗？是不是被调包了呢？是不是像习近平一样用的替身呢？科恩和他的律师团队是不是在释放种种烟雾弹，在故意拖延时间，试图让时间来冲淡一切呢？另外，从一次次的聆讯情况来看，难免会令人产生一个怀疑，澳洲的警方和法官是不是也被杨拉兰背后的势力收买了呢？当时被杨拉兰撞的那个脊椎骨折、双侧髋部和股骨骨折、多个肋骨骨折、脾脏与膈肌破裂的澳洲电台主持人凯尔·萨迪兰兹会得到一个公正的赔偿吗？这个案件呢，目前排定是10月29号会再举行一次聆讯，不过我估计杨拉兰大概率还是不会出庭，因为已经前边说到了，随后在11月27号、30号还有12月2号和4号要分别进行庭审。那么这桩案子还会不会有什么变数呢？最终会不会有公正的判决呢？杨拉兰会不会成功脱罪呢？或者以一个非常轻的罪名赔点钱了事呢？不怕生气的朋友，您可以保持关注。其实啊，对这个小天龙人的审判，只要知道或者是了解那么一点点他的背景，深不可测，那么答案就不难猜。这个国殇日呢，不仅仅是疑似隐秘的流落江湖的小公主杨拉兰有惊人之举，正牌公主席明泽也有发声，为中共国祝福欢庆。不过呢，公主却给她爹招来了一片骂声和嘲讽，后面的内容很精彩，大家别错过。这里呢，我先感谢节目广告赞助商蓝莓优品推出的好商品——韩国济州岛红海参养生胶，就是我手里拿的这款商品。 有位观众呢跟我们分享，他先生大学时候甚至是网球校队的，运动量一直比较大，吃了一段时间这个红海参养生胶，发现呢挺适合自己，就一直吃到现在。那么这位观众本人呢，平时也有关节保养的需求，吃了4个月之后啊，他说自己最明显的感受就是日常活动比以前轻松了一些了。当然我得提醒大家，这是保健食品，它不是药品，不能替代药物治疗或者是医疗治疗，实际感受呢可能也会因人而异。这个济州岛红海参养生胶啊，里边含有多种海洋活性生物成分，包括呢小分子胶原肽、海参皂苷等等，可以为关节和日常活动力以及身体恢复提供足够的营养支持。您可以使用我的优惠码 XWKD 享受85%优惠。到了10月份呢，蓝莓优品为所有月定制会员准备了一份加码好礼，每30只月定额外多送1只红海参，多定多送。月定制的好处呢，就是每个月自动配送、自动扣款，而且从第2个月开始会享受最低8折，随时您都可以喊暂停或者取消。单次购买也一样可以享受85折优惠，您可以使用我的优惠码 XWKD， 可以点击描述栏的专属购买链接，或者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也可以在留言区留下红海参3个字，我们把链接会发送给您。还可以呢拨打热线电话800-880-5697，报出我的优惠码，一样享受优惠下单。网传是席明德的 X 账号 My Moment 昨天下午发了个帖子，祖国母亲节日快乐，还配发了一张照片，是习近平牵着他母亲齐心的手在公园散步。下面跟帖呀、几乎一面倒的嘲讽和谩骂，有的说早死早超生，别再祸害百姓了，有的说我能到美国来做低层劳工全靠你爹爹的恐怖威吓等等吧，非常多，还有很多我是说不出口，有兴趣的朋友您可以自己去看，很多都是直接破口大骂的。其实这张照片呢，大家都知道它是翻拍的，不是现在的照片。根据官媒2018年的报道啊，原照就摆在习近平的书架上。官媒表示呢，说孝敬父母，重视亲情，习近平有着深厚的家庭情怀。我不知道习公主配这张齐心和习近平的生活旧照是什么意思，是在强化红色家庭的传承，还是为了表达习近平重视亲情，是一个有孝心的儿子呢？如果是表达习近平重视亲情有孝心，是不是也应该给那些被无辜入狱的人们一份自由呢？是不是让他们也享受亲情，在父母面前去尽孝呢？比如像牛腾宇，仅仅因为泄露了习明德的照片等信息就被判刑入狱14年，他们都渴望着团聚，渴望着享受三口之家的幸福自由，公主是否体谅一下他们，向习近平进上一言呢？如果是为强化红色家庭传承，我觉得那就算了吧，现在中国百姓已经快被习近平给逼疯了，再传承下去有谁还能活下去呢？
1: 别听我说，你妈你为啥要把中国搞成这个样子？你为啥把中国要搞成这个样子啊？习近平我说你妈你赶紧把我抓走，上我快不行了。
2: 你现在重新跳楼，这都跳了4条腿了。
1: 我要不然我今天不这样，我哪天跳楼我都后悔。
3: 我起，我起，小子，
2: 我真让你起，那是不是？
3: 我起。
0: 这位情绪失控的网民痛骂习近平，反复质问为什么把中国搞成这个样子。他的这种情绪崩溃啊，传递出的是对现实的强烈无力感，对现实的不满，对生活的绝望。还有一位大陆的年轻网民自拍了一段视频，他在镜头前先是展示了一下习近平的黑白照，接着用打火机给点着了，全程他没有说一句话，只是在镜头前 竖了一下中指。一张照片，一个打火机，一个中指动作。虽然他没说一句话，但这位网民表达的态度在我看来非常直接，对中共习近平政权在表达强烈抗议。虽然烧掉的仅仅是习近平的黑白肖像，但实际传递的信息是不接受中共的统治，对现实的一种反抗。这才是真实的民意民生，真实的情绪表达。这些中国的民众都希望习近平早日下台，中共解体，他们不会在国殇日有任何的快乐感，有的只是疼痛和被折磨的那种煎熬。习明德会把这些给他的爹爹习近平看看吗？在公主发帖的两个小时之前，薄熙来之子薄瓜瓜少国公也发了个帖子，表示呢，无论政治立场如何，身处海峡哪边，都应该为中国的昌盛祈愿。瓜瓜还配了个图，截取的是清代宫廷画家郎世宁的作品《仙鹤长春》的一部分。薄瓜在帖子中表示啊，我们的国凝聚的是一个民族的文明与血脉，中国若不强大，华人在海外无论做得多好，也永远站不住腰板，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等等。习明德发帖子祝他爹永远执政，红色家庭代代传承，这个我们都能理解。可是薄瓜瓜的爹娘薄熙来、古开来因为图谋政变和杀人都在穿囚服蹲监狱啊，已经离开了体制这颗毒秧，这个烂瓜还试图再长回去吗？亏他是跟着古开来的情人还不得一起生活了那么久，而且他本人在美英两国都曾经留学，没想到瓜的认知竟然如此不堪。当然了，他也可能是在用中共的思维故意的混淆概念，欺骗民众。几千年的历史，中国都是以朝代形式在更迭，而中共统治中国才几十年，中共国根本就不等于中国人民。呱呱说为中国祈愿，实际上说的就是为中共国祈愿，希望中共继续统治中国欺压百姓。呱称中国不强大，海外华人就站不住腰板，这个因果完全是不存在的。海外华人的尊严取决于的是所在国的法律、个人能力、职业成就以及公民权利等等，跟中共国强大不强大有半毛关系吗？海外那么多的反共人士都受到所在国的尊重，都有自己的自由和人权，西方国家支持异议人士恰恰就是因为跟中共政府的邪恶有关。瓜说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显然是把国家放在了个人之上。他的这个逻辑就是国家是皮，人民是毛，国家不强，人民就没有依附，这个与中共的宣传是如出一辙，完全一致，就是国家优先于人民，为了国家利益可以牺牲个人的利益。而事实上这是一个本末倒置的悖论，人民才是皮，国家才是毛，没有人民就不会有国家机构，不会有军队等等，国家是人民创造出来的，不是先于人存在的。历史上无数次的朝代更迭，人民一直在繁衍、迁徙和重建，个人的生命自由、个人的尊严，这些是起点，为了保障这些，人们才组成社会和国家。没有人就没有官员，没有士兵，没有纳税人，国家就只是个空壳。薄瓜瓜的这段话呀，最大的问题就是把中国人民、中国和中共偷偷画上了等号，然后他告诉你爱中国就叫爱党，就叫支持这个国家强大。问题是中国可以强大，但强大的究竟是谁呢？是中共政权还是中国人民呢？有大陆网民发了一个朋友圈，很多人都给了点赞。帖子中写道，我们村的一个老寡妇年轻时候靠偷野汉子撑腰，谋害亲夫，把持家业后虐待一家老小，到处贴钱招嫖，就为了让别人说他一句贞洁。这位网民接着写道，咋就好意思舔着脸过寿， 别看胭脂粉抹得够厚，排场整得不小，我就等着看除了几个老嫖客，会有几个正经人家会来贺寿。稍微了解一点中共国历史的人就都知道，这个帖子用的就是一个很形象的比喻，在影射中共国和中共政权。老寡妇无疑影射的就是已经篡权统治中国70年的中共政权，年轻时偷汉子影射的就是中共篡政初期靠着苏联支撑来撑腰，谋害亲夫把持家业影射的就是国共内战，中共篡夺了大陆的统治权。所谓亲夫指的是国民政府，把持家业就是指中共统治大陆。虐待一家老小毫无疑问指的是中共搞的一系列的政治运动，折腾中国百姓，到处贴钱招嫖，讽刺的就是中共对外大撒币，搞无偿或低息援助，花钱拉拢一些穷小国家，或者是通过利益换取外交支持。嫖客指的就是那些接受中共利益与中共关系密切的国家和政治人物，就为让别人说他一句贞洁，意思就是指中共不惜花费大量的资源搞外交宣传，就是希望外界承认他是一个所谓的正当的伟大的受人尊敬的这么个政权，来掩盖他真实的罪恶。接着说，咋就好意思舔着脸过寿，这个更明显指的就是中共庆祝11国殇日。最后说，除了几个老嫖客，会有几个正经人家会来贺寿，这句话讽刺的就是世界上没有几个认同中共的，只是那些从中共那儿得到利益的国家和政治力量，正常的正统的国家不会理他，谁会理一个邪教黑帮组织呢？对这些呱呱懂吗？是不是得先吃点药清醒一下呢？好了，以上就是今天我跟大家分享的全部内容了，但这些内容呢，大陆恐怕很难看得到，因为被中共屏蔽着，特别是中共启动了跨境上网专项整治之后，人们翻墙已经越来越困难了。但是中共越封得紧的时候，我们越要打破这道墙，这就是我每天都向大家推荐免费的一键翻墙的意义所在。不用 VPN， 不用技术，不用装软件，点击一下链接就能看到墙外真实的信息，包括我的节目。大陆朋友是完全免费使用，现在有1000多万大陆同胞都在使用一键翻墙，我这里是真心感谢所有支持这个项目的各位朋友。如果您也想支持这个功德无量的项目，视频下面有捐款链接，捐款满100美元我会回赠给您裸体共产党平装书，捐款满200美元会加赠精装书，这本书是拆穿了共产党包装几十年的意识形态谎言。捐款总额每达到2000美元就能够生成100个翻墙链接，免费的送进国内供人们使用，我这里替墙内的朋友谢谢大家。最后呢，请大家也支持一下我的两个频道新闻看点、牧羊看点，都在关注时政民生，呈现的是新闻背后的真相，请大家给节目点个赞并转发给您的朋友，这既是对我的支持，也在帮更多人看到真相。看点挖真相，牧羊讲实情，观众朋友，明天再会。

0: 希望时刻在您身边。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传奇的经历，不一样的人生。现在是希望之声广播电台的传奇人生节目。
1: 听众朋友好，我是张杰。现在许多公司啊，年轻人比较多，这些人各有各的习惯，各有各的特点，要把握管理好这样一个团队还真是不容易。今天故事的主人公陈玉就是一个业务部门的女主管，经历过各种难缠的人和糟心的事，但是最后她还真是把这个小团队带出来了，以至于她的员工自称我们办公室是块净土。就当今中国社会的道德水平，想找到一块净土真是不容易。今天我们就和听众朋友一起分享这块净土的由来。陈玉在一家国企的业务部门做管理工作，这个办公室有十几个人，30岁左右的年轻人较多。近几日，陈玉听到同事们谈起单位其他部门的事情时，几次都说道，就咱们部门是块净土。把自己部门称为净土，陈玉心里真的是很高兴。你可知道，这个部门从前也是互相拆台，矛盾重重的。其实是陈玉这个主管的变化，带动了这个小团队的变化。陈玉是一名法轮功学员，刚来到这个部门的时候，坐在办公桌前，有意无意就看到坐在侧前方的同事小王，基本是一个场景。他背对着陈玉坐着，两腿不停地抖动，低着头拿手机玩着游戏，安排什么工作也不干，有100个理由拒绝。实在没有拒绝的理由，索性就不理陈玉，安排十件事能给糊弄着做一件也就不错了。每天就玩手机游戏，有时还把个人的笔记本拿到单位玩游戏，陈玉感到很无奈。有一个不到30岁的女同事，一次陈玉让她把她负责的项目做个进度表，领导要看。女同事说她手里有别的活，陈玉让她看看哪个着急就先做哪个。结果女同事就冲着陈玉吵起来了，说自己手里的活还没干完。陈玉当时明明看她没什么事情的，那一次气得陈玉还掉了眼泪。还有一个30岁左右的男同事，陈玉和一个客户谈了个合作项目，就安排这个男同事把负责签协议等事宜具体落实，这是他的工作职责。可是他当时就拒绝了陈玉，也没给出任何理由。陈玉没办法，直接找领导反馈了这个情况，告诉领导看着办吧。还有一个女同事让他一起去开会，他背起包包扭头就走，说要让他去开会他就请年假休息。哎，碰到这么多糟心的事情，日复一日的，陈玉真觉得这个工作没法干了，整个部门全部是躺平的状态，连领导也是。向领导汇报工作，领导顾左右而言他，好像与他没什么相干似的。给下属安排工作，偶尔有一件能顺利的办了，陈玉都觉得有点意外。明明只用十几分钟就能处理的事情，拖上几天处理了，也算是不错的成绩了。明明是为单位好的事情，明明是应该做的本职工作，怎么都这样对待呢？那时给同事们安排工作，陈玉心里都是忐忐忑忑的，生怕被拒绝，再听到一些不好听的话，就不知道怎么办了，掉眼泪也是经常的事。陈玉有时也会想起自己修炼法轮大法之前就是很厉害的那种女强人的性格，根本不可能让同事这样对待自己。碰到不太听话的同事，是下属的，陈玉在当场或开会的时候，明着或绕着圈的都得给他难看，让对方根本不敢冒犯自己。如果是其他部门的同事或领导让自己感到受委屈的，当时没办法也会记在心里，一有机会就借题发挥报复一下。而现在陈玉知道自己是一名大法修炼者，不能那样以恶制恶地处理事情了。 陈玉从修炼中知道，修炼人要用善去面对问题，遇到问题首先找自己的原因。可是从工作的各个环节和安排看，找不到自己的问题在哪儿，每一个矛盾找来找去都是别人的问题。陈玉强行要求自己不找别人的问题，就找自己哪里有问题，结果得出的结论就是，现在大家都躺平了，整个社会都躺平了，我还要按大法的要求做好人，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这本身就是矛盾了。这种认识虽然没有找到问题的根本所在，但是陈玉依然发自内心的相信法轮大法的法理宏伟至极，任何环境一定有自己需要修炼提高的地方。他坚持排斥以恶制恶的思想念头，因为他不符合真善人的原则。陈玉反复思考，觉得是自己的争斗心在作祟，一遇到问题就觉得受不了了，想争个你错我对的。如果自己的心是慈悲的，与人为善的，遇到问题就不会跟人家干起来了，也谈不上含泪而忍了。站在对方的角度考虑，陈玉意识到同事当时的表现都是有原因的，是因为我没有把他们放在心上，而只是把工作摆在他们面前。比如每次安排工作都是站在一个领导者的角度，机械地给下属们布置工作，虽然说话语气很客气，但没有从内心真正地尊重他们。同事大多数30岁上下，都是独生子女，陈玉将近50岁了，自己用自己在工作中形成的标准去要求他们，显然不妥。这些年轻人从出生后都是在父母的万般宠爱下成长的，对工作或对他人的责任感相对淡薄。陈玉就想，每个生命有各自的特点，我没有站在他们的角度考虑问题。比如那个不愿去开会的女同事，是因为对那个组织开会的领导意见很大，就不想参加，而陈玉反而以命令的口气让他去，才促成他当时的表现。陈玉认识到在工作中形成的观念有很多是党文化，比如工作需要就加班加点，领导说什么就干什么，很少考虑这个事对不对，这些年轻人能不能接受得了。陈玉还认识到面对同事不听话时心里难受和无奈，就是触及到自己爱面子的心。在不断地学习法轮大法及反省自己的时候，陈玉发现自己还有看不上别人的心，总觉得自己像朵花似的，就我行别人都不行，表面上自己做对了别人错了的时候，有机会就会和领导说，显示自己做得好，而去张扬别人的过错。听到别人有家庭矛盾，自己潜意识中就沾沾自喜，自己修大法了，夫妻和睦，相敬如宾，这种欢喜心显示心溢于言表。还有自己说话太随意，同事们聊天聊点什么事，自己也要参与几句评论是非，修炼人是不应该这样的。真正意识到了自己的不足，陈玉就下决心改变，去掉这些不好的人心与观念。首先他要求自己要从内心真正的尊重同事们，不要在思想中把他们定位成什么也不干的躺平族，还要去掉那个想争个你错我对的争斗心。陈玉想这样改变的时候好像也有智慧了。比如有一些工作，他意识到同事们不是没有理由的拒绝，可能是对他们来说有一些难度，他们不愿意或感觉自己没能力完成好这个事情。针对这样的情况，陈玉就把他们叫过来，和他们一起商量解决的办法。需要催促结果的时候，他会走到他们身边，看看进度怎么样，有没有需要自己帮着做的事情。对于难度大一些的方案，陈玉就和他们一起了解一些此类工作的具体细节，然后他先给弄出一个整体方案来，再和相关人员共同研究修改细节。他不再像以前那样坐在办公桌前，把要安排的事情冲着他们说完后就等着结果了。 遇到一些难解决的问题，陈玉也不再首先选择找领导去说了，因为他考虑到领导也很为难。往往这时陈玉就看事情的轻重缓急，能自己解决就尽量自己解决，不给领导添麻烦。在这过程中要努力去自己着急的心，求名求利的心，因为着急的活干不出来，可能是要面对上级领导的批评，或者是业务受到损失。在参与同事们聊天的时候，陈玉提醒自己是个修炼人，不要说搬弄是非的话，不要说带情绪的话，要将法轮大法的美好、传统文化的故事贯穿在聊天中，真心想让同事们符合正的传统，保持善良的本性。有一次，一个项目负责人为了他们小组能得到一些项目奖励，几个人商量着私自在方案中做了一些手脚，结果这个事情被上级领导发现。陈玉听说了这个事，并没有责怪和发火，只是对他们几个人说，咱们做事要符合真善人吗？不符合这事儿就办不成。我们坚持正确的，也许当时看上去得不到利益，但那也要坚守正的。这几个人听了都笑了。陈玉告诉他们，按照正常的方案再去走流程吧。现在办公室里的同事多数工作都能相互配合去完成，去年到今年，陈玉管理的部门多个项目或活动获奖，获得奖励十几万元，员工收入普遍提高。分配奖励时，陈玉按多劳多得的原则，尽量考虑给员工多一些分配比例，他自己则按自己这个岗位的最低标准。如果没有修炼法轮大法，陈玉想他是不会这样做的。前段时间部门聚餐，领导对大家说，能和陈玉在一起工作是幸福的。一个以前经常不听话的男同事，就是那个陈玉安排他签协议而无理由拒绝的男同事，拉着陈玉的手长时间不松开。他说，对不起，以前我们做的不对的地方，真的对不起。现在扭了腿玩游戏的小王成了陈玉部门的业务骨干。好，听众朋友，今天我们就讲到这里，下期再见。

事。朋友们好，今天我们讲一个关于得失之间的离奇的因果故事。话说湖南有个巡抚，派遣底下的官署伙同一帮衙役押解60万公款赶赴北京上缴，途中下雨耽误了行程，眼看这会儿已经是傍晚快天黑了，一时找不到地方住，远远的看见一座寺庙，所以呢就前去借宿了一夜。可是啊，这一觉醒来，他们却发现一路上辛辛苦苦护卫押解的巨款居然不翼而飞了。大伙们都惊恐万分，又百思不得其解，这官署啊是怎么查也查不到一丁点儿被盗的蛛丝马迹。没招了，只好是硬着头皮返回巡抚衙门据实禀报。巡抚认为这简直是荒唐至极，根本不相信，打算依法严办。可他低头一想，担心伤及无辜，于是呢把这帮人分开，一个一个单独盘查，结果还是没查出什么来，最后决定让他们都回到案发地点追查线索，找回失物，好好将功赎罪。重回到庙门前的衙役们发现有一位盲人在摆摊算卦，这个盲人形貌奇异，招牌上写着能知心事，大伙儿立刻围上去找他算算。于是他就说了，你们是为了寻回失经而来。官署回答说，正是，你还真是神算了呢。于是把事情的来龙去脉给详细的说了一遍。这算卦的自告奋勇说可以带他们去找，但因为他是眼盲，所以呢就要求用轿子代步，同时呢他还限定只许跟着他的指示走，不许发问，到时呢自然大家就明白了。于是大家都答应了，他们就立刻启程。一路上呢只听到他在轿子里面发号施令，东，衙役们就立刻抬起轿子往东走，北，衙役马上把轿子朝向北方走。这样一连走了5天，渐渐的就进入了深山。忽然一座巨幅城墙耸立眼前，城中呢房子排列密集又整齐，人烟稠密，居住往来的居民呢是非常的频繁，热闹非凡。入城才不过几步，就听到算卦的一声停，接着他就下了轿子，用手向南一指说朝北走，直到看到一个向西的高门，就可以上前敲门求见并询问失经的事儿了。说完他就拱拱手自行离去了。属官呢把那帮衙役们安顿在城中居住，然后一个人按照算卦的指示去找，果然看见有一个高门。他慢慢的接近时，忽然有一个穿着汉代服装的汉子挡住了去路，也不自我介绍，属官立刻就说明来意。那汉子说，请在这停留几日，适当时机会请你觐见主人。于是就安排了属官单独一屋住，给他吃喝。这属官吃饱没事儿，就到屋后去遛弯儿，看见有一座庭院，于是呢就参观开来了。满园的老松遮住了太阳，绿草青青，穿过几个茂密的林子，这还有高耸的亭台楼阁水榭，非常的清幽的景致。于是呢沿着石阶往前走，赫然看到亭子的壁上挂着几张被揭纸开了的动物的皮，不像是兽类，但腥味冲

鼻而来，不由得他直打寒颤，毛骨悚然，于是马上拔腿蹦回屋里。这下联想到自己似乎是已经进入虎口了，再看看整个情势，感觉必死无疑了，这具臭皮囊势必是要流落异乡，没有生还的希望喽。转念一想，自个儿生平没做过亏心事呀，现在面临这样的局面，简直是进退两难了。就算是能够闯出去，空手回家，又怎么能向巡抚交代呢？算了，无可奈何，去碰碰大运，待一宿看看吧。隔天，那汉子骑马急奔招呼他过去，说今天可以见到主人了。属官恭敬地回答，并快步上前跟着同行。不一会儿呢，就看到了一个看起来很气派的像总督公署的地方。那汉子下马带他进去，然后又走入一城门，看见里面有位王者，头戴珠冠，身披绣带坐着。属官赶紧上前拜见。王者问，你就是湖南谢官吗？属官点头说，是。王者说，银两就在此，这区区小数你巡抚无足挂齿，他钱多的是，就是那慷慨赠与我也未尝不可。在他说来呀，只不过是九牛一毛罢了。属官跪哭不止，他哭着说，限期已满，我一回去就得挨刑，死路一条啊。您这话空口无凭，我该如何向巡抚大人交代呢？王者说，这事好办。于是呢，就亲自写了一封信，说以此信回复，可保你无恙。接着又派了几名力士相送。曙光被那王者的威严所震撼，吓得不敢在剧里力争了。他拿了信转身到城里，招呼一起来的衙役们一起回去。可回城的路呢，并不是来时的路。可这一出山，派来送的力士呢，就自行离去了。几天后回到长沙，他一五一十地把经过给巡抚跟前详细地讲述一遍。这巡抚越听是越觉得瞎掰，掰得比上次失惊的过程还要离谱，气的是七窍生烟，不由分说，连解释的机会都不给了。这回直接下令，给我绑了，给我拉出去斩了。这属官赶紧把揣在怀里的王者的信呈上。这巡抚打开公函还没看完呢，立刻面如死灰，马上命人把属官给松绑了，嘴里喃喃地解释道，银两丢失些是小事，不必挂在心上，你姑且先回去吧，本官自会处理。接着巡抚赶快发文另招属官，设法把那60万的饷金补足，再往京城上缴国库。这事儿啊，办完没几天，这巡抚不知是惊吓劳累过度还是咋的，竟然生了一场大病，然后呢就一命呜呼了。先前呢，有那么一天，巡抚和爱妾共寝后，隔天醒来，惊见枕边的爱妾竟然是个光头尼姑，一头乌黑的秀发竟然变成了光头。这件事情啊，惊动了整个衙署，人人都感到恐惧，人人都猜不出来缘由，而惶惶不可终日。而那王者信中装的呢，就是这位爱妾的全部头发。另外信函里边写着，你自起家发达以后，一路是扶摇直上，未及人成，可逢迎贿赂贪赃枉法之事，不可尽数。先前丢失的60万公款确实在我这儿，我也验收入库了，你自己该从你贪污的那么多的钱财赃款里面设法补足。谢官无罪，不得妄加谴责。前些日子取了你爱妾的头发，只是略微示警，略施薄惩而已。如果再不收敛，不知悔改，那么早晚
取你的首级可是易如反掌呢。这里付还你爱妾的头发以示证明。巡抚死后，家人才敢把那亡者的信给人传看，这件离奇的得失因果也才开始广为人知。后来呢，有些属员派人去找亡者住处，却什么也没有找到，眼前全是高山峻岭、峡谷峭壁，根本没有路可走。果真，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何况那巡抚还明来暗往的干坏事，所以呢，就遭到了果报了呀。子琳讲故事，今天就讲到这里了。下期节目我们还有更精彩的故事，欢迎朋友们点击订阅、分享、传播子琳讲故事频道。感谢大家的支持，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家好，你现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美好的希望让生命更茁壮。

0: 大家好，我是古瑶，会探索未解之谜。2000多年前呢，一个来自遥远国度的神秘巨人乘坐着一艘外形奇特的潜水艇来到了秦始皇的面前。他说自己是来自于90000里之外，早在黄帝时代他就曾经来到中原，之后又一次次的出现，见证了中国历史上的许多大事。秦始皇听完他的故事，只说了四个字：此神人也。那接下来2000多年啊，中国历史上竟然一次又一次的出现了类似的神秘记录。有人看到奇怪的帽子飞过了夜空，有人看到神秘的强光突然出现在江面，甚至还有人看到一个巨大的蚌壳在水面上飞速远去。而这些记录中的某些细节呢，即使放到今天依然是令人难以解释。那么中国古人看到的究竟是什么呢？今天啊，我们就沿着这些古老的记录一路追查下去。生活在东晋的道教历史学家王嘉写过一本《拾遗记》，书中记录的是许多古代帝王的轶事。那其中有一段就讲到了秦始皇。有一天，一位来自宛渠国的人来到了秦国，这个人的出场方式非常特别，身高10丈，也就是20多米高，身上还披着用鸟兽的羽毛编成的衣服。他的交通工具呢，是一艘像海螺一样的船。更不可思议的是，这艘船可以直接沉入海底航行，海水却完全不会进入船舱里。书中称他为叫轮波舟。秦始皇很高兴地接见了他。宛渠人介绍说，自己的国家位于咸池日落之处，距离中原有90000里。他们不但人长得高大，时间概念跟我们也是不一样的。我们的10000年在他们那儿只相当于是一天，也就是万岁为一日。两个人接着又聊了很久。宛渠人说，我年轻的时候啊，可以踏着虚空飞行，一天能走10000里。等到年老体衰之后，即使坐在原地也能看见天地之外发生的事情。我这次也不是第一次来中原了。当你们皇帝铸鼎的时候，我远远看见东方升起金光和火光，赶紧过去查看。等我赶到的时候，皇帝已经铸好了3只鼎。后来我又看到冀州出现了奇异的气象，推测那里是将有圣人降世。果然尧就在那一带出生了。再后来我还看到有一片赤红色的云气进入封皋一带，于是又赶过去查看，果然是看到了丹阙呈祥的吉兆，后来周朝也就从此兴起了。那么这一次他来中原又是为了什么呢？宛渠人说，我是来为陛下献宝物的。我们国家常年是阴云浓雾，偶尔遇到晴天，天空顿时开朗，云层裂开，天光明亮的就如同银河一般。这个时候呢，就会有黑色的龙和凤凰翻飞而下。到了夜晚，人们会点燃一种石头，叫做燃石，用它来延续白昼的光明。这种石头产自于燃山，那里的泥土和石块本身啊，都是晶莹发亮的。轻轻的敲击就会碎裂，形状就如同小米一般，而小小的一粒燃石就可以照亮整座大堂。如果把它投入溪流，溪水立刻就会沸腾，翻起大量的泡沫，一路延续几十里。当年炎帝教人使用火来烹煮食物，用的就是这种石头所产生的火。如今我国特意将这种石头献给陛下来。秦始皇听完之后感叹说，这真是神人呐。拾遗记当中的故事啊，经常超出人们的想象，所以很多人都把它当作神话来看。然而自从 UFO 热兴起之后，坊间呢也出现了另外一种解读。有人注意到一个很有意思的细节，按照宛渠人的说法，从黄帝、尧一直到周朝，他们似乎一直在观察着中原发生的大事。那么这些宛渠人会不会就是一些从史前时期就一直在观察地球的外星文明呢？ 如果沿着这个思路继续看，很多细节就变得更加耐人寻味了。那艘能够潜进海底、滴水不进的轮波舟，很像今天的高科技的潜艇，甚至可能是一种水陆空多栖的飞行器。而小小一粒就能照亮整座大堂，投入水中就能释放巨大能量的燃石，也让人联想到核能，或者说是某种我们还不了解的高能量物质。秦始皇当然没有外星文明这个概念，所以他把眼前这个宛渠人呢就称为了神人。想想看，在2000多年前，一个可以踏空飞行、可以看见天地之外，又乘坐着能潜入海底的神秘交通工具的人，那除了神，古人还能怎么形容呢？据说啊，秦始皇后来派徐福带着3000童男童女前往东海寻找仙山，也是受到了宛渠人的影响。宛渠人很快就消失在了历史中，但是古人对于天空中的神秘事物的记录并没有就此结束。1000多年之后，宋朝的天空又出现了一个无法解释的东西，这一次人们给它起了一个更加有意思的名字——冒妖。嘿，稍微休息一下。繁忙压力大的职场人、备考学子、重体力劳动者、年迈体弱者、癌症肿瘤还有糖尿病患者、手术后体虚者、记忆力减退者、脱发者、更年期妇女、长期亚健康状况者，如果你也想拥有健康的身体，要给自己多一份保养，那么从干净无污染的环境中手工挑选和精选制作的普瑞堂玄宝黑参原参会是最好的选择。被誉为百草之王，普瑞堂玄宝黑参去除了红参的燥火性，人体吸收率是红参的6倍，含有34种人参藻带，远高于西洋参。成人吃的话，一天不要超过1根，15岁以下的儿童减半就好。它是我的好伙伴，轻松服用，健康加倍。普瑞堂玄宝黑参的农场主说，玄宝黑参是他用灵魂制成、用心制作的。普瑞堂厂商说，只要购买500美元就会获得1根玄宝黑参。购买普瑞堂的商品，只要使用 FY2024 就可以获得全球免邮寄，赶快行动吧。公元1018年，宋真宗天禧2年，西京洛阳突然流传起一个令人不安的消息，每到夜晚就会有一个像帽子一样的东西在空中飞来飞去的。这件事情啊，甚至被写进了宋史。丙戌，西京额言妖如帽，夜匪民甚恐。意思是说，有一个像帽子一样的妖怪会在夜晚飞行，百姓非常害怕。后来人们就干脆给他起了一个名字，叫做冒妖。如果再去看北宋的另一部重要的史料《续·资治通鉴长编》，就会发现啊，这场冒妖事件它闹得比想象中的其实还要更大一点。当时呢，在河阳三城节度使张民这里是专门向朝廷报告了这件事，而民间的传闻也是越来越离奇，说这个冒妖呢还会变形，变成狼的模样袭击人类。洛阳城里顿时是人心惶惶，一到晚上，很多人就把这门窗紧紧地关上，躲在家中不敢出去，还有人干脆拿起武器四处寻找冒妖，打算把他给干掉。事情越闹越大，最后还惊动了宋真宗，朝廷派出了侍御史吕岩前往调查，然而结果还没出来，恐慌已经一路传到了北宋都城开封。到了开封，传言更加可怕，有人说冒妖已经从西京飞到了京城，甚至会飞进百姓家中吃人。消息一传开，很多人一家老小聚在一起，整夜不敢睡觉，一直守到天亮。史书呢特别还提到说，军营中尤甚，就是说连军营里都陷入了恐慌。那么这个闹得两座都城人心惶惶的冒妖到底是什么呢？如果把那些越传越离奇的说法一层层的剥掉，最早留下来的描述其实非常简单，只有2个特征：如帽夜匪，像个帽子，而且会在夜空中飞行。看到这儿，很多人可能就会想到一个东西了，对吧？就是飞碟。不过1000多年前的人当然不知道什么叫飞碟，更没有 UFO 这个概念，所以很自然的人们就把它叫成了冒妖。 而50多年之后，又有一个神秘的发光物出现在了宋朝的夜空。这一次，目击者不再是普通百姓，而是一个大家都非常熟悉的人物——苏东坡。公元1071年，30多岁的苏东坡啊，离开了京城，前往杭州任职。途中经过镇江的时候，他来到了著名的金山寺。那天傍晚，他原本是准备乘船离开，寺中的僧人却极力挽留，请他留下来看看金山的落日。于是苏东坡就留下来了。当时夕阳慢慢地沉入远方，晚霞映在江面上，不久月亮升了起来。一直到了二更天，月亮也落下去了，整个长江陷入了一片黑暗。忽然，江心中出现了一团像火炬一样的神秘光亮，那道光非常强，甚至照到了金山上，把栖息在山林中的鸟都给惊飞了。眼前这一幕啊，让苏东坡震惊不已。后来他把这一幕写进了一首诗《游金山寺》：是时江月初升破，二更月落天深黑。江心似有炬火明，飞雁照山栖鸟惊。更有意思的是，苏东坡在这里还用了一个特别的词，叫飞雁。飞雁这两个字让人感觉那团火光并不是静止不动的，而是在江面上飞快移动的。这到底会是什么呢？苏东坡啊，自己也是百思不得其解，所以接下来他写下了整首诗中最令人费解的一句：怅然归卧心莫识，非鬼非人竟何物。我躺在床上百思不得其解，这东西不是鬼也不是人，会是什么呢？更值得注意的是，苏东坡还特意留下了一句自注：是夜所见如此。也就是说，这是那天晚上他真实看到的景象，不是一个诗人的凭空想象。那么他究竟看到了什么呀？不是鬼也不是人，那会是外星人吗？有意思的是，就在苏东坡生活的同一个时代，同样是在长江下游一带，另一位中国历史上著名的人物沈括也记录下了一个更加离奇的神秘发光物。沈括是中国历史上非常著名的科学家，对于天文、地理、数学、物理都是非常有研究的，遇到奇怪的自然现象也常常会把它给记录下来。巧的是，他晚年就住在镇江，梦溪笔谈就是在镇江完成的。其中他记录了一个在扬州一带反复出现的神秘发光体。事情发生在宋仁宗嘉佑年间，也就是公元1056年到1063年之间，人们在天长县的新开湖和附近的辟社湖都曾看到过它。那前后呢是竟然持续了10多年，而沈括的一位朋友就是目击者。那天夜里，他看到水面上出现了一个巨大的像是蚌壳一样的东西。一开始呢，只是有微弱的光从蚌壳里透出来，很快那个东西慢慢的张开，大约是有半张草席那么大，1米左右吧。紧接着一道银白色的强光从那里又射了出来，而在那边强光的中央出现了一颗拳头大小的明珠，十分的灿烂。灿烂到什么程度呢？亮得让人根本无法直视。明珠发出的光甚至可以照亮10几里范围之内的树林，周围的树木全部投下清晰的影子，就像是太阳刚刚升起一样。更远的地方看过去，整片天空都是红色的，像是发生了大火。如果故事到这儿结束，我们或许还可以把它理解成是某一种罕见的发光现象。可是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就更加奇怪了，那个蚌壳啊突然离开了。沈括写道：倏然远去，其形如飞，浮于波上，遥遥如日。也就是说，它突然远去，速度快得像飞一样，在水面上迅速离开了，即使已经到了远处，依然明亮的如同太阳。这个明珠在两个湖之间反反复复出现了10多年，成为了当地的一大奇观，经常有人专程来看它。 在湖边停船几晚，耐心地等候。后来湖边的一座亭子也因此被人们叫做了玩珠亭。如果把沈括留下的描述我们重新整理一下，就会发现这次目击事件和今天的一些 UFO 甚至是 USO， 也就是不明潜水物的目击报告，都是有不少相似之处的。有人因此就提出了一种大胆的解读，那个圆圆的蚌壳以及里面明亮的核心，很像是某种可以开合的机械飞行器，而它散发出的银白色强光可以照亮十几里路，远处看去又把天空映成了红色，也让人联想到某一种高能飞行器活动的时候让周围的空气发出的强烈光亮。更特别的是，它最后还能忽然加速飞速离去。也正因为这些细节啊，后来有人把沈括笔下的这个扬州明珠和现代 UFO 就给联系到一起了。有意思的是，从冒腰到苏东坡看到的江心巨火，再到沈括笔下的扬州明珠，这些宋朝人留下的记录虽然彼此不同，但是却都有一个共同点，他们看到了自己无法解释的东西。可是故事到了这儿还没有结束，800多年之后，在南京又有数百人同时抬头，看到了天空中一个巨大的红色物体。这一次啊，不但有人记录了它，还有人把它直接给画了下来。1892年11月17号，南京夫子庙朱雀桥，晚上8点，桥上是突然聚集了数百人，所有人都抬头看着一个方向，半空中一个红色的椭圆形的物体正在缓慢地移动。当晚清末著名的画家吴有如也在人群当中亲眼看到了这一幕。吴有如呢，是当时著名的新闻画家，在照相术还没有普及的19世纪末，他们是长期为画报绘制时事新闻，也留下了大量当时社会事件的图像记录。那这一次他也把自己看到的景象给画了下来，还配了一个简短的说明。这幅画就是赤焰腾空。画中呢，可以看到是朱雀桥上挤满了市民，他们穿着长袍马褂，都是清代市民。有人呢是仰头观看，有人指着天空，而在所有人的头顶，一个红色的物体正悬浮在半空。吴有如形容它形如巨卵，很像一颗巨大的蛋。更奇怪的是，这个东西并不是一闪而过，而是在空中停留了大约1.5顿的时间，也就是大约20分钟左右，才缓慢移动，最终是逐渐变暗消失。这到底会是什么呢？吴有如自己也开始一一分析了。首先，会不会是有人放的孔明灯？可是当晚的风向和这个物体移动的方向并不一致，换句话说，它是在逆风而行，所以孔明灯可以排除。如果是流星也说不通，因为流星转瞬即逝，不可能在空中停留这么久。那会不会是地面上的火光映到了天空呢？同样很难解释，因为那团红色的物体不但轮廓清楚，而且还在空中移动。甚至啊，还有一位老和尚认为这是狐仙放出的火。吴有如也没有接受这个说法，最后他没有替这个神秘物体下结论，只是把自己看到的景象如实画了下来，留给后人评说。也正因为如此，赤焰腾空今天看起来也是格外特别。他不只画出了一个神秘的空中物体，甚至连当时人们对他的不同解释都给记录下来了。更难得的是，吴有如并没有简单地把它归为鬼神，而是逐一分析了孔明灯、流星、地面火光等好几种可能，再一一提出疑问。所以在后来的 UFO 研究中，赤焰腾空也成为中国古代不明空中现象记录当中一幅经常被提到的作品，因为它留下的不再只是史书中的几行文字了。这一次有图有真相，还有数百名目击者。更值得注意的是，这一年是1892年，距离莱特兄弟在1903年完成著名的动力飞行还有11年的时间。 那么朱雀桥上数百人看到的究竟是什么呢？如果把这些线索放到今天，一个红色的椭圆形的物体在空中停留了大约20分钟，可以缓慢的移动，甚至可以逆风飞行，确实很容易让人联想到今天的 UFO 的目击事件。不过古人呢没有飞行器这个概念，更不知道什么叫做 UFO。所以说，当一些从未见过又无法解释的东西出现在天空当中，他们只能用自己最熟悉的事物去描述眼前看到的一切。神人、冒妖、明珠、巨卵，这些名字啊，听起来是千差万别，但是他们记录的都是古人面对未知的时候留下的第一手描述。那么2000多年来，他们看到的究竟是一些我们今天可以解释的自然现象呢？还是在人类漫长的历史中，真的是曾经有一些来自于另外一个世界的东西，一次又一次的出现在我们的天空？大家觉得会是什么呢？欢迎留言告诉我们你的答案。未解之谜，我是扶摇，我们下次见。
1: Hello， 大家好，不要忘记订阅我的另外一个频道，叫扶摇会客室。我那边会邀请很多的专家学者，就很多的时事进行分析，和大家一起通过客观的视角去看世界。那这一边呢，是通过灵性的视角看这个世界，一起仰观宇宙之大。大家去点赞订阅支持一下。
2: 年底买了新车，旧车不要直接trade in，那抵不了多少钱的。希望之声现金收购二手车，希望之声在买车后马上回过户转责任，让您无后续烦恼，无后顾之忧。希望之声华人公益组织为华人社区服务，为华人移民发声。卖车给希望之声，一样的卖车，不一样的意义哟。希望之声二手车收购专线408-459-8098，408-459-8098。
3: 希望时刻在您身边，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0: 在古典音乐的浩瀚星河中，与你一起找回久违的天地。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希望之声广播电台古典101，我是陈轩。
1: 我是陈瑞。
0: 哎，陈瑞，我们上一周呢是听了三首适合宝宝们听的摇篮曲，那我们这周听什么曲子呢？
1: 上周不是最后一首是布拉姆斯的摇篮曲吗？
0: 嗯哼，
1: 其实布拉姆斯是一个很值得介绍的人哦。那今天我们就来听听布拉姆斯的 D 大调小提琴协奏曲，好不好？
0: 好啊，那我们先来欣赏一段吧。
1: 嗯。

0: 哎，陈瑞，我们之前在放孟德尔颂的一小调小提琴协奏曲的时候，我们有讲过四大小提琴协奏曲嘛？
1: 对。
0: 那个时候我们就有讲到说，除了这个一小调小提琴协奏曲之外，另外三首呢，其实都是低大调小提琴协奏曲。
1: 对。
0: 有布拉姆斯的协奏曲，有贝多芬的低大调小提琴协奏曲，还有柴可夫斯基的低大调小提琴协奏曲。
1: 这四位作曲家的小提琴协奏曲呢，都是他们创作的唯一的小提琴协奏曲，所以是非常特殊的哦。
0: 对，这听起来非常神奇，因为我们都知道这四位作曲家都是很多产的，但是呢，他偏偏就只写了一首小提琴协奏曲，而这每个人写的这一首小提琴协奏曲呢，居然就合并成为了四大小提琴协奏曲。

0: 我们都知道布拉姆斯是浪漫乐派的嘛。
1: 对，那我们之前呢也讲过说，浪漫乐派相对于之前的古典乐派呢，它其实更注重个人情感上的这种表达，所以它对于这些规范的东西的要求呢就没有那么严格。
0: 嗯，

0: 但是布拉姆斯是浪漫乐派中呢少数的坚持古典乐派这种作曲形式的作曲家。
1: 哦，我记得音乐界有一种说法，说认为布拉姆斯是贝多芬的转世，难道也是因为这种原因吗？
0: 有可能，但是其实这种说法呢，对布拉姆斯造成了一种负担。
1: 为什么呢？
0: 我们看他的第一号交响曲，是到他40岁的时候才完成，其实他就是受这个大家说他是贝多芬的转世这种压力负担，所以迟迟才推出他的第一号交响曲。
1: 哦，那我可想而知他的这首D大调小提琴协奏曲是不是也经常会拿来跟贝多芬的D大调小提琴协奏曲来比较呢？
0: 对，是，而且我们也确实是发现其中有相似之处，所以我们仔细看布拉姆斯的作曲的风格呢，其实确实是有贝多芬的影子存在了。

0: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1: 美国城市故事，带您游历美国。
2: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美国城市故事，我是小文。今天我们要讲的城市是华盛顿州中部的一个农业城市，叫亚基马 Yakima。 华盛顿州是在美国西北角的一个州，它的北边紧挨着加拿大。这个州最大的城市是华人都比较熟悉的西雅图。在华盛顿州有一座南北走向的山脉，叫做卡斯卡特山脉，英文叫 Cascades。 这座山脉把华盛顿州分成了东西两部分。山脉的西边气候温和，冬季多雨，属于海洋气候。山脉的东边呢，因为是在山的背风坡，气候干燥少雨。今天我们要讲的这个亚基马城市，它在山脉的东边亚基马山谷里。这个地方土壤非常肥沃，虽然土地有些干燥，但是山谷里的亚基马河可以提供充足的水源，这里地下水也很丰富，所以这个山谷是个发展农业的好地方。亚基马河谷的原住民是印第安的亚卡马部落。亚卡马人在夏季的时候到山上放牧，冬季的时候他们就在河谷中避寒。到了1860年代，开始有白人的农场主和牧场主来到亚基马定居。后来人们根据原住民亚卡马部落的名字，把这里叫做亚基马城。再后来铁路修到了亚基马，不过这个城市并不适合修建铁路。在1885年的时候，北太平洋铁路公司把火车站的地址选在了亚基马北边4英里的地方，取名叫做北亚基马市。然后铁路公司就动员居民们搬到新的城市去，公司还会给那些愿意搬家的人一些补助。当时有些居民愿意搬家，但也有些人很不愿意搬家。不愿意搬家的人情绪还很激动，他们把新城市看作是他们的竞争对手。当时甚至发生了一些极端的事情，当地的一家报社决定要搬走，结果晚上报社大楼里发生了炸弹爆炸事件。但是这种激烈的行为也没能阻止报社搬走。其实有了便利的铁路交通，这对人们外出和买卖货物都是非常重要的。慢慢的，大部分人都愿意搬来新的北亚基马市。其实两个城市才有4英里的距离，是很近的。当时很多人搬家的时候，把自己的全部家当都套在马车上或者是骡车上，一点一点的拖着走。商店的店主呢，还一边走一边在营业，整个买卖的过程都是在慢慢的移动中进行的。有了铁路后，新城市快速的繁荣起来，很快这里就成了华盛顿州的农业中心。到1894年，这里还被选为华盛顿州博览会的主办城市，每年吸引了成千上万的人来参观。不过亚基马和北亚基马这两个城市紧挨在一起，却给邮局带来了很大的麻烦。随着通信量越来越大，邮局区分地址的工作也越来越难了。怎么办呢？那就改名字吧。在1917年，原来的亚基马市改名叫做 Union Gap， 尤宁加普，而北亚基马城被改成了亚基马城。再后来，随着人口不断的增长，离着只有4英里的这两个城市之间几乎没有分界了，两个城市已经融为了一体。随着亚基马市农业经济的发展，这里需要的劳动力也越来越多。从1930年代开始，也就是美国经济大萧条时期，墨西哥裔的美国人不断地从德州来到这里工作。在二战期间，农场的劳动力严重短缺，因为是战争时期嘛，美国政府就出台了一个墨西哥短期合同工计划。这个计划允许墨西哥公民来亚基马工作。之后呢，就不断地有墨西哥人来到这里。如今亚基马市的居民中有将近一半的人口都是拉丁裔。二战结束后，横跨美国东西海岸的90号洲际公路开通了，同时亚基马的大型灌溉设施也建起来了。 这样就促使亚基马的农业经济更繁荣了。如今亚基马山谷的农作物产量不但在华盛顿州排在第一位，它在全美国都占有重要的位置。比如华盛顿州的苹果产量占了全美总产量的 60%， 葡萄产量仅次于加州。其他的农产品比如小麦、土豆、蓝莓、樱桃、啤酒花等等，它们的产量也在全美国名列前茅。尤其是这个啤酒花，整个美国使用的啤酒花 90% 以上都产自亚基马山谷。而美国呢，又是世界上啤酒花产量第二大的国家，产量第一的是德国。您可能会问了，啤酒花是什么呢？啤酒花顾名思义是和啤酒有关了。啤酒花它是酿造啤酒花 90% 以上都产自亚基马山谷。而美国呢，又是世界上啤酒花产量第二大的国家，产量第一的是德国。您可能会问了，啤酒花是什么呢？啤酒花顾名思义是和啤酒有关了。啤酒花它是酿造啤酒的一个重要的原料，还被叫

酒花，就能让啤酒的保质时间更长。啤酒花在中医里还是一种中药，叫做蛇麻草。《本草纲目》中记载，蛇麻草具有健胃消食、化痰止咳、安神利尿的功效。早在12世纪的时候，德国人就发现了啤酒花的妙用，后来欧洲的酿酒师把啤酒花的种子带到了美国。随着美国的西部大开发，啤酒花又来到了美国西北部的亚基马山谷。亚基马山谷这里的地理环境和气候是太适合啤酒花生长了，所以这里的啤酒花产量非常高。由于亚基马山谷里农作物的不断发展，也使华盛顿州成了美国最重要的农业州之一。作为一个农业城市，亚基马自然是一派田园风光。这里没有高楼大厦，却有一望无际的农田、牧场和果园。到了夏季和秋季丰收的季节，这里的很多果园都会开放给大家采摘果实，这里也就成了周边城市全家人放松游玩的好去处。好的，听众朋友，华盛顿州的农业城市亚基马就介绍到这里了。感谢您收听《美国城市故事》，我们下次再见。

0: 您和孩子都可以放心观看的网站《干净世界》上线了。干净世界采用高新技术，保护您的数据安全，提供真实无污染的资讯。这里汇集了大纪元、新唐人、希望之声、看中国等华语媒体，以及江峰、张天亮、李牧阳、大宇、文昭、胡乃文等自媒体人的节目。看新闻、看视频，就来干净世界。网址是3W 干净 world.com， GANJINGWORLD.com。
1: 川普、习近平柴油大作战，谁鼻青脸肿了？中国工厂和新经济提前入冬，围观中共是抢铜，一亿人2.2万亿坏账真相被击删，中国欠债的主力究竟是谁？观众朋友们，大家周五好，又到周末了。那我们来看一下哈，今天重要的剧情：习近平离开白宫，带着川普送的白头鹰回去中南海，结果不到一个星期，两个人就迅速切换成了互掐的模式。在昨天刚刚传出，川普政府近期已放慢对中国民用飞机零组件的出口许可审批之后，那么其实在川西会之前，川普总统在联合国大会上也提出要禁止美国柴油的出口，而同样是在昨天10月1号，他又要求德国、法国，就是欧洲地区释放紧急的柴油储备，帮忙缓解工业燃料危机。那也是昨天同一天，路透社也在10月1号的消息中说，中共突然叫停了10月成品柴油的出口，因为要优先重建国内的库存。那目前看到的消息是，中国主要的炼油商已经真正的暂停了10月，例如像香港、澳门以及其他地区出口石油产品，包括柴油、汽油，还有航空燃油等等。那说呢，是直到要等到北京的进一步通知。例如中共的央企中国石油也是取消了部分原定在10月的汽油和航空燃油的货运。那有些订单呢，还是过去这一个月啊，甚至过去一两个月刚刚签订的。以及呢，还有这个浙江石化也没有安排假期期间的出口。根据9月的出口数据啊，中国的柴油出口主要是供应新加坡、马来西亚、东南亚地区以及澳洲等等。那么在美中同步几乎同步给出的这个威胁下呢，今天的最新的消息是，欧洲方面七大工业集团在今天10月2号达成了协议，同意在未来的4个月内协调释放出最多1亿桶的原油与柴油。那么这个呢，可能是大家看哈，美中齐刷刷的行动。难道这个是我们看到现在这是马上已经入秋了哈，这是寒冬到来之前，这个产油大户或者说能源大户默默的开始囤粮吗？这个剧情为什么我们放在今天开始作为第一条来围观呢？

0: 还有是现代工业和物流的血脉。那么美中两个大国包括欧洲现在竞争的都是什么，就是制造业还有这个供应链。那么但是我们也知道哈，在过去几年尤其是疫情开始之后，从乌克兰的无人机频繁袭击俄罗斯的炼油厂，再加上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隐患，全球的这个能源供给原本就是脆弱不堪。那虽然呢美中都是减少出口，但是我们深入的往下看一下，两者的目的不一样，哎，结果呢也在间接的互相制约。我们先来看看美国，川普总统是在9月30号的时候坦言，白宫正在每天都在评估是否要实施柴油出口禁令，以压制美国本土的柴油价格。的确哈，在这个中期选举之前，美国本土的柴油价格高得吓人。根据美国汽车协会 AAA 的数据，美国柴油平均零售价格在9月下旬已经升到了每加仑 6.5 美元的历史高位，较一年前呢是大幅上涨，不仅是打破了2022年创下的历史新高，过去一年的涨幅应该都是超过了40%。所以呢大家你想想哈，它不仅仅是严重冲击物流农业这样的实体经济，大家想一想，作为选民来说，你每一次到加油站加油的时候没有看到这个油价下降，而是呢不停的在上涨，那个心情会怎么样呢？可能都得嘟囔一句，对不对？所以这个是严重冲击选民的心情的。那面对11月的中期选举的这个民意压力，所以川普政府必须要采取行动抑制燃料能源价格的上涨。那好了，这是美国这边完全是什么，出于政治和经济的需求。那中共那边呢，好像说啊，我们知道中国它是什么，这个中国制造那是全球的工厂，那北京呢急着囤柴油，是不是代表国内这些中国制造的工厂正在加班加点火爆开工呢？但可能真实的答案跟我们想的并不一样。根据财新网最近的报道说，八月中国规模以上的工业企业利润同比的增长只剩下了 4.2%， 比前一个月也就是七月份大幅回落了高达7个百分点。那么同时以科技为主的所谓的新经济也提前入冬了，九月财新中国新经济指数回落到 34.1， 主要拖累项就是科技投入大幅下滑。那我们看到哈，不仅仅是中国大陆的工厂工业还有新经济同时踩刹车，最大的痛点是什么？工厂不是不干活，而是什么？干完了活钱拿不到。根据这个财新网报道提到的数据，八月末的时候，中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应收账款高达29.48万亿人民币，这大部分哈都是国内的供应商没给钱。那么这个应该是说国内的客户没给钱，回款的周期呢是延长到了72天以上。所以按照中共的话术，这叫什么？工厂都成了羊白劳，白干了活，白干了。那么流动性卡死呢，内需偏弱，那为什么中共还要扣住柴油不放呢？当然大家可能想到哈，现在马上就到年底了，冬天就要来了，也是中国大陆采暖的高峰，所以是不是要收紧能源，所以才采取了这个出口的禁令呢？其实我们回顾一下哈，如果是按照这个理解的话，那应该每年都到这个时候得来一个出口禁令，对不对？但是真正像中共这样子出现直接要求炼油厂暂停出口，优先保住中国大陆的供应的这种情况呢，最近一次呢是在今年的3月，当时是什么呢？就是伊朗战争刚刚爆发不久，冲击了全球的原油供应，尤其是对中共的供应。那北京当时呢是要求中国大陆的炼油厂停止签新的出口合约，也尝试取消已经承诺的货运限制呢，大致是持续到了今年的6月还有7月才开始放宽。那么8月呢又增加了出口许可，但是呢仅仅持续了不到2个月，现在又出现了这个出口的禁令。那我们再把时间往前推，那再一次是什么时候呢？就是疫情的冲击。2021年下半年尤其是12月的时候，当时中共是收紧了成品油出口配额，理由包括说要保障中国国内的供应。2021年12月柴油出口同比是锐减了 78%，可以说当时这个月的降幅是2015年3月以来的最低。不过呢第二年，转眼到了第二年嘛，2022年的12月反而呢这个出口是增加的，柴油的出口就是环比2022年12月柴油出口环比就是比11月上升了足足 33%。 那当时呢中共这边也是在追加出口的配额，以刺激受疫情冲击的经济，换句话说那个时候冲的是什么 GDP。 那好，我们再往前推哈，再一轮呢，就是2007年底到2008年初，当时中国大陆发生什么了呢？好像当时也没有什么国际上的一些战争哈，中国大陆当时出现了柴油荒，而转过年呢，在中国大陆又出现了南方的特大雪灾。2007年下半年，国际原油价格一路飙升到接近每桶100美元，那和现在很像哈。那在2008年的时候，当时是更创下了每桶147美元的历史新高。但当时中国大陆的成品油零售价格其实是由官方严格限价的，所以呢就出现了严重的倒挂，就说这个炼油厂哈买进贵的原油，但是呢在国内卖呢就要亏本。那大型的炼油厂为了止损，选择将大量的柴油出口到海外来赚取高额的利差，所以直接造成了2007年的第四季度，就是那个冬天的时候，中国的东部还有南部爆发了极其严重的柴油荒，物流系统都几乎是瘫痪了。那尤其到了年底，中共没办法了，我得采取行政手段了，就去怎么做了呢？他采取了两招，一个是呢是取消了成品油出口退税。甚至呢对成品油出口加征了出口关税，你不用等川普加关税了，他自己先加了关税。就是啊，他是要用行政和税收双重手段硬扣住柴油的出口。但即使是这样啊，转头就到了2008年的年头，那中国的南方是爆发了50年一遇当时的特大冰雪灾害。当时中国南方电网啊交通都中断了，能源保供呢是进入了最紧急的状态。然后当时啊，中共就是加剧了这个柴油和煤炭出口的全面限制，当时就说要给优先给中国大陆。那么问题就来了，所以我们现在把之前我们都已经回溯到2007年了哈，就再不往前追了。那我们就看过去这20年，那么我们再看今天中共拿出的这个出口禁令，现在的经济数据和过去发生的这几个内部救火的条件，包括我们提到2007年是因为什么定价倒挂了，企业为了赚钱，2021年那真的是煤电价格扭曲了，那2026年这是什么中东战争爆发，这都是导致了一些全球油价的一个紧张。所以呢，但是这一次几乎并没有出现我们刚才数的三次的情况。那么既然没有，中共为什么突然祭出了出口禁令呢？昨天美国也就是10月1号晚上，美国著名的中国通，在川普总统第一任期内担任过美国白宫副国家安全顾问的伯明，他在接受福克斯著名主持人库德洛采访时指出了一个关键问题。他说，归功于目前正在进行的美国中央司令部的封锁行动，中方完全无法在公海上取得伊朗的石油了，他们拿不到石油。也就是什么，他就说中共拿不到油。的确有一些分析也显示，中共的柴油等商业库存远低于战前门槛大约2000万桶左右，所以呢也是按照中共的说法，他可能是在伊朗原油买不到拿不到的情况下，又必须在高价的能源市场上高价补货之前先卡住自己的出口，先补充自己偏低的库存。那么中共的这一波突袭式的出口禁令，看似呢是由过去的这种被动的应急转向了一个主动的避险啊，有点极限思维哈，有点像这个疫情时候那种极限思维。但是呢它直接戳中了谁呢？美国的出口禁令川普这威胁就是冲着欧洲去的，对不对？但是中共的这个呢，它直接刺中的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东南亚还有澳洲的软肋。那过去10年啊，澳洲、菲律宾这些国家呢，其实他们也都是有这些石油啊或者是这些能源的，但是呢他们为了这个追求所谓减碳还有商业效率，采取了去工业化，关闭了大量本土老旧的炼油厂，转而极度依赖新加坡以及中国的大连、浙江等超大型炼油基地进口成品油。所以呢，当中共为了确保中国大陆的这个底线或者是说库存而收紧了出口的时候，这些国家就被迫要带着什么高额的溢价去国际现货市场上开始抢油。所以呢，我们看哈这个传导的机制，川普看似通过让欧洲释放了储备来缓解市场需求，希望能够打击或者说降低美国本土的柴油价格，但是没办法，市场上怎么办？横空杀出了一波太平洋来的采购商，也就是中共的这波出口暂时会不会突然碰巧的 间接的对冲了川普总统的政策呢？观众朋友们，您怎么看呢？欢迎您留言，咱们讨论讨论。那在继续下半场的精彩剧情之前，也提醒观众们要点赞、订阅、分享我们的节目啊！好视频哈，我们都想着分享给身边亲近的人。那么好产品是不是也一样呢？美家的 Regina 在自己受益之后，也把三高代谢宝推荐给了家人。我们来听听她的分享。
1: 我有盖茨贝顿，
2: 我就介绍给我女儿吃，她说这让她的血压降下来了，所以现在我也叫我先生开始用，就是为了降低血脂之类的。我现在也大力推荐给我侄女啊。
0: 欢迎大家登入健康520官网了解更多产品详情。下半场我们两个内容，我们先来围观资源市场上的一场商战。英美资源和加拿大泰克资源正在推动一笔高达540亿美元的超级并购案。其实这个交易不是最新的，是在2025年9月就已经宣布了，属于近年来哈全球矿业最大规模的合并交易之一。目标呢，就是合并之后双方可以打造一个全球前五大的铜生产商，因为他们这个铜的业务哈占比超过了70%。那么全球的主要市场基本上都放行了这笔交易，那目前呢卡在了中共的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这个名字太长，我们简称它市监局。路透社10月2号的独家报道指出，中共市监局要求英美资源承诺，你要稳定的向我们中国供应铜金矿，包括通过贸易商销售的数量，才作为可以审批你这笔交易合并的条件。好了，问题来了，中共为什么拿这个作为同意交易的条件呢？中共为什么盯上了铜呢？中国的确是全球最大的铜消费国，拥有全球大约60%的精炼铜产能，也就是说啊，中国大陆的冶炼厂需要大量的铜金矿，并且呢，刚才我们提到哈，八月份中国规模以上工业工厂的利润虽然同比增速只剩下4.2%，比七月份大幅回落了7个百分点，但是如果我们把今年前八个月放在一起看，那这些工业的利润可是暴增了1.1倍。那么是谁带动它的这个主力的利润暴增呢？或者哪些哈是这个暴利行业呢？比如人工智能算力中心、数据中心、芯片，还有习近平的新能源，都是拉动利润暴增的暴利行业。那这是一方面，还有一个就是原材料制造业，受这个国际原油和有色金属价格上涨的带动，化工和有色行业的利润在今年也是大幅的增长。好了，也就是说啊，真正能给中共带来增长和外汇出口增长和外汇的就是什么？人工智能的算力、基础设施硬件这样的产业链。那么这些产业链最关键的是什么？要维持这些庞大的算力中心或者制造机器运转，除了电力能源之外，最需要的就是被称为工业神经的极致关键资源——铜。2026年以来呢，这个铜价在市场上炒的，因为不仅仅是中国要建这个算力中心，包括美国全球各地哈都在建这个算力中心，还有美国要恢复美国制造，那么对铜的需求呢就把这个铜价推得非常高。例如2026年以来铜价累计上涨大约在 16%-18%。那如果我们把时间线再往前推到2025年初的话，也就是从去年初来算起的话，铜价在经历了2025年超过 41% 的惊人暴涨之后，看一下过去两年目前的累计涨幅已经高达 60% 左右了。那么现实是什么呢？中国大陆它这个原料供应它正在吃紧，自家铜矿匮乏，那市场呢就预计今年中国精炼铜的产量增速将是至少20多年来的最低，这个需求最大但是你这个增速却是最低的。所以呢，这个作为这个全球最大铜的消费国，就让中共呢开始对这个交易啊开始产生了一些想法，他要实施他的影响力，毕竟我是最大的客户，对不对？我得说了算。那中共呢是在全球大型的这个矿业并购上反复使用反垄断审查来换取供应的保障，或者是直接换取资源资产。那这个就并非首次了，我们再往前推一下哈，大约在2013年的时候，当时是瑞士的大宗商品巨头佳能可要收购矿商斯特拉塔的时候，中共哈就趁虚而入开始要价了，他就要求你这个佳能可你必须出售秘鲁 就一个叫做拉斯班巴斯的铜矿项目作为条件。那你说你出售你是要买吗还是怎么样呢？而且他还要求说2013年到2020年间规定你这个矿商这个巨头啊必须